0: 行，但是
1: 慢慢来吧，这
2: 也闹，但是那跟那可是说实在的，差多一半都不止了。
1: 欢迎您这个叫监督工作也好，也是或者叫就是支持我们工作也好。
3: 随着 AI 科技赋能，什刹海截岛公约约束加智能监测的新模式成效日益显现，这片古老的水域距离真正静下来、雅起来又近了一步。
4: 以前基层医生开药有个紧箍咒，叫做次菌费用考核，如果一次开出12周的药，单次花费一下子飙升，不光影响医院的绩效考核，还关系到医保费用是否超标。这次新政策的突破就是明确了长期处方不纳入次医院考核，等于从制度上给医生解了套。
5: 据了解，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就已提出积极探索慢性病长期处方管理的要求。这些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率先试点，但进展较为缓慢。其原因一是因为基层药品配备不齐，二是因为医保对基层开具长处方没有放开。专家建议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调动基层医生积极性，对基层医疗机构因提供连续处方服务而减少的一般诊疗费给予补偿。比如深圳市罗湖区开一张12周长期处方可以收3次诊疗费。
6: 开具长处方的话，那意味着我们一次性开具的药品的这个量啊是比较大的，它的费用啊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也规定我们这个长处方不纳入我们的这一个次菌费用的考核当中，这样也是为了避免有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啊因为担心使它的这个次菌费用过高啊而去这个就是没有积极性去开具这个长处方的这一个问题。
5: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基层医生因能力不足或担心风险，不敢开具长处方。有的医生为严格评估患者病情稳定性，违规开具12周长处方。部分机构只开药，不查体，不随访，仅凭既往病例直接续方。还有机构超病种开具长期处方。在一些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处方数据没有互通，无法实时筛查重复开药等行为。个别患者在多家医院重复开具同类慢性病药物，造成大量囤积。少数人员将药品非法倒卖，导致医保基金流失。专家建议，在实际管理中，要把长期处方和过度用药的大处方严格区分开，不能因为放宽了次菌费用考核，就打着长处方的旗号乱开药、多开药。同时，监管部门对借开具长处方实施倒卖、囤药等行为进行严查，
6: 加强我们的治理能力和监管能力啊，来保证啊我们这一个长处方真正的是去惠及我们的广大的慢病患者，而不是演变成像以前那样我们说的过度开药，然后这背后啊隐藏的一些代金销售等等的这一些问题。
4: 今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北京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是构筑数字生命线，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从医疗教育的智慧升级，到应急抢险的通信保障，再到城市治理的数字赋能，数字技术正全方位融入百姓生活。
7: 数字经济与民生需求的深度融合正在身边的一个个场景中落地生根。医疗领域，北京电信与安贞医院合作打造全国首个公立医院运行管理大模型，决策效率提升60%，吸引全国15个以上省份医疗机构关注借鉴。教育领域，北京移动依托算力升级推出 AI 便民应用，针对小升初等民生政策，可通过大模型智能解读，为家长快速提供时间安排、填报要求等信息。
8: 以上都是我们身边通过算力支撑下能够可感可及到的实际的例子，也希望通过优化算力资源的布局来推动智能服务加持下的高效社会的到来。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据端到端全站的交付能力，结合我们在政务、卫健等领域的成功经验，落实到智慧养老、智慧医保、智慧教育等场景，推出更多惠民生的 AI 应用。
7: 如果说数字服务是日常民生的暖

0: 新保障，那么应急通信装备就是突发状况下的硬核防线。极端天气、突发事件面前，高效的应急通信是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一系列机动灵活、功能全面的装备，正为城市安全筑牢屏障。
1: 在洪水或者地震灾害发生的时候，出现断路、断电、断网的这种情况的时候，那这些便携的卫星背包设备就是首选的应急通信装备。这些装备呢，具有极佳的机动性，在灾害来临时候呢，它可以快速的赶赴灾区，为当地的群众呢提供持续稳定的这个通信服务。
0: 从民生服务到应急保障，数字技术的赋能还延伸到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让城市有了更敏锐的感知力和更高效的治理力，为精细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2: 持续深化资源共享，加快通信塔升级为数字塔，在塔上搭建物联感知设备，服务于森林防火、地震预警、防汛救灾等重要领域。
0: 北京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活动上，发布了中国算力平台北京接入全国总平台等五项精彩517重磅成果。目前北京已建成 5G 基站15.49万个，每万人拥有70个。
3: 我们一方面落地了中国算力北京平台，并接入国家总平台，进一步优化首都算力布局，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还联合多部门推出了信息通信加人工智能融合应用场景典型案例，覆盖城市治理、医疗教育、交通制造、应急安全等众多场景。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夯实新基建，深化数字融合，全力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4: 潮玩文创消费已从小众消费走向了大众需求，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举行，汇聚全国多地的非遗好物、文博文创、原创潮玩齐聚一堂，传统国风碰撞潮流时尚，沉浸式游园体验点亮市民的周末生活。这场全新的文旅盛会不仅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文创的魅力，更以 IP 为核心，探索出文旅消费升级、产业融合发展的全新路径。
0: 在新文创市集现场，文创体验区是人气最高的打卡核心区域，这里分为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两大板块，全方位展现中国文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在东方新美学板块，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齐聚现场，带来多款爆款文创产品，让传统文化可看可触可带走。与此同时，河北玉雕、北京花丝镶嵌、湘西苗绣等43项各级非遗技艺同台展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5: 感觉是逛了一遍，把自己没有去到过的大江南北的地方都走过一遍。
0: 国潮新势力板块则主打年轻潮流风尚，泡泡玛特、奇梦岛、米哈游等一众头部潮玩企业悉数亮相，盲盒、手办、卡牌等潮流好物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打卡选购。市集还创新推出叠 buff 潮玩嘉年华活动，游客通过线下集章、线上打卡的方式领取专属叠变卡，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商圈消费满减、酒店住宿折扣等多重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6: 文博文创、非遗文创、数字文创、智能科技的文创等等，很多产品现在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也感觉到这个文创产业对大家的这个情绪价值啊，对大家的这个体验经济啊，都有很明显的一个促进和带动作用。
0: 本次新文创市集主场地总面积达6.6万平方米，创新打造3区2线的游园体验新模式，通过文创、商务、游园三大功能分区，串联步行、水上2条游览动线，打破传统市集单一购物的模式，形成出游、购物、观赏、美食、娱乐一站式的沉浸式体验。活动不只有热闹的消费场景，更搭建了高端产业对接平台。作为市集的核心商务板块，2026 IP 领航朝阳活动在郡王府同步举办，汇聚国内顶尖 IP 版权方、品牌企业、渠道商和行业专家，通过研讨交流、精准对接，共探 IP 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路径，
7: 带给我们特别大的收获。就大家觉得其实现在不是一个流量的一个交换，其实更多的其实是价值的共生。
8: 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认识到一些非常好的场地方，然后让我们在更多的场景去发挥这个 IP。

0: 的作用。
1: 近年来，朝阳区抢抓 IP 经济风口已形成头部集聚、全链贯通、业态融合、生态完善的产业发展格局，集聚全市30%的影视企业、40%的数字文娱独角兽、50%的上市文化企业、60%的知名创意设计机构、80%的数字内容生产企业。数字文化产业收入突破1500亿元，拥有100余个文化产业园区、数十家头部潮玩与 IP 企业，覆盖动漫影视、潮玩手办、数字文创、品牌授权、内容创作、商业运营等全产业链条。
0: 这次我们其实汇聚的更多的是 IP 方啊，大家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啊，包括我们的首博故宫哈、包括我们的潮玩企业，像泡泡玛特呀、奇梦岛啊这些，我们是想要我们的整个的文博文创呢，更要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啊。然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将持续至5月24号，北京台报道。
2: 当前北京市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通知17号8时全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与游玩安全，5月15、17号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部分将休市一天，并对演艺活动进行相应的调整。规划艺术馆室内东方新美学板块将照常开放，邀您沉浸式邂逅风雅意境，尽享别致东方韵。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消息。
3: 随着一件身着美洲豹纹的战士陶像被稳妥安置在展柜中，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开放倒计时。作为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这件陶制人像来自古代墨西哥西部地区，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特拉特洛尔科文化中心的珍贵收藏，也是首次来京展出的文物。
1: 这件展品其实对布展的要求非常高，它是整个人有一定的重心的倾斜，所以我们需要在它的背后做出来一个和文物相贴切的一个支架，才能安全地把文物展示出来。
4: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这件展厅最后一件文物已经布置到位了，现在整个展厅的布展已经完成。
3: 目前首博方面正在做最后的灯光安保与环境调试工作，展览将于5月18号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2: 好，这一时段呢，天气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变化？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5: 好的，思思，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户外的降雨情况。截至今天早晨8点钟，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8.7毫米。从最新的卫星云图来看，目前降雨的云团已经基本的移出了北京，但是由于湿度大，零星的降雨天气将持续，而上游的降雨云团已经到达了山西、河北的交界处。而到了今天白天呢，会有中到大雨，上午降雨较弱，中午前后会逐渐加强，最高气温呢是降至只有21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到了今天夜间还将会有中雨天气，到了上午降雨较弱，中午前后会逐渐加强，预计明天早晨降雨会趋于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户外体感阴凉，出行还是要注意添减衣服。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那么今天一早呢，受到降雨影响，很多市民都感受到了明显的凉意。户外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孙宇坤刚刚发回的报道。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位于高碑店的通惠河畔。那北京之前预报的这场降雨啊，是如期而至。那今天早上呢，天空中也是飘起了这种蒙蒙的细雨，整体雨势呢，并不是很大。那在雨中呢，也是闻到了那种特有的青草以及泥土混合的湿润气息。那雨势虽然不大，但是呢，对于今天早上的这个能见度来说呢，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户外的能见度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天空中呢，是泛着这种薄薄的一层水雾气。那今天早晨出行的时候，大家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些，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那现在的这个户外实时温度呢显示为16度，那和我们前两天动辄28、29度的气温相比啊，今天的这个气温确实是降了不少。北京市气象台呢已在昨天的16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包括朝阳在内的北京15个区都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呢可能达到70毫米以上。

0: 那气象部门也介绍，那这次降雨过程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总体雨量大，但是呢整体雨势比较平稳。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呢是出现在今天的午后到前半夜，明天早晨降雨将会逐渐减弱结束。那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广大市民，那今天下雨，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准备好雨具。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今天这个气温啊也是要低一些的，您出门的话也一定要多添一件衣裳，谨防着凉感冒。那如果您开车出行的话，也一定要谨慎慢行，那今天下雨呢会影响这个能见度，咱们慢点开，安安全全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那这里是记者孙宇坤、王金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好，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此时此刻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阚成伟，来看一下交通的最新情况。成伟，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文龙，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指数。现在的北京市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 1.32， 处于畅通的级别。那截止到目前呢，今天早晨的交通指数的峰值啊也就是 1.3 多，所以说呢今天早晨呢整体来说，不管是城区的环路联络线还是各条高速公路，整体的交通情况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也要特别提示大家，越是这个交通流量低，我们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越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那这一时段呢重点来给大家提示几个能见度欠佳的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承高速出京方向京密路路口这个位置，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路段呢风比较大，而且呢降雨还在持续，能见度呢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呢在路侧的应急车道呢已经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停了一个多小时了。其实这种情况呢在雨天来说呢是非常危险的，一是能见度不好，二是刹车的距离路面比较湿滑，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东部京哈高速张家湾一号桥，目前这一路段呢降雨也在持续，而且呢能见度也不太好。目光转向南部，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兴机场高速王家路北这一路段，目前来看这一路段呢整体的这个能见度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说也特别提示大家，今天这个降雨呢一直处于蓝色预警当中，而且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晨。今天啊大家最好别去郊区的一些河道河谷或者是地势低洼路段以及风险的这种危害的区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个安全。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京通快速联络线，目前来看呢这一路段的能见度呢也是欠佳的，而且呢可以看到目前进京方向车流量呢也是稍多一些。最后也再次提示大家，受这次降雨的影响呢，为了确保山区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呢根据降雨范围的影响呢，在今天和明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的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具体停运的车次大家可以在12366的网站或者是 APP 上查询。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程伟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转向国际方面。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
3: 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致死率达50%至90%。
4: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5: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5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4，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2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8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5位到第1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10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

0: 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1: 近日，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停宰嘉禾的健康状况引发网友关注。两只大熊猫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嗜睡、咳嗽、发热等症状，经多家权威医疗机构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全力抢救，停宰嘉禾病情一度好转。5月16号，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公众号发布通告称，5月9号，嘉禾因肺部衣原体感染继发心力衰竭，病情突然恶化，于当日12时46分不幸离世。经专家和医护人员悉心的监护和治疗，停宰目前体征相对稳定。为进一步排查健康隐患，即日起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大熊猫中心区暂停对外展示。去年11月，印度尼西亚迎来首只在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宝宝，让印尼的民众倍感欣喜。经过半年的茁壮成长，小家伙萌态十足，本月它将正式对外亮相。
2: 这只雄性大熊猫宝宝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中国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大熊猫宝宝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里奥的出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历史空白，标志着两国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据介绍，里奥是近3年全球范围内唯一在海外动物园诞生的大熊猫。目前里奥已满170天，体重超过11公斤，犹如糯米团子，萌化众人。温馨的大熊猫三口之家也吸引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
1: 韩国一家人工智能娱乐公司15号在首尔开设了一座机器人主题公园，园内还设有人形机器人演出场馆。
2: 这座公园占地约1.65万平方米，设有机器人竞技场。从6月起，周末每天将有3场结合韩国流行文化与尖端机器人技术的演出。9月起增至每天6场以上，全年演出将超过1000场。开园仪式上，表演环节精彩纷呈，充满科技感与童真趣味。机器人随着音乐起舞，大展拳脚。据了解，这些机器人由中国宇树科技公司打造，园方希望能吸引更多孩子前来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他们还计划在今年底前举办机器人全球巡演。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5月16号上午，2026年北京航空航天模型邀请赛暨北京市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比赛在密云穆家峪华滨机场启幕。
4: 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总会、密云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设置22项竞赛项目，涵盖航空模型、航天模型两大领域，包含滑翔机、直升机、动力飞机、各类火箭等多种类型，兼顾专业竞技与青少年趣味体验，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水平爱好者，为大家搭建了交流展示、切磋提升的平台。
5: 这次比赛的场地特别好，开阔的空域让我们能更好地发挥操控水平，和全市的高手同台比拼，不仅能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还能学到很多实用技巧，收获特别大。
6: 我今天报名了参加橡皮筋动力和多旋翼的这2项比赛，从组装到试飞，每一步都充满了乐趣与挑战，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对航天航空领域的热爱。未来我还会继续努力，实现自己的航天梦。
4: 赛场之外，赛事配套的特色市集同样精彩，20余家优质企业入驻，涵盖本土土特产、特色饮品及风味小吃，全方位展现密云物产特色与文旅魅力。赛事创新融入节水科普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展示、现场宣讲等方式，传递科学用水、生态保护理念，让赛事不仅有竞技乐趣，更有公益价值。
7: 来看航空比赛，没想到现场市集还十分热闹，各式各样的密云特色特产琳琅满目，还有地道的美食可以品尝，整体感觉挺好的。
4: 在赛事保障方面，多部门联动。

0: 协同发力，聚焦安全、秩序、医疗、市场监管等关键环节，配齐专业安保、消防、医疗保障力量，从严把控食品安全与现场秩序，全程守护赛事安全有序开展。优质的空域资源与完善的保障服务，为赛事顺利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让航模运动从小众爱好逐步走向大众视野。
1: 赛事期间呢，我们结合来云看海，整合全区的优质文旅的资源，为参赛选手和随行家属呢推出了景区的优惠福利政策，让大家呢在比赛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我们密云的山水风光与生态魅力，为密云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体育的力量。
2: 首都高等学校64届学生田径运动会近日在北京农学院体育场开幕。
0: 开幕式团体操表演分为3个篇章，嚷嚷长歌以农耕劳作为意象，礼赞生命与耕耘，青春正燃展现青年昂扬协作的风采，绿色希望将生态环保、科技创新与专业特色相结合。
3: 这是我参加的第4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每一年都是比前一年的成绩是要远的，我感觉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
0: 本届运动会86所高校参赛，参赛规模保持高位。运动会自1955年首届举办以来，已走过70余载，是全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省级大学生田径赛事。
4: 我觉得竞技体育非常锻炼人的心智，然后很喜欢我们学校田径队的氛围，然后大家都非常刻苦，我希望我们能有个好成绩。
0: 赛事期间还组织周边学校的中小学生观摩体验，以大手拉小手探索贯通式培养新路径，将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向中小学生传递。
5: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突出身心健康，希望大学生啊能够在高校的学习期间呢，树立良好的健身的意识。
0: 北京台报道。
2: 昨晚，汪峰《相信未来》巡回演唱会在首都体育馆唱响，不少歌迷从外地赶来，跟汪峰一起重回他的摇滚起点。
6: 我该如何存在？
7: 一曲《存在》拉开了演唱会的序幕，接下来《怒放的生命》《飞得更高》等经典曲目唱响，汪峰用一首首记录时代的作品，唤起了歌迷的青春记忆。汪峰上一次在首体开唱是2010年，16载时光流转，摇滚初心始终滚烫，歌迷从四面八方赶来，热情高涨。
8: 2007年的时候，偶然间听到峰哥的音乐，抓住了我的耳朵。这件衣服是当时2014年汪峰两场演唱会的同款衣服，我今天穿这件衣服来是致敬。峰哥的音乐陪伴了我19年的岁月。
9: 汪峰在北京上的大学，然后在北京组的那个鲍家街43号乐队，所以说我觉得北京的应该一定要来。我想要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 在上面，快帮帮我呀！
1: 爆笑故事，
2: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5: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6: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6: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4: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7: 热爱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6: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管理机制必须改变，
9: 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10: 别讲得很好，
11: 老百姓比咱们看得通透。
12: 来看这个包括情况，
13: 多办点门，多听听意见。
14: 衡山开路易水大桥，
15: 很懂置换，
16: 螺丝壳里面做到
17: 就是站在前面，
18: 不能去一厢情愿，一定要去多换位思考，
19: 更多的听取几个方面的诉求。
20: 我把微信也留给大家，
21: 跟政府一块儿，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22: 老百姓的民主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23: 远古玉米神报道，
2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5: 太阳的金色汗水，
26: 秘鲁的蒙娜丽莎，
27: 月亮神悄悄许愿。
2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3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

0: 奴才给婉贵人请安。
1: 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要公公这样端着？
0: 这是皇上特意赐予小主的，小主一看便知。小主您瞧瞧，这座鞋底的菜玉属蓝田玉的品种，触手温润，但穿着绝不凉脚心。鞋里面却是镂空的，里面装着各种香料，皇上说了那叫步步生香。这鞋尖上坠着的是合浦明珠，虽然不能和咱们的东珠比尊贵，但是圆润硕大，光滑灿烂。最难得的是这鞋面是用织金楼花的蜀锦做成。
1: 别的也就算了，倒是这蜀锦难得，尤其是这织金楼花的蜀锦，听说蜀中绣娘要十人绣三个月方能得一批，一寸之价可比十斗金，平时连见都很难见一面，更别说做成鞋面了。
2: 多谢皇上，只是这蜀锦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蜀中的贡缎二月时才到过，只送了皇后和太后宫中，新到的总得明年二月才有啊。
0: 这才是皇上对小主的殊宠啊，蜀锦局有了新的花色，千里迢迢送来，就这么一匹，皇上就命内务府连日赶制了出来。
3: 皇上驾到！
2: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4: 快穿上这玉鞋，让朕瞧瞧吧。
2: 好看吗？
4: 正好合你的脚，看来朕没嘱咐错。
2: 什么？
4: 朕命真宫局的人按照你脚的尺寸做，果然没错。
2: 可臣妾似乎没有对皇上说过臣妾双足的尺寸啊。
4: 朕与你共枕而眠多日，怎会不晓得这个？朕特地嘱咐绣院的人将花样绣成了鸳鸯。
2: 皇上，
4: 嬛嬛，是不是朕有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了？从行宫回来你仿佛总有心事。
2: 没有，皇上没有叫臣妾不高兴，只是皇上对臣妾太好，反而臣妾会有些害怕。
4: 别怕，朕答应许你的必然会给你，朕会护着你的。
2: 四郎宠嬛嬛，嬛嬛都知道，只是四郎从前也是这么宠着华妃，宠着梅姐姐，嬛嬛怕四郎只是宠而已。
4: 宠爱，宠爱，这宠便是爱。
2: 若是宠而不爱呢？或许四郎待嬛嬛会例外一些，只要这许多的宠里面有那么些许爱，嬛嬛就很高兴了。
4: 真是傻话。
1: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皇上与臣妾共同剪蜡烛，外头朗朗星空，却无夜雨可话呢。
4: 京都晴空朗星，十七弟的书信中却说蜀中多雨，幸好他留居的巴山夜雨之景甚美，倒也安慰旅途之困。
5: 如何？快马加鞭，就是这么快。
6: 一骑红尘，妃子笑吗？
5: 只是这颜色不是本宫喜欢的。做衣如做人，一定要花团锦簇，轰轰烈烈才好。
6: 娘娘素日里喜欢明丽艳烈的颜色，其实这颜色倒也雅致。如今不再供蜀锦的时候，能得这两匹，想必也费了很大功夫了。其实啊，他们也用了心思了。娘娘您瞧，连这花朵都是用月白色的丝线掺了银线绣的，若是放在日头底下，一定好看。
5: 难得他们这点孝心，也好让人知道，再明。

0: 贵的东西，只要本宫想要，即刻就有。
1: 是，不像有些人，就算穿上了蜀锦做的鞋子，终究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啊。
0: 那便吩咐绣院做身衣裳吧。本宫瞧着别的还好，怎么这花朵的样式没见过呢？
1: 是了，以前只见牡丹凤凰的，这个倒也新鲜。你们也来瞧瞧，这是个什么花啊？
2: 小主，这是牵牛花呢，也叫做夕颜。
0: 这样香气，
2: 这花夕开朝落，向来只开一夜，不见天日便凋谢了。
1: 住口，不吉利的话不许说。
0: 混账，这蜀锦局越来越不懂规矩了，竟敢拿如此薄蜜的花朵来糊弄本宫。总之，
3: 是
0: 把这两匹布给他撕碎了，送回蜀锦局去。
3: 是
1: 娘娘，这花一般人不认识，难免失误也是有的。娘娘撕了事小，可若传到旁人的耳朵里，难免又引起风言风语。既然这花一般人不认得，娘娘不如当作不知道，随便赏人就是了。
0: 那便赏他吧。
1: 谁？
0: 他有那样一双鞋子，再配这样一身衣裳，才显得是皇上心尖上的人。
4: 姐姐，你们可回来了，你们和安姐姐都去了圆明园行宫，独我一人在这里实在是闷坏了。
5: 不是有姑姑陪着你吗？
4: 我宫里的姑姑整天训我，嫌我话多，哎，让我静心，说一静心就能像安姐姐一样得宠了。
5: 姑姑叫你，你就该好好听着。
4: 姑姑还说，我都进宫一年了，还没和皇上说上话。说我成天没给安静。其实见了皇上，要守的规矩更多，我才不乐意呢。
5: 这话等你见了皇上再说。
6: 小主，翊坤宫的周公公来了。
7: 奴才给婉贵人请安。
5: 起来吧。
7: 谢婉贵人。华妃娘娘新得了两匹蜀锦，想来颜色清淡好看，就让人裁了两身衣裳送与小主。
5: 多谢娘娘。锦溪，收下吧。
8: 贵娘娘话，这衣裳颜色雅致，手工精巧，倒是极好了。只是宝华殿的法师上回来说了，今年贵人与鼠犯冲，同音不同字的，也容易惹是非。这个蜀锦嘛，做成鞋踩在脚下也就罢了，若做成衣裳，怕是得明年才能上身了。
7: 锦溪姑娘的意思是，娘娘赏的衣裳，小主便不能穿了。也是，小主现在新得皇上恩宠，除了皇上的赏赐，旁人的东西又何尝放在眼里？倒是我们娘娘常说，身正不畏邪，法师之言固然不能不信，但娘娘恩惠，福泽必有，相信对小主还是有所裨益的。
5: 锦溪也是好意提醒，公公不必在意，替我回禀娘娘，改日我再去谢恩。
7: 如此，奴才告退。
9: 哎，我瞧瞧，我瞧瞧。哎呀，这衣服真好看呢。
4: 姐姐怎么收了衣裳还不高兴呢？哎，这是什么花？没见过。
5: 这是夕颜，牵牛花。
4: 牵牛？有什么说头吗？
5: 这花倒是好看，只是华妃送礼送得太突然，奴婢倒有些看不明白了。何止是你，凡事突如其来必有古怪。
4: 姐姐，这件衣服和您那双蜀锦的鞋子作配不是正好吗？十月的赏菊大会，姐姐穿上这一身绝对是冠压群芳。
5: 先搁起来吧。
0: 臣妾给太后请安。

0: 太后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太后。
1: 坐。今儿怎么有空来啊？
0: 侍奉太后乃臣妾的本分，皇上忙于朝政，臣妾更该替皇上向太后尽孝。
1: 小嘴儿越发甜了。
0: 入秋后夜里格外冷了，太后还咳嗽吗？
1: 如今好些了。
0: 臣妾惦记着太后向来畏寒，特意差人做了件狐皮大氅来。
1: 是墨湖的狐皮。
0: 是臣妾的哥哥在青海平乱，偶然涉猎得了两张墨湖皮，臣妾想着自己年轻穿不出墨湖的大气，所以做了件大氅进献给太后。臣妾知道太后潜心礼佛，特意用西番莲花纹的装缎做了礼子，还望太后不要嫌弃臣妾一点拙心。
1: 难得你这份孝心。朱熹啊，收下吧。
2: 是。
1: 今儿怎么穿得这么素净啊？啊，
0: 臣妾虽则年轻不懂事，但在嫔妃一辈里也不算年轻了，自然要素净些，不像婉贵人跟安常在喜欢年轻娇艳的。
1: 常听你们提起婉贵人，哀家只记得模样倒是还挺可人的。啊，
0: 太后这几日没见到婉贵人才叫可惜呢。皇上赐了婉贵人一双织金镂花的蜀锦鞋子，连鞋底子都是翠玉做的。婉贵人又做了两身蜀锦的旗装，那一水穿在身上可标致呢。
1: 是吗？可是哀家记得如今不是蜀锦进宫的时候啊。嗯，
0: 婉贵人年轻可人疼，想要怎么会没有呢？只是不知这一身蜀锦价值几何呢。
1: 他刚进宫，皇帝把他当小孩子看，自然会偏宠些。你得皇帝宠爱多年，晓得分寸，该去提一点。
0: 是。
1: 以哀家看，皇帝心里你是最重的。你用的欢宜香是皇帝亲自选了香料叫人配好送你的，你看看整个宫里皇帝对谁用过这番心思。你过来。
0: 啊，臣妾不敢当。
1: 来，这只步摇是哀家刚做德妃的时候孝惠太后赏的。你如花似玉的年纪，位分又尊贵，打扮得这么素净做什么？以哀家看，这步摇给你戴正好。
0: 多谢太后疼爱。
1: 哀家疼你就像疼皇帝是一样的。快去换件颜色衣裳，好好给皇帝瞧瞧去。
0: 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0: 娘娘的步摇真好看，只是没出这口恶气，真是让人不痛快。
1: 还用得着你说？不过太后这样疼本宫，也算难得了。
0: 是啦，
2: 去把檀香点上，再把哀家的法华经拿来。
3: 太后也觉得这屋子里酸气太重，要驱一驱。
2: 后宫里争风吃醋是惯有的事，还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3: 奴婢也不在乎这点醋劲儿，而是华妃娘娘这么大费周章，想那婉贵人是何等人物。
2: 你又不是不知道，华妃动不动就爱吃醋，打进王府便这样，倒是皇帝不好，一大把年纪还不顾周全，让哀家操心。
3: 太后还操心？您呐，是最该享清福的人了。
2: 你去养心殿告诉一声，皇帝忙完正事儿，

0: 驾到！
1: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2: 坐。这两天天气冷了，怎么也不知道多加件衣裳。
1: 方才从养心殿出来，一时倒也不觉得冷。
2: 苏肥盛也不提醒着。
3: 奴才的疏忽，请太后恕罪。
1: 苏培盛十分尽心，只是他这么一个人也总有顾不到的地方。皇娘既然说了，儿子回去加件衣裳便是了。
2: 也罢，苏培盛起来吧。
3: 谢太后宽恕，奴才日后一定尽心尽力伺候皇上。
2: 话说回来，这些事除了奴才要当心，更该的是嫔妃们要留意。皇帝身边那个婉贵人可还尽心吗？
1: 这可不好说了。若说她尽心，今儿儿子贪凉穿少了，皇额娘定要责备她不尽心，还要怪儿子偏袒。若说她不尽心，实在她也是个细心之人，只是最近儿子忙于朝政，与他也有三四日未见了。
4: 皇上您还说不偏袒，这便是实打实的偏袒了。
1: 姑姑别笑话朕了。
2: 皇帝政务繁忙，也不过是三四日没有见他而已。那你多久才见华妃一次？多久见皇后一次？多久见静嫔他们一次？皇帝既然忙碌，三宫六院都少见也罢了。可是如果显得太有亲疏了，就会伤了嫔妃们的心呢。
1: 皇额娘教训的事，儿子记住了。这样好的墨狐皮，怕是青海那边才会有的。
2: 皇帝真是眼明心亮，店里这么矮也看得清是墨狐的皮子，后宫朝政自然更是洞若观火。这件墨狐大氅用的是墨狐的狐皮，华妃特意选了西番莲花的妆缎做里子，这才叫内外得当，相得益彰。
1: 皇额娘的教训儿子听得明白。今儿听说皇额娘赏了华妃一只步摇，想来夜晚烛光下更显华光，儿子定要好好细赏一番。
2: 恩威并施，除了用在朝廷之上，后宫也是一样的。现在西北平定，剩下些扫尾之事，可是西南土司还是心腹之患，想要安定还要大费一番周折。年羹尧有才，也还算是忠心，这样的功臣只要他不骄横起来，皇帝是该好好用着。
1: 平定西陲是大功之事，十月里年羹尧会进京觐见，儿子定会好好嘉奖于他。嗯，
2: 华妃的欢宜香用完了，此香制作繁琐不易得，皇帝是否不再赏他了？
1: 这么多年他都用惯了，自然是要赏给他的。
5: 娘娘，
6: 哥哥回来了吗？
5: 大将军平定西陲，还朝请安，先去觐见皇上了。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此刻定有许多要紧的话要说呢。
6: 这是自然，不过午膳时间了，皇上和哥哥再有要事商量，也要顾着吃饭呢。
3: 启禀娘娘，皇上有旨，请娘娘到养心殿一起用膳。

0: 你在外面等着，本宫即刻就去。
1: 宫中菜式虽多，却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你便多尝尝，若然实在不合，朕让华妃的小厨房做与你。皇上这话，臣怎么敢当呢？臣能与皇上和华妃娘娘一同用膳，一是。

0: 这道至阳肉鲜嫩可口，朕素日甚爱，你尝尝。嗯，的确美味。多谢皇上。啊，
1: 哥哥，皇上赐宴赏菜，都得由宫人伺候佳菜的。
2: 哦，臣御前失礼，皇上切无怪罪。
1: 你一直在外征战，自是事必躬亲，不打紧。
2: 臣到宫中，不能不守规矩。
1: 你自己吃着随意即可，规矩是提点君臣之礼，而非约束亲戚之情。

0: 大将军，您慢用。
1: 你用15日的时间，一举击溃了罗卜藏丹津。这8个月以来，逐步的扫清残余敌军，为朕安定西北，威震西陲，可算是朕的恩人。
2: 皇上夸奖，臣愧不敢当。
1: 朕继位不久，朝廷内外未完全安定，朝内诸皇子蠢蠢欲动不说，边关一乱，朕将腹背受敌，难以顾全。你如今的大功，不但朕心已倦嘉奖，朕的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庆心感悦。若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若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
2: 华妃娘娘尽心于内，臣尽忠于外，臣兄妹二人愿为皇上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
1: 华妃伺候朕多年，已知周到细致。你一直在外，乃朕肱骨之臣，朕有你这样的封疆大吏，是朕的幸运。若是朝廷中有10来个像你这样的人，朕就不愁治理不好国家了。
2: 谢皇上。
1: 这一杯，朕敬你们兄妹二人。
3: 多谢皇上。
2: 谢皇上。
1: 是啊，如今云贵甘陕一带可还平静吗？
2: 一切都好。只是进京之前，臣已闻听卓子山一带的谢尔苏部落的番子们不太安稳，怕会要生事。果然昨日得到消息，在甘肃庄浪生事了。
1: 区区番子都是乌合之众，想来很快能压下去。
2: 皇上所言极是，只是臣已闻听谢尔苏部落密谋与新疆噶尔丹互为犄角，这倒不能不慎重啊。
1: 那你以为如何？
2: 谢尔苏不过是个小部落，若派大将出征，未免

0: 太过重视，反而失了气度。但若不加紧，怕又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臣斗胆举荐臣的次子年父出征，他虽年轻，却也历练过，臣想放他一试。
1: 皇上，臣妾不能干政，不宜在此听皇上跟哥哥讨论国事。
2: 臣与你哥哥谈的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倒也无妨。
0: 华妃说的对啊，臣难得与皇上一桌用餐，一家子团聚，是不该议论其他啊。
2: 好，那咱们就专心吃饭。
1: 天气寒冷，宫中十月十五起每顿饭都会添锅子，为着今儿哥哥来，虽是十四，皇上还是命御膳房准备了这道什锦锅子，哥哥的一饮一食必得念及皇恩呢。
0: 谢皇上圣恩。
2: 锅子吃了身上暖和，你与朕君臣一心，朕这心里更暖和。
0: 是。
2: 快吃。
0: 是。
3: 奴才恭送华妃娘娘，恭送年大将军。
1: 哥哥呀哥哥，这顿饭吃的妹妹我是提心吊胆的。
0: 你这是怎么了？
1: 那道炙羊肉皇上说他喜欢吃，皇上都还没动筷子，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呢？这倒也罢了，你还让苏培盛给你夹菜。苏培盛是什么人呢？那是皇上用了几十年的老太监了，打小就跟着皇上，你还敢使唤他呢？
0: 哼，我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我最讨厌这些阉人的臭气。既是皇宫里的规矩，我不得不遵，我当然要找那个最有头脸的阉人来伺候。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从沙场征战回来，立下汗马功劳，还不能让一个阉人伺候？
1: 他伺候皇上，也伺候我。既然如此，伺候哥哥一次也无妨。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0: 哼，李白那点臭墨子文采还让高力士脱靴呢，他苏培盛能伺候我，是他的福气。
1: 还有呢，有些话皇上说的，哥哥你就说不得了。
0: 嗯，
1: 皇上说一家人那是客套，哥哥说一家人就是僭越了。哥哥你又还没喝酒，怎么就先醉了呢？
0: 我说妹妹你啊，是不是在宫里待久了，这心眼儿也小起来了？我不过是顺着皇上顺口说一句，何况皇上和咱们是一家子，你是皇上的爱妃，我是皇上的大舅子，可不是至亲骨肉吗？
1: 阿弥陀佛，还好皇上没有怪罪，还让你送我回宫再回去面圣，想来是没有生气吧。
0: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那个皇后给你气受了？
1: 皇后哪成得了那种气候，倒是皇上新得的婉贵人，抓奸卖拐，挑拨离间，专和我过不去。就是因为她，皇上削了我先礼六宫之权，至今都没恢复。
0: 一个小小的贵人竟敢犯上？
1: 皇上宠着他，我又能怎么样？听说他的父亲也在朝为官。
0: 哦，叫什么名字？
1: 甄远道。
0: 嗯，好啊，他的女儿和你过不去，我便和他过不去。
1: 好在哥哥还护着我，不然我得受多少委屈啊。
0: 有哥哥在，你怕什么？嗯。
4: 皇上，年将军回来了。
0: 皇上
2: 快坐。

0: 臣恭敬不如从命。
1: 大将军请用茶。
0: 皇上，臣上次参奏直隶巡抚赵植元拥略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不知圣意如何裁决？
2: 你既觉得他不可用，朕便下旨将他革除就是。
0: 皇上圣明。
2: 你与朕在外是君臣，在内是亲戚，朕若不做个出色的皇帝，便不能酬赏你待朕之心。
0: 是。
2: 你若是不做个超群的大臣，便不能报答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你我君臣定要做一对千古榜样人物才好啊。
0: 臣必当粉身碎骨，万死以报皇上的恩泽。
2: 你便做好吧，动不动就谢恩，朕听着都累。
0: 臣遵旨。
2: 朕感你劳苦功高，特赐你双眼孔雀翎，四团龙不服，黄带子配黄金千两。你今日也累了，先回府邸好好歇息，改日再来回话。
0: 臣叩谢圣恩。

0: 小夏子听得真真的，皇上称年大将军为恩呢。娘娘，简秋啊，这天怎么就这么冷下来了呢？
1: 西北风起了，是有些冷，要不奴婢给您添件衣裳吧。天冷了，衣裳穿得多又有什么用啊？
0: 这些日子，皇上烦进后宫，都是去华妃那儿，连景仁宫的门槛半步也没踏进过。这景仁宫一直都是冷的，皇上来一回才暖一回。可现在真的变冷了。什么时候皇上想起报恩，把这景仁宫也给华妃了，那这景仁宫。
2: 才算是真的暖和透了。皇上近日总陪着臣妾，也不去看看其他的姐妹。
3: 既然华妃贤德，那朕就去看看齐妃他们。
2: 皇上，臣妾不过一问，外面夜深露重，皇上不宜出行。
3: 朕就知道你舍不得。
2: 记得你刚入王府的时候，朕也总是陪着你。有时候都冷落了刚成为福晋的一休呢。臣妾入王府前，皇上陪皇后的日子多多了。皇后入王府早，皇上多匀一些时间陪臣妾，才公平嘛。
3: 朕何尝不想多陪陪你？ 可朕如今是一国之君，有前朝的事要忙，后宫的人也多了，总不能为了你就都冷落了吧？
2: 皇上这么说，便是陪臣妾的时候，还想着旁人了。你这话，就是在跟朕赌气了。从前在王府，你是侧福晋。
3: 如今是妃子，宫里人多事杂，你要放宽了心替朕照应。啊，皇后身子不行，你要多担待啊。
2: 臣妾知道了。

0: 姐姐可真有情致，研制着百合香的制法已有七八日了，竟也不倦。
1: 长夜寂寂，总要寻些事情来打发。
0: 皇上也没来看姐姐吗？
1: 六日前来用过午膳，便没再来过。
0: 姐姐记得好清楚，我都已经记不得日子了，大约有半个多月了吧。不过也抱怨不得，听齐妃娘娘说，她自打回宫就没见过皇上。
1: 秋来百花杀尽，唯有华妃一枝独秀，她乐她的，咱们且乐咱们的。妹妹身子不适吗？
0: 早上偶遇风寒，养两日便好了，无妨。其实这百合香的制法已经失散了，现在在宫中也很少见。
1: 什么都是现成的，又有什么趣儿？既要打发时间，就得自己来制。且这百合香要是能做出来，冬日里用是最好的。若有暖炉的热气一烘，便有置身花海之感。
0: 是，幸而我父亲在为官前做过十多年的香料生意，也得了许多炮制熏香的秘方。我在家揣摩了几日，终于想到有几味香料能用得到。
1: 好啊，你来说，我来写。
2: 皇上一直喜欢听安常在唱歌，这也有些日子没听他唱了，不如请他过来清歌一曲，臣妾也好和皇上同乐一回啊。
3: 夜深了，何苦叫人走一趟？
2: 皇上。
3: 不过你喜欢，叫他来便是。
2: 周宁海。
4: 周。
2: 去请。
4: 周。
0: 姐姐的心事全都写在上头了。
1: 怎么了？
0: 姐姐博学，怎么连藿香的藿字都写错了？草头去了哪里啊？姐姐的心跟着皇上走了，连草头也飞走了。
1: 越发油嘴滑舌了，只盼皇上现在穿着把你叫走，你别安静了。
0: 谁油嘴滑舌了？姐姐自己心虚罢了。你自己瞧啊。
5: 奴才给婉贵人安常在请安，两位小主吉祥。
1: 周公公怎么来了？
5: 啊，皇上想听安常在唱小曲儿，正在翊坤宫等着呢。
0: 皇上在华妃娘娘那里，我现在去算什么呀？不如明日吧。
5: 皇上正等着呢，这抗旨的意思，小主要回也得自己回呀，别难为咱们这些做奴才的。
1: 锦溪，去取我的琴来。
6: 小主。
1: 清歌单调，我便和安常在一起同去，为皇上弹琴助兴吧。多一个人，娘娘不会介意吧？
5: 小主乐意弹琴助兴，那娘娘自然乐见。那请吧。

0: 皇上万安，华妃娘娘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婉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

0: 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晚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1: 正因夜深霜浓，丽蓉妹妹独步难行，所以臣妾特来与妹妹作伴。姐姐琴技高妙，臣妾恐清歌单调，所以特邀姐姐同来。
2: 琴曲相和自然是最好的了，难为婉贵人了。
1: 不知。 华妃娘娘喜欢听什么？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夜良宵，就唱支情意缠绵的曲子吧。
3: 是。

0: 倒是好听，只是为文请好之意，安常在不是在敷衍本宫吧？
1: 这首歌虽未只写男女相悦，可字字写着两心相悦后女子的欢喜神态，而且双双惊鹧鸪也是并蒂成双之意。
0: 既然如此，安常在怎么就没唱出花好之情呢？难不成是看见皇上跟本宫在一起心有不悦才唱不好的吗？
2: 回禀华妃娘娘，安常在早上受了风寒，嗓子有些不适。
0: 怎么这么巧啊？前些日子安常在给皇上唱歌，整宿整宿的唱，那嗓子好着呢。宋芝，
3: 是
0: 给安常在倒一杯玫瑰甜酒来，你也驱驱寒，接着再唱。
3: 是。
1: 娘娘，嫔妾唱歌之时不宜饮用甜腻辛辣之物。
0: 曲儿也不能唱，酒也不能喝，论说也是皇上召你们来的，你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也就罢了，可是皇上
4: 既然是华妃娘娘赏赐的，就喝了吧。

0: 怎么样，没事吧？禀皇上和娘娘，琴曲相和，两心相知，自然是上上雅音。可有时琴词相和，两心相知，也有清丽之处。臣妾能否一试？
1: 可以。
0: 是。

纤云弄巧，飞星转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

婉贵人真是后宫状元呀。好了，皇上与本宫也累了，有劳你们了。周宁海，

0: 皇上。
1: 嗯，夜深了，睡吧。
2: 今夜有劳两位小主了，这是华妃娘娘赏赐给两位小主的。
0: 多谢。
2: 如果两位小主没有什么事儿，那奴才告退了。告退。
0: 已经是自己的地方了，想哭就哭出来好了。
3: 姐姐，我们又不是唱曲卖艺的，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还打赏什么玉坠子，什么老石子，他会是歌妓吗？还打赏？
4: 小主，小主生气归生气，若真是摔坏了，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风波呢。
0: 别哭了，本来嗓子就不好，喝口水润润。
3: 姐姐，害你今日跟我一起受辱，今日若不是姐姐在，皇上顾着几分面子，我还不知道要受他怎样的折辱呢。
0: 如今皇上重视年羹尧，华妃一发得意，皇上为了顾全大局，也不好为了咱们太和他撕破脸了。
3: 只盼着年羹尧能早日离京，华妃也少得一些。
0: 哪就那么容易？撇开皇上与华妃的旧情不说，只要年羹尧在一天，皇上就不会冷落华妃。
5: 奴婢奉娘娘之命去玉坤宫，本想说皇后娘娘卧病在床，明日的赏菊大会就不去了，谁知听小瞎子说婉贵人和安常在被华妃当月季取乐，奴婢就多事儿看了一会儿，婉贵人和安常在出来的时候神色自若，倒也无事。
6: 婉贵人的心性本宫是知道的，不是急躁之人，却不想这安常在也忍得住心性，本宫素日倒是少留意他了。
5: 那是在外头，回到自己宫里还不知道什么样了。
6: 能忍得住当然是好，华妃是骄纵过头了，肆意轻贱别人，最终也只会为人所轻贱。倒是这安常在不错呀。
0: 小主加件衣裳吧，这下了雪太冷了。你看这样好的笑声我很久都没有听过了。
5: 婉贵人和安常在送了好些炭来，奴婢给您烧上吧。
0: 烧不烧都不要紧，暖得了身子也暖不了心。
7: 小主回来了。
1: 嗯，你不是要看院子里的白梅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0: 雪景看久了反倒眼晕，四郎本是好意在园子里种植白梅，可是一下雪反倒与雪景融为一色，倒看不出来了。
1: 那又何难，

0: 你若喜欢红梅，朕再让他们把乙梅园的红梅移写到宫中来。哎，你不是让朕专心抄写的吗？怎么反倒说话来乱朕的心呢？
1: 哪有这么赖皮的人，自己不专心反倒赖人家。
0: 若不是方才下棋输了你三招，此刻也用不着在这儿受罚了。
1: 四郎一言九鼎，可不能在我小女子面前食言啊。好了，嬛嬛不也是在为四郎才至东夷做贺礼吗？
0: 食言倒也罢了，但为你亲手裁衣的心意，朕就是抄写三遍也无妨。
1: 这可是四郎自己说的，要替嬛嬛抄入所有咏送梅花的诗词，可别反悔。
0: 你在这窗上糊了明纸，外头的雪光透进来，倒比养心殿还亮堂。
1: 我不喜欢屋子里暗沉沉的，况且一下雨雪，动不动就要点蜡烛，气味不好不说，也太费了。
0: 你倒肯节俭，一入冬旁的不提，但是后宫的烛火钱都添了不少，虽然不是大数目，到底是一笔开销。
1: 臣妾那是小家子气，难为皇上还看得上。
0: 朕遇见皇后，要把这个巧宗也告诉她，后宫的银子能省俭便省俭些。
1: 快到年下了，若能省下些银子办个粥厂赈济贫民，倒也是积德。
0: 那便告诉皇后去做吧。
2: 春小主吉祥，
3: 班姐姐呢？
2: 在里面呢。哎，小主，皇上也在里面。小主，
3: 班姐姐，班姐姐，
1: 纯儿来了。
2: 皇上吉祥，姐姐，你瞧瞧，纯儿给你摘的红梅花好不好看？
1: 好看。
2: 姐姐这里好暖和啊，外头可要冻坏人了。
1: 快烤烤火吧。
2: 皇上您看，臣妾给姐姐摘的红梅花好不好？
0: 你姐姐正念叨着红梅呢，你就来了。
2: 可不是嘛，臣妾最不叫姐姐了。
0: 纯常在似乎长高了不少啊。
2: 皇上您忘了，过了年臣妾就满17了。
1: 别光顾着说话，快把身上的雪给掸了，回头受了风寒吃药的时候可别哭啊。还抱着呢，快叫人插起来。锦溪，
2: 哎，姐姐，你那儿不是个白瓷瓶吗？用来插红梅花最好的了。
1: 你选的梅花倒好，都还含苞待放的，有些日子能开呢。
2: 我就喜欢那个颜色，看得人心里暖暖的。我这样为姐姐，姐姐拿什么赏我呀？
1: 没有别的，小厨房新做的糕点，尝尝吧。
2: 太好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
0: 哎呀，托你的福，朕也吃点东西。你若不来，你婉姐姐只管饿着朕。
2: 我姐姐才不呢，我姐姐最心疼皇上了。要是姐姐存心饿着皇上，那定是皇上瞪着姐姐，连吃东西的功夫也没有了。
0: 你听听，牙尖嘴利，必是跟你学的。
1: 吃便吃吧，还堵不上皇上的嘴。
0: 朕今儿可不是皇上，朕只当是个寻常富贵人家的公子，饶舌几句还不成吗？
1: 臣妾不敢使唤皇上，可使唤个富家子弟，臣妾还是敢的。若这些诗词抄不完，今儿的晚膳就别想了。
0: 你听听，你婉姐姐霸道不霸道？
2: 她是我姐姐，我自然不觉得霸道。
0: 你得磨磨，你不磨磨，朕便不写。
2: 臣妾原想不明白，为什么看着皇上和姐姐在一起的样子很眼熟，原来臣妾的姐姐在家和姐夫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磨墨，一个写字。
1: 点心吃多了，快喝口水润润吧。
0: 你怎么不让他把话说完呢？你只说便是。
1: 皇上最爱听这些不正经的话。
2: 以前臣妾的姐姐和姐夫在一起，虽然不说话，却要好得很。臣妾的额娘管这叫额娘说这是闺房

0: 淳儿小小年纪哪听来的这些浑话，一味的胡说八道，皇上竟还这样纵着他。
1: 皇上，您说臣妾是胡说吗？
2: 当然不是，你说的是极好的话。朕和嬛嬛自当如此。
3: 小主啊，待会儿咱们就要进养心殿了，您可千万别害怕。哎，奴才伺候这么多小主了，头一个见到像您这么爱笑的。来，慢点慢点。
2: 朕在婉贵人那儿看到她已明旨糊窗采光，可省了宫中不少烛火之费，皇后一位如何？
4: 京中冬日漫长，婉贵人此举很有用，年节下正是处处要用银子的时候，能省下些自然很好。
2: 朕一直以为她的聪慧才学皆在诗书之上，不想还有主事之才，倒是朕小觑她了。
4: 婉贵人一点即透，自然要学什么都不难。
2: 更难得的是他有一点私心，想到要用省下的银子去开粥厂，假以时日可成大器啊。
4: 听说皇上昨晚召幸了淳常在。
2: 你看过进士房的档了？
4: 淳常在入宫已有两年了吧，如今也出了成大姑娘了。臣妾记得她喜欢吃甜食，又爱穿些俏皮颜色的衣裳，所以早上派人送去了些。
2: 她是小孩子心性，多少爱娇些。
4: 小女孩爱娇是好，如今是名副其实的嫔妃了，至少也该端庄大方些。
2: 朕就是喜欢她率性可爱，不像有些人处处挑衅，叫朕心烦。
5: 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到。
2: 让他稍后片刻。
5: 这，
4: 那臣妾也先行告退了。
2: 年羹尧在京中，一切可还安好？
6: 迎来送往，十分热闹。
2: 他在京中有故旧，倒也寻常。
6: 皇上，恕臣直言，迎来送往的都是他门下之人，其余官员他看也不看。
2: 你说，
6: 年羹尧这次进京参见，赴京途中他命都统范时杰、直隶总督李维钧跪道迎送，到京时车马显赫，王府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骑在马上，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这样骄狂，令人侧目。
2: 有这等事，
6: 微臣不敢妄言。
2: 年羹尧得胜归来，衣锦还乡，难免得意过头，朕会提醒他。
6: 有皇上此言，微臣就心安了。
2: 你们户部事情多，年羹尧懂边事，有什么事情可以与他商量，记住，商量即可。年羹尧门下之人若不尽忠职守，反而借端生事，作威作福，你可立即参奏，朕会重臣，绝不姑息。
7: 过几天就是年下了，宫里年节的赏赐下来了吗？
8: 下来了，不过内务府的人说皇上下令节省开销，所以今年的赏银只有往年的一半。
7: 每逢年节本宫就要大兴赏赐，足足加上一倍都不够，还要减半，不是杯水车薪了？
8: 就是，今年不同往年，大将军在京中过年，咱们要赏的银子就更多了。
7: 要宫里的人听话信服，威信是一回事，皇上的恩宠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就是要银子赏下去，人家才肯实实在在地为你做事。
8: 其实娘娘大可向大将军开口。

0: 不要的。
1: 这些年哥哥在外头明里暗里的接济了本宫不少，不然就靠这点月例银子十天都撑不住，可是一味的向娘家伸手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其实娘娘想赚些提己并不难。
1: 你有法子？
0: 奴婢听宫里的人说，大将军回京以后想要拜见求官的人多得不得了，只可惜大将军没空见他们，这些人正急得跟没头苍蝇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若是娘娘肯帮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上两句话，那他们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孝敬娘娘了。
1: 有这样的好事儿？
0: 皇上开考科举是为了选拔人才，这些人毛遂自荐也是为了前程。若是真有好的，让大将军举荐给皇上，那也是娘娘的一份功劳啊。
1: 皇上不许后宫妄议朝政，他们要见哥哥，本宫传句话是能的，至于用与不用，那得听哥哥的。
0: 娘娘英明。
2: 小主去见锦衣，拆了缝，缝了拆，都好几遍了，怎么还没有缝好？
3: 给皇上的，要好好做。
2: 小主，今儿着了风寒，就一直咳嗽着。
3: 皇上有好些日子没来了吧？
2: 有一个多月了。皇上不是在华妃娘娘那儿，便是在婉贵人那儿。
3: 华妃娘娘风头正盛，我不能跟她争。
2: 也是，可是皇上既然看了婉贵人，婉贵人和小主要好，怎么也要提醒皇上来看看小主吧。
3: 皇上没有来，大约姐姐也没有提吧。
2: 奴婢听说最近皇上召幸了纯常在，纯常在得宠后还是老样子，爱说爱闹的。
3: 皇上未必有心，这大概是皇后的主意吧。这也就是皇后的好处了，处处周全，人人的心思她都顾到。
2: 只是华妃娘娘一直欺负小主，皇后娘娘有心也照顾不到啊。小主你早点休息吧，奴婢明日一早就请太医过来。
3: 明日再说吧，你先下去。
2: 是。
3: 哦对了，今天就不必替我收拾床铺了。
2: 是。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都起来坐吧。
0: 谢谢娘娘。
1: 这两日天寒风大，难为你们还能那么早向本宫请安。
2: 本想和安妹妹一起来的，只因安妹妹身子不爽不能吹风，便和纯常在一起来了。
1: 纯常在出落得越发好了，皇上可对你好吗？
0: 皇上可疼爱臣妾了，嘱咐御膳房每日都做好多好吃的糕点给臣妾。
1: 那就好，你现在啊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以后处处都要想着皇上的事，明白吗？
0: 嗯，皇后娘娘，臣妾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娘娘能不能答应？
1: 说吧。
0: 臣妾想和婉姐姐住在一起，以前搬出去是要避讳姐姐的病，可是现在姐姐都好了这么久了，我还是想和姐姐作伴。
2: 碎玉轩只住着臣妾一人，怪冷清的，若能和纯常在作伴，臣妾也很高兴。
1: 你要搬过去自然是好，如果宫中每一个人都像你们姐妹这么好的关系，那本宫就可安心了。
3: 哎，这是要搬走？
4: 纯常在的东西谁敢破坏了？
5: 纯常在不理人，
3: 纯常在这人小机灵倒大，才几天呀就要捡着高枝飞了。
4: 纯常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喜欢热闹，想换个地方住。
3: 我也爱热闹，也想换个地方住，可有这么方便？他倒好，仗着皇上喜欢，求了皇后自个儿就搬了。
4: 碎玉轩地方小又偏僻，还是姐姐这里地气最好。

0: 谁不知道这眼下除了华妃，就是他俩得宠。这一抱成团，就更方便邀宠了。你和纯常在是同时进宫的，又是莞贵人亲自举荐的。这次他只邀了纯常在同住，而不邀你。你也不想想为什么？
1: 哎，安姐姐，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2: 外头乱糟糟的，我出来看一眼。哦，对了，这里也挺好的，离碎玉轩又近，何必搬来搬去的麻烦？
1: 我和婉姐姐都爱热闹，自然更合得来。
2: 是啊，出身差不多，性子更合得来些。
1: 姐姐身子不好，快回去吧。
2: 你先忙去吧。
1: 好。

0: 小主，皇后娘娘来了。
1: 啊，快请娘娘进来。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娘娘。
2: 本宫这两天听说你有点咳嗽，刚正好看了端妃过来，顺道来看看你。
1: 臣妾只是不敌风寒，咳嗽两声而已，有劳娘娘费心了。
2: 你这么年轻，要小心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落得端妃这样子，本宫看着心疼啊。简秋，
0: 小主，这是山东巡抚进献的东阿阿胶，娘娘自己都不舍得用，特地吩咐奴婢留给小主。
1: 多谢娘娘厚爱。
2: 你这屋子冬冷夏热，幸好炭烧的暖，倒也不碍事。记得当时你们入宫，华妃分配居处，打点上下，难免有所失误，你也别往心里去。
1: 有娘娘关怀，臣妾不敢再有过多的要求，已经心满意足了。
2: 你看，你是最谦和有礼，本宫是打心眼里喜欢你，本宫却也心疼你，怕你凡事闪避，自己吃亏呀。
1: 有娘娘心疼，臣妾不会吃亏。
2: 还说不会吃亏，你看你手怪冷的，来，快躺下吧。这是什么呀？
1: 娘娘，
2: 你们都出去，千万不要胡说。
0: 是。

0: 这个玉坠子，本宫记得是华妃送给你，还有婉贵人的，每人一个。你竟然拿这个玉坠子做诅咒，你到底是诅咒华妃，还是诅咒婉贵人呢？
1: 娘娘，婉姐姐与臣妾情同姐妹，臣妾万死也不敢诅咒婉姐姐呀。
0: 是华妃，你有几条命去诅咒华妃呀？到底为什么？
1: 娘娘，华妃对臣妾百般折辱，屈之如敝，臣妾实在
0: 荒唐。本宫一向以为你聪明乖觉，想不到如此糊涂，敢在宫中行诅咒之术。
1: 臣妾愚昧，还请娘娘宽恕。
0: 不但愚昧，而且愚不可及，若被华妃看见了，你这条命还要不要？这种诅咒之术不过依赖鬼神，但你的祸福性命只在你自己手里。如果诅咒之术真有用的话，天下之人都不必长脑子用心思了。
1: 臣妾糊涂，
0: 本宫无心理会你有多恨华妃，本宫只想告诉你，与其费心于诅咒之术，不如用心讨好皇上，来得事半功倍。
1: 臣妾知错。

0: 你若以后再有委屈，就向本宫告状，拿去烧了，本宫只当没看见。
1: 臣妾，感谢娘娘眷顾。
0: 你孤在宫中，难免凄凉。哎，纵然有婉贵人这样的姐妹，可她深得恩宠。 恐怕也不能时时顾及到你。你若以后再有委屈，就向本宫请

0: 今天的事，好在有人告诉本宫，要不然本宫也不知道。
1: 臣妾斗胆问娘娘一句，是谁？
0: 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啊。不过她也不是有心的，她也很无奈。本宫已经跟她嘱咐好了，这件事情到本宫这里就到此为止了。
1: 是婉姐姐吗？
0: 你就别再问了，现在养好身体，什么都容易办了。
1: 臣妾恭送娘娘。

0: 可见日小主的床铺都不许奴婢动手，不知道少了什么，还是怎么的，奴婢实在不知道啊。再说，那今日小主你说冷，要换厚被子，可不是菊青寄来整理的吗？还好奴婢急得您的吩咐，让他放在这儿就成。小主的床铺不许别人动手。
1: 是啊，还有菊青，他原本可是姐姐身边的人，抱娟，快起来，让我看看你的伤。
2: 奴婢不敢，
1: 都是我不好，下手重了些，可是宝娟，就围着你是我的心腹，我下手才这样重，我生怕我身边那个通风报信、吃里扒外的人是你。小主，奴婢不敢呐。我怕这不是你，但是也没有想到是菊青。
0: 小主，你怀疑菊青？他原本就是姐姐身边的人，除了他，再没别人了。我原以为姐姐是为了我好，才把他送来伺候我，没想到他是要在我眼皮底下插个钉子。
2: 我记得内务府送来两件水獭皮褂子，一件给他，一件照样请他悄悄送去给梅姐姐。哎，我知道了。原想着净嫔多管，得空还能去看看梅姐姐。可恨华妃盯得紧，轻一点空子都不漏。小主宽心吧，等过了年下一开春，小主寻个皇上高兴的时候，再劝他把梅小主放了就是。
3: 德控还要叮嘱府里，留本一定要抓住。是，
4: 小主快走吧，听说太后也要出席，连十七爷都回来了，咱们若迟了可不好。
3: 走吧。
5: 儿臣此行去了建阁紫宗的古栈道，里宾的都江堰，还有杜甫的浣花居所。
3: 千佛言可看了吗？
5: 儿臣知道皇额娘心念佛事，已经替皇额娘一一拜过。
3: 难为你一片孝心。
6: 蜀道难于上青天，你此行辛苦了。华妃这件衣裳不错，哀家虽然眼神不好，都觉着光彩夺目。
7: 太后赏了那只步摇，臣妾想着得有些好衣裳配才相得益彰，所以让秀院新做了几身。
8: 什么衣裳得配什么首饰？ 本宫看华妃簪的绢花也价值不菲呀。
6: 宫中簪发的绢花都是绸缎做的，虽然好看，却容易腐坏。

0: 臣妾用的是金线蜜汁，穿宝石珠子做的。
1: 的确好看，但是花费也不小吧。
0: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家里好歹有些贴补，不必费宫中的钱。
1: 都像华妃一样有个好娘家才好呢，就不用守着月例银子过得紧巴巴的。
0: 臣妾娘家再好也是得皇上赏识。
2: 年羹尧就你这么一个妹妹，自然是朕赏赐她什么她都贴补给你了。
3: 太后，您服药的时间到了，太医还在宫中等着呢。
4: 皇帝，哀家觉得不太舒服，就先回去了。
2: 皇额娘要保重身子，儿子才能放心。嗯。这是婉贵人新酿的美酒，大家一同尝尝。这是桂花酒，朕与婉贵人一同采摘金秋新开的桂花酿成此酒。
5: 难怪皇兄这般得意，让我们大家都尝一尝。
0: 家宴之上，众位王爷在座，桂花酒甜醉，但却略显简薄，若是以宫中珍藏的美酒待客，岂不更显添加风范？
6: 西北战事初平，自太后皇上起都节俭用度，后宫理当与太后皇上共进退。以皇上亲手所制的桂花酒代替名贵酒种，便是亲贵，不仅是皇上节俭用度之心，更显皇室亲密无间。
7: 婉贵人提倡节俭，那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听闻贵人有一双蜀锦绣成的玉鞋，奢华无比，不知道姐姐我是否有幸可以一观呢？
8: 那是皇上喜欢婉姐姐才赐给她的，自然是越贵重越奢华越好喽。既然皇上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您说是不是？
2: 朕最喜欢你，有什么便说什么。
8: 富察贵人，你说是不是？
7: 臣常在，说得不错。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1: 我先走了。
1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3: 我是伊西切尔，
14: 万物轮回的底色。
6: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5: 老天还是眷顾我，
1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7: 法力是坚守，亦是煎熬。
1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8: 烂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7: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娘娘今儿可真是得脸，皇后在娘娘身边简直寒酸得不得了。
1: 皇上虽说要节俭，可是也不能太不顾脸面，谁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在身边坐着光彩夺目啊。本宫想着太后凤体未愈，总得送些什么以表孝心，也好讨得老人家欢心。
0: 这还不容易，只要银子花下去了，自然就有好东西。
1: 哎，上次本宫举荐给哥哥那几个人，他们送来的银子还有多少？
0: 奴婢刚才去看过了，除了赏奴才，再加上添置首饰衣衫的银子，一共还剩四五千两。
1: 那哪够啊，给太后的东西要送就送最好的，否则还不如不送。若是这个时候能凑上来一笔银子就好了。
0: 奴婢听周宁海说，有一个人想走娘娘的门路已经很久了。
1: 谁呀？
0: 上个月被大将军弹劾，被罢了直隶巡抚的赵之元。
1: 不成，赵之元是哥哥亲口向皇上要求罢免的人，本宫怎能让他再去见哥哥？
0: 赵之元说了，只要能让他见上大将军一面，说上一句话，他就封五万两银子进翊坤宫，若是事成了，还足足添一倍的银子呢。
1: 哼，好啊，那就让周宁海把银子收下，再把赵之元这个名字告诉哥哥。
0: 嗯，
1: 本宫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能说动哥哥。
2: 给大将军请安。皇上正和果郡王在里边下棋呢。
3: 那我就在这儿候着。
2: 是，那就有劳大将军久候了。大将军可否稍稍移驾旁边？臣下是不能站在正中的。
3: 我稍等就是了。
2: 是。去取把椅子来，请年大将军坐等。
4: 是。大将军请。
2: 再往前挪一点。再挪近一点。啊，大将军请坐。
3: 你这次去川蜀，一路上可还好吗？
5: 风光虽好，人情却冷。臣弟一路向西，尤其到了陕甘一带，都以年大将军为尊，无有违逆，偶尔有一二不服之人，也很快被压了下来，并没有什么异议。

0: 皇兄胜了，
1: 胜的好险。
0: 臣弟苦斗良久，还是落得满盘皆输。早知道，便不苟延残喘了。
1: 若是轻而易举取胜，那还有什么意思？非得苦心经营，大功告成，方才有幸为。
0: 棋艺之道，臣弟不如皇兄。
1: 治棋局，如治朝政，讲究制衡之术。
0: 臣弟只知道进退，不懂得制衡，难怪每次总输给皇兄。这局就先到这儿了，臣弟下回再来向皇兄讨教。
2: 郭君王好走。
0: 哟，年大将军。
3: 臣给郭君王请安。臣在西北多年，天冷之时足疾便会发作，不能起身给王爷请安，还望王爷不要见怪。
0: 无妨，只要不在御前失仪即可。怎么了？
4: 王爷是好脾气，可奴才的心是肉长的，见不得王爷这么受委屈。
0: 他年羹尧此次进京，文武百官都得远迎贵接，威势显赫，可见一斑呐。况且他和隆科多是皇上的左膀右臂，我不过是先帝的遗子之一，算不得什么。
4: 可王爷终究是王爷，他不过是一奴才。
0: 王爷失势会不如奴才，这奴才得势啊，会凌驾于主子。皇兄登基以来，对先帝诸子是颇多忌讳，对我已经算是照顾了。
4: 可年羹尧如此霸道，奴才就是看不过去。
0: 淡泊自逸才是在皇上身边的生存之道。
4: 可是
0: 不必再说了。
4: 王爷，咱们是这个月末去看太妃吗？
0: 一切都打点好了。
4: 一切如旧，王爷安心就是。
0: 我自缢为额娘，额娘自缢亦是为我。阿锦，不必再多话了。
4: 是，
5: 臣有罪，臣认人不清，差点延误军机大事，还请皇上恕罪。
1: 怎么了？起来回话。
5: 这，臣上次奏报，直隶巡抚赵之源无能昏庸，乃是听信了他人的妄言，致使赵之源被革职查办。此次臣又细查了赵之源的底细，发现其却是忠君爱国的可用之人。赵之源因臣一言而被无辜革职，乃是臣之大错。臣日思夜想，心中感愧不安，特来向皇上请罪。
1: 哎，你也是为朕办事，书据细都要过问，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既然赵之源已被革职，
5: 赵之源这等忠正之事，若为朝廷所不用，臣寝食难安。
1: 朕听你之言，已将他革职，如今即刻再用，朝令夕改，往后朕的旨意只怕无法令人信服。
5: 臣有失察之处，如果因臣的失察而使朝廷痛失良臣，臣问心有愧。既然皇上已有圣旨，革了赵之源直隶巡抚之职，那就派做他职吧。一来可以顾全皇上的颜面，二来也能顾及忠贞之臣。
1: 你真的坚持如此吗？
5: 臣已一错，不可再错，请皇上容臣有错则改。
1: 既然你如此力荐，那朕就破格再录用他。你说许他个什么官职呢？
5: 臣惶恐，皇上圣裁便是。
1: 你知人善任，必知道他最擅长什么。
5: 赵之源可堪担当工部通政使一职，
1: 朕听你的便是。

0: 臣叩谢皇上。你一心为国，忠贞有加，朕自然视你为肱骨之臣。臣叩谢皇上。
1: 不知是后宫哪位小主，臣年羹尧见过。我们小主是莞贵人。
0: 莞贵人，年大将军安好。谢贵人吉言，华妃娘娘是臣的妹妹，娘娘安好，本将军才能安好。娘娘深得皇上宠眷，
1: 怎会不安好？皇上虽有疼爱之心。
0: 怕只怕有些不知深浅，不分尊卑之人，恃宠生骄，得罪娘娘。
1: 想来，无人敢无视生非吧？
0: 但愿如此，否则即便皇上不管，本将军也不会袖手旁观。
1: 兄妹情深，向来如此。
0: 小主既然明白，臣先告退。
2: 年羹尧出去的时候神色如何？大将军出去的时候比来时更高兴。皇上召见嘛，他能不得意吗？
3: 他是得意。
2: 大将军刚才来的时候，皇上正与十七爷下棋呢，所以他就在外头坐等了一会儿。
0: 他是坐等的。
2: 是啊。 就连十七爷出去的时候，大将军都没起身呢，说是足疾发作。幸好十七爷的性子是最和缓不过了，也没跟他计较。不过话说回来了，大将军劳苦功高，又有谁敢跟他计较呢？奴才失言。
0: 你是实话，未必是实言。
1: 皇上在里头吗？在。年大将军刚才来过，皇上不是很痛快，小主可得小心应对啊。
0: 多谢公公。开门。
1: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0: 快起来吧。是。坐。臣妾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皇上刚与年大将军议完国事，定然觉得疲累了。朕是有点乏。嬛嬛，你饱读诗书，对朋党如何看待？
2: 臣妾不敢妄言正事。
0: 无妨。
2: 朕
0: 只和你谈论史书。臣
2: 妾久在深宫，哪里知道这些？倒是臣妾读欧阳修的《朋党论》时，有段话深觉有理。
0: 说来听听。
2: 欧阳公说，小人同利之时，在乡党引成为朋党；等到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时，则互相贼害。
0: 以利相聚。
2: 必然会为争利而散，所以任何烦心事都不足以成为皇上的烦心事。你惯会口头上哄朕高兴，
0: 说说不算，你得将欧阳修的《朋党论》写下来，待朕烦心的时候看你的字便是了。
2: 闹了半天，皇上只为哄臣妾写字呢，臣妾的字最像鬼画符了。
0: 皇上若想看，随便找一位名家写上一篇就是了。皇上，男人的字再好也是粗豪气，不若规格小字细细写来，若烦心时，便能有凝神静气之效。
2: 那臣妾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写吧。

0: 娘娘，除了约定的10万两银票，这些都是赵大人额外孝敬您的。
1: 他居然赊动了哥哥。
0: 可不是嘛，娘娘，这赵大人如今是跟定了您大将军，大将军还亲自向皇上开口为赵大人请了官。
1: 他果真就说了一句话。
0: 回娘娘，是的。
1: 本宫就好奇了，这是怎样的一句话？
0: 奴才听说，这赵大人见了年大将军，只说了那么一句：30万两雪花银送进年大将军府中，10万两银票送进翊坤宫。
1: 哼，算他能干。

0: 小手为这个寝衣费尽了心思，这衣服当真是无可挑剔的。
1: 若是换上玲珑的刺绣，定是比我好上十倍。
0: 若论绣工，肯定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是若论心意，这件就是最好的。
1: 皇上待我这样好，我自然要全心全意待他。
2: 这画龙点睛只差最后几针了，龙眼睛就绣完了。
3: 可不是嘛，绣了好几日呢。
2: 小主绣工真好，绣院里最好的绣娘都比不过小主呢。而且小主好心思，寝衣嘛是最贴身的，若皇上真的穿上了这件寝衣，那定能体会到小主的情意。
4: 皇上，皇后娘娘驾到。
5: 臣妾给皇上请安。
6: 来了，平身吧。
5: 谢皇上。这个月后宫的账单银子都已经清了，臣妾特拿来与皇上过目。
6: 咱们翊坤宫这个月开支8000两，比皇后宫中多出3倍不止。
5: 再过一个月便是年下了，华妃一向喜欢奢华，难免开销大些。
6: 即便如此，你是皇后，她是妃子，她的用度也断不能超过皇后宫中啊。
5: 华妃注重颜面，所用装饰多贴金箔，他又命内务府新制了一批首饰衣衫，加之年将军入京，华妃少不得赏赐些，所以支出的多了些。女为悦己者容，何况华妃也是周全年家和皇家的颜面。
6: 她若是为了娘家，那便算不得什么。以后她宫里使多少银子，你跟朕说一声。
5: 是。不过这些银子只是翊坤宫的日常开销，臣妾粗粗问了下，华妃赏人的银子就不止这个数。
6: 想必年羹尧给华妃也贴补了不少，羊毛出在羊身上，由他吧。
5: 臣妾敢问一句，这些银子若是出在年羹尧府中，皇上可曾赏过年羹尧那么多呀？若不是皇上赏的，华妃一个月就所用这么多，那这些银子又会从哪里来呢？
6: 这些朕多少知道，不必说了。
5: 是。
7: 皇上，碎玉轩和延禧宫各送来寝衣一套，请皇上过目。
5: 碎玉轩和延禧宫真是心有灵犀，皇上不妨一观。
6: 拿来吧。
5: 这金龙绣得栩栩如生，一看便知是安常在的手艺，后宫里头再没有人的绣工比得上他了。
6: 的确不错。
5: 嗯，虽然是寝衣，但能在细微处也做得如此精心，看来安常在的心中的确有皇上。

0: 成瑞这么大个人了还要玩这些香粉，爸爸催着咱们给他看。
1: 能不看吗？默默老说我身上不够白，每天都给我抹这么多的香粉，现在得了好的，我自然要来给姐姐看呢。这是扬州的茉莉粉，说是用白茉莉花磨碎了兑进去的，这粉又细又香，比雪还白呢。
0: 果真是上好的香粉。
2: 我那里倒有一盒葵花粉，白是白，就是没这个香。
1: 原以为每天涂脂抹粉就够麻烦的了，现在天天要往身上抹这个东西，而且哪处都不能放过。
0: 粉抹得多才能养得皮肤白嫩细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得要天天抹夜夜抹，才能养得肤色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2: 来，我给你铺上，保准又白又香，皇上喜欢得不得了。
1: 我告诉你们啊，昨夜我去侍寝，我就起了好奇，这皇上身上白不白呢？我很想看来着。哎，你们要知道啊，我以前可都是闭了眼不敢看的。
0: 这丫头净胡说。
2: 姐姐你别拦她，你让她说，让她说。
0: 她不懂事你还由着她。
1: 我使劲看使劲看，结果皇上就看着我说，你今天怎么老盯着朕看呢？是不是喜欢朕身上金龙出云的花样？你要是喜欢，朕就让人绞下来给你吧。
2: 然后呢？
1: 然后皇上就真脱下来了，穿上了一件二龙抢珠的寝衣。皇上就跟我说，你别再盯着朕了，早点睡吧。
2: 然后皇上就真换了寝衣。
1: 是啊，这有什么可骗人的？皇上还说了，他特别喜欢二龙抢珠上的料子，说就得这样才贴心和舒服呢。我就问了，那这件衣裳是谁送给你的呢？皇上笑着说，那你去问你的婉姐姐吧。
2: 原来是婉姐姐绣的。
0: 别胡说，谁信你的？
1: 我才没有胡说呢，我就问皇上是不是婉姐姐做的，皇上您特别喜欢。皇上就说了，什么人做什么衣服，朕心里有数。我就笑了，我问皇上，那是不是那件金龙出云太小家子气了，皇上不喜欢，定是绣院的绣娘们做的。
0: 别胡说，皇上喜欢你也不能老这样口无遮拦的。
1: 我只是觉得一条龙孤孤单单的盘在云里有什么好呀，干嘛不找个伴儿呢？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也不害臊。我让小厨房蒸了梅花糕，你快去瞧瞧好了没有，若是好了端来给你安姐姐尝尝。
1: 好。
0: 锦溪你陪她去。
2: 走。太医今日来瞧过，说我肠胃不太好，不宜吃糕点的。我看吃药的时辰也快到了，我就先回去了。
0: 那好，回去路上小心。

0: 主这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就哭起来了呢？
1: 出去！
2: 小主思念家人，伤心难耐，你也别往心里去，出去伺候。
0: 是。
3: 纯儿回去了吧？
2: 嗯，包了两包细点回去了，欢天喜地的。
3: 纯儿心思单纯，总是欢欢喜喜的。
2: 小主的这几个姐妹里，沈答应呢温厚大方，春小主呢天真无邪，安小主心思细腻。
3: 就因为她心思细腻，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敢轻易在她面前说些什么。就像今日，纯儿有口无心，只怕玲珑听去又要多心了。
2: 这几个小主里面，也就纯常在最无心机，天真难得。
3: 就因为他太天真，我反而担心，有时候他得罪人都不知道。

0: 就只能让小主多费心为春小主周全周全。
1: 这对和田玉钗玉质温厚细腻，是难得的珍品，一会儿你送去延禧宫给玲珑吧。
0: 这奴婢记得这对玉钗可是皇上私下赏给小主的，小主为了安抚安常在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1: 宫中真心的姐妹太少了，别叫她难受。
0: 那奴婢就把这对玉钗好好的送给安常在，小主的一番苦心想必安常在他必能明白，那奴婢就去了。
1: 去吧。

0: 啊、哦，小主吉祥。
1: 姑姑，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
0: 莞贵人新得了一对玉钗，念及在宫中姐妹里与小主是最要好的，所以特地让我来赠与小主。
1: 多谢姐姐，她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想着我。
0: 我们小主说了，当年在府中有什么好看的首饰都是两个人轮着戴的，如今到了宫中更要有福同享呢。
1: 宝娟，替我好生收着。
2: 是，
1: 我可欢喜得很。替我回去多谢姐姐。
0: 嗯，
1: 哦对了，今日我听姐姐咳了一声，劳烦姑姑回去替姐姐熬一剂冰糖枇杷叶。
0: 多谢小主关怀了，奴婢一定回去照办。奴婢来还有一句话要转告小主，春常在，年又天真，若有什么话说得不妥当了，还请按小主多担待。
1: 这个自然，都是自家姐妹，有什么计较不计较的，更何况纯儿那性子我又不是不知道。
0: 小主宽厚，真是春常在的福气呢。那奴婢就告退了。
1: 姑姑慢走。
0: 嗯，
1: 宝娟去送一下姑姑。
0: 是。啊，姑姑慢走。
2: 嗯。
3: 菊青，
0: 哟，这大冷天的站这儿干什么呢？
3: 锦溪姑姑，
0: 受委屈了。
3: 小主回来直哭，我才问了一句，小主就砸了东西赶我出来。我从没见过小主动过这样大的气。
0: 哎，这做奴才的哪有不受主子气的。玲珑小主算是脾气好的了，快别哭了，回头我这脸上要是生了冻疮，往后该不好看了。
2: 这玉钗触手升温真是难得，只是小主您得了难道不高兴吗？
1: 我若赏你，你高不高兴？
2: 奴婢自然高兴了。
1: 是啊，别人赏你的你自然高兴，可我与他平起平坐，同是皇上的嫔妃，这样好的东西我连见都没见过，他却什么都有，知道我不高兴了便赏我这个赏我那个。
2: 小主您别多心。
1: 我也不想多心，他有好的料子，高兴了便赏我两品，他给皇上做的锦衣，皇上便说他的料子好，穿着舒服，我的便可以随便缴了送人。如今连纯常在也敢对我蹬鼻子上脸，还笑话我的绣样小家子气，登不得台面，还咒我孤孤单单。
2: 纯常在他年轻，才得宠，难免沉不住气。小主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到底莞贵人还是在乎您的，要不怎么让人送来这玉钗呢？
1: 他这哪里是为我，他是怕我跟纯常在闹气，才送这玉钗给我的。纯常在说了，他俩出身差不多，所以亲近些。我算什么呀？莞贵人正是为了护

0: 纯常在，才送我这个的。否则的话，他平日里那送过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1: 要照这么说的话，那婉贵人心里只在意纯常在。也是，当初沈答应得宠的时候，也没看他顾及过咱们的死活。
0: 我算是明白了，若不是沈答应失事，他又何尝会帮我？如今他有了纯常在，就不需要我了，便把我闪了。
1: 小主若是生气，我就把这玉钗收起来便是，免得小主看了心烦。
0: 这么好的东西赏了我，我便好好带着，否则的话就真的浪费了。哦，对了，你看到锦汐和菊晴说话了？
1: 他们聊得可亲切了。
0: 我便知道，若不是他通风报信，婉贵人怎么会那么巧也跟我一样做了件寝衣赠与皇上，和我争宠。
1: 那小主日后更要防着菊青了。
2: 皇上今儿怎么穿这件旧寝衣了？前几日婉贵人和安常在不是每人做了一件寝衣给皇上吗？
3: 贴身穿的衣裳还是穿久了的好，舒坦踏实。这件青衣是纯元皇后在的时候给朕做的，那个时候她给朕做了很多件，现在只剩着最后两件了。
2: 姐姐的针线功夫是数一数二的。
3: 时候不早了，睡吧。
2: 好吧，明儿华妃约了六宫一同到清音阁看戏呢。
4: 皇后娘娘驾到，华妃娘娘驾到。
5: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华妃娘娘万安。
2: 都起来吧。
5: 谢皇后娘娘。
2: 今儿都预备了什么戏呀？
6: 回皇后娘娘的话，是南府戏子唱的《刘金定救驾》，余下的就是各小主点自己喜欢的。
7: 让他们开唱吧，本宫和皇后先点着。
6: 这
8: 请娘娘先点戏。
7: 本宫记得有一出极好的《鼎志春秋》，讲的是《三国志》的故事，皇后觉得如何呀？
2: 既然你想看，那就先点着吧。
9: 姐姐，华妃娘娘抢在皇后娘娘前头啊，
10: 这出戏热闹，你喜欢看？
7: 那臣妾再点一出薛丁山征西吧。
11: 华妃娘娘的兄长战功赫赫，恰如唐朝大将薛丁山征西成功，扬名千古。
7: 曹贵人可真会说话呀，娘娘点吧。
2: 本宫只喜欢看《劝善荆轲》，再点一本《瑶台》就是了。
12: 娘娘人心善行，恰如瑶台慈母，福泽天下。
2: 《劝善荆轲》讲的是木莲救母，恰如三阿哥对你一番孝心。
7: 本宫记得齐妃手中的平金手炉是三阿哥送的吧？
12: 华妃好记性啊。
7: 三阿哥就是孝心太重，若是花些心思在读书上，皇上也少生些气了。

0: 妹妹今日这身衣裳可真漂亮，赤金红宝的首饰衬得妹妹你华贵大方，真的非常夺目。
1: 臣妾怕江中明管内务府没多久做不出好东西来，特意托哥哥在外面的珍宝斋赶做的。前些日子拿了一瞧呢，这金线制的还是不够，说是十几位老师傅赶制出来的，只比内务府的好那么一丁点儿。将就着戴吧，
0: 如此名贵，怕要价不菲吧？
1: 其实若是东西好呢，银钱又算得了什么？皇后娘娘也太过精打细算了，
0: 家大业大，不能不多问一句。其实若能衬出妹妹的风华绝代，银钱是不必计较的。
1: 皇后能说出这样的话，臣妾真是欣慰。听说皇后前些日子因为臣妾宫中开销大，在皇上那儿告了一状。其实臣妾开销再大，皇后娘娘都不必如此肉痛的。那是臣妾自己的事情，无论超出月例银子多少，臣妾都会让娘家悉数补上的。
0: 妹妹能有这份心体恤本宫，本宫很是欣慰呀。希望有华妃这份表率，诸位姐妹都能懂得一针一线来之不易，若不能做到开源，也可节流些许。
2: 多谢娘娘教诲，臣妾受教。
0: 好了，都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1: 起薛丁山征西，倒不得不提这樊梨花了。你说这樊梨花，千方百计的讨夫君喜欢，可是他夫君只珍惜喜欢别人，修了樊梨花三次。本宫若是樊梨花，宁可下堂求去，总比眼睁睁看着夫君人在心不在的强。
0: 做得正妻就要有容人的雅量，夫君再宠爱妾室也好，正妻就是正妻，即便是薛丁山修了樊梨花三次，还不是要三请樊梨花吗？
1: 到底是那樊梨花有身家，出身西凉将门的嫡出女儿，若是换作庶出女儿，再没有这移山倒海的本事，那可真是死路一条了。您说是不是啊，娘娘？
3: 皇后娘娘，咱们再点一出南柯记好不好？姐姐，您这信闹了半天只为做个梦，多没趣啊！看戏不为有趣，更为警醒世人。眼看他高楼起，眼看他高楼塌，越是显赫就越容易登高跌重。人去楼空，谁还管嫡庶贵贱？谁还分钱财权势？不过是南柯一梦而已。
0: 同是看戏，婉贵人便多有心得，难怪皇上这么喜欢和你说话。
3: 臣妾不过是就事论事吧。臣妾也以为，守得云开见月明，凡事最重要的是两心相悦最要紧。
1: 安常在好歹也是嫔妃，怎么连两心相悦这样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说得毫不脸红，这脸皮厚起来还真算是难得的本事啊。
3: 牡丹亭的戏文上说，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安妹妹不过是就戏论戏吧。
0: 婉贵人饱读诗书啊，连戏文也是信手拈来。既然就戏论戏，那就好好看戏吧。

0: 都要向太后娘娘请安，小主也得快点准备着了。这件衣裳的锋毛出得极好，油光水滑的。
1: 嗯，内务府的人做事上心，知道小主畏寒，特地挑了上好的锋毛来为小主抵御严寒。瞧，这几日雪停了，那最是冷的时候呢。
2: 小主，这件大氅颜色鲜亮，既明亮又暖和，是前儿个内务府特意孝敬的。
0: 你觉得合适吗？和宫朝见的日子，实在不需要穿得太出挑，这样温婉谦卑最相宜了。

0: 韩贵人、富察贵人、曹贵人向太后请安。
1: 祝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2: 许久不见婉贵人了，抬起头来哀家瞧瞧。
3: 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4: 起来赐座。
3: 谢皇后娘娘。
4: 你们今天怎么了？好像约定的来的时间都差不多。富察贵人，你是怎么了？可是早膳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身子不舒服。
5: 回禀皇后娘娘，小主不是吃坏了东西，是有喜了。
6: 不许混说。
4: 哦，是真的吗？那太好了，是喜事啊，要给皇上道贺了。
7: 当真有了？找太医瞧过了吗？
8: 两位太医都来瞧过了。我可不是那种为了争宠不择手段的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皇嗣的事儿怎可作假？有了一个沈答应做例子还不够吗？婉贵人，您说是不是？
3: 到底是富察姐姐有福气，三五日间就有喜了。
4: 我记得皇上这阵子是没空陪富察贵人的，几个月才召幸妹妹一次，妹妹就有了。妹妹真是有福气的人。
8: 可不是呢，这是天赐的福气。
3: 富察贵人不过几次就有了身孕，而我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不得不说是福薄命喘。
5: 怎么会呢？小主是福泽深厚的人，那有喜是迟早的事情，小主不必操之过急了。倒是我听守城侍卫说，现如今京城里时疫泛滥，很难说不会传到宫中，小主要万万小心才是啊。
9: 娘娘出事了，宫里出时疫了。
7: 什么？
4: 艾叶已经分到后宫各处了吗？
10: 已经连夜分发了。
4: 福察贵人有孕，她宫里要多放一些。华妃的翊坤宫先闹出时疫，所以更要严加清扫，每日晨起、正午、黄昏各烧一次艾叶驱疫，还有再吩咐太医院配好驱疫的药材，让各宫的宫女连夜缝制出香包挂在身上和室内。
11: 是。
4: 宫中闻得有时疫，已是人人自危，太医所言必当人人谨遵，一切就有劳太医院了。
11: 是。
9: 启禀娘娘，咱们宫里做杂役的小德子得了时疫，内务府的人正要把他挪出去呢。
7: 那还不赶紧的把他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全烧掉，他用过的杯子、茶具也拿出去砸碎，在他屋里撒满石灰，去去晦气。
9: 娘娘不必惊慌，奴才已经吩咐下面人去做了。
7: 这么大的事儿能不慌吗？
12: 华妃娘娘吉祥。

0: 启禀娘娘，皇后娘娘说最近宫中时疫盛行，请娘娘帮着照应。东六宫已经撒了煮沸的烧酒，正在焚烧艾叶，西六宫就交由娘娘主理。
1: 知道了。
0: 皇后娘娘还说咸福宫虽然人少，但沈答应所住的存菊堂也要打开。

0: 那也是死无对证。
1: 当初没能治沈眉庄的死罪，真是便宜他了。如今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0: 不知那小德子屋中还有什么物件可用吗？
2: 还有小德子得失忆后用的一套茶具，如果谁不小心用它喝了水，那肯定会染上失忆的。
1: 这么好的东西砸碎了多可惜啊，送去存菊堂吧。
3: 奴才明白。
4: 皇上心系小主，特命奴才来清理存菊堂，使小主勿要染上失忆，若有打扰之处，还请小主见谅。
5: 你们做你们的，我管我的，何来打扰？
2: 奴才明白。去外面撒些烧酒。进来。小主进宫这么久，想必东西都已经旧了。内务府特命奴才给您送到新的茶具过来，茶都沏好了，请小主品尝。
5: 有幸了。
2: 小主，外面都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您要是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还得到别的宫里去。奴才告退了。
6: 前些日子您一直咳嗽，一定要格外注意保养。
7: 多谢姐姐关怀。
6: 有劳小主关心，我们按照规定一日三遍的焚烧艾叶了。
7: 太医院送了一些药香囊来，我想着你身子弱，就多拿了些来给你防身用。
8: 碎玉轩有姐姐和纯常在，自然是什么好的东西都有。
9: 这些都是什么呀？
10: 太医院说这些是新送来的一些苍术，和艾叶一起烧了会更好，这是给延禧宫的。
9: 哦，都送到我那儿去吧。
11: 哎，这不是给我们延禧宫的吗？怎么我们家小主一样都没有呢？
6: 富察贵人恕罪，东西都去您那儿了，那我们小主怎么办呀？
9: 安常在身强体健，自然不需要这些。我怀着龙翼，自然是要谨慎当心些。等哪日安常在也有孕了，我必然先让着他。
7: 富察贵人与皇嗣的性命是性命，安常在的性命也是性命。这些仓术太医院并非不再送了，富察贵人为何要一人独占而不顾他人呢？
9: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婉贵人大驾光临啊，难怪啊，安常在都赶来争东西了。
7: 姐姐误会，妹妹不敢。
11: 安常在好性子，可我却不得不多说一句，
9: 今日不管怎样都不由你说了算。
11: 若这些仓术只用在贵人一人宫里，万一安常在得上了失忆，那贵人岂不更深陷险境？
9: 我偏偏不听你的，搬进去，关上门。

0: 这近日有几个呢？一上午就没了两个，这病来势汹汹，连太医院也束手无策。太后、皇后还有齐妃、华妃已经在宝华殿焚香祷告了两天了。京城内外十一遍布，太医院的救治也是杯水车薪，皇上都急了好几日了，人都瘦了。这味道太呛了。
1: 是啊。
2: 这几日宫女们也是拿了食醋放在各处煮沸曲意，醋味也是呛人。
3: 那个闻着闻着倒也惯了。小主，小主不好了！
4: 有话慢慢说，小心撞了小主。
2: 哦，先锋宫传来消息，说梅庄小主染上食疫了。
4: 啊！哎，小主，你去不得！哎，这人他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起来，方卓来报说他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人也开始烧得厉害，到了午间就开始说胡话了。
5: 那太医呢？去请了太医没有？
4: 别提太医了，沈答应进足良久，又受尽冷落，现在食疫又一传染，哪个太医敢过来？我已经派人去请了三四趟了，竟没有一个人敢过来看的。你说说，这让人怎么好啊？
5: 奴婢已经尽力了，本想去求皇上。 可是皇上在前朝一。

0: 政谁都不见，太后、皇后和几位娘娘都在宝华殿祈福，连个能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啊。
1: 微臣温世初给婉贵人请安。
2: 温大人请起。
1: 谢小主。
2: 我们借一步说话。温大人是否还忙着十亿之事，无暇分身呢？
1: 是。
2: 如果我有一事请求大人，大人可否帮我？我可以先告诉大人，这件事情做成了未必有功，被人发现了或许还是大过。可是我不做，恐怕我心里会永远不安的。
1: 那么敢问小主，若是微臣愿意去做，小主会不会安心些？
2: 大人若肯帮我，我自然会安心些。
1: 为求小主安心，微臣愿意尽力去做，但凭小主吩咐。
2: 存居堂里的沈答应身患十亿，性命垂危，我想请你去帮他，只是他还是被禁足的嫔妃。
1: 无论他是谁，只要小主吩咐，微臣都会尽力去做，这样小主能安心些吗？
2: 多谢温大人。
3: 哎呀，温大人辛苦啊，还不休息啊。
1: 江大人，
3: 温大人这几日白日要照顾各宫嫔妃，晚上还要忙着研制治疗这十亿的方子，着实劳累啊。哎，这方子可有进展呢？
1: 哦，还没有眉目，不过我会尽力研制的。
3: 啊，那你忙，你忙。
0: 梅庄小主感染十亿，束手的侍卫唯恐避之不及，守卫十分松懈，奴婢已经悄悄安排温太医前去医治了。
2: 彩月和彩星还尽心吗？
0: 十分尽心，只是温太医是偷偷去医治的，药物不足，饮食又不好，所以梅庄小主的病未见起色。
2: 为今之计，也只能尽心医治了。
0: 是。
4: 恭喜小主，心愿得偿。
3: 皇上，婉贵人在外求见。
5: 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
6: 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5: 传。
3: 这。
6: 贵人晚安。
2: 皇上万福金安。
5: 什么事啊？这么急着见朕？你们下去吧。
6: 这。
5: 说吧。
2: 小允子。皇上面前还不抬头吗？
7: 微臣刘本给皇上请安。
5: 怎么是你？
2: 臣妾始终不相信沈答应会为了争宠而假日，所以暗中命人追查刘本，终于不负辛苦，在永州边境找到了他。福陵已被杖杀，刘本为沈答应安胎多时，内中究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5: 朕不会对你言情逼供，只是今日你若要说半句虚言，朕会让你比死还难受。
2: 听说他被发现时已经混迹如乞丐，一臂追杀。刘太医，你现在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是你现在不说，我就会把你赶出宫去。想必你还未出京城已经身首异处了吧？如此狼狈，你若还不说实话，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7: 皇上，梅庄小主确无身孕。
5: 朕知道。
7: 其实梅庄小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的没有身孕，臣为小主安胎之时已明确无月事，而那些头昏呕吐等症状乃是药物所为，并非喜脉。但臣在为梅庄小主把脉之前，已奉命不管是何脉象均报喜脉。
5: 奉命？奉谁的命？
2: 他既要杀你，你还要替他隐瞒吗？

0: 华妃，是华妃。
1: 华妃，很好。那张可以证明沈答应清白的方子大抵是被偷了，那个叫福林的宫女儿只怕也脱不了干系。朕当日一时气愤，杖毙了福林，若是当日细细审问，今日也不至于此。
2: 这也不能怪皇上，福林既然敢冤枉沈答应，自然是咬死了不会反口。只是眼下皇上预备怎么办？
1: 朕冤枉了梅儿，放他出来赴他的位分。
2: 只怕一时出不来。
1: 难道他
2: 不，梅姐姐并没有寻短见，只是忧思过度，不幸染上了失忆。
1: 朕只是吩咐他禁足，他也未免太想不开了。
2: 皇上禁足降罪于梅姐姐，并不是极大的惩罚，只是宫里的人哪个不是看着皇上的脸色行事，于是奴才们更是一味的作践。
1: 朕即刻传令太医去给惠贵人诊治，朕要她好好活下去。
2: 请皇上恕臣妾大不敬之罪，臣妾见沈答应病重，私下里已求了一位太医去救治了。
1: 当真？
2: 请皇上恕罪。
1: 若不是你冒死行此举，朕只怕真的要对不住惠贵人了。
2: 这不干皇上的事，是贱人狡诈，蒙蔽了皇上慧眼。
1: 华妃如此愚弄朕，实不可忍。苏培盛，
3: 奴才在。
1: 去太医院传旨，江城、江慎赐死，华妃赤夺封号，将为贵人。慢着，赤夺封号，将为
3: 嫔。皇上，赤夺封号是极大的羞辱，远甚于降位的处分呢。皇上这么动气是？
1: 先去贤福宫，说朕负了沈贵人的位分，封号也如旧，好好给他治病要紧。
3: 是，只是华妃娘娘降位的事儿，如今夜已深了，若要让内务府再传旨，只怕何宫都会惊动啊。
1: 那就明日传旨，先不要走漏了风声闹起来。
3: 奴才知道，奴才这就到贤福宫传旨。
4: 娘娘，坏了，刘本找回来了。
5: 什么？刘本找到了？谁找到的？在哪儿呢？
4: 奴才一概不知，奴才是听见安常在身边的宫女和咱们宫的小丫头说话时才知道的。
5: 安常在，那必是甄嬛做的。一帮废物，连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太医都除不掉。
6: 娘娘稍安勿躁，刘本即已找回来，他定会供出惠贵人之事。娘娘与其生气，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对策。
5: 快，快去告诉哥哥。
4: 娘娘，这个时候，宫门已经下锁了。
6: 皇上若是震怒，即使年大将军来了，怕也不好干涉皇上的家事。
5: 那怎么办？本宫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江家两兄弟也不能独善其身。周宁海，
4: 这
5: 去叫他们两兄弟把嘴给本宫闭严实了。一早就去禀报皇上，说本宫病重，要是本宫病着，念皇上也舍不得加以重罚。
4: 奴才明白了，奴才马上去办。
6: 娘娘堵住他人之口自然不错，可是若要想皇上回心转意，不能只靠皇上念及旧情而心软，更要给皇上他此刻最想要的东西。皇上要罚娘娘，自然是因为娘娘有罪，有罪当罚，有功便当赏。娘娘此刻若能立下一件大功，将功赎罪，皇上有了台阶下，也能替娘娘堵住悠悠之口，

0: 皇上，华妃年嫔娘娘来了，要求面圣。
1: 怎么回事啊？
0: 年嫔娘娘带着江澄、江慎两位太医来，说是一定要见皇上，似乎是有急事。
1: 你对她讲朕的旨意了吗？
0: 年嫔娘娘来得匆忙，容不了奴才回话。
1: 既没有讲，就不要年嫔年嫔的叫。你带他们先去西暖阁候着。
0: 这。皇上驾到。
2: 臣妾叩见皇上。
3: 叩见皇上。
2: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2: 谢皇上。
1: 什么事急着见朕？
2: 皇上大喜，臣妾听闻江澄、江慎两位太医研制出了能治愈食疫的药方，所以特意带两位太医来回禀皇上。
1: 真的？
2: 是啊，医道臣妾不大通，还请太医向皇上回述吧。
3: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气从口鼻而入，若是太过，均可产生疫气，侵犯上焦肺胃，与五内肺腑相冲相克，而为食。
1: 不要掉书袋，捡要紧的讲。
4: 食疫多为饮食不节所致，而使脾胃肠等受损。臣等翻阅了古书医方，研制出一张药方，名食疫救急丸。此药性温祛湿，温肝补肾，调养元气。
1: 给太医院的太医们看过了，觉得可行吗？
4: 是，已给几个小太监吃过药了。两剂药后有退烧的迹象。
1: 好好
2: 啊。娘娘啊，皇上恕罪，臣妾失仪了。
1: 是哪里不舒服吗？赶紧坐下。
2: 谢皇上。
3: 娘娘听微臣等说起古书中或许有治疗失仪的方子，昨天一夜未睡，查找点剂，前几日也是熬到深夜，想是因此而身子发虚。
2: 臣妾自知愚钝，不堪服侍皇上，只会惹皇上生气，所以才会想尽办法，只希望替皇上解忧。
1: 爱妃辛苦了。苏培盛。
0: 奴才在。
1: 你带几个人赶快跟江太医去，先把药送到惠贵人的存居堂，然后便发宫中感染失疫的宫人。
0: 这。
2: 贵人，
1: 哦，朕已经付了沈氏的位分，以前的事都是朕错怪他了。
2: 那还真是委屈了沈家妹妹，皇上是该好好补偿才是。啊，婉贵人大喜啊，你们姐妹一场也总算可以放心了。
5: 多谢华妃娘娘。
2: 啊。臣妾不求皇上原谅臣妾昔日鲁莽，只求皇上不要因为生臣妾的气而伤了皇上的龙体。臣妾原是草芥之人，可皇上的身子是天下万民的。
1: 好了，今日之事你确实立了大功，若此方真能治愈食疫，那就是天下人之福了。朕不是赏罚不明之人。
2: 皇上圣明。

0: 小主，皇上要处置两位姜太医和华妃娘娘的旨意，奴才还要不要传呢？啊，这话本该是奴才去问皇上的，可您瞧这里边，哎，还请小主可怜一下奴才。
1: 看这情形，是不用你再跑一趟了。啊，若再要去，也只怕是家风的旨意了。
2: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再用早膳了，可还合胃口吗？
1: 食不甘味也好，食髓知味也好，都是御膳房的手艺，臣妾不敢挑剔。
0: 坐下。御膳房的菜食要顾及所有人的口味，不会因一人格外迁就，就入朕也要顾全大局。是。
1: 臣妾明白，眼下十一那么厉害，华妃和姜太医细心制出药方，也算是将功抵过。至于刘本，朕已经赐死，也算是解了惠贵人一点冤屈。陷
0: 害姐姐，刘本不是主谋。
1: 朕知道，眼下用人之计没有办法，惠贵人的事，朕没有忘记。
0: 也不会轻易放过。皇上龙体安康要紧，臣妾没有什么不放心的。那就好。只是这些日子，朕恐怕会冷落你些。皇上忙于朝政，臣妾明白。那朕先走了。皇上起驾。
2: 皇上眼下无亲，看样子近来确实是劳累了。
0: 皇上昨夜劳累了，吩咐小厨房做碗参汤，送去养心殿。小主，皇上也是有无奈之处的呀。后宫中，女人的前程与恩宠。
2: 都在皇上的枕榻之上，皇上的大局亦是如此。两情缱绻间，就能消弭硝烟，也算默契。
0: 这在宫中都是寻常事，小主不必太介意。
2: 我不是介意，我是失望。我从没有想过皇上会疑心我。
0: 皇上多疑，我是知道的。尽管当日错怪梅姐姐时，我也曾想过，会不会有一天皇上也不信任我。可是事到如今，我还是那么难过。这嫔妃之间的争斗，是非都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皇上愿意相信谁。所以，小主与其在这里伤心难过。
1: 不如多想想，该如何让皇上少疑心。好，好啊！年父不负朕所托，平了桌子山的叛乱，果然是虎父无犬子。皇上，
3: 快午膳了。
1: 您今儿个是要在养心殿用呢，还是到哪位小主的宫中用呢？今儿御膳房不是做了一品珍珠海米微鹌鹑吗？
4: 啊，是啊。
1: 朕记得华妃最爱吃，就去翊坤宫吧。
4: 哎呦，这份巧的，翊坤宫的人才刚来请过呢。
5: 鲍鱼烩珍珠，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
1: 还有鲜蘑菜心，这些菜都是最费功夫的。你一定是后半夜就起来盯着他们做的吧？
5: 皇上吃的东西，臣妾不能不亲自看着。
1: 吃顿饭都要你这么费心，朕真是舍不得。
5: 为皇上尽心尽力，臣妾甘之如饴。
4: 皇上批了一上午折子，想必饿了。
1: 喝碗鸡汁羹暖暖胃吧。皇上今儿胃口不错，可是有喜事啊。你猜猜。
4: 可是年父那孩子不负圣恩，平定卓子山叛乱之事。
1: 你的耳报神道灵通，这么快便知道了。
4: 一大早便有捷报传进来，臣妾也为年父高兴。年父。
1: 年少有为，不辜负年羹尧对他的一番教导啊！
4: 年父这孩子出战告捷，
2: 臣妾高兴了一上午，皇上以为要赏些他什么呢？
3: 你就心疼他，赏些银子、文房四宝也就是了。
2: 男孩子家的又身在战场上，不好这些。
3: 那你说该赏些什么？
2: 哥哥的长子年斌已经封爵，年父这孩子虽是次子，但是英勇善战，不输他哥哥。皇上何不赏个什么爵位给他，也好让兄弟二人齐心协助皇上做一番事啊。
3: 年父年纪还小，又才刚立了战功，这个时候就封他爵位，为时尚早，再等两年。

0: 不孕症由何引发？
1: 我们有很多女性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妇科病，女性有这么难。
0: 它的危害不只是无法生育，
1: 干预的越早越好纠正。
0: 程玲主任以一人一方的精准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呵护女性健康，为无数家庭带来新生的希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程玲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当十分之一的中国育龄女性正遭遇不孕症威胁，当现代社会高压、快节奏生活不断侵蚀女性孕育生命的土壤，那些隐秘的生育困境背后是千万女性及其家庭无声的痛。
2: 告诉姥姥，1岁4个月了。
0: 但在一位女性医生的诊室里，希望正在发生。
1: 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那就这样，拜拜。
3: 程玲，我关注您很久了，我到您这儿，我就想最后一下，我想请您。
4: 我儿子说程姥姥，人家叫程姥姥。
0: 诊室里有笑，有泪，有温暖，有彼此的互助与扶持。在科学的指引下，女性患者们穿越荆棘，迎接着新生命最纯粹的啼哭。这不仅是医学照进现实，让生命之光延续的印证，更是医患之间以命相托、以心换心的友爱共振。程玲深耕妇产科及生殖医学领域40载，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他师承郭志强、史新德等名老中医，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解决女性输卵管性不孕、排卵障碍、复发性流产及卵巢功能衰退等不孕不育妇科常见多发疑难病，并自成一套独具特色且疗效显著的治疗体系。他牵头制定妇科中西医结合诊疗规范，参与撰写中西医结合妇产科教材。2019年，他获评北京优秀医师荣誉。2023年，担任北京市妇幼名医工作室传承指导老师。
1: 这个人容易上火，小便呢很有可能是短赤的。
0: 他还常年致力于面向大众，宣传医学健康科普常识。
1: 肾气如果充足的话，我们的脾胃就很好。
0: 他的节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关注。晚秋的阳光格外清朗。一大早，程玲主任就来到了北京四会中医医院。每周一、四，他都会在这里出诊。而对于31岁的妮妮来说，这确实是个收获的季节。作为老患者，今天她是专程来找程主任复查身体状况的。他打算再要一个宝宝，但在3年前拥有个自己的孩子对他而言是奢望。
5: 我是2022年3月份发现得了这个病，因为我是21年底结的婚，结完婚之后就是想着就是可以要孩子了嘛。2022年的3月份就查出来卵巢早衰了，早衰就是没有卵了，

0: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1: 妮妮在婚后备孕体检时意外被确诊为卵巢早衰。卵巢早衰，医学上更准确的术语是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是指女性在40岁之前卵巢功能衰竭，提前进入到类似更年期的状态。这意味着患有此症的适龄可生育女性几乎不再产生卵子，自然生育的可能性极低，是造成女性生育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且近年来发病率呈年轻化和逐年上升趋势。面对医院的判决，年轻的妮妮不想放弃，辗转多家医院后，她找到了程玲主任，希望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寻得一丝希望。
0: 哈喽，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呦呦。
1: 对妮妮来说，要不要孩子和能不能生育是两个概念。卵巢功能早衰的危害远不止影响生育。卵巢是女性内分泌的指挥中心，维持青春动力的源泉，长期的雌激素分泌低下会让女性提前出现更年期症状，罹患泌尿系统、心血管系统、骨质疏松等疾病的风险比正常女性要高很多。
0: 月经还规律吗？近3个月就不规律了。
1: 程玲主任治疗各种不孕症的思路是先找到源头，他以西医检查数据为依托，依靠中医调理为根本，随时监测，随时调药干预。
2: 这是患者当年2022年3月28号第一次找我来看诊的时候的，你看他当时的化验检查，他的 FSH 值是51，他的 AMH 值就是0.01，特别低，正常值是在1.25，他才28岁，按理来讲应该很高的。他这个激素水平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绝经期的老年妇女的绝经水平，这个内分泌，人家就跟他说，哟，你这卵巢功能可不行了，他这种情况肯定怀不了孕。
1: 一般大众认为的主流解决卵巢功能早衰和受孕的方式，是外源性补充雌激素和孕激素，让患者体内的激素水平提升到正常范围，并使用大量促排卵药物，试图激励卵巢产生多个卵泡，提高受孕机会，或者是将促排卵后获得的少数卵子取出，在体外与精子结合形成胚胎，再移植回子宫，这便是试管婴儿技术。但因为根本上都是依靠患者自身的残余潜力来试图实现怀孕，所以有着很强的不确定和随机性。而程玲主任的中西医结合思路，不只是关心患者能不能产生更多的卵子，而是通过中药调理改善激素、血流、营养、代谢，让身体的生态系统重建，即改善或逆转卵巢自身功能，让卵巢产生更多优质卵泡，土壤好了，育出的卵子的优质率就上升了，成功受孕且胎儿存活的机会就能提升。
2: 这不孕不育啊，其实临床上最常见的女性的原因，一个就是卵巢功能的问题，卵巢功能不好，卵巢功能衰退了，那她就没有卵子了，她就怀不了孕了。这个卵巢早衰呢，医疗上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大约有10%左右的是能够调理回来的，但是呢，你看10%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让这种已经衰竭的尽早的恢复呢？那就要什么早治疗，你不能说我都闭经好几年了，我也不做任何处理，现在我想要孩子来了，我马上就，这是不行的。如果你的月经无论是时间的长短、行经的天数的长短，还有月经的量和色，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了，经过1-2个月的观察没有好转，都是需要就医的。特别是你家里本身就有比较早的绝经的女性，你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干预的越早越好纠正。你看我有很多的患者在年轻状态30岁以里发现了闭经了，已经跟他说你要孩子可能性很低了，但是经过中医的调理、中西医的结合，他们也都成功受孕了，希望还是有的。
0: 我94年了，今年31，
2: 他这等于4年前的了，就是已经超级特别不好了。然后呢就先用激素，然后同时用中药，中药呢确实对这个身体有这种加持跟改善作用。因为我们在《黄帝内经》里边啊，说的特别明确，女性7岁的时候，肾气充盛，齿更发长， 就是说你肾气特别充盛的时候，你想长头发长牙齿，到你14岁的时候，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而能有子。你看他刚才那舌边特别薄，你那个肝血肯定不足，故而能有子。第一条件要有先天肾气，第二任脉要通，太冲脉要盛。
1: 程玲主任用当代医学检测技术追踪患者们的卵巢状况，治疗上以博大精深的中医理念为引，补肾填精以滋天葵，疏通经络以畅冲任，从根本上重建广大女性患者孕育生命的这片沃土。除了药物调理，他对患者们的日常生活起居也有着严格的医嘱要求。
2: 外力因素现在越来越引起重视了，因为他们呢往往呢有一定的遗传原因。你比如像卵巢早衰的患者，如果他的母亲40岁之前就绝经了，他也在40岁之前会绝经，起到一个比较决定性的这个作用。但是呢，你比如说熬夜、心情压抑、不正确的减肥节食，这些都会引起内分泌的问题。
3: 一个是早睡泡脚，再一个就是运动，运动就是会把你整个身体的这种机能拉起来。年年刚查，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如果不好的。
1: 正是在标本兼治的治疗思路下，通过7个月对卵巢功能及全身的调理，妮妮这位曾被医院判定即便尝试进行试管婴儿成功率也极低的年轻女性，终于传来了喜讯。
2: 2个月以后就转好了。你看，他不3月28呢？他5月5号来月经的时候，他查的话，他的 FSH 就降到了5.18。
4: 但他那个 FSH 可降的挺多。
2: 对，那当然了，中药不要老觉得它特别慢，对症了以后就是效果非常好的，它刷就降下来了。这个是他5月份的，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10月份查的时候，他的 AMH 你看就由原来的0.01升到了0.59，而这个激素水平提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卵泡还没排。我就跟他说，这个泡逮住了就是好的。10月3号先查完激素以后，我就让他去做 B 超去了。他的右侧由原来的几乎没有，变成了已经有6个，这6个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2.0×1.8的卵泡，从质量到数量它都好。10月24号他就发现怀孕了。
3: 然后就怀孕了，跟主任说了，后来还来了，因为孕吐太厉害了，我是想让主任帮我调调，但主任说你这个没办法，这是你做妈妈的幸福。好久没见主任，
2: 好久不见。
3: 这种病就是没得过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那种绝望。就我其实本身对孩子也是就是可有可无的，我可以我不想，但是不能说我不能，我就是那种心理压力很大。但我觉得主任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主任其实他给人的感觉是很严厉的那种，但是就是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我说不上来，就是他就会跟你说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数值你就得怎么样，你哪一个检查没做，就是立马就是你这个不行啊，你赶紧我给你安排一个这个检查，然后整个人的那个节奏就是感觉他对这个事儿是有把握的，不是给你那种很模棱两可的感觉。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很多中医他是对西医这方面他是不了解的，但是主任他一直是在中西医结合，中药还是有这个魅力，会调节里面的这些东西。
2: 她姑娘可聪明了，你知道
5: 吗？我老公就一直说谢谢主任，就是整个怀孕包括现在反正小孩都是
2: 啊，先天就特别好啊。你看
1: 如今妮妮的女儿已经快3岁了，除了幸福与感恩，因为自己一路的治疗经历让她有感而发，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无偿分享自己的故事，为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女性朋友们打气。
6: 明天的时候她就是没有了，
1: 她说是程玲主任以专业与温度为她托举起了爱与希望的翅膀。
3: 我是真的感谢，是真的感谢，要不然我也不会来录这个，没有什么额外的，就是感谢。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玲主任的就医指南。程玲主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思路，除了能让卵巢早衰患者提高生育机会，对于因

0: 多囊卵巢综合征造成的不孕也有着很好的效果。星期天，程主任如约而至北京的龙潭湖公园，
1: 行啊，宝贝儿，
0: 和他曾经的患者思雨一家相见。
1: 那不见姥姥了吗？真姥姥，
2: 见过吗？见过，
1: 见过。
0: 请不要惊讶于这样的医患关系。思雨把程玲当作第二个妈妈，而她的儿子叫程主任为程姥姥。他们的缘分还要从四年前说起。
3: 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大学同学，我们就恋爱结婚，一直到就是组建家庭嘛，过了很多年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就是想要个孩子，因为周边的同事同学陆陆续续人家也有小孩了。那段时间也是在看别的医生，最后一个医生跟我说他没有办法了，他说您不行就去试管吧，他让我去试管。
0: 在认识程玲主任之前的三四年以前，已经结婚多年的思雨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他被确诊患上多囊卵巢综合征，从此他便踏上了曲曲折折的求医之路。多囊卵巢综合征是导致女性不孕的另一个元凶，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国内的患病率约在5%到10%左右。它和卵巢早衰的情形形成两极趋势。
4: 多囊也是一个内分泌有问题的代谢性的是个疾病，它呢跟卵巢早衰是完全相反的。卵巢早衰呢是卵子耗竭了，就没有卵泡了，卵泡很少或者残余的卵子质量都不好。而多囊卵巢呢，它有很多的卵泡，但是呢它就是不形成优势卵泡，就不能够排卵，不能排卵的话就不能来月经，它没有成熟的，没有好的，它也怀不了孕。
0: 在最初的寻医阶段，年轻的思雨并不气馁，然而每一次满怀希望的开始最终都化作病历本上无疾而终的记录。
1: 三年左右吧，
5: 那也挺多。
1: 是，也就是你看我找过，真的人家都是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了，我挺绝望，但是我真的不想，我说我不想，他说你不想你也得把这个东西调理好了，你得正常的来月经，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得那什么的，这问你自己的身心健康，我说可以。
0: 在经历了三年多的治疗无效之后，2020年，思雨经人介绍决定找程玲主任试试看。转机就在这时发生了。
1: 回去当天晚上，我跟我老公说：“我说程主任是我最后的稻草，我说成与不成，我都压在程主任身上。”然后说我就9月份第一次，基本上每周都去，就是每周都是请假。
5: 调了多久？怀的？
1: 调了一年。
0: 2021年8月底的某一天，思雨终身难忘。至今，她还记得她把怀孕的好消息告诉程主任时，两人激动的情形。
1: 当天就去找程主任去了，程主任就哭了，我们俩都哭了，就是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在他那儿真是挂了名的。
0: 程玲主任在应对多囊卵巢综合症上，治疗思路依然遵循从源头抓起。
4: 这些卵巢早衰的患者也好，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也好，我们是需要长期管理，就是本质还是虚的，因为生育都是由肝肾气血决定的，肾主生殖，肾是根本，但是你光肾强也不行，你没血也不行啊，所以我们一般着重补肝肾，但是要兼顾其他，让它整体的身体变好，自己能够发育出非常健康非常好的卵子。
1: 还行吧，就是累呀，它没什么。
4: 几点睡觉？
1: 就10点多。
0: 程主任说，患有妇科疾病的患者，因为承受着生育压力，往往他们都处在情绪崩溃的边缘，而治疗不孕症又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积累，如何帮助他们在等待中舒缓情绪，也是治疗的重要一环。在这之前，思雨经历了无数次的打击，而程玲主任引导性的关爱不仅利于疾病的治疗，也让他和程玲主任慢慢建立起了超越治疗以外的情感。
1: 慢慢的熟了，去的次数多了，就像亲人一样，像朋友一样了。他就是那个给人一种温暖，给人一种希望，你别着急，你放心，你肯定能怀上，你不只能怀一个，还能怀第二个。我是来帮助你的，而不是给你治病的。程主任都给我打气，我感觉有时候他像我妈妈一样，就特别的温暖。

0: 如果说有一种情感的力量同样珍贵，那么医患之间建立起的独特的生命托付就在其中，它是支撑无数人穿越至暗时刻、见证生命奇迹最坚实的那道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玲主任的就医指南。
1: 喂，哈喽，哎，小梅，哎，你好，你好，你好。
0: 除了能解决卵巢功能引起的不孕，程玲主任应对女性输卵管阻塞造成的不孕，也有着独具特色的治疗方式。
1: 哎，我看你是瘦了还是高了？
0: 此刻正在与程主任视频的这位女士远在福州居住，她叫小梅，和前面的两位患者不同，她是因为输卵管不通导致的不孕。
1: 他们家老大13，老二才4岁，就等于她生完老大以后就8-9年就没怀过孕，大概后来中间呢也做过试管，2次也失败了。她就特别不顺的是什么，她有过2次宫外孕，是这样吧？有2次宫外孕。
2: 对，2次宫外，
1: 而且后来经过检查以后，说明它还是个输卵管的问题。因为是这样的，这不孕不育啊，女性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输卵管，就我们的道路不通了。输卵管，比如有粘连了，有积水了，不能行使它抓卵的功能，精子跟卵子呢见不了面，也怀不了孕。
0: 2020年，小梅找到程主任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宝宝，但为了不让孩子孤单，她一直希望能再次生育。然而经历了2次宫外孕、2次试管婴儿都失败了，于是她辗转找到了程主任。
1: 入睡困难。嗯，
2: 对的。
0: 程主任除了对她进行口服药物的治疗，还运用了中药灌肠疗法。中药灌肠治疗输卵管问题，是让中药通过灌肠方式进入到人体，在输卵管所在的整个盆腔区域形成一个高浓度的局部循环网络。药物从外部作用于输卵管的管壁及周围，解决输卵管的炎症、粘连、血流不畅等根本问题，以此达到恢复输卵管的畅通度和功能。这是中医极具智慧的靶向外治的方法。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玲主任的就医指南。
1: 当时考虑就输卵管的问题，然后他到这儿来了，就用的中药灌肠，加上口服没多久，一直就让他灌肠，灌了三个月吧，改善他的土地的环境，改善输卵管的功能，增加它的柔软性，帮助他输卵管通畅。输卵管功能恢复以后，他的精子卵子一见面，他再运回去不就行了吗？
3: 那个灌肠的话是有消炎的作用，主任是怎么讲？因为它是直达那个这边输卵管，就是会更好一点。
0: 程主任说，中医解决输卵管问题核心是药方，
1: 也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说宫腹腔镜联合做输卵管这种疏通，物理的用导丝等等，这都可以。但是说实话，像他这种情况，其实用中药的这个灌肠，如果你要是方子采用的好，灌肠的效果啊，那疗效就会更好，而且患者对手术的惧怕程度就太严重了。
0: 在程主任的无创调理下，3个月后，小梅最终迎来了再次怀孕的喜讯。
1: 换了三个月，
2: 2个月吧，
1: 2个多月，不到3个月，然后回去就怀孕了。
3: 第一胎其实也没有说那么的开心，反正就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第二个的话，就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吃了那么多药，打那么多针，我就觉得真的那一胎就特别特别的开心。
1: 你看他老二跟老大差9年嘛。
0: 由于输卵管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小梅之后又陆续迎来了另外2个宝贝，如今她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从1到4，她的家里满是热热闹闹的温馨，
3: 就真的是

0: 非常感谢，没有其他的太多的，真心感谢他给我带来的是个小孩子，给我生活带来的快乐了吧。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玲主任的就医指南。将中医传统智慧外治法与现代医学解剖生理学知识相结合，是程玲主任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女性不孕症的经典呈现。如此恰到的融合，这得益于程主任早年扎实的西医及外科功底。在程玲主任的电脑里存放着许多照片，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自己在47岁那年开始转向中医。
2: 一直跟着学，
3: 一直跟着学，
2: 跟着出诊三年吗？
3: 三年，我38岁就当科主任，我调到望京医院的时候是42岁嘛。原来是打算让我去把手术给做起来，但是我待时间长了，我发现中医有特别好的优势，而且我办中西结合学习班的时候，那些专家来这讲课就感看到了中西结合的，特别是中医的优势。
1: 妇科疾病，尤其是生育问题，在医学界一直都有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程主任希望通过中西医两条腿走路，为更多的女性患者们排忧解难。2010年，他决定做个好学生。
3: 我们就报了北京市首届西学中班，这是我师父著名的国家级名老中医郭志强郭教授已经先逝了，但是他对我的妇科生涯有特别多的帮助。我跟师跟了三年，就每周三都去跟他出诊，那肯定挺辛苦的，我还当着科主任呢，写的笔记本加上就是拍的照片都得有这么一大摞的物质，都一堆一堆的。
1: 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在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身传授下，51岁的程主任拿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硕士学位，他也是当时班内年龄最大的毕业生。学成之后，他凭借着扎实的西医功底与纯正的中医传承，将两种医学体系深度融合，再加上女性医者独有的共情力，让他赢得了无数患者的信任。
3: 我实事求是的说，就拍这一片子，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着，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片子特别有意义。我们有很多女性，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多妇科病，女性有这么难。我们做这个科普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患者，重视自己的身体，重视生育，是一个社会和家庭的重大问题。其次的话，一旦发现了有严重的疾病或者不好的征兆的话，或者结果，不要丧失信心，希望永远都在前边，是这样的。我们做这科普的目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卵巢早衰、多囊卵巢综合征、输卵管堵塞等妇科疾病引起的不孕不育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程玲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程主任今天的门诊即将结束时，他意外地迎来了一位他的患者老朋友。这位女士携全家而来，不为了治疗，只是想来看看这位让她圆满的医生。她也是一位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从18岁起一直靠药物维持着月经的规律作息，而通过程主任的治疗，这位患者的月经不仅正常了，如今她还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
3: 已经恢复月经了是吧？
2: 好像第4个月
3: 就恢复了。对对，
4: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月经不调，然后呢就一直找中医针灸我扎，还有熏艾灸啊什么的，到最后都是不行。但是从我吃主任的这个药之后，身体底子都好了，包括这次生完了之后，我觉得身体状况特别好，真的让我出乎意料。主任我觉得就跟我的亲人一样，真的特别好，所以我就觉得孩子就要管他叫姥姥，真的真的。
3: 他还行，打算要二胎，还打算要二胎，是吧？挺好的呀。那你就那个哪天来找我，这查个性激素。上次月经什么时候来的？别的呢？吃饭、睡觉、大小便。
4: 其实我弄了他，我觉得恢复特别好。

任只有一个女儿，但因为自己的职业，让她成了许多人的妈妈、奶奶和姥姥。她说，患者们的反馈让自己每天的工作都很有成就感，很享受，很幸福。程玲主任用她的女性挚爱和专业精进的医术，完成了与患者间的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这些奔赴关乎生育，更是人间最动人的心灵治愈。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6: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8: 干嘛？吃不
19: 了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3: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24: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0: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2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26: 准备
25: 成
26: 水照。今年5月，南艺大家最出片，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不限定时间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十折。
25: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2: 该合照了吧？
27: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8: 来，一起拍照吧！
27: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0: 枣，我给你寄点啊。
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发布，5月17号，也就是今天的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的应对相关工作。
1: 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到前半夜，18号，也就是明天早晨将逐渐减弱结束。更多的天气信息，我们马上连线气象主持人宋瑶。宋瑶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雨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昨天傍晚开始到今天早晨，北京市自西向东出现了明显的降雨。今天上午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地区，截止到11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9.2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房山的史家营，达到了42.8毫米。整体上雨势还是比较平缓的。那么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仍会有明显的降雨，主要降雨时段呢是今天下午到前半夜，雨势也是比较平缓的。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雨。而降雨期间能见度会有所转差，大部地区小于1公里，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00米。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比前期要下降10度左右，凉意明显，要注意多穿一点，以免着凉感冒了。那么预计本轮降雨呢会在明天早晨减弱结束。展望下周前期，北京仍然是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尤其是下周一二，西部和北部仍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请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要比今天有所回升，最高是在26度左右，体感上比较舒适。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宋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降雨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交通，好在是周末通勤压力并不大，不过呢大家周末出游要注意交通安全。
1: 那么此时此刻北京的各处各大的交通状况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这场雨对于交通出行有哪些影响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阚成伟。成伟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通过我这里的监控探头了解到呢，截止到目前哈，北京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处于一个暂歇期，只有个别的路段呢仍在降雨，但是雨量都不大。那接下来呢，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张家湾一桥，目前来看呢，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降雨仍在继续，而且呢雨量也不小，路面呢处于一个非常湿滑的状态。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平高速 K24 通道桥这里目前呢仍然也是处于一个降雨的状态，但是是小雨，雨量不大，能见度非常不好。再来关注一下南部，大兴机场高速礼贤南收费站这里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小雨的量级，而且呢能见度不是很好。在这呢也特别提示大家，虽然说呢现在可能处于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降雨暂歇期，但是整个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是欠佳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开车出门的话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

0: 以免事故的发生。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就把画面切换到我们目前关注到的一起事故，在大兴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团南路路口南五环的方向，这里呢刚过十一点的时候就发生了一起小轿车和厢式货车的剐蹭事故。好在呢交警及时赶到这里，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是占据了一条车道，所以说造成了后面的车辆出现了一个积压的情况。现在呢经过交警的处理呢，两辆事故车呢已经挪到了应急车道上，整个这个交通呢正在慢慢的恢复。最后呢也再次提示大家，一个封路的影响，受雾大影响，门头沟区县道002妙峰山路单里路口与京拉线交叉口至妙峰山路段是双向封闭。那封闭期间呢，咱们如果说想要在这里通行的话呢，可以绕行一下109国道下安道到上尾店路到禅建路再到妙峰山路。同时呢也最后提示一下大家，铁路方面的一个临时停运的信息。记者呢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为了确保山区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呢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在今天和明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临时的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大家可以在12366的网站上查询，或者是在 APP 查询。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阚成伟的介绍。再次提示大家，北京市目前是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中，今天8点北京市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和游玩的安全，5月17号，也就是今天，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部分休市一天，同时呢对演艺活动进行相应的调整。
2: 那么规划艺术馆的室内东方新美学板块将照常开放，您可以沉浸式邂逅风雅意境，尽享别致的东方韵味。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网络打假。
2: 最近一则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的视频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和讨论。
1: 昨天北京警方通报该视频系虚假摆拍。
4: 啊啊！
5: 看啥呢？不看路啊？
4: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5: 什么盲道啊？
4: 盲人走盲道啊。
6: 这是今年5月初网名抱抱盲兔的网友在视频平台上传的视频。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条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涉事博主抱抱盲兔的账号显示该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已被清空。针对本案中涉事博主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网络摆拍博流量乱象的法律边界，专业律师作出司法解读。
7: 在行政层面啊，你虚构这个剧情啊，你没有标注是虚构的情况啊，你造成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轻微的这个影响，你没有大规模的讨论，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构成行政违法，对你进行拘留和罚款。但如果说你造成了你编造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散布，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引发全网的热议讨论，那有可能就会涉嫌寻衅滋事罪，那么有可能会判处有期徒刑。那本案当中呢，应当说这个信息 这个虚假信息啊，还是造成了较大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讨论，引发了很大的这个网络舆情。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那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6: 通过虚假摆拍的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网络主播并非只有涉事的两人。就在前不久，一个东北新人婚礼当天被婚车丢弃高速口，宾利车主仗义相助的视频爆红网络，但最终被证实为剧本摆拍，涉事账号已被禁言并取消盈利权限。而在今年三月底，多条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的短视频在网络热传，博主发布的所谓救助场景牵动人心，很多网友看完要捐钱捐物，还有的甚至要和博主一起前往救助。接到网友举报后，丽江警方迅速成立专项核查小组，最终发现这就是一个三人按剧本演绎的流量骗局，最终目的是直播带货变现，涉案三人已被刑拘。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2: 工作总结此前指导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的经验，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
1: 同时呢，对于存量短视频也将进行分批的回溯追查，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的应标、禁标。
6: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相关数据之大，说明短视频内容领域乱象不少，问题突出。
8: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再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6: 此次中央网信办在总结12家平台先行先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6类必选标签纳入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推动应标禁标，让平台和创作者都有了明确的操作指南。什么内容该标、怎么标，不再是模糊地带。
9: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8: 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今日北京通州交警接到热心市民的报警称，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疑似肇事逃逸。
2: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发现有人受伤，于是一边救助伤者，一边追查肇事者。
10: 事故发生后，好心的路人报了警，并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1: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12: 那儿呗，俩鞋，
13: 俩鞋，俩鞋。
11: 报警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了一个 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10: 而另一位居住在事发现场

0: 周边高楼上的居民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1: 之前听见声音，然后我就看了一眼，然后特别特别黑，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是那男的他自己摔了。
2: 嗯，
1: 然后呢，因为这边正好有公交车打一个双闪，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2: 骑车就走了。
0: 逃逸的驾驶人去哪儿了？民警立刻调取了公共视频，
3: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这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摔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只是认为他自己驾车倒地，还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我走了。
0: 由于天色较晚，公共视频没能清晰地记录下摩托车的车牌号，但这段模糊的视频还是给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3: 能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上衣身穿这个蓝白相间的羽绒服，中等身材，短发。
0: 随后，民警沿着摩托车驾驶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直到他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的一拐弯处。
3: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0: 摩托车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正是一处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3: 我们进入公寓之后发现这边住户非常多，涉及到前后门，而且中间都是连通的。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只好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一辆十分可疑的摩托车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3: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叶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我们就是先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
0: 根据嫌疑人的样貌特征，民警仔细翻看公共视频，终于发现了逃逸驾驶人的身影。
3: 这就是嫌疑人进入公寓的画面，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0: 最终民警跟踪逃逸驾驶人的脚步，锁定了他的落脚地为公寓三层的某一房间。
3: 由于这个当事人啊在现场已经有这个逃逸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害怕在这个抓捕过程中呢嫌疑人会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凌晨2点多呢紧急调派了10多名警辅人员，包括联系了属地派出所和公寓的物业人员，一起在这个最终这个嫌疑人的藏匿的公寓屋中将其抓获。
4: 小燕，找吗？
0: 此时，距离事故发生仅仅过去了3个小时，正在熟睡中的唐某就这样被民警叫醒。
3: 他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2: 你手上啥东西？其实
5: 这
2: 是啥呀？
5: 这个前面接到了。
2: 你骑什么车？
5: 电动车。
2: 车号多少？
5: 这楼下停了，怎么了？
0: 与此同时，民警也闻到了唐某身上具有浓烈的酒味儿。
2: 吹。
6: 对不起，
2: 读书。
6: 您喝酒了。
2: 啊，喝啥？
7: 你干啥？
5: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2: 怎么摔的？
5: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喝两瓶啤酒，有点迷糊了，完就摔了一下。
0: 唐某先说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后又称身上的伤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当民警提到是否与行人相撞时，唐某嘴里的逃逸又变成了另一番情景。
5: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怎么事，没事，刚刚没啥事。
0: 唐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法。但行人魏某的行为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3: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所以行人在本起事故中也承担了次要责任。
0: 实际上公交车站前后不远处都设有过街设施，魏某一时侥幸走入机动车道的行为不仅同样违法，也给自己终身留下了病痛。
3: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2级，他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在我们这儿也是表达了家庭非常困难，但是也是经过这个全力的抢救，不幸中的万幸，现在这个行人恢复的还不错。
0: 一起看似偶然

0: 的夜间交通事故，实则是多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酿成的悲剧。事故双方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1: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这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老旧小区改造违法建设是只拦路虎，不拆改造无法按计划推进，拆那可是既要力度更要温度的硬仗。
2: 今天的接速奇办，我们就来关注北京市海淀区的两个老旧小区如何破解违建困局。
4: 它只是那种最老笨的，搭手脚架来解决，如果不改造，跟你牵扯到我建筑上。
5: 好好的，你瞎拆什么呀？
6: 这图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7: 宁主任，这个，
6: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7: 不是，您别
6: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我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
7: 墙体可能在这个位置啊，您相当于这个。
6: 对呀、啊，我买房的时候，我是2013年买的房，我买房的时候，我的墙体就在这儿。
7: 您买房的时候，这个您可能不是您盖的，您知道吧？可能不是您盖的，但是呢，这个房子有可能是您。
6: 但是我是单位买的房呀，我单位买的时候没有告诉我这是。私搭乱建呀，这是指单位统一给我们搭建的。
8: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岭南路26号院，今年将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但是小区内的大量违建却让改造工作陷入了困境。
6: 这不是我员工自己搭建的。
7: 您听我说，这个呢不是说咱们您自己搭建的，它这块才属于违法建设。产权单位这块，如果它没有经过咱们规划的审批，没有经过规划的许可，它建设出来的一样是属于违法建设，您知道吧？
6: 但是我买房，我签合同，包括我签补充协议，单位没有人告诉我说我这是违章建筑啊。
8: 万女士已经在这里居住快15年了，一家三口挤在这一间一居室内，孩子的上下铺与夫妻的双人床仅用布帘简单隔断，居住空间十分局促。此次入户核查时，工作人员告知家里的厨房属于违建，必须限时拆除。面对突如其来的拆违要求，万女士表示难以接受。
6: 你说他违规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单位没有报批，没有去履行这个报批手续呢？
7: 是这样，我们在龟字尾海淀分局这块已经进行过认定，从他们这调档，您这块确实没有取得规划许可手续，你知道？同时呢，我们也调这个图了。
6: 这图，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7: 你听我说，这个图，
6: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7: 不是，您别激动。
6: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我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
7: 弄的
6: 什么？哦，上来就给人拆家，长得文质彬彬的，我还信任你们？你们这还改造？你们哪什么改造民生工程？你改了之后，我们家没地儿住了。走。
7: 您别激动，
6: 请你们离开。
7: 您别激动，
6: 请你们离开。
7: 您别激动，
6: 走。
7: 是，
6: 走。
7: 您别激动，
6: 原来我跟您说不着，走。
7: 不是，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6: 走。
7: 咱们有什么事儿？咱们
9: 慢慢聊。
7: 再想想办法，再做做工作吧。
9: 对，
7: 反正他们家情况确实比较复杂。
9: 对，
7: 他这个厨房，一个涉及到产权单位，第二一个涉及到他这个厨房。产权单位这块，咱们一会儿跟社区联系一下，看看要一下他们产权方的那个联系方式，跟他们沟通一下。
5: 好好的，你瞎拆什么呀？
7: 楼的外立面得改了，你知道？楼的外立面得做外保温。
5: 不冷，一点都不冷。
7: 您习惯了，咱有楼上的居民不习惯呀，是不是？
5: 他多穿点不就完了吗？
8: 在王阿姨家，记者也看到，原本的居住空间就已经十分局促，家里长期囤积的大量保健品等杂物，让拥挤的家更加难以行走。老人不仅不认同对于违建的认定，更是担心拆后家里面积变小，大量物品没有地方堆放。
7: 但是咱不能说因为咱一户说违法建设不拆，影响咱们整个楼的这个整体的改造，对不对？因为他不可能说贴外立面也好，就把您这让出来。
8: 26号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包含3栋居民楼。在这个院里的41户一层住户中，有37户都涉及违建问题。 然而，工作人员在逐户核查时发现，

0: 很多居民竟然对自家的违建并不知情。
1: 我2000买的，房本上都写的，反正有。2000我才买了5年，你说冤枉不冤枉？
2: 他违建，他始终是违建，对不对？他无关于。
1: 行好了，我也不说了，你们也说这也别拍了，拍了也别拍了，
2: 是都往开
1: 啊，别拍了，别拍了，哎呀，真的别拍了，
3: 哎呀呀，
1: 真的别拍了，我告诉你，我你们去法院去，我出来几年，你想想看，不冤枉，现在房子值得那么多，你们想想看，
2: 是
1: 吧？你们，我不让你拍了，
2: 对，行不行？
1: 啊，行，反正我们那次不立人，就这个理由。
4: 你说彩电单子收他钱了，他也冤得慌了，
5: 啊，
4: 他还盖了章了。
5: 是这个东西，我们在跟我们
4: 跟彩电单位去说彩电单位收他钱，那
5: 是这样
4: 的事儿。
0: 当前整治工作推进难点集中在小区2号产权楼。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些违建都是产权单位搭建，留存时间长，居民抵触情绪强烈，整改意见难以统一。
5: 您这个自个儿弄太费劲了。
6: 我跟您怎么说，我们家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
5: 嗯，
6: 但是我是坚决反对你们要拆阳台。
5: 嗯，
6: 坚决反对。
3: 阿姨不同意吗？
6: 坚决反对。
3: 阿姨不同意吗？
6: 不同意拆那阳台。
0: 针对现存争议，街道执法队吹哨产权单位、规划、房管等相关部门，
5: 实事考虑是当时的情况，您懂吧？我们说的是现在咱们小区要进行改造。
7: 现场来看，确实没有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
5: 您没有说在规字这块进行过任何的审批报批，您盖出这个房子，那肯定就是非法建设，是吧？对我们来说肯定一视同仁。我不可能说13号楼啊是居民自己搭的，我给拆了，然后你们2号楼是由你们产权单位给协助弄的，然后我们就不拆。
0: 岭南路26号院今年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拆除37处违建是改造硬性前置条件。街道已向产权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督促其配合开展居民劝导、思想疏导工作。虽然街道、社区、产权方多方合力上门沟通协调，但居民抵触情绪依旧强烈，整改意见难以达成共识，整体拆违工作仍陷入僵局。无独有偶，海淀区洋房店东路5号院的电子工程设计院宿舍也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居民们满心期盼老旧小区改造，可楼南侧1楼的12处违建直接挡住了改造的脚步。
8: 如果我们不拆除小院，你能不能施工？
9: 跟大家说得很清晰，前期已经做过改建了，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以才被认定为违法建设。
10: 他只是用一种最老笨的搭手脚架来解决，如果不改造根本牵扯不到我建设的事儿。
11: 卸了以后呢，你施工完了，给我们按原码给我回邮件。
0: 在居民沟通会上，面对违建拆除的要求，居民的情绪十分激动，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10: 不用搭，我们不同意，保安也不用做。
0: 为了打开居民的心门，海淀区房管局、归字委、海淀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给居民讲政策、解心结。
12: 方案一是对咱们整个的外墙外保温进行重做，二是对于楼内的上下水管进行整体的更换。这个也是咱们，尤其是1楼住户影响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水管40多年了，肯定有锈蚀的现象。
0: 拆迁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但面对91岁的严先生时，工作人员也犯了难。严先生是第一批入住的居民，在这套房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在他心里，这不仅是房子，更是抵抗病痛与衰老的最后壁垒。面对情绪激动的严老，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放弃就意味着楼上近百户居民的期待、老旧改工程全部搁浅。街道和社区决定不争论、不对立，用信任破冰。
13: 院还有，
14: 然后给您再搭一个这个防护棚，
9: 那能出去吗？能到小院里？
13: 能啊。
14: 您看您需求，如果您想出去，让他给你安个门。
13: 对，安个门。那院还是还在，院还在。
14: 不是，咱们住在这儿，咱们就一家人，是不是？阿姨，
9: 行，您就做员工的工作吧。 我就得做，我劝他，我还是劝他 啊，你还是劝他吧。
0: 破冰从琐碎小事做起。工作人员不再提拆违，每天上门看望，帮忙整理堆积如山的杂物，耐心倾听每一句抱怨，换位思考难处。
15: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那个街道跟那个执法队跟那个
16: 居委会
15: 大力支持老年人这个房改，对吧？

0: 这个是让我们这个老年人以后有个安居的环境。
1: 随着严先生家杂物清理完毕，拆违工作顺利启动。与此同时，八里庄岭南路26号院的拆违攻坚也迎来转机。
2: 我们今天过来也是想帮你把这些
3: 气坏了吧？
4: 这拆家了，刘莹不是刘莹来了，我跟你说，就外面那些我再也不让他进了。
1: 社区工作人员刘莹从小在这个院里长大，街坊邻居都熟，大家都信他。刘莹一趟趟上门沟通，认真倾听大家的难处和顾虑，
3: 行不行？都能帮你解决啊！行了行了啊，拜拜啊，别生气了啊，
0: 我的邻居。啊对门，我有什么事儿跟你说。
1: 为了不影响违建拆除后居民的生活，工作组制定了拆除和后续修复方案，既按规矩办事儿，也尽量体谅大家的实际生活难处。
5: 就是我们给你们承诺一点，就是我们一定会跟属地的城管啊、街道啊，配合好，把这个后期的拆违之后的后期的一个恢复工作给大家做好。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相关的设施啊，给协调他们，给他们做到就是尽量大家自己满意。
6: 我们社区这块我们都会帮您盯着这个。
3: 对，放心，
4: 对，我这刘莹这儿，我跟他真的是十几年的老街坊，还是那句话。
1: 靠着刘莹和同事们的耐心劝说，再加上产权单位全力配合，居民们慢慢放下顾虑，愿意配合拆除违建。拆违前期，工作人员主动上手帮居民搬运大件家具，清理堆放杂物，全方位做好搬家清场、过渡安置等便民保障，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4: 我上班我要忙了，我连家都修完了，这边帮我盯一下。
7: 我啥事都找他，然后他都给我帮找人帮我解决。
3: 我们俩基本天天通电话。
7: 方便，
8: 谢谢您。要是不是说咱大家伙这么支持，咱这老旧感就没法进行下去。
7: 哎，对对对对，我们应该就是协助你们工作，哎，这也应该做的。
8: 你好，大爷。
9: 怎么样，觉得？
0: 亮堂多了。
9: 亮堂了。
1: 接下来两个小区将依托拆违整治成果，全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统一修缮楼体外立面，翻新管网线路，规整路面环境，增设便民休闲设施，实打实补齐老小区基础设施短板。
10: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在这样的特别时间，我们接下来特别关注一个奇迹。
11: 这是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技术缔造的奇迹。
12: 这是我见过最笨拙的抓握，他费劲的像是刚刚才认识自己的手。可现场的大家不仅没笑，还管这叫奇迹。
13: 有点抖，
14: 但是拿起来了，很棒。
12: 8年前，张大哥因为车祸高位截瘫，曾被断言余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15: 之前就是这个手什么也动不了，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能拿起那个木块了，有一线希望吗？不是。
12: 让他重新看到希望的正是这个北脑一号，
16: 把这个4×4厘米的这个电极片呢贴到我床上面的硬膜外，这上面有很小的点，能看到128个通道，可以很精确的采集硬膜上的这种脑电信号。
12: 这就好比是在断掉的信息高速公路旁人工搭建了一条新专线，让大脑和无法正常活动的肢体重建链接。
16: 偏瘫、截瘫或者健忘症的患者都是可以应用的。
12: 你或许会称之为奇迹，但在研发者之一罗敏敏看来，每个奇迹都是扎实的基础研究堆出来的。
17: 这里头我们有前期的比较长时间的铺垫，电极材料、电极的设计、解码的算法，基础研究呢是一切创新的源头。
12: 但从事基础研究却需要孤注一掷的勇气，
17: 是一个漫长的路线啊，这里头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啊，绝大多数基础研究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产品，
12: 周期长、风险高，随时可能夭折。越是这样做冷板凳的阶段，越需要耐心的托举。
17: 北京市政府能够长期稳定的支撑的北京脑所基础研究的研发，相当的啊耐心。为了支持北脑一号的研发，单独的立项，掏出啊真金白银，市财政当时出了2亿。
12: 这种持续稳定的耐心，即便是放眼全球都很难得。
17: 原来所在的北深所，从03年、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北京脑所8年算是短的。
12: 北京打造的基础研究沃土正吸引着全球脑科学人才向北脑所汇聚，40多位顶尖研究员潜心钻研，数十项理论成果破土而出。
13: 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能够允许探索和失败。脑所和北京市给予我们的这种稳定的长周期的支持就非常的宝贵，让我们能够安下心来真正围绕重要的科学问题攻坚克难。
12: 基础研究理论突破只是起点，接下来是走向临床，走向需要它的人。
18: 还鼓励我们在有余力的时候做应用性转化性的研究，做出来的理论真的能够用到临床，用到医学上。
19: 医院作为创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把基础和临床之间加一个桥梁。北京市也出台了很多的促进生物医药创新转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从2024到2026年连续3年我们所说的32条。现在呢，我们通过研究型病房的建立，促进新药械的转化，整个链条呢都在打通。
12: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理论到应用，这条链条的打通离不开整座城市的布局。近年来，北京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突出位置，投入居全国首位。
20: 2024年，全市基础研究经费503亿元，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20.1%。北京还率先建立了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那些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大机遇的基础研究单开一条快车道。
12: 耐心托举，系统支持，激励创新，北京正一步步把科研成果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明天。那天，这个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孩子整个童年的父亲头一次和我聊起了未来。
21: 孩子现在都大了，没想过，我要是能想着，反正将来上大学，送他上学校就行，看看大学没去过呢。
12: 颤抖的手握住新生，钻研的手突破极限，一座城的手托举着未来。北京以基础研究为根，以自立自强为魂，以科技向善为本，书写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坚定答案。
1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本周末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收尾阶段。
11: 那么按计划，今天下午将会进行多项作业，下午可能出现的降雨是否会对作业产生影响？今天晚上又是否能够按期恢复通行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2: 这里是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方向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现场下起了小雨，那目前呢是处于一个降雨的间歇期，整体的雨量不大，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路面已经湿了。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施工作业。
23: 从昨天的凌晨开始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是对我们这两条匝道桥交通的导行，然后呢以及对原桥面沥青混凝土的洗爆和水泥混凝土铺装层的破除，同时呢我们进行了直接钢筋网片的安设和水泥混凝土全新的一个浇筑。
22: 可以看到现场的混凝土已经铺上了厚厚的被子，那这在这次施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场降雨的时候呢正在进行的就是养生作业，养生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23: 为了保证我们混凝土最终的成型的质量呢，第一我们是对我们养生的时间进行了严格的把控，不少于12小时的养生时间。同时呢我们也安排试验人员密切的关注我们混凝土湿块强度的增长情况，隔定期的时间我们呢就把这个强度进行摸排，当两种条件同时都满足以后，我们才会再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22: 四元桥大修工程总共是分为4个阶段，那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等这场作业结束之后呢，四元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恢复通行，这场精细化手术基本完成。那大家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降雨的影响之下，通车还能够如期进行吗？
23: 如果下午没有降雨的情况，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施工计划进行我们防水层以及沥青层的摊铺的工作。如果下午有降雨的情况呢，我们将会及时的调整这两道工序的时间安排。在降雨不大的情况下，我们会及时的安排工人进行两边的平时的作业。我们会积极的去创造通车条件。
10: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硬核科普，聚焦本周末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
11: 在京的科研院所高校敞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并且开展科普讲座、互动体验，另外还有引人入胜的科普剧表演。
2: 来到中国科学院开启一场科普盛宴，我现在是在中国科学院的过程工程所，那我身后的这些小朋友们正在动手研磨锂矿石，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钥匙扣。
4: 与此同时，介科学与过程工程、生物药制备与递送等一些全国重点实验室也在活动中开放。在中国科学院锂化技术研究所正在上演科学实验秀《直尺探物人形密码》，现场揭秘人形机器人道奥秘。科普展台以锂化诗词大会为主题，将硬核科学与诗词文化巧妙融合，有诗韵化学坊、寒境低温阁、奇才造物馆等多个展区，观众在诗韵中玩转科学，在实验中品味文化。
2: 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少年呢，他此时佩戴上了搬运外骨骼这么一个设备。
5: 没有感觉这条手在用的就很轻很轻，感觉我要举起了50斤的重量。
6: 挂钩和这个挂件将力直接传导到背部的一个碳纤维上面，当他直立的时候是完全不负重的，当他走路的时候这不是会弯曲吗？弯曲的话我们这有一个结构会辅助他往后站直，这样的话他还是不负重的。
4: 公众科学日现场，一些重大科技成果也从科研一线搬到了活动现场。比如说，在声学所上新的飞机结冰探测器，它是飞机的除冰预警雷达，可实时识别明冰、双冰、混合冰，快速发出结冰预警。
24: 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一下科学，对科学有一个就是没有那么神秘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活动。
4: 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的138家院属研究机构、相关单位陆续进行350场科普活动，6000余名科研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让更多青少年在亲近科学、体验科学中种下科学梦想的种子，拥抱科学，理解科学。
25: 科普工作做好了，我们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才有潜力。这几年这个大家对科普的这个热情非常高，特别是孩子们，光我们说今年报名人数就超过了8000多人，创下了历史记录。
4: 北京台报道。
10: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面向公众开放，展出约800件跨越3000年历史的文物，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部分文物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1: 文明不语，岁月留痕，不用跨越大洋就可以近距离打卡异域古文明。那我的同事孙宇坤和贺思农一起提前探展，我们来解锁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千年密码。
26: 不用飞3万公里就能直达中南美洲。
27: 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800件文物跨越3000年，一切尽在。
26: 但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你就只能看到一些石头和铁片。
27: 今天我们将用3大图腾的通关方式带你一键解锁。第一关，大自然的精灵，
26: 寻找终极神兽
27: 美洲豹。
28: 展厅主要展示了古美洲人眼中形态各异的自然生灵，以及人和动物之间神秘的共生关系。
26: 在这里啊，美洲豹是力量与生命的化身。古美洲人认为呢，通过萨满仪式可以化身成为美洲豹，穿梭于人神之间。
27: 这就是拉美文明的硬核图腾。展厅内呢，除了美洲豹，还有非常多的动物元素。我身后的这只小狗叫做墨西哥无毛犬。《寻梦环游记》里引导主人公寻找亲人、穿梭于阴阳两界的小狗但丁，元神就是它。第二关，王的宝藏。
26: 这里揭秘的是墨切贵族的权力密码
27: ——黄金。
26: 这里集中展出了大量代表古美洲最高工艺水平的随葬金银器、权杖和珍贵玉石，是顶级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呈现。这是1000多年前的纯金护宽甲。
27: 当年美洲人就是全员高定了，而且做工还这么细致。
26: 安第斯文明呢，不崇拜商品价值，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的眼泪，那这也是神权的象征。
27: 前两部分后面还有玛雅展厅等着您去深度探索。
0: 没错，这一关我们要去探索为什么玛雅人古代的时候特别想让自己长得像玉米，而他们在婴儿的时候会把头夹扁夹得像玉米一样，那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硬核答案等着您来探索。
27: 当然呢，这里不光只有展好逛，还有非常多好吃的。

0: 好玩的联名文创。
1: 这些文物承载着3000年前遥远而古老的记忆，那通过这些文创和互动，就和今天产生了链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回家。
0: 文明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时空里各自绽放。
1: 没错，又在当下的北京奇妙相遇。
0: 这份逛展提示请查收。
2: 好的，谢谢，非常期待518当天这场大展的开幕。那其实周末这两天演唱会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像这个周末汪峰演唱会在首体举行，另外呢还有火出圈的各种各样的演唱会，比如说五月天哈、其实最近半个月来每逢周末国家体育场鸟巢都会成为热点，五月天的演唱会是接连开场，掀起了全民音乐狂欢。那这场始于舞台的热潮已经突破了场馆的边界，辐射带动了全市的商圈景点同步升温，
3: 而这背后呢，则是北京文旅的精心布局，顺势而为，实力宠粉，以暖心的服务托起演艺流量，并将其转化成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能量。来看记者的调查。
4: 我是从广州来的，
5: 从河南过来，
6: 吉林长春，
5: 天津。
7: 4月30号到5月18号，五月天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连续奉上12场重磅演唱会，按单场上座50000人测算，12场演出累计吸引观演游客超过60万人次，场外打卡互动的歌迷更是不计其数。本次观演客流中，外地游客占比超70%，大规模跨城客流涌入，为北京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带来实打实的消费增量。面对送上门的机遇，北京文旅主动靠前，精准布局，摒弃简单的流量承接模式，以精细化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将短期的演艺狂欢热度长效转化为城市消费动能，为八方游客留存专属的京城文旅记忆。爆款文旅场景的打造，源于热门 IP 与城市资源的深度融合。依托五月天主唱阿信小红书胡萝卜头像衍生的波波热门网络梗，北京文旅精准捕捉流量热点，联动品牌方赋能 IP 落地，让原本风靡网络的线上符号变身可体验、可打卡、可互动的线下实景场景，搭建起歌迷乐队与北京城市的温情纽带。在朝阳公园首钢园设有量身打造专属五月天主题的打卡路线，不少歌迷沉浸式追随路线跨区打卡，在奔赴热爱的同时，有效带动沿线商圈、餐饮、零售、休闲消费全面升温。这半个月来，记者走访电影院、特色餐厅，在798艺术区、朝阳公园等多处，随处可见佩戴波波主题配饰奔赴城市各处打卡的歌迷，青春热爱与京城文旅风情在此深度交融。
5: 重庆过来的，然后就是因为五月天在这里开演唱会，我就跟着五月天的主席，跟着五球的主席，一直游览了北京的各个景点以及各个文旅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产品做得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文化内涵也做得越来越好了。
7: 在北海公园乾隆书房内的中式咖啡馆，古色古香的皇家氛围，精致的文创茶点，吸引了大批观演歌迷前来打卡。在沉浸式感受千年京城古韵的同时，畅谈演唱会的热血瞬间，全新的游玩体验让新潮的音乐热爱与厚重的古都文化在这一刻双向碰撞，完美融合。
8: 北海公园本来也是就是环境很优美嘛，也是一个百年皇家园林，我们顺便也来过来看看风景，
9: 也是一种历史和现代的融合。
10: 那个打卡的还有那个吃饭的什么的都有很多，那个挺好玩的那种，而且那个地铁交通也比较便利。
7: 以音乐为媒，北京持续盘活城市地标资源，实现单点热度带动全城联动。在水立方奥林匹克比赛大厅，给我一支麦克风也可以撬动地球。巨型波波麦克风装置前，众多游客驻足合影，定格逐梦瞬间。这座以梦想之城为创作核心的巨型充气麦克风，长33米，最大直径超13米，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获评全球最大充气麦克风。作为奥运地标，水立方始终承载着拼搏向上、追逐热爱的奥林匹克精神，见证着北京体育文化的蓬勃发展。此次全新 IP 落地，让流行音乐文化和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深度破壁、跨界融合，赋予城市地标全新的青春活力和文化内涵。
11: 每天吸引歌迷超过6000人次进入到场馆，既提升了场馆的人气和活力，也有效拉动了场馆的餐饮、文创等零售业态，相关业态的经营收入比平日都实现了翻一番。
12: 规划的都比较好，就是很方便我们各种打卡，各地打卡，然后跟着吃，然后跟着喝，跟着玩。
13: 在打卡点上面做了很多的那个规划嘛，然后旅游大巴车也开了很多，然后去年我来的时候还坐了去那个居庸关的那个旅游车，然后感觉还不错，然后地点上车地点啊什么的都做得还蛮好的。
7: 一场火爆全程的音乐

0: 盛宴，也是北京演艺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的生动缩影。近年以来，北京文旅持续深耕产业融合赛道，不断升级演艺加文旅创新业态，先后建立五月天、张杰等多场大型演艺活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市场活力。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北京累计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29场，接待观演群众38.9万人次，实现票房收入2.65亿元。与2025年同期相比，场次、观众和票房分别增长31.8%、31.2%、23.7%。当鸟巢的荧光海点亮北京夜空，当熟悉的旋律响彻城市地标，这场音乐盛宴不仅是青春的奔赴，更是城市活力的彰显。北京用真诚和匠心，迎接着每一份远道而来的热爱，让古都兼具烟火气息和青春活力，让文旅消费动能持续迸发，生生不息。北京台报道。
1: 刚才记者的这句话我是特别的认同，那就是北京用真诚与匠心迎接每一份热爱，这才是双向奔赴该有的样子。
2: 是，咱们老说喜迎八方游客，不就是以热爱赴热爱，以服务暖人心吗？
1: 当然了，还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要有高质量的精品动人心。
3: 屁子呀英子呀都已经去了。
0: 歌迷口中的英子和屁子分别是坐落于 The Box 朝外的五月天 Madeland 的纯真乐园，以及西单更新场打造的演唱会主题快闪街区。在朝外商圈，巨型5米高水晶球装置成为热门打卡点，吸引大批歌迷驻足拍照，沉浸式体验游玩。
4: 是昨天去了那个 Stereo Park， 然后去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去拍了一下照片，然后今天的话是到这边来抽球，然后买挂绳，觉得非常棒，给北京文旅点赞。
5: 跟着大家的打卡攻略这样子一路过去。
3: 湖南的老师和云南的老师交流，然后交流到那个北京的好吃的好玩的。
0: 主题乐园内文创周边售卖区人气高涨，北京限定交通卡、演唱会主题盲盒等特色好物备受歌迷青睐。
6: 五月天周边的一些盲盒呀，就是这个几个球球，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表情，代表他们的就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玩偶的一个形象。
0: 相比往年，今年演唱会配套主题场景有了全面升级。
7: 今年一开始头一个星期就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就是会比相较去年而言，我们的形式也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优化和升级。就比如说像展区这边的话，我们的空间范围也比去年是相较的话会大了2倍。
0: 场内歌声不息，场外消费持续升温，如今大型演艺的带动效应持续放大，一场大型演唱会成功撬动起整条城市文旅消费链条。
8: 4月20号开始，对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带动是增长了102%，对于销售额的带动呢也是增长了8%，然后对于周边呀一些潮玩、潮流服饰，然后还有餐饮店的带动也是很有明显的效果。
9: 覆盖的层次非常的广，可能从十几岁到40-50岁都有，但是这波客群里面的话，其实有很多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客群。4月底到5月6号，那我们整一个业绩的话，其实环比去年来说，基本上都做到了80%-90%的一个增长。
0: 歌迷追随主题路线全程打卡，同步带动商圈、餐饮、潮玩、零售持续热销 ，IP 文创、主题服饰等情怀类消费备受青睐。
8: 陆续又承接了陶喆、陈楚生，然后今年3月份的 A 馆也是承接了黄子弘、凡和张杰的官方快闪。
4: 之前来游玩的时候只是打卡了之前就是北京当地的特色的地方，然后现在有了很多的像 Madeland 的这种活动，所以就是也让我们的那个旅游更增加了一些丰富的程度。
10: 年轻人特别喜欢这儿，反正现在到这儿来感觉特别热闹，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全是年轻人跟这儿。
0: 五月天经典歌曲承载着大众的青春和情怀，像倔强、温柔等经典曲目传唱多年，沉浸式的音乐体验催生了浓厚的消费情绪。如今歌迷出行消费不再是局限刚需，更多的是为情怀和回忆买单。各大商家精准贴合歌迷的需求，推出特色服务和专属活动，将短期的演艺流量沉淀为城市长效的消费活力。
11: 八折里牛肉，
12: 这边走。
11: 演唱会门票起点9折。
0: 从演唱会场馆出发，步行8-9分钟就可以抵达周边商圈热门餐饮店。门店特意延长经营时间，面向歌迷推出专属优惠福利。有演唱会的日子，平均每晚接待歌迷用餐可达170桌左右。演唱会夜间客流持续走高，也在加速盘活夜间经济。
13: 演唱会就是说一个沟通、一个互换物料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这种情绪价值真的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挺很重要的。
14: 凭票根、演唱会票根的话，我们有一个88折的一个折扣，有互动的专门的互动区域，会提供音响，还有卡拉 OK， 让他们把这块当成了演唱会的第二个分场。
15: 可以免费提供这个存放寄放行李，非常方便，延长这个就餐的时间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看完演唱。

0: 之后十点了，都非吃饭非常晚了，他可以根据我们的时间来延长就餐时间，减少我们排队的时间。
1: 十点钟结束演唱会以后，我们会他提供了专属的通道、专属的折扣，然后专属的这个营业叫营业时间延长到了两点，海底捞营业到了七点钟，做一些免费的基础化妆，我们五折的买一送一的，还有晚上凭票跟经济可以享受88折的，然后是活动大概一共20多家的品牌啊，还是所有的就是从火锅、烤肉、烤串什么的，还比较丰富的。
2: 演唱会催生的文旅融合消费已然成为演艺经济背后实打实的附加价值。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以观演为契机走进北京，深度漫游，赏京城风光，品城市烟火，火热演艺经济持续破圈，成为激活北京文商旅体全域融合、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极。北京台报道。
3: 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体验和感受，演唱会也已经不是简单的卖一张门票，年轻人对演唱会的需求也早就从听一首歌变成了体验一段时光。
4: 就像我们接下来这个标题是3小时的演出，72小时的消费，为了演唱会打卡一座城。演唱会经济之所以成为各地文旅的热点亮点，因为它最能体现文商旅的多元融合。
2: 演唱会现场随处可见朋友相约、亲子结伴、两代人同赴盛会的温馨画面。纵观火热的演唱会经济，核心正是大众对青春情怀的寄托和深层的情感共鸣。
5: 他已经听过两场了，也是去年8月9号的时候是第一场，然后这已经是第二场了。
6: 演唱会是一种情绪经济啊，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实际上都是唤起自己独特的一段人生的记忆吧。在乎的是我在我的青年的一个时段，我在我曾经哼起这段时间的时候，我的生长的一个记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演唱经济第一位的一个价值，在每一个代际的人身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痕迹。
2: 对当下年轻人而言，奔赴一场演唱会是释放压力、治愈自我的情感出口，在万人合唱的热烈氛围中，日常疲惫和焦虑得以消解，实现全身心放松。
6: 演唱会经济是一个场景经济。今天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痛点，是我们被手机、我们被网站、我们被更多的一种移动媒体所绑架了。这样碎片化的一种社交媒体的一个氛围，更加呼唤了我们人的一种内心的期许是什么？就是场景经济的一个唤醒，因为我们在那里能够来结识陌生的朋友，但是这些陌生的朋友，尽管他们来自于五湖四海，但是他们和我们是共享着一种对于某一首歌的共同的记忆。
2: 舞台之外，整座城市成为演艺热潮的延伸场景。一场3小时的演唱会早已突破了单场演出边界，拉长为3天左右的城市深度游，72小时带动吃住行游购全链条持续消费，让票根经济的余热持续释放。
6: 票根经济，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演唱会现场的大部分其实不是市民，而是来自于我们周边甚至更远的一个游客。如果我们有效地把这种演唱会的一种经济为 IP 的一个起点，打造更多的有演唱会主题的一个特色主题的餐饮、特色主题的文创空间、特色主题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商圈的话，我想更多的人愿意留住在啊演唱会经济的周边。
2: 演艺流量的持续火爆正在倒逼城市文旅服务向经济化运营升级，相关部门既要精准贴合年轻群体的情感需求和消费特点，打造沉浸式特色消费场景，同时统筹交通、住宿、商圈服务等保障体系，全方位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立足长远。北京更应该持续深挖演艺 IP 价值，将短期观演热度沉淀为长效的城市吸引力，实现以演艺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的良性循环。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张雪机车又赢了。
3: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张雪机车再次夺冠。
7: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5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4，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2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8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5位到第1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10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1位，率先冲线夺冠，并

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

0: 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部分文物是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非常期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该合照了吧？
3: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3: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
5: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6: 我是伊西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6: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5月15号到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啦！期待你的美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
9: 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老天还是眷顾我，
1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2: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0: 爱情是什么感觉？
1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饰，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哎，萍萍，
1: 嗯，
0: 看到你跟陈化这么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跟你爸真的很开心。但是你们年纪也不小喽，啊，哎，你看门口那棵小树，过去从这儿都看不见，现在都长上来了。其他事情是不是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 没有其他事情。
0: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妈说的是什么。
1: 妈，我知道您什么意思，可是我们也没说不要孩子呀，这种事儿不顺其自然吗？
0: 对对对，是应该顺其自然。哎，我相信陈欢的父母比我跟你爸还要着急呢，对吧？
1: 是。
2: 好啊，陈欢。
3: 哎，
2: 研究领域又拓展了啊。
3: 爸，这里有一张写到合作社体制改革，就是从您这儿取的经，我全用上了。
2: 很好，我们这一块虽然搞得不错，但是在路上。
3: 嗨，其实在改革的大学校里，我们都是小学生。
4: 再玩一会儿，一会儿赶快上去。今天爷爷过生日，
5: 明白。
4: 不许跑远了。
5: 妈，知道了。我再玩一会儿，好吗？哎，妈，我爸还没回来呀？
4: 不知道啊，说好了一会儿就来的。你去玩吧。
5: 来，踢球了，踢球了。
2: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对今后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3: 这也是我们搞理论研究的定海神针。
2: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而离不开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觉得这样挺好啊。哎，大方向定了，走起路就踏实了。我们供销系统虽然有成绩，但是差距还是有的。
3: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您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2: 在其位谋其职啊。按政策呢，我还可以再多干几年。
3: 您得保重身体。
2: 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体力和记忆力大不如从前啊。要想跟上形势啊，这儿不能糊涂啊。哎，小婉，你说我晚不算糊涂吧？啊，
3: 您这是难得糊涂。
6: 爸，
7: 我们回来了。
6: 哎呦，
8: 换，
6: 哎，平平呢？
8: 啊，在。
9: 哥，我在这儿呢。
7: 嘿呦，亲自下厨啊！
9: 干嘛去？
8: 嫂子，
10: 忙人。
7: 哎呀，
10: 忙死你算了。哎，
11: 你姐挺好的吧？
8: 挺好的。
10: 嫂子，嫂子，你可算回来了，我就等你，等她拖着我帮她做饭。
11: 那我们先去做饭了。
8: 去吧。
7: 哎，走走走。哎，辛苦了啊，平平。哎呦，聊什么呢？那么高兴
2: 啊？搞理论研究呢？啊。
7: 在路上。哎呦，陈焕柱。行啊，你
3: 就别笑话我了。公司弄怎么样了？
7: 还行吧，正张着呢，跟单位脱钩呢。不过啊，我估计早晚的事儿。
2: 哎，那你打算留在单位啊，还是脱钩啊？
7: 爸，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单位

0: 我这儿真的不太想回去了。你看，我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工作能力比我强的，比我年轻的都提拔上去了，那我回去干嘛去？
1: 这公司干好了，确实是有出入。
2: 嗯，
1: 城管这点说的对啊。你看现在经济政策，对民营企业非常倾斜，而且现在全国第一宗的这个土地公开拍卖在深圳已经开始了，这就说明房地产马上就要火了，机不可失啊。
0: 没错。
1: 现在形势和政策确实好，确实是机不可失。
0: 明白吧？还是研究生说的对。哎，陈欢这样吧，你啊，没事儿，干脆我就把你聘到我们公司当顾问，高薪聘请。
1: 那得看你年薪多少了。
0: 那你开呀？<笑>
1: 我就算了，我这儿不行，笨。
0: 你笨什么呀？你笨，你还能出书？那我怎么出不了？
3: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陈欢是大学老师啊。
1: 那大学老师怎么了，爸？人现在大学老师一边做学问，一边挣钱，那有的是。哎，
4: 亮
5: 子是不是在你们那儿啊？洪先生介绍过来的。
1: 干怎么样？
0: 还行吧，就跟着我跑跑业务，怎么了？对他不放心？
1: 没，我就是问问。
6: 饭好了，吃饭了。
0: 哎呦，吃饭了！哎呀，
1: 哎。
4: 帅不帅？帅帅帅！我儿子能不帅吗？
6: 没说啊，我还得再买一套呢，换着穿。
4: 你说你这孩子，你钱没挣多少，行头都要用上。我现在可是跟着我们老总干活呢，那行头当然不能少了。啊，你要觉得现在我挣钱少啊，行啊，我换个工作不就得了呗？行了行了，哪儿跟哪儿啊？你换个工作，谁要你啊？ 我跟你说，你这工作还是你表舅呢，要不然你根本找不到这份工作。
0: 哎呦，是是是！
4: 哎，你这孩子一天天的，我都想不明白了。哎，你整天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那样，今天要做这个工作，明天要做那个工作，你有没有定性？你累不累？
6: 你烦不烦呀？天天叨叨来叨叨去的，你烦不烦？我头都疼死了。
4: 你嫌烦是吧？嫌烦好啊，简单啊。
6: 你嫌烦，我告诉你，就这工作，你凑合干吧。我跟你说，这可不叫凑合啊！现在林英达这公司很牛着了，哎，他们做的都是大生意。我觉得吧，只要我跟林英达发达了，我怎么着也能弄个副总当当吧。
4: 真假的？
6: 哎，
4: 那你跟妈说，林英达他们公司都做些什么呀？
6: 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说了你又不懂。
4: 哎，儿子。
6: 你得快点啊！你别上班迟到了。行，我知道，这不就去吗？哎，对了，这个小欧是不是回来了？回来了，
4: 怎么了？他变没变样啊？女大十八变，人变得可好看。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我追求她呀。还是那句话。
6: 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别想了。我怎么就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了？
4: 你还是老老实实跟妈说，那杨丽有没有在纠缠你啊？
6: 哎呦妈，这八百年前的事儿了，你又提她干嘛呀？
4: 那我就放心了。
6: 那你呢？你的个人问题你怎么考虑啊？
0: 我追小欧啊。
6: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了？
6: 就是不可能。
0: 行，那不可能也行，我打光棍呗。啊！哎，亮
7: 子，
0: 你爸的今天炒的好不好？嗯，行，但这刚出炉的是不一样。
7: 嗯，
0: 这会儿人傻了啊！哼，哎，
7: 哥哥，
0: 嗯，
7: 我看你这衣服挺九毛加一毛的，不时髦的，怎么不见下货呀？嘿，
0: 外行了吧？
7: 我这在外边挂着的呀，是广告。哦，真正出货的，屋里头呢。呵，还挺讲究。
0: 跟范儿，
7: 哎，
0: 人家大海卖不卖货都无所谓，人家整一回就给我们赚十几年了，十几年我都赚不那么多。
7: 哎呦喂，胖子，您说的太邪乎了，弄得我跟挣了多少钱似的。您真逗。
0: 挣多少钱自己不知道吗？哎，就上次你倒腾那大彩电，您那一次那你赚多少钱？

0: 不知道。
1: 我是。
2: 哎，海哥，我觉得啊，姐姐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你就是得倒腾，那倒腾才能发财的，那要不然怎么着？把钱死期搁银行吃利息啊？老了也发不了财呀、啊，生意人。
3: 不是我算什么生意人呀、啊？我这就想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卖衣裳，然后把这店一盘，结果还没盘下来，瞎猫碰死耗子，赶上了那回能倒腾点儿，还让你们给知道了。
2: 哎，海哥。你这房子啊，这店没准真能给盘下来
3: 啊！
2: 房地产政策要放开，小道消息。
3: 嘿，那你帮我打听打听啊，真有消息你告诉我。行。
1: 大海啊，我觉得吧，你运气好，趁着这个机会，你倒腾那些紧俏的，说不定你就大发了，对吧？
2: 是啊，
3: 听听，哎，咱胖嫂不应该卖炒货。您这所有挣钱的道都门清啊，您应该去倒腾倒腾。
1: 拉倒吧你，我上三辈子就是卖炒货的，我再怎么倒腾也就锅里那点货，不像你大海时不时来个大的，这一下子就发了，你厉害得很，吓死人了你真是。
3: 哎呦喂，你们俩呀、啊、就在这马后炮，真的，我倒腾之前要集资，我找没找你们来？我是不是先找的你们俩？你们俩给我抠出一分来了吗？
1: 不是大海，我们哪有你那么好的远见呀？
2: 就是，别提这投资什么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媳妇就数落我说：“你看看人大海，看见了吗？也没三头六臂的，确实眼光还可以。”
1: 对对，我也是觉得上次也亏大了。
3: 所以啊，你们就得吃一堑长一智。上回多好的机会，错过了。下回再有这好事儿，我还先找你们来，行了吧？
1: 那行，说好了啊。
3: 哎，你们要再错过了，可别再跟我这儿说片儿当话啊。
1: 会有挣钱的事叫着我们。
2: 来来来来来来，自个儿吃吧你。
1: 有好事千万叫着我们。
3: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4: 您这有风啊。
3: 得，停车，咱俩屋里聊去。走，那我们进去了啊。
1: 来。
2: 哥，跟你说那事儿，你想了没啊？
3: 什么事儿？
2: 旧服装呢？
1: 救他！救他！
2: 谁呀、啊？
1: 上次大海倒腾彩电啊，就他联系的。
2: 是他吗？看着眼生啊。
3: 亮子，这事儿你可不是跟我说了一回两回了。
2: 哎呦，大海哥，这回啊可真不一样。
3: 说一样不一样的，我老觉得。这倒腾旧衣裳不是正经事儿，
2: 这怎么就不是个正经事儿呢？哎，大哥，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你连这个都不懂，那做生意讲究什么？就讲究顺势而为，见缝插针啊！你再看看那市场上，就大红门、动物园那边，哪个不在做这个呀？
1: 可能又有大生意了。
2: 怎么着，姐姐，真想搭大海这条船啊？
1: 上次都后悔了，这次怎么也不能错过。我攒那俩钱吧，这花了心疼，放着难受，怎么也得花到正道上。
2: 我告诉你吧，现在这旧服装啊，抢手得很，而且就我表舅这路子，不知道比他们少绕了多少弯子呢。那你想想，这弯子绕的少了，咱赚的不就多了？我也不瞒您说，我现在就是在公司当白领，要不然这活也轮不到你，我自己就干了。
3: 行，
2: 而且这回啊，我可以跟你保证啊，只要你要一集装箱的货，不出十天，你这钱就到手了。当然了，你要想多赚一些啊，就前面这条街，你把这货批发给他们，到时候这条街啊，就成香港一条街了。那你想想，买的人不得乌泱乌泱的？
3: 可这毕竟他不是一般的生意啊。
2: 这回你也可以放心，我表舅都跟我说了，说那边交货的人啊，把一切手续都给办好了，保准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那货到了这边，海关也有关系，只要船一到港，立马就交货。
3: 能有这么容易吗？
2: 你想想啊，现在这门生意多少人想做呀，哪个不是急功近利，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我表舅也是看在你曾经帮过他的份儿上，这让我过来先问问你。
3: 得，这表舅对我还不错，还帮我加个三儿啊。
2: 那是啊，反正呢我今天过来就先问问你，你要是同意呢你就抓点紧，赶紧把钱给凑齐了。这回可不一样，那边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不是，一般这种进货不就交个定金就完了吗？
2: 嘿，我前面跟您说的你没听明白啊，这不情况特殊吗？而且香港那边不比内地这边，但凡您这边出点情况那边就赔大了，所以他们这回要求啊一把枪。
3: 这么回事？哎
2: 呦，反正我也不催你，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想，到时候你想好了再呼我。
3: 行。哎，要不这么着，你带我再见见表舅，我跟他聊聊。
2: 我表舅现在人在香港呢，就咱俩这关系，他说他不亲自盯着他不放心呀。而他跟我说了，说您这边定不定赶紧给他回个话，后面一堆人等着呢，你说这个生意交给谁那都是个人情啊。
3: 你容我再琢磨琢磨。
2: 哎，那你好好想想啊，到时候想好了呼我。
3: 行
2: 啊，我走了。啊，呼我，
3: 急着慢点啊。
0: 哎，生日快乐。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哎，
3: 谢谢，
4: 生日快乐。
3: 谢谢啊。
4: 哎呀，快死了。来，
5: 哎呀，哎呦，这桌子菜，
6: 吃点鸡蛋
7: 姜花，
8: 尝尝这个。
6: 哎，
9: 爷爷，我想看一会儿电视。
5: 嗯，先吃饭。
8: 喂，你好。哦，您稍等。一达，电话。
6: 哦，我这本书您看完之后，还得多提一些意见呢。
10: 啊，我一定会认真阅读。啊，
11: 不是，一定要今天吧？行吧，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哎
5: 呀，爸，敬您杯酒吧。我那个可能没法陪您过完这生日了。
11: 啊，我得出去一趟。
12: 干嘛去啊？
11: 出去一趟，出去一趟。
13: 星期天你都不消停啊？
5: 不是妈，我这客户啊晚上要走，我走之前我得跟他好好把后面事儿定下。
13: 你不是下午刚接回来一个吗？
5: 定一个客户，你儿子现在生意做得还行。
3: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5: 那我喝了吧。那妈我走了啊。
8: 一达，那晚上几点回来？
5: 再说吧。
3: 哎，小心点啊！
5: 生日快乐，阿爸。
3: 好，爸。
5: 哎，好好吃啊。
3: 哎，早点回来。
11: 现在忙，
8: 我哥这一做生意，以前身上那点儒雅劲儿都没有了，越来越俗。嗯，就是嫂子好，能包容。要是我，早就翻脸。嗯，
13: 别挑事。
3: 哎，成华。
11: 嗯，
3: 待会儿吃完饭，咱们俩商量忙。
6: 今儿不行
3: 啊，
6: 我呀吃完饭得找大海去。
8: 嗯，
6: 这样，平平留下来陪你们，晚一点我来接他。
13: 大海也有事啊？
8: 啊。姐夫那儿做生意，总让陈焕给去当参谋。我也听陈青姐说了，何大海最听陈焕的了。
3: 这都是聪明人，
6: 你这生意可不能做，
11: 这事不能干。
6: 不能，你这什么呀？你从国外弄点洋垃圾弄到国内来，你这是违法，你知道吗？
11: 我问了，这旧服装没人管。
6: 怎么没人管啊？海关、工商干嘛的呀？
11: 那有人管，怎么还有这么些货能进来呢？
6: 是是有钻空子，但你不少。
1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不能钻空子。
6: 嗯，得合法经营啊。
11: 是。哎，那也没说倒腾旧服装就是犯法呀。
6: 这是走私，走私知道吗？
11: 我知道走私，人家都走私汽车、走私毒品，哪有走私这破衣服的呀？这哪算走私啊？我有一帮做生意的哥们儿，人家跟我说现在是一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时代。那你说咱不能去当那胆小的吧？
6: 经商没用的。
11: 哎呀，你还真是做学问，这么简单一事让你说还都是道理了。我就觉得吧，这做生意他不讲那么多道道，他
6: 这不是道道，这是法则。
11: 法则法则。 行吧，那我回去再好好琢磨琢磨吧。

0: 你别脑子一热啊！
1: 让你说我成什么了？我有经验，我也做多少年生意了，我去。
0: 行，你有经验，你要冲动，我就告诉我姐。

0: 干什么呀你们，吓我一跳！我们俩呢，想跟你合伙。
1: 合什么伙？
2: 亮子不是来找你了吗？不是又给你招揽个大生意吗？
0: 哦，嗨，亮子呀，是是是，是来了，你给我推一买卖。哎呀，
2: 怎么着？你看怎么着？
0: 我说是吧，这嫂子这眼一看一个准儿。是，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太靠谱，我给推了。哎呀，
2: 大海啊，你怎么给推了？你多没劲啊！你说你，
0: 你别着这么大急，你的血压再上去。
2: 不是，
0: 倒腾进口旧服装。
2: 你觉得靠谱吗？怎么不靠谱啊？这满大街都是卖旧服装的，那不都是倒腾来的？这可是条生财之道，你怎么给推了你就？你，哎呀，大海你，
0: 不是您觉得这买卖能干？
2: 当然能干啦！
0: 哦，嘿，巧了，我这虽然给推了吧，但是我没推死。
3: 留的是活话，不是让好好琢磨琢磨。那咱就活话，合伙就一块弄嘛。
0: 那领头吧，你们俩真愿意投资？
4: 啊，
2: 对，
4: 我投5万。
3: 5万？
2: 嗯，
3: 姐姐可以呀。
0: 你呢？
5: 差不多2万吧。
0: 咱们就这么着，您这数定了是吧？
5: 嗯，
0: 你这数定了是吧？
2: 定了，行，剩下的钱我找，然后咱们按比例分成，行不行？那行，那等亮子一放话，你就告诉我们，我们俩就把钱拿来给你。
0: 行，
2: 不是，
0: 哎，咱丑话可说的头了啊。
2: 嗯，这
0: 万一要赔喽？
2: 说啥呢你？啥赔赔赔的？赔啥呀赔呀？这怕这怕那的。
0: 那能赚大钱吗？是吧？
2: 就凭你大海哥这个脑袋瓜，是吧？这是肯定赔不了，赔不了的。
0: 相信你哥哥，
2: 相信你。
0: 哎呀，行，借您吉言，那咱这事儿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起火。
2: 哎，等你这一放话呢，我和耿凡就把钱拿过来给你。
0: 没问题，您等我信儿吧。
2: 行行行，你等着吧。
6: 哎呦，姐姐，哎呦，景海来了，来来，葛胖来坐会儿来了，回家了。好，回家了。
7: 姐夫现在胆子多大的啊？什么生意都敢做了。我说他了。
6: 他心里应该有数，不敢。你不怕他以后埋怨你挡了条财路啊？
7: 我那是为他好。可是你说的那些法则，现在也未必行得通。嗨，现在社会多乱，尤其生意场上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再说了，有些事情别人适合做，他未必适合。
6: 姐夫下海也有6-7年了吧？
7: 嗯。
6: 你说他真能听你的吗？
7: 不听我的，叫我去干嘛？他
6: 那是想听你的，可是金钱的诱惑还是太大了。
7: 嗨，我也没说不让他挣钱，你就是再挣钱，也得讲究原则和规则吧。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大家每个人都为了挣钱不讲究原则、没有规律，那社会不就乱了吗？我们经济规律学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6: 可是你不觉得有时候现实跟理论就是一对矛盾体吗？
7: 他就是再矛盾，也不能没有底线。你说呢？主要是，
6: 姐夫跟你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7: 哎，这是问题关键。
6: 你说的那些那么高深，想让他听懂真是比登天还难。
7: 我尽量深入浅出吧，让他明白。
6: 主要是他在想什么。
3: 你也未必懂。那我也得想办法，让他清楚。大哥，定了，定，货我要了，我就知道。哎，大哥，你要连这点魄力就没有啊，你就别做生意了。
0: 那一集装箱的货是多少钱？
3: 12万。
0: 明天给你行吗？
1: 痛快呀、啊！哎，大哥，我得赶紧给我表舅说一声，别让他把货给出了。
0: 你不是说他在香港吗？
1: 嗨，我打个长途电话呀，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0: 哎，海关那边真没问题吧？
1: 哎呦，我老舅做了多少年生意了，这点关系他都没有？
0: 这货款可不光是我自个儿的钱。
1: 嗨，我就知道你那帮邻居吧，这回眼热了，贴上来了。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旧服装真不会出问题吧？
1: 哎呦，你又把心放肚子里吧，我老舅那可是老江湖了，你放心，明天你款一到，我接着给他打过去，你又在家等着数钱就行了啊。
0: 成。

0: 群英，你说咱俩得多久没见了哈？
1: 是啊，这毕业都一年多了，咱俩也没见几回。
0: 可不，以前啊都是老太太来接送丹丹，现在孩子大了有要求了，非让我接送，我觉得也行，这样挺好，咱俩就经常能见面了。
1: 是啊，还是自己接送好。嗯，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啊？哎呀，
3: 这点事儿北京能有多大呀？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我都知道干了好多年了，我就是没想拆的。
2: 怎么没听你跟我提过？
3: 怎么说呀？
2: 也没有跟群英提过。
3: 说这有意思吗？又是吵架的事儿。
2: 话又说回来，群英想做点事情也无可厚非，你也用不着这么挑三拣四的。
3: 他呀，就是一个当大师傅的命，
2: 做得一手好菜，他不去当大师傅干什么？
3: 不是，你可以找工作嘛，对不对？他又拿了业大的文凭，工作我们可以帮他找啊。
2: 那你有没有跟他提过啊？
3: 懒得说。
2: 哎呦，瞧你这个态度，你这叫什么？我看你是厌倦。
3: 妈，我跟您说，他就是小农意识太强。
2: 你听妈跟你说啊，前几年我们感觉你的心又回来了，你跟群英呢更像夫妻了，我跟你爸看在眼里，我们都很高兴啊。可我觉得最近你有些不对劲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3: 哎妈，这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儿子可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不可能真没有。
2: 反正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啊，当初呢你把群英娶进来的时候，第一不是我们父母包办，也不是人家讹上你的，是你哭着喊着把他领进来的啊。可自从他进了这个家之后，他做得怎么样？他非常努力，这一点我跟你爸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你也看在眼里，对吧？他无论是做儿媳还是做妻子做母亲都很合格，你放心，他不可能变成你心目中希望的那个样子，也不可能一夜就变成那个样子。
3: 妈，我真没那么想过。
2: 你怎么想的呀？啊，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啊？一达，当初你当着我和你爸的面表现出对他那个保护的样子，我们都很感动。可现在了，你的心变了，我们就担心你跟他的情感上早晚要出问题。琳琳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很多问题你自己要想一想。
3: 妈，这事儿真的没您想的那么严重。
2: 作为当妈的，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自己拎拎清吧。
3: 行了妈，那我上班去了。
2: 喝完这杯咖啡，我要去局里开会了。
3: 要不然我送您吧。
2: 不用，我不喜欢蹭你的车。
0: 你最近怎么样？在那餐厅干得还顺利吗？
4: 干得不太顺。我当初签那个协议啊，那两口子后悔了。
0: 那当时不是他们俩追着你签的吗？
4: 是啊，现在餐厅生意红火了，他们又嫌我占的股份多了。哟，
0: 这俩人怎么这样啊？他们就不想想，他们挣的钱都是你替他们挣的。
4: 是啊，哎，其实啊，他们一点都不亏，这次装修的钱都是我出的。
0: 你还给人装修呢？影帝傻不傻？
4: 那个餐厅啊，再不装实在是不行了，特别是那个后厨，一进去，哎呦。都恶心，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给他们提过几回，但他俩说了要再凑合几年。我就想吧，我占的股份也不少，所以呢，我就拿出钱来给他装了。哎，可谁知道啊，这装修眼看着就要完了，李兰就在我这儿递话，我听了出来。
0: 咻，真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得心里有个数，防着点儿。
4: 那我怎么防啊？
0: 这我还真不懂。哎，你问问花儿啊，你碰见他，你问问他。
4: 我倒是想问来着，我这不没好意思吗？
0: 都是一家人，你瞎客气什么？我跟你说，这可是大事儿，啊！这 这两口子人心隔肚皮的。
5: 老师，
6: 哎，陈宽，
5: 什么事儿？
6: 来来来，坐坐坐。好，我正好有事找你。哎呦，
5: 着急忙慌的。
6: 我告诉你，我们申请的课题批下来了，作为重点项目，这回我想让你当课题组的负责人。这是我们经济系打出去的第一拳，你可得给我打好喽。
5: 这可是硬任务啊。
6: 对，从政治系分过来也有小半年了，我之所以把你调过来，是看中你的能力。姚兰也想争着过来，我劝她留在了政治系，因为那儿也要人呢。
5: 谢谢老师。
6: 最好的感谢是你把课题组的任务给我挑起来。
5: 您信得过我，没得说。嗯，第二件呢？嗯，
6: 第二件你也知道。博士站，嗯，批下来了。
5: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啊？
6: 对，从明年起，我就能带博士生了。
5: 那感情好啊！我头一个报名，
6: 你想上？
5: 想啊！我得做您的开山大弟子啊！
6: 好啊，你有这个想法就很好。嗯，从现在起到考试，不到半年了。嗯，姚兰也知道这个消息，她也来找过我。
5: 她也要考？
6: 对，考博可不如考研呐，名额紧，竞争很激烈。还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也来报名了。
5: 谁呀？
6: 你记不记得有个叫于静的女孩？
5: 记得，我还给他们带过课呢。
6: 对，于静呢，从我这儿毕业以后去考了天津南开读研，今年正好毕业，给我来了封信，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要考回北京，还要到我这儿来考博士生。
5: 他研究生都毕业了啊，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6: 是啊，这个于静肯定是有备而来，比姚兰更

0: 我们俩都是有优势。姚兰，你真要考吗？你不嫌累吗？你这么跟你说吧，凡是有他的地方，我都要争得一席地位。只有站在他的对立面，我才有动力，我心里那股劲儿才不会泄。 有人在乎吗？在乎的只是你自己，你知道吗？或许吧。所以只有考了董老师的博士生，我才有机会去经济系。你去经济系干嘛？就为了见着他呀？你算了吧，你啊，你干嘛呢？你，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1: 一条路走到黑，你何必呢？嗯，老师，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复习了。这抓课题和复习会有冲突，
2: 您放心吧，交给我。
1: 那好，你先把表填了，有什么需要问的，尽管来找我。
3: 哎，
1: 那我先走了。
3: 哎，
1: 萍萍那儿没什么问题吧？
2: 没问题，她理解也支持。
4: 那就好，您先忙吧。嗯，
5: 周主任，您找我？萍萍，来。什么事儿啊？我们台里和
6: PDI 工作室不是签了个战略合作协议吗？啊，这事儿我知道。既然合作呢，就会有业务上的交流。这不，对方给了我们一个进修名额，去他们那里工作2年。真的？
4: 看把你激动的，
5: 不是，这是个好事儿啊。
6: 那当然了，我这不想到你了吗？
5: 我要是能去，当然最合适了。嗯，
6: 不过萍萍啊，出国进修啊是个很重要的事儿，首先呢得部门通过，台里还要讨论，最后才能定下来。
5: 嗯，
6: 这进修可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呀。从各方面条件来说呢，你是最合适的，所以。
7: 我会向部门和台里尽力的推荐你。
5: 谢谢您了，周主任。
6: 我今天告诉你啊，也是想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可是刘主任那边……嗯，放心吧，我会说服他，你等消息吧。
5: 等会儿。
7: 哎，回来了。
5: 回来了。
7: 煮饭呢？
5: 做什么好吃的？
6: 炒鸡蛋。干嘛呀？今儿这么高兴，有好事儿啊？那当然了。嘿，我也有好消息啊。
5: 你先说，我先说。
6: 女士优先，你先说。我的这个好事儿啊，你想都想不到。天上掉馅饼了。我觉得
8: 林萍萍不合适。刘主任。
6: 那您觉得还有比林萍萍更合适的人选吗？啊，那倒不是。那就
8: 在其他人中选啊。这可不是凭先进啊，台长的意思很明确，只要咱们两个人的意见统一，那就可以报上去。
6: 那也不能是林萍萍。
8: 为什么不能是她？
6: 我觉得她不合适啊。
8: 不论外语水平还是业务能力，林萍萍都是最合适的。
6: 工作不上进，动不动就撂挑子，这样的人想出去进修，
8: 您这个评价有失公允。
6: 周主任，从车涵开始，他跟哪个导演合作没出问题？我们送出去的人，不仅要看他业务能力，还要看他人品好吗？
8: 首先，我认为林萍萍的人品没有问题，她的业务能力也没有问题。刘主任，如果您对林萍萍有这么大的偏见，
6: 那我想我们俩的意见恐怕很难统一了。那就在其他人中选。
8: 我不同意。要不这样吧，刘主任，你提你的人选，我提我的人选，咱们把这个球呢踢到台长那儿，让他二选一，行吧？
6: 周主任，把球踢到台长那儿，你什么意思？
8: 那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啊？
6: 你这是在给我出难题，知道吗？
8: 我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反正排除林萍萍，我是不赞成的。我会把林萍萍的情况如实的向台长汇报。
1: 您看着办吧。
2: 太好了，这不就冲着你来的吗？
0: 是吧？我也觉得我最合适了。
2: 这就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对喽，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3: 他说让我等消息，
2: 你就等吧，肯定是好消息。哎，
3: 你的好消息还没说呢。
2: 我这好消息跟你的好消息一比，就不是什么好消息。
3: 说什么呢，绕死了，我赶紧说，我还想听呢。
2: 第一呢，我要做课题负责人了。嗯。第二，董老师明年要带博士生，我打算报考。
3: 完了。
2: 嗯，哎，你能不能有点反应啊？兴奋一点儿。
3: 你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刺激。
2: 不是，我都说了我不说嘛。我说我这个消息跟你那好消息一比，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我倒想刺激了。我有那命吗？我
3: 那你就跟我一起出国呗，这个刺激吗？
2: 不去，俗。
3: 你说谁俗呢？出国的就俗啊。
2: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出国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你比如说，这次真的批准你出去了，你可以留学，可以出国进修。你说我去干嘛呀？不给你添乱吗？充其量我也就是一个酱油瓶，是吧？啊，也就是给你打打杂、做做饭、搞搞后勤什么的，这不大材小用吗？
3: 谁让你干这个呀？你也可以去留学呀。
2: 我跟你说，我的志向不在国外，是吧？
4: 进来把门关上。
5: 大晚上要赶门工干嘛？
4: 我就想问你啊，你看见咱家存折了吗？
5: 存折啊？我没看见。不是钱什么的不都你管着吗？
4: 你真没看见？
5: 我真没看见。
4: 坏，那肯定是丢了。
5: 找不着了？啊，
4: 我刚才找了个遍都没有了。
5: 哟，这是不是你给搁忘了？
4: 不能不能，不可能，我都找了。而且我不可能搁忘了那么重要的东西，而且这所有的抽屉柜子我都翻了。时光，
6: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7: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8: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6: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8: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6: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9: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8: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9: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2: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在上面，帮帮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而且这所有的抽屉柜子我都翻了，都没找着。
1: 嘿，
0: 我觉得这肯定是进了贼了，对不对？
1: 对，没跑，进贼了。你看，我老说嘛，我说您出去的时候那大门得关上。这前院后院来来往往多少人，生人特多。你说这，
0: 但你说这贼对咱家可挺熟悉的，一偷一个准儿，什么东西都没翻乱，就唯独存折没了。
1: 罐头，他老去人家家去偷存折啊，那可不是一偷一准吗？
0: 你说这种贼，应该叫什么贼啊？
1: 毛贼，
0: 家贼吧，是不是家贼挺合适的？拿来，
1: 拿什么呀？
0: 你手上拿的什么就给我什么呀？
1: 我不给。
0: 给我。
1: 不给。
0: 给我。给我。你告诉我，说实话，你拿存折干嘛去了？
1: 我说。是我拿走的
0: 啊，干嘛去了？有什么用啊？
1: 我拿走投资了。
0: 你知道那存折上有多少钱吗？
1: 10万块钱。
0: 对呀，这么多的钱，那可是咱俩的家底儿。
1: 嘘，你别让妈听见。
0: 你还知道怕呀？你做什么生意？啊，做什么生意要投那么多钱？
1: 不是，我说这钱咱们老搁在银行里，就在存折有个数，它升不了崽儿啊！我这拿出去一倒腾，能挣钱呢。
0: 万一赔了呢？这做生意有挣就有赔，你不知道吗？何大海，你今儿跟我说实话，这么多钱，你做什么生意要用这么多钱？啊？
1: 哎，
0: 说，
2: 青儿啊。青儿，
0: 哎，
2: 来一下。

0: 怎么了？昨儿晚上你们这个大半夜的就这么吵吵？
1: 没有，
0: 因为什么呀？那房顶子都要掀开了。
1: 妈，哎呦，行了，您别问了，这心里这烦着呢，问知道也是添堵。
0: 存折丢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做生意呗，把这钱都拿去做生意了，事先也没跟我说一声，这不我也刚知道吗？
0: 做什么生意呀？他要这么多的钱，听着都吓人。
1: 那可不吗，这倒腾东西倒腾上瘾了呗。所以妈，您说我能不跟他急吗？
0: 哎呀，真是这孩子。行，我知道了，待会儿妈问他。
1: 妈，就怕您还没来得及问他，那钱啊都倒腾光了。
0: 问问他再说呗。我刚买的油条，叫大海吃饭。
1: 我可不叫，大海吃不吃？大海，吃饭了。
2: 姐儿。好喽，吃口东西，给你蒸了蛋羹。
3: 哎，我不行，我来不及了，我得去上班了。
2: 时间就吃一口，好不好？
3: 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
2: 听我的啊，真香。
3: 哎，对了，去上。
2: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3: 那是一定的，不过什么都没定呢。
2: 昨天话该说了是不是？昨天说什么来着？命里有时终须有。
3: 就是非我莫属呗。
2: 那当然了，
3: 我真得上班去了啊。
2: 吃一口，吃一口。
3: 我这来不及了。
2: 人家一片心意，你就吃一口，尝一口，行不行？啊，就一口。别烫着啊！好好吃，来。哎，这么难吃吗？没有啊，怎么了？来来来来来，坐这儿，来来来，把包给我。

0: 昨天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1: 没有。
0: 肠胃不舒服？
1: 怎么了？
0: 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1: 没事儿，就突然有点不舒服，哎，我还得去上班呢。
0: 听我的啊，听我的。
1: 没事儿
0: 了。我换了鞋，咱们就去。哎呀，这夏天啊，特别容易吃坏肚子，可千万不能肠胃出问题。
1: 陈赫，
0: 嗯，
1: 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觉得不可能。
0: 哎，你还别说，最近咱们没采取措施，还真有可能。
1: 没听有别人，
0: 还真有可能。那咱们更得去检查了。
1: 你先别瞎激动了。
0: 能不激动吗？我都要当爹了。这事儿比咱俩任何人去上班都重要。去检查去。
1: 真去啊？
0: 真去啊。
1: 那我也先得去单位请个假。
0: 我陪你。
1: 走吧。
0: 来，慢点。哦，慢点儿。
1: 别这么夸张。哎呀，不至于。
0: 至于。我来拿。哎呦，我家平平要当妈妈了。
2: 你去问刘主任了。
1: 没有，我就身体有点不舒服，想请半天假。
2: 请半天假，你还专门跑一趟？
1: 我还是有点急，想来听听消息。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阻力不小啊。
1: 能想得到。
2: 刘主任说了，咱们部门外语学院毕业的不只有你一个。
1: 可是我工作时间最长，业绩也比他们多，这些条件都可以拿来比啊。
2: 这些我都知道，我也跟刘主任说了，其实啊，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就是固执。
1: 他就是故意的，这么好的机会他当然不想让我去。
2: 你也别着急，这事啊，我会向台长汇报的。
1: 可是他一手遮天啊。
2: 放心，天是遮不住的，你等消息吧。嗯。最后不管能不能去成，你都不要有

0: 量那么大。周末都答应要帮我了，可是在刘维拉那儿碰了钉子，语气也没那么坚决了。哎呀，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1: 不倒霉，倒什么霉？这事儿不是还没落定吗？
0: 可是机会明明就来了。
1: 行了，兴许过两天这事儿还有转机呢。嗯，
0: 你就是不服气，什么都针对我。
1: 行了，别生气了，嗯，咱不想了，去医院好不好？走了。嗯，
2: 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是。
3: 小欧，皮霞姐，哎，你怎么在学校啊？
4: 哟，瞧瞧你，你看你这身几天不见，美若天仙呢。
3: 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夸你几句啊？咱俩互夸，别人会说死的，
4: 不知好歹。
3: 哎，你今天怎么在学校啊？这毕业了不去找工作，在这儿晃荡什么呀？
4: 小欧，你都不知道啊，找份工作有多难，那人才市场人乌泱乌泱的，挤都挤不进去。你要自己去单位找吧，人家十有八九根本就不搭理你。
3: 天哪，这大学生过剩了、啊、
4: 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想留在北京。嗯，哎，现在找工作吧，研究生比较占优势，咱们只是个本科生，专业又不什么抢手的专业，所以啊好难。
3: 那我明年怎么办啊？
4: 你怕什么？你是北京人，你家人都在北京，多好啊。
3: 行了，皮霞，你别太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没事儿，别想了。
4: 我怎么能不想，怎么能不着急？小欧，这眼看着我眼前的路就快被堵死了，你知道的，我再找不到工作我就得回老家，我们老家那破小县城容不下我的。
3: 你呀、啊、就是心太大了。
4: 小欧，咱俩在学校最好了，你帮帮我呗。
3: 皮霞，我怎么帮你呀、啊、我明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4: 你是北京人，你家人在北京，他们有很多关系啊，你就帮我去打听打听嘛。
3: 哎呦，这事儿得碰巧，碰巧了也许能行。
4: 小欧，要是你都不肯帮我的话，那我真的是死路一条，孤苦无依，走投无路了。
3: 瞧你说的自己可怜兮兮的样子。行了，我倒是帮你想想办法，要是有消息了我通知你。
4: 你一定要帮我问，一定一定啊，就都靠你了、嗯、
3: 知道了。你也别太着急了，这工作呀得慢慢找，
4: 等不了那么久了。
5: 哟、
3: 嗯、亮子哥，哟，你来学校干嘛呀？
5: 看你说的，我怎么就不能来学校了？
3: 你能来学校干什么呀？这是我姐们儿，皮霞，这是我邻居亮子。
4: 亮子你好，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啊，我先走了啊。小欧，一定一定得帮我问，我等你消息啊。
3: 嗯，行，这事儿我记着，你放心吧。嗯，
4: 等你哦。嗯、
3: 再见，
4: 再见。
5: 哎，你别说啊，你这同学谈的够亮的。
3: 别瞎打主意啊。
5: 嗨，我打他什么主意啊？哎，小欧。我说了你可别不信啊，我这回啊又帮你姐夫拉了笔大生意。
3: 吹吧就。你干嘛呀？傻不傻呀？
6: 我就是一孕傻三年。
3: 人家那说的是孕妇，你怀孕我怀孕啊？
6: 都一样啊。哎，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3: 吃什么都行。
6: 烤鸭，就吃烤鸭。
3: 嗯，说不说呀？
6: 什么呀？嗯，
3: 跟单位家里人说吧。
6: 得说呀，这是好消息，得向全世界宣布。哎，带你去一地儿。
3: 什么地儿啊？
6: 报社，登报。
3: 告诉他。哎呀，你这
6: 我老婆怀孕喽！
5: 哎，小欧，嗯，你说说啊，我这帮你姐夫都帮几回了？
3: 哼，你也没少拿好处费吧？
5: 哟，这你都知道呢？我这回啊还真没拿，我保证。
3: 你拿不拿关我什么事啊？
5: 哎，刚才那妞真是你同学啊？
3: 是啊，她是我师姐，比我大一届，其实她已经毕业了，

0: 哟，你这是对他有兴趣啊？
1: 嗨，我对他有什么兴趣啊？哎，我除了你小欧啊，别的女孩主意我一概不打。
0: 我你就更别想了，我有男朋友了。
1: 你叫来看看呀。哎，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来啊就想看你男朋友长什么样，哪儿比我强啊。哎，真的没什么想看到个女的。
0: 哎，你们那个公司缺不缺文秘之类的？
1: 怎么着，你想把那妞牵线搭桥啊？
0: 你问问呗，万一呢。
1: 嗨，成，看在你是我妹的面上啊，我帮你问问
0: 啊。谢谢你啊。
2: 哎呦，我怎么想什么来什么呀？哎呦，
3: 真怀上了？
4: 真怀上了，刚查出来的。哎
2: 呦，我说呢，你知道吗，儿子？我今儿早上我就看那树枝上面，我说那喜鹊它怎么了？怎么叫这么欢呢？那肯定有喜事儿啊！你瞧瞧，真有喜事儿！
4: 因为，哎呦。
2: 平平啊，嗯，让他赶紧来呀，妈给他做好吃的，让他赶紧得补，得补。
3: 你妈疯了。
2: 我就是疯了，我想孙子，我想疯了。
3: 也该生了啊，眼瞅着三十了。
4: 是
2: 啊。你还会笑呢？
3: 那当然，我也马上当爷爷，我也高兴。
2: 他也会笑。你瞧瞧。儿子，他现在是想吃酸的，还是想吃辣的呀？
4: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这个不成啊，你妈可信这个啊，酸儿辣女。
2: 是，你不信都不行。
3: 是，
2: 我怀他的时候，儿子，我怀你的时候，哎呦，我就攥着那个醋瓶子，我就不撒手。结果你瞧瞧，就生个大胖小子，我是大儿子。
3: 管别听你妈的啊。生男生女都一样，
4: 是
3: 男啊，健康平安那就好。
2: 对，那能一样吗？咱现在有了一个儿子了，再生一个孙子，那多圆满！
4: 哎，那这回也圆满，这回我让平平啊跟您一样抱一大醋瓶子，生一大胖小子，大胖孙子。
3: 喜欢吃酸的？
4: 哎，对，
2: 酸的。你喜欢吗？抱醋瓶子了吗？他
4: 回去就抱，回去。
2: 那我得赶紧，我得买鸡蛋去。还得买点红糖，我还得买点大枣，还
3: 早点啊。
4: 是啊，这才俩，
2: 提前预备着。不听你们说，
4: 到时候鸡蛋就坏了。
2: 不搭理你们，我买东西去了。哎
5: 呀，平平啊，太好了，好极了。哎，你回家好不好？叫你嫂子给你做好吃的，你现在需要补哎。好好好，你回来之前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啊。哎，注意身体，工作放到第二位啊，身体是第一位。好好好好好。 Baby。

0: 哎呀，我还怕你开会不接电话嘞！哎呀，八百年不打一回电话，没有急事情，我怎么可能打到你办公室来？有嘞，平平刚才来电话，怀孕嘞！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啊，放下电话就打给你了。哎呀！ 都讲嘞，你看看，你看看啊，说三年就三年，这三年一过呀，就有了。<笑>我太开心了。<笑>好，晚上回家再讲啊。哎，好，拜拜。<笑>哎呀，
1: 喂，妈，爸，您怀了，太好了，这事儿。
2: 啊，我今天晚上没用着，我下了班就回去。啊，好，好。
3: 李总，
2: 哎，亮子，
3: 哎，
2: 怎么了？
3: 那个也没啥事儿，就是吧，有人托我打听一下，咱公司还缺不缺文秘什么的。
2: 文秘？
3: 啊，
2: 文秘岗位上都有人了，不缺。
3: 哎呦，那怎么办呀？
2: 谁让你答应的？
3: 哦，这人你认识？程瑶。
2: 瞧啊，那是我妹的小姑子，怎么了？她要找工作啊？
3: 嗨，不是她，是她一同学，人刚大学毕业，人长得那叫一个漂亮。
2: 这样吧，前台，前台缺搞接待的，你问她愿不愿意来？
3: 人这刚大学毕业，咱就让人站前台去啊？
2: 不愿意就算了呗，你可以问问。
3: 行，那我问问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群英啊，我找朱群英啊。群英，那个下了班之后赶快回家啊。啊，萍萍怀孕了。
1: 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去。那我先挂了啊。哎，
2: 群英，来来来来，坐坐坐，来，继续谈吧。
1: 苏律师，您继续说。
3: 朱师傅，合同您都看了啊，这上面的股份比写得很清楚，可是没有签这个合伙年限，所以说房东其实可以随时收回这间餐厅自己经营的。
1: 怎么会这样？
4: 那个朱师傅，我们也是，其实吧，这餐厅本来就是我们的，您呢就是我们请来的大师傅，我们待您也不薄，给您那么多股份。
1: 天大哥，我在这儿干了5年了吧，我干得怎么样你得拍着良心问一问。我把全部的积蓄拿来装修，为的啥？你们可以让我走，但是你得事先告诉我一声啊。
2: 哎，群英，我们也是临时决定的。那什么啊，我们当时说不装，那可你非要装。那群英，我们感谢你，那可你这价太高了，那还占那么多股份，我们出不起了。
1: 价太高是可以谈的呀，
2: 那我们家老田他另找别人了。
1: 你们这是成心的呀？
2: 哎呦，群英，你可千万别那么想，我们哪有那么坏呀？
1: 苏律师，那照这合同上我就得走人。
3: 对，是这样。
1: 任何的说法和补偿都没有？
0: 朱师傅，这合同它就是合同，是吧？
3: 您当初签字的时候但凡严谨一点，那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是吧？当然当然啊，你们之间还是可以协商的，毕竟是你出资装修的这间餐厅嘛。
1: 我知道了。
4: 朱师傅，对不起啊。
5: 老板娘，老板娘。
2: 哎，你好。哎，来来来来，哎，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们家老田新请的大师傅。
1: 钟慧。
4: 出去。
6: 呵，把我堵这儿了。爸，您这棋艺现在越来越好了，跟不上了。
7: 架不住天天在公园看呢。
6: 嗨，要我说呀，您还是退了的好，没事去公园转转是吧，跟人打打拳，下下棋啊，再不就回来养养花，我给您弄两只鸟，去公园去溜溜，这多好啊！
7: 返聘一点都不累。
6: 您这岁数就该享清福了，干嘛呀？天天往那儿跑。
7: 哎，也是，我这一辈子呀，自打一工作，就是放电影，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呢。我对这个放映机呀、拷贝这些个电影可有感情了。哎，这一时舍手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是吗？
7: 可不是，怎么着？
6: 您这个呀，搁现在叫，哎，叫敬业。
7: 哎呦，我跟你说啊，放电影啊，就没有什么技术，不过呢，哎，我就是喜欢。

0: 机器，嘿，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什么习性啊，哪儿又出错了，我全掌握着。对了，欢，你进来没跟屏幕去看电影啊？
1: 都忙，没时间。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0: 进来《红高粱》《末代皇帝》拍的都不错。
1: 哦，我听说了啊，《末代皇帝》啊，是不是那好莱坞的电影？
0: 对，
1: 听说过啊。
0: 这里边还有陈冲呢，
1: 是吗？
0: 哎呦，陈冲，我记得十年前拍的那小花，哎呦，可水灵了，还拿了百花奖呢。
1: 对。
2: 大海啊，大海！
3: 哎，
2: 出来一下。
3: 怎么了，凤嫂？
2: 大海啊，你说咱啥时候能见着钱呀？
3: 哎呦，我的胖嫂哟，不是。咱得等货到了，摆出来卖出去，那钱才能到手里。咱现在那货还没到呢，您踏实等着好不好？
2: 这两天我眼皮霍霍的跳，跳得我心烦意乱的。
3: 哪只眼睛跳呀？
2: 左眼睛跳。
3: 那您等着数钱吧，左眼跳财呀。
2: 也是哈。哎呀，大海啊，你说这要是真赚着钱了啊，嫂子也没白头，对吧？
3: 那是怎么能白头呢？
2: 就是，大海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投的那个钱吧，真是我们家老底儿，真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就我们家那口子，你哥，别看他整天不声不响的，那心眼小着呢。这一旦要是赔了，哎呀，我估摸着。活不成了，
3: 别得了，
2: 真的。
3: 哎呦，您这弄得我跟要谋杀似的。您甭老说这个，我胆儿小，别老吓唬我。
2: 咦，你还胆小啊？那老天都让你捅个大窟窿，还胆小
3: 吗？哎呦喂，胖嫂，不是，我跟您保证，行了吧？肯定赔不了，放心吧。
2: 那万一要是赔了呢？
3: 万一要是赔了。就您那本钱，我自个儿掏钱赔您，行了吧？
2: 你说的啊？
3: 我说的。
2: 耶，大海啊，你真够爷们儿。这么说，嫂子不就放心了？
3: 是，
2: 嫂子还就喜欢你这样了。这样我就放心了。
3: 放心吧，
2: 大海，你太好了。
0: 那我可就吃了啊，不客气了。
1: 你看，我得经常回来跟您下棋，要不然跟不上趟啊。
0: 哎呀，焕呐，你这有功夫陪你老爸下下棋，那都不容易呀。
1: 哎呀，回来还能下棋，我看了我也高兴，您也高兴，挺好的，还能锻炼棋艺。
0: 其实你们啊，都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小家庭，那事儿忙着呢啊。再者说了。和你妈呀，用不着陪，还不到七老八十呢。
1: 我们回来，你们也高兴啊。
4: 回来了，
0: 哎呦，你妈回来，
1: 回来了，哟，这么长时间了，
4: 爷儿俩
0: 下上了，下上了，
4: 是，谁输了？
1: 我呀，
0: 差不多。
4: 哎呦喂，这趟跑的我，
1: 真是没少买啊，妈。来。
4: 还差
0: 了，喝，刚刚进来
4: 就这，我还落了两样呢。啊，
1: 是吗？
4: 哎呦。我应该把这个东西都写在纸上，你想想，晃儿，舅妈现在这脑子就跟进了水似的，我都想好的事儿，哎，转身就忘了。
0: 一样，我也丢三落四。
4: 是，你爱谁呢？你那脑子好使着呢。
0: 什么呀？
4: 你知道吗？啊，我忘了买点小新棉花。那新棉花不是
0: 干嘛使啊？
4: 给我孙子做个小小被儿，完了再做一个，小棉衣、小棉裤。主要你知道我还想做一个什么吗？做一个那小斗篷，就上面那个是个虎头的，
0: 那好玩那个。
1: 买现成的多好啊！
4: 是什么现成的呀？现成的，它能有那个自个儿做的舒服啊？
1: 那肯定没有。
4: 自个儿做的，我跟你说，就那新棉花，特软和。孩子，
1: 我是怕您受累。
4: 去，我乐意累。
0: 知道你妈这。

0: 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呀？
0: 你妈这叫乐此不疲呀、啊！
1: 对对对对，乐此不疲，很准确。
2: 得啊，别瞎拽词儿，你。是，咱们家就晃一个有学问的人就行了啊！你们要一个个的，我告诉你们啊，要还说那些让我听不懂的话，我就罢工，不给你们做饭吃。
0: 别介，
1: 那可不成啊！
0: 回头我们都饿死了。
3: 哎呀，饭做好了吧？啊？哎呦，我来帮你洗菜吧。哎，
4: 妈，陈焕和平平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3: 陈焕啊，去接平平去了。哎呀，你说，一听说平平怀孕啊，我这心里的一块石头就算是落地了。他们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就踏实了。你说呢？
4: 哦，对，当了妈就不一样了。
3: 是啊。都说女人生了孩子啊才算完整，我想想这是哪一个作家讲的，忘记了。
4: 哦，妈，从明天开始我送玲玲去学校。
3: 你有空啊？
4: 有空。
3: 怎么了？哎呦，切到手了，你冲一下啊，我去给你找云南白药来。
4: 没事，妈。
3: 啊，不行，要花了。

0: 妈，这家里啊，就剩我们三个娘子军了。
1: 我都好久没见哥了，
0: 他是不是又去嫂子娘家了？
2: 小姑奶奶，你真矫情。
3: 反正啊，以后等我嫁了人，就不回娘家，看你怎么办。
2: 还回不回？你不回我才高兴呢。
4: 这可是你说的啊，以后就算回了娘家也不让你进门了。
0: 哎，我不跟你说话，说不过去。
4: 哟，得了吧，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说不过我？嗯，哪回不是我们说一句你有十句等着，是吧妈？干嘛去？
5: 妈，我怎么觉得亮子最近老来找小欧，老黏着他。
2: 是啊，说的他也不听啊。嗯，
0: 我刚出去一会儿，你们就说我坏话，我可就全听见了。
4: 耳朵够好使的。
2: 我告诉你啊，小欧，以后离这亮子远着点，听见了吗？
0: 妈，这可不是您教我的，亮子哥对我好，我总不能冷脸相对吧？
2: 我让你别离他太近了。
5: 哎哎，别跟妈顶嘴，妈说的对啊。
0: 我告诉你们俩啊，我自己找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们操心。
2: 反正我盯着你呢。
0: 你盯着我，我不死算。
4: 跟妈说话的呢啊？妈，您瞧见没？这让您惯的，都这么跟您说话了。我算是明白了，谁您都惯着，就是没惯过我。
2: 我哪惯他了呀？是他自个儿惯他自个儿呢。
5: 嗯，您要没惯着他，他这么跟您说话，您抽他，现在就抽他去。
6: 哎，刚才我说哪儿了？
7: 说上午那文件。
6: 哦，对对对对对，上午吧，我回机关看了一份文件。这文件说呀，中央要下大力气整治腐败。
7: 对，这个文件我也看了。
6: 要清理政企不分的公司，啊，看来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7: 不过这个政策一放开，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6: 这文件上说呀，像一些紧俏商品，比如像钢材啊、橡胶啊这些东西啊，东西还在库里没出库呢，各种批文呢，在全国走了大半圈了，层层加码呀。这坑害的还是国家企业和老百姓啊。
7: 是，这问题要是没那么严重的话，中央也不会那么重视。
6: 李导啊，国家规定啊，公司要和国家机关脱钩，在职干部一律不许兼职，你怎么想？
7: 我已经下决心了，绝对不回机关了。
6: 脱钩办公司啊？你行吗你？
7: 那有什么不行的？您儿子也算是在海里面扑腾好几年了。
6: 那脱钩的事儿开始走程序了吗？
7: 已经查过账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这都感谢爸您对我的一个提醒和教育。从去年开始啊，我就开始清理公司的账，把那些不合理的开支我全都给抹掉。哎呀，
6: 这不是欺骗组织吗？啊，你就不怕我大义灭亲举报你啊？啊，
7: 哎呀爸，您儿子没您想的那么坏，没事儿。
8: 今儿我陪爸下棋，又输了两盘。
9: 真的？
8: 对，下的。
9: 你们回来了。
10: 嫂子。
8: 嫂子。
10: 你怎么在院里待着呀？
9: 手怎么了？啊，
1: 没事儿，不小心划了一下。
10: 你可一向很小心的，这怎么弄的？
1: 萍萍，我想跟陈化说点事儿。
10: 哦，那你们先说，我先进去了。
8: 去吧。
11: 怎么了，嫂子？
1: 陈焕，我遇上麻烦了。
6: 啊，脱离国家机关啊，这公司得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啊。
7: 我可以去找银行贷款呢，银行里面有我好多同学呢。哎，不过吧，那有些关系跟资源你也得帮我留着，以后都用得上。
6: 我话说透了啊，你办公司不许打着我的旗号。不许偷税漏税，不许违法。哎
7: 呀，那样的话，我还是你儿子吗？
6: 行。
12: 爸，有老哥又下棋了。 评委回来了啊。陈焕呢？
13: 陈焕在楼下跟嫂子出事儿呢。
12: 哦，
14: 评委回来了。又让妈看看你。
2: 你现在嘴巴馋吧？来来来，
14: 你有。
15: 我算是看明白了，他们这是诚心的。
1: 我都觉得糟糕透了，我这下午头都是懵的，
13: 白辛苦这些年了。
15: 你先别着急，他们除了让你走人之外，还说什么了？
13: 没有，我问那个苏律师了，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补偿？他说没有。
15: 他应该是按照主人的意思说的。
13: 这就跟小两口离婚，净身出户是一样的。
15: 他们呢，是想钻法律的空子。
13: 这方面我不懂，所以才会弄成这样。陈焕，我这些年的付出，真的一分都收不回吗？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啊？合同签成这样，还忙着给人家装修。
15: 你别着急，你不还是股东吗？
13: 股东？
15: 你的合同我看了，你是占了30%的股，也就是说，投资你也只需要出30%，只要抓住这一点，谁都不能把你净身出户，明白吗？
13: 哦，还是不太明白。
15: 这样，明天一早你到思达律师所找刘全，他是我的同学，他会帮你的。
2: 萍萍儿，你要晓得啊，女人这一辈子啊，生孩子是一件大事，你怀孕了这件事情是第一位，出国什么的都放在后面啊。来，
14: 可是我胃口都被吊起来了。
2: 也不要这么看问题嘛，退一步海阔天空。
14: 他能吗？他就怕天下太平了吧？他跟周木尔的矛盾也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了，根本说不通了。
2: 哦，萍萍，你听妈讲啊，你现在在电视台又不是做不下去了，你就先干着。陈焕的事业倒是蛮好的，正在走上坡。等你把孩子生下来，我跟陈焕的母亲啊，轮流帮你带。啊，那个时候你再搞事业。
14: 妈，你还返聘上着班呢，怎么帮我带啊？
2: 妈保证啊，你只要孩子一生下来，我马上下岗。
14: 想得这么周到。我嫂子多好一个人呢，平时看着也挺精明的，可是怎么能办这个糊涂事儿呢？
15: 别怪嫂子，这人呢不可能什么事儿都懂啊。你别说嫂子，你就是城里人，大学毕业也一样。你说我们那大学同学马可啊，精明着呢，政府机关的工作啊，待遇也特别好，什么

0: 什么都有，啊，好好的工作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过，非要下海，被骗的倾家荡产，
1: 这么惨？
0: 这还不是最惨的呢，现在人都失踪了。哦，
1: 那是不是被暗算？
0: 你以为你那一纸片啊，电视剧啊？我估摸着呀，可能是欠钱欠的太多没脸回来。哦，
1: 不过大嫂这事儿，你也不需要太担心，应该这事儿能过去。
0: 可是这对嫂子来说可是她全部的身家性命。没事儿，这不还有大哥呢吗？
1: 还有大哥呢，他们俩关系刚刚还说，你没看出来啊？哎，不过确实是啊。仔细一琢磨呀，大哥和嫂子最近的关系确实挺微妙的。不说微妙，时好时坏的。总体来说，抛物线向下滑。
0: 所以这一次更得帮大嫂了。
2: 我发现，别人的那个脑力劳动是套现，你的脑力劳动是向善。嗯，准确。不过我喜欢，
3: 你不世俗。好看吧，皮夏姐，你好好漂亮啊！
2: 哎呦，你再卖点，我抽你啊！
3: 哎，你别露出粗俗的一面。 小心人家不骗你，我这是刀吃了半天呢，像熟女吧？小欧，把我都懵了。小欧，今天你陪我去吧。那不行，我去就没你事儿了。哎呦呦，能的你呀、啊！哎呀，用得着吗？不就是一前台接待员吗？
2: 你懂什么？小欧，第一印象可重要了，
3: 给谁看啊？
2: 当然是给老总了。小欧，从前台做起没有什么不好的。
4: 我皮侠有自信，我一定会从前台一步一步一步攀登上公司的顶峰。这想到的还挺远的，
3: 行了，别说了，你赶紧去吧，亮子哥的大厅接你。嗯，好。
5: 通知主任和律师了吧？
3: 我已经通知过了。刘律师，
4: 他们……你放心，我有把握，咱进去吧。
3: 哎，
5: 苏律师。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根据合同上的规定，我的当事人是股东，拥有这家餐厅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这一点没有异议吧？啊，
6: 没有没有。那好，田春夫妇餐厅的资产，你们给个评估，新装修的部分也别落下。如果
5: 我当事人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按股份比例分成；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那也只好走法律程序。
6: 他不接受，我还不接受呢。
7: 你也一样可以现在就起诉。那他凭什么？这是我的名片，明天上午请联系我。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
8: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老天还是眷顾我。
9: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法力是坚守，亦是煎熬。还得想想什么感觉。你俩在我心里是个刺儿。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致看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该合照了吧？
1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来一起拍照吧！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3: 碧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依稀切尔斩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九十天沉水药，明年5月哪里参加最初天？剧情手段撼动国潮，还有谁的巡游？不偏不倚，接风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2: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4: 纯野生的，上海
5: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6: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喝。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太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了。

0: 这是我的名片，明天上午请联系我。
1: 林总，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皮侠，怎么样？
2: 你好。
3: 林总您好，这是我的简历。
2: 皮侠，今年刚毕业？
3: 是的，我是学中文的，请林总多多指教。
2: 行，那你对你应聘的职位都清楚了吗？
3: 清楚，我愿意。
2: 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上班了。
3: 现在就可以上班了？
2: 是，子亮，一会儿你带着皮侠参观一下公司的办公环境，然后办公室主任呢会把你的工作流程告诉你。正好今天上午有个会，你一起去，负责记录。
3: 有我记录？
2: 有困难吗？
3: 没有，我学过速记。刘律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不用谢，陈焕是我朋友，我愿意帮这个忙。
3: 要不是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大姐，你盯紧点，这是没跑，我保证不让你吃亏。哎，
3: 您真是好人。
0: 所里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3: 啊，好，哎，谢谢您啊。
0: 谢谢。
4: 群儿，群儿，我晓得了。是我撬了你。
3: 你别这么说，你也不知道是我呀。
4: 但我晓得了就不能成全他们。我打算辞了。
3: 辞了？
4: 我现在就去辞。
3: 哎，不不，周慧，咱谁干都一样，你不必的。
4: 哎，我这个当老乡的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
3: 可是你这边要是辞了，那边也辞了，那你之后……
4: 我有收益，还帮我反侧，回老家去。
3: 回四川啊？
4: 哎，我也想家了，想回去看一会儿。你家去哪儿？
3: 我家在这儿，孩子也在这儿，我还能去哪儿啊？
4: 要不我介绍你到我之前那家店去。
3: 哦，不不不，周慧，谢谢你啊，我不去了。
4: 客气啥嘛，我送你。
5: 今天是我们公司改制后的第一次例会，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公司与原单位正式脱钩了。那在座的可能有人会问啊，说那我们现在没有了背景，没有了背后的大树，我们以后这个生意该怎么做？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各位啊，现在与单位脱钩它是个趋势，现在的大环境非常好，市场呢也更加开放，民营企业呢发展也非常迅猛。那我个人认为啊，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来一个绝境逢生呢？我们要鼓足勇气，也要有这个勇气，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再在市场上给他闯出一片新天地来。咱们就先从改制说起吧。我这儿有个提议啊，大家听一下。我想呢，咱们公司实行全员股份制，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公司股东，都是公司的主人。来，
6: 什么？
7: 手术呢？
6: 哎，我就问你，你中午不接孩子，你干嘛去了？啊？
7: 中午都是妈接的。君英啊，你昨晚跟我讲今天你接对吧？
6: 对呀，你说的从今天开始你接孩子，你怎么干嘛去了？哎，你为什么？
7: 你要是忙的话，你跟我讲一声，我可以去接的。
8: 妈，对不住，你让我给忘了。
6: 我就问你，你干嘛去了？
9: 李达。这是医院，出去！
8: 干什么呀？
6: 出去！
8: 李达，你放开我！
6: 放开我！
8: 玲玲手术呢，我要去陪她。
6: 别在这儿说，我问你话。
8: 有什么事你回家再说，行不行？别捏疼我了。
6: 我就问你，你上午干嘛去了？
8: 我去餐厅了。
6: 餐厅？又是餐厅是吧？啊，这餐厅就对你这么重要，孩子都不管？
8: 我遇上麻烦了，我去处理，结果我把接玲玲这事儿给忘了。
6: 不，你还有理了是吧？啊，
8: 李达，我没说我有理啊，可我真的就是……
6: 我告诉你，
5: 一天到晚就是那个餐厅餐厅餐厅，你还有完没完了啊？孩子现在腿断了，以后接不上怎么办？万一是瘸子了，你
8: 我一说我遇上麻烦了，你没听懂啊？
5: 我不想听。
8: 是，你是不想听。玲玲摔着腿了，你想起埋怨我来了，可我差点让人给骗了，我找人去处理。那你在哪儿？
5: 哎，你这种事儿宁愿跟别人说都不跟我说是吧？我还是你丈夫吗？
8: 我指望你，我指望得上吗？你是我丈夫，可你尽过做丈夫的职责吗？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5: 你想让我怎么样？啊？怎么样？你说。
8: 我还敢想吗？我就不敢想。
5: 不可理喻啊！你真是不可理喻啊！
8: 我跟你说不明白。
10: 手术呢？
11: 手术呢？
12: 他呀，在爬攀登架，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了，摔到铁板上。哎呦，你说那个小胳膊小腿，我现在想到浑身就痛。哎呀，
8: 我哥我嫂子没来
10: 啊？是啊，
12: 来了，这不在外面吵架呢。
8: 这什么时候了，吵什么架呀？我嫂子当时干嘛去了？
12: 我不晓得，
10: 可能是为了餐厅的事儿，跟律师在一块儿了。律师是我介绍的。
8: 现在的孩子放学哪有不接的呀？
10: 是啊。
12: 哎呀，你说这2个多小时了，手术到现在还没结束。
8: 你们先坐会
10: 儿。没事没事。
8: 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没事啊。哎呀，嫂子也是，多大的事儿啊，非得这时候。
10: 手术了，我去。
8: 云平陈焕，嫂子。
10: 哎，嫂子。
8: 妈，我这就把餐厅的工作辞了，从今天起我陪护玲玲。白天晚上不用换人，
12: 那你行啊？
8: 我能行。
12: 哎呀，琳琳这一手术啊，伤筋动骨，怎么样也要100天啊，是要护理，学可能都上不了了，大不了留一级好了。
8: 哎呀，就先别担心上学的事儿了，先把伤养好了最重要。我都后悔死了。
12: 群英啊，要说这事也不能全怪你啊。你不要太自责了。哎，好了，
10: 出来了，
12: 还没醒啊？哟，琳琳。
10: 哎，医生，怎么样了？
13: 他是胫骨骨折。
12: 怎么摔的呀？哎，
10: 他玩呗，骨折了。
12: 真听不了这个。你说那孩子那小胳膊小腿儿，哪受得了啊？所以咱们家丹丹就得嘱咐清楚了，没人接他就得在那门口那儿等着，哪儿都不能去。
10: 那也不能看他一辈子啊。
14: 哎呦，都长皱纹了。我明天啊想逮空去看看群英的儿子。
15: 去，应该去，人家孩子摔那么严重，赶紧去看看。
14: 是啊，怪吓人的。
15: 你给他买点好吃的，别舍不得花钱。
14: 嗯，我知道。
15: 哎，嗯，觉没觉得咱家这钟有点不一样？
14: 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么多年了，我就没有看出什么不一样的。
15: 不是，你别拿它当一钟看。
14: 那我当什么看呢？哎，你没事吧？
15: 你别以为它就是一普通的钟，没准到你想花钱的时候，这就变成咱们家的摇钱树了，就跟变魔术似的，从这缝里边唰唰唰唰唰唰唰。100块钱就还你。
14: 没事儿啊，没发烧啊。那你说什么胡话呀？不就一钟吗？
15: 什么叫说胡话？反正咱家这钟不一般，你就当时间就是金钱这么理解。
14: 哼，什么呀？
15: 哎，这钟我搁这儿搁好了，不挪地儿啊。
14: 才不会动这玩意儿。我说你那货款也打过去好几天了， 这货什么时候能发呀？
15: 人家香港发集装箱得几天呢？着什么急呀？
14: 我这不心里不踏实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这到底发的是什么货呀？这不，你让我知道了，我不就踏实了吗？
15: 我在最后告诉你。

0: 遍啊。发过来那货叫稳赚不赔。
1: 赶紧关灯啊。

0: 丹丹睡了呀？
1: 睡了。啊，小欧没回来。
0: 哎，这以后上学啊，必须得有人接送啊。
1: 跟他们都说了，
0: 那孩子也就是骨折，接上骨了就好了。我那徒弟小马，他那侄子才9岁，在学校玩那铁栅，嘣，出了一钢丝，把脑袋戳一大包，积水了。到医院做 CT， 抢救了4-5天，走了。
1: 哎呦！哎呀，别跟我说这个，我听不了这些。
0: 你说咱那些孩子那会儿上学放学的，不都自个儿上学校，回头自己回家了吗？
1: 晃他们那时候全都是过马路都排着队的。
0: 啊，对对对，是。
1: 你记得晃小的时候可实诚了，进了院给我敬礼，说老师教的
0: 是。哎，小欧就没有。
1: 到小欧那时候就不兴这个了。
0: 是。哎呀，孩子们都长大了，咱也老了呀，
1: 不老成妖精了。
0: 有时候想起咱爸咱妈，看电影电视啊，掉眼泪。人老了，这眼窝是浅了。
1: 你就得往好处想，别老想那些。
0: 是是，嘿，以后啊，我得向您多请教。
1: 向我请教。想想你大孙子，瞧，一提你大孙子乐了吧你。
2: 姐姐。
3: 海哥哥，
4: 大海，
3: 海哥哥，
4: 大海，
3: 来喽，怎么着呗？
4: 大海，这咱那货咋还没到呢？
3: 哎呦喂，那这会儿就甭客气了，不是说好了一个星期的吗？
5: 哎，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一个星期了？我说的是不出10天，
4: 那也该到了呀。
3: 就是这还叫这字儿呢，真儿！
5: 哎，你瞧你们这逼债似的，我知你们这会儿这样，我那会儿都不带你们玩儿。
4: 不是大海，这钱吧，那都是身家性命，都是老家底儿的钱。这一天不到货，心里就跟那个瓜皮抽筋拔骨似的，哎，睡不着觉。你
5: 不是就您那钱重要，我们家那钱都不重要是吧？不是。咱现在是投资，
3: 行行行行行行了，哥，
5: 别这么催着。
3: 行了，哥哥，行了，我不懂什么投资，我知道，我这钱啊，我是让我媳妇跟老丈人借的，我这怎么办呀？怎么交代呀？
4: 就是。
5: 行行行行行，这么着，那会儿不是说的不出10天吗？这不还差3天吗？3天之内，哎，发没发货，货到哪儿了，保证都给你们准信儿，行不行？别再催我了啊！
4: 就是，给他准信儿，我心里也踏实。
5: 看看，人那边呼我呢，你这净瞎着急。你帮我看着点店，我去回个电话。
6: 他凭什么骂你啊？这孩子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儿。
1: 也怪我，你说我答应好的忘了去接了。
6: 事儿多了，谁都有个疏忽的时候。
1: 是，餐馆不是出麻烦了吗？陈焕找律师去帮我解决。你说我这就……
6: 我知道，我知道。
1: 他是借着玲玲这事儿啊，冲我来了。
6: 白君，你们俩是不是？
1: 陈婷姐，你都不知道，他骂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
6: 嗨，这不事儿赶事儿，话赶话，都说急了呗。你别多想了。
1: 不是，他是嫌弃我了。我也不想多想，可是我由不得。一达他真的变了，我满心的希望他能回来，可是我感觉得到。我已经够不着他了。
6: 那你们俩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话敞开了，好好聊聊。
1: 没话说了，而且我们俩1年多没在一起了。
6: 真的？
1: 我觉着吧，总有一天他会离开我的。
6: 君英，这种事儿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了。但是我觉得吧，现在孩子在住院，把孩子的伤治好，比什么都要紧。其他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以后再说，先别着急。
2: 怎么了？这是
5: 货到哪儿了？
2: 我刚给我表舅打电话说货该到了。
5: 他人在哪儿呢？
2: 香港啊。他说这几天有事儿，要晚几天回来，但他给我说了。
5: 别他妈扯淡了你！他人就在北京呢，我亲眼看见了。
2: 不是，大哥，您看错人了吧？
5: 怎么不是啊？我瞎吗？
2: 哎呦，大哥，你看你这样弄得我……
5: 我告诉你啊，甭管香港还是北京，你给我找着他。让他把发货单给我，我自个儿查去，听见了吗？哎哎，现在去，哎，快点！哎，
2: 大哥，你别生气，我这就去啊。
7: 回来啦！
2: 回来啦！
7: 这菜呢？
2: 对呀。
7: 我帮你。
2: 心情不错啊。
7: 嗯。金曼打电话了，说他过两天就回国了。过两天去机场接他。
2: 嘿，好啊，他出国有四五年了吧，在美国怎么样？
7: 电话里哪顾得上说那么多呀，肯定挺好的。他说话还是那么快人快语的，就是说着说着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嗯哼，我听的真的是一身鸡皮疙瘩。
2: 那你就给他回一个嗯
7: 哼，受不了。
2: 不过说实在的，现在出国的浪潮啊越来越汹涌，远的不说，光我们学院公派出去的就几十个啊，特别是理科特别多。
7: 你这不打自招啊？你要是想出国不也一样吗？
2: 我爱国，我没那么俗。
7: 你什么逻辑啊？出国就不爱国了？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愿意凑热闹，这出国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我的志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你看看那范超，原计划出国一年，这都几年了，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7: 鲁先生，这是给我递话呢。
2: 不能够，我怎么能给我儿子他妈递话呢？不敢。
7: 我跟你说啊，
2: 嗯，
7: 我出国的这事儿黄了，咱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了。
2: 得了，我保证从今往后只提高兴的事儿，你爱听的事儿，行吧？
7: 行。
8: 哎，我不认，我不认，你刚才死仗
5: 的。不认不行啊。认赌服输，
8: 可是你这边
5: 必须得看着他，
8: 你瞧瞧，哎呦，你瞧这脚，哪像个小姨的样啊？啊，
9: 都欺负我！哎
8: 呦呵呵，看你，越来越小了你。
6: 快点，
8: 把这蒜倒了。
9: 妈，您这是要拌凉菜啊？
8: 啊，你爸都上火了。嘴上都起泡了，嚯，这是山洞，
5: 那
9: 这还挺难的。
5: 我告诉您，这一般人玩不明白。
8: 齁老贵，他呢？
9: 妈，您刚才说我爸上火了，他这木木悠的性格还能上火呀？
8: 他怎么不能上火呀？你待会儿你把那个蒜捣完了，你给我买板香菜去啊。
9: 你看，又使唤我。
8: 这孩子又使唤你，真是的。
9: 我说，
8: 哎哎哎哎，你那蛐蛐呼你呢。
5: 哼，妈，我那可不叫蛐蛐啊，我那叫 BB 机，正经我那北京市第一批呢。
9: 真厉害。
5: 那是。
8: 就臭显摆你啊。
5: 嗨。亮子呼，没大事儿，我们俩上午刚见完。哎
8: 呀，那你给他回一个，就门口还能累着你啊？
5: 得，那我给他回一个。喂，哎，亮子，你说，
3: 那大哥，不好了，咱那集装箱啊被海关给扣了。
5: 啊？不是，扣了。为什么呀？
3: 说是国家有规定，不许进口旧服装。

0: 哎，我告诉你啊，这货源是他给的，他当时觉得有问题，他那不应该给咱们。这事儿我告诉你啊，他必须得管。
1: 哎呀，我表舅早回香港了。
0: 你别跟我这儿废话，回什么香港？我都在友谊宾馆看见他了，我装什么孙子呀？
1: 不是，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是咱们要的，跟人没关系啊。
0: 怎么没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
1: 要没他，咱能买这货吗？能吗？我告诉你啊，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得找他，他必须得负责这个。
0: 大哥，我这次听海关的人说呀，要公开烧毁这批旧服装，还要追查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呢。
1: 那个，你听我一个劝，你赶紧找地儿躲躲去啊！
0: 我往哪儿躲呀？我告诉你啊。
2: 这批货要拿不回来，我告诉你，我这七八年白干，你懂吗？白干。哎，
3: 大哥，我先不说了啊，挂了啊。
0: 喂喂，亮子，
2: 一百，吴
4: 大妈，
2: 吴大妈，
3: 哟，小李子，
2: 嚯，
3: 嚯，小李子，
2: 怎么，
3: 有日子没来了哈。
2: 上回我记得你来还是来检查防火的，可不是吗？嗯，
3: 你挺好的吗？我挺好的，当所长了。嗨，哎呦，恭喜你，恭喜，请吧。
2: 啊，顾老大妈，哟，这是您孙女吧？
3: 啊，外孙女，
2: 孙叔好。
3: 你好。嗯，
2: 乖着呢。
3: 哎、
2: 大妈，何大海呢？
3: 他在门口那儿打电话呢，你们没瞧见吗？
0: 那这样，大妈，一会儿何大海回来啊，你跟他说，让他去趟所里。什么事儿啊？
3: 有点事儿，我们想跟他了解一下。
0: 哎，
3: 这回来了，大海，小李子，
0: 正找你呢。妈，您甭管了，没事儿。
3: 走吧，跟我去趟所里。
0: 啊，行，那个，我洗个手，洗个手，咱们走啊。
3: 怎么回事儿？
0: 没事儿，那个。
5: 李所他们呀，找我了解点情况，我跟他们说完我就回来。了解什么情况啊？他是那点事儿。
6: 爸爸，没事，给你毛巾。
5: 闺女，爸出去一趟，你在家听姥姥听妈话啊。
6: 爸爸，你怎么了？
3: 啊，没事啊，回去给你买火车啊。去，回屋看电视去。走吧。干嘛去啊？
5: 我跟他们回趟所里，说完事儿就回来。
3: 去什么所里呀？小李子，怎么了？
7: 我们家大海没犯事儿吧？你可知道他可是规矩人？
3: 大妈，我们只是想跟他了解点情况，
7: 没事儿，
3: 了解吧，就在这儿了解吧。你可不能把我们家孩子带走。
7: 大妈，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请您配合。
3: 我没不配合呀，你们不是就是说想了解情况吗？了解情况在这儿，在哪儿不一样啊？哎，坐坐坐，哎。
2: 妈，您甭管了，我就去一趟，我就回来了。去哪儿去？快，出去，出去，出去！
3: 干嘛？出去！
2: 不许出来啊！小李子，大妈可是看着你长大的，我现在我叫你一声李大所长，行吧？
8: 你今天你就把这事儿你跟我说清楚了，但是你要想把我们家孩子带走，肯定不行，要不大妈跟你走行不行？走，我跟你们走。
2: 妈，
9: 你先别生气。
8: 我没生气呀，妈。你，
2: 哎，
8: 青儿，哎，
2: 小李子，
3: 怎么了这是？
10: 妈妈，哎，
9: 有点事儿，
8: 非要把大海带走。
10: 你在屋里啊？
8: 丹丹，你先回屋里去，先回屋里去啊！妈妈一会儿来。
3: 怎么了？
5: 那批旧衣裳可能有点问题。

0: 行，那这样，你先跟他们去把事儿说清楚，我一会儿也过去看看。
1: 行。
0: 啊，啊，去吧，走吧。
1: 妈，我就跟他们去一趟，说完事儿我就回来。
2: 你不能跟他们去，大海，不能再跟他们走。妈，大海，妈，不能让他走。
0: 妈，咱们他都说了，他不就是把话说明白，他就能回来了吗？
2: 你怎么知道他能回来呀？你
0: 妈，您先别着急，您别着急，你这样，我现在马上去给画打个电话，对，我再给爸打个电话，好不好？
2: 你赶紧去，
0: 您别着急，丹丹。

0: 哎呦妈，您这又整什么景啊？
1: 儿子，今儿怎么了？妈这眼皮一直在跳。
0: 人家胡大妈家出事儿，您跳什么呀？
1: 哎，儿子，你这事儿跟你没瓜葛吧？
0: 您问这干嘛呀？
1: 你可得跟妈老实交代啊！这倒腾旧衣服，你没掺和进去吧？
0: 我没掺和。
1: 那我这到底怎么了？就是。

0: 妈，
1: 妈，您醒了。
2: 你刚才可吓死我们了。
0: 妈，你没事吧？
2: 雪儿，哎，
1: 大海呢？让他们带走了。慢点，妈，
3: 好的，
1: 我得找这小李子去。
2: 他以为他当了所长就了不得了呢。
4: 妈，您找得着人家吗？哎
1: 呀，妈，您靠后，
0: 慢点，
1: 靠后。
2: 哎，
1: 大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不知道？
2: 妈，我是知道他倒腾东西，可是他具体倒腾什么，他是真没跟我说。我记得我还真问过好几回呢。
1: 他不说，他就是有事儿，有问题。
0: 是，我现在知道了。这事儿也说来也怪我，你说我当时我再追着他，再多问他几句，再逼逼他，也许，兴许就闹不到今天这样了。
1: 你说这大海他怎么这么倒霉呀？他怎么摊上这种事儿了呀？
2: 妈，您别急，
5: 妈，您别着急，我问亮子哥去。
2: 你回来，
5: 姐，
2: 你问他干嘛？他能问出什么呀？
5: 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别着急啊，等着。
2: 笑。
6: 走，上哪儿去？着急忙慌的。
2: 花儿回来了吗？
6: 干嘛这是？这么着急忙慌。
2: 花儿。
6: 哎，妈。
2: 花儿。
6: 妈怎么了？
2: 花儿。大海，派出所的把大海给抓走了。
6: 抓走了？啊。倒腾服装的事儿是吧？
2: 你知道这事儿啊？
6: 我知道。
2: 你知道？你怎么不拦着？
6: 我拦着了，我怎么没拦着呀？我该说，
2: 别这么跟妈
6: 说话。该说的我都说了，他得听啊。
2: 他怎么不听啊？他从来都是听你说的话呀。
0: 你说我说他不也没听吗？哎呦，这不怪话，不怪话吗？
6: 妈，
2: 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
6: 别担心，能就是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啊。
2: 你说说，真是的，好好的工作，你说干着。每个月工资拿着多踏实啊，非要下海扑腾去，你瞧瞧，这不是就验证了吗？
6: 是是是，您别担心，咱想办法啊，咱想办法。
2: 怎么想办法呀？
6: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啊！
5: 给我过来！
7: 不是小欧怎么了？
5: 你过来！我问你，我姐夫的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7: 不是，你问这干嘛？
5: 你就说有没有。
7: 没有，这回真没有。
5: 你骗人！上回你跟我说了，说你把我姐夫拉单生意，我还问你拿多少回扣，你敢说你没有吗？
7: 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呀？
5: 我姐夫都被公安带走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啊？
7: 哎呦，乔，我站出来也没什么用啊。
5: 说清楚啊！
7: 说不清楚。乔，你别着急，我跟你说吧，啊，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顶多就罚点钱完事儿了。你再说了，这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
5: 亮子，你今天要是不去说清楚，我去公安揭发你。
7: 别，你别冲动行不行？别做傻事儿啊！
5: 你把别人拉下水，你在岸上看笑话，你倒是轻松了。我今天算是看透你了，你就是一小人。
2: 你说这个小李子，我打小看着他长大的，哎呦，就当了所长就六亲不认了。我刚才我就央个他，我说你千万别把我们家孩子带走。
0: 妈，那不怪人家，人家也光是工厂
2: 好孩子呀。
4: 这不怪人家啊，这不怪人家啊。哎呀，
1: 怎么，花儿啊，你赶紧去到派出所去，快去看看大海怎么样了。
6: 我去，我
4: 先去。不用了，不用了，妈。我刚才已经给爸打过电话了，爸和小马现在已经去派出所了啊。
1: 那也得多条腿准走路啊。
5: 妈，我问清楚了。就是亮子哥帮忙拉的买卖，
1: 你瞧瞧这亮子，胜数不足，败事有余。咱你姐夫就都是让他给带坏了。
5: 妈，你别着急，我以后再也不理他了。
3: 局长，马经理，陈师傅，你们先回吧。哎啊，
8: 那这怎么处理的呀？
3: 得先拘留几天。这事儿啊，得和海关。和工商部门商量，
8: 是这个发多少钱我们拿，
3: 进的货得销毁，这没得说，罚款也少不了。
8: 这您
3: 先回吧，啊，回去吧，啊，
8: 说啊，
0: 你说现在怎么办？就这大海，他就不听我的。我早就跟他说过，别瞎动。哎呀，
9: 行了，小点声吧。
0: 出这么大事儿？
9: 是事儿都已经出了，你叨叨这些有什么用啊？当初我也不也说过他吗？又怎么样？已经这样，就别埋怨了。你说你现在这样，妈能不担心吗？那不是更上火吗？
0: 花儿，现在怎么办？想想办法。
9: 这不想着呢吗？红兵在海关，我去找找他，看他有没有什么主意。
0: 他能有办法吗？
9: 东西肯定是扣下了，没戏了。啊，罚款也少不了交。
0: 那得交多少钱？
9: 至少得万八千的吧。
0: 这么多钱，咱这哪有这么多钱？那如果钱不交，是不是人就出不来？
9: 肯定是这样的，你想都不用想。啊，钱我来想办法啊，重点是先把人捞出来啊，听见没有？这人要是出不来的话，你跟我妈。
0: 知道了。
9: 你坚强点啊，你陪着妈，我去问问啊。
0: 有事你赶紧告诉我一声。

0: 什么呀，妈？
1: 晴儿，
2: 妈，您快起来。
1: 妈有钱，妈有钱。你瞧瞧，这个钱，你爸都不知道。你和你弟弟结婚的时候，我都没拿出来，就是为了应急用的。快拿去，把他们还赎回来。快，拿着。
2: 妈，他还给这家里添了这么大的乱，又让您急成这样，这钱我不能拿吗？
1: 你得拿着呀，晴儿啊，就为了让大海早点回这个家，咱家就是砸锅卖铁，咱们也得把他给救回来呀。
2: 哎，妈，妈。
0: 姐，我也有钱，我把我家存的钱拿出来，我一定可以救出姐夫的。
1: 咱们是一家人，
0: 嗯，
1: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0: 妈，
1: 有妈在呢。
0: 谢谢你，谢谢你。
3: 我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4: 怎么补救啊？这么跟你说吧，姐夫那货款肯定是颗粒无收了啊，而且要想免于刑事诉讼，最低要交20000块钱罚款，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了。
3: 两万？这么多呀？
4: 钱不给人出不来。
3: 行，先想办法吧。
4: 要不这样，我支援你点。
3: 不用，不是这意思，我来想办法吧。
4: 郑婉，不是我说你啊，你当初怎么不劝着他点儿啊？这种事儿不能干。
3: 我能不劝吗？什么关系我不劝？该说的我都说了，得听啊。
4: 是，
5: 花儿，洪兵是这么说的呀。
3: 是啊。妈，爸，你们放心吧，洪兵肯定会帮我们的。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先把罚款给交了。
5: 那要是交不起这个罚款，那就是不放人呗。
6: 哎呀，还不说清楚了吗？
7: 是能免于刑事诉讼就不错了。
6: 是啊，能把大海放出来就好啊。
3: 爸，这回姐夫出来，你可得好好说说他。
6: 成，
7: 你说说那个交罚款的事儿。
3: 就交呗，家里人的钱现在能凑的都凑齐了，也才10000，可能10000多点儿，姐。
5: 啊，对，现在有11200，
3: 还差小10000呢。
5: 没事儿，我刚才去找群英借钱了，他说他一会儿取了就送过来。
7: 啊，我嫂子，对，他那应该能有些存款。
3: 那就先把钱凑齐，把人捞出来，就是正事儿。
5: 那个，这钱我和大海会还给大家伙的。
7: 哎呦，姐，这都是一家人，怎么还说这个还不还的呀？
5: 这时候别说这个了。我知道，你瞧，你跟花儿也有了孩子，这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爸妈的钱就更别说。
7: 千万别说这个了。
5: 我知道，大家伙儿攒点钱都不容易。

要不是这一次大海遇见这么大事儿，怎么也不会跟你们要这个钱呢。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3: 烂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4: 在上面，他抱我呀！
13: 爆笑故事，
14: 太臭了！
13: 暖心治愈，
15: 妈妈爱你。
1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怎么了？
1: 何大海呢？让他出来，还我们钱！
2: 对，今儿啊，必须得还。
1: 那个，不认识你，咱俩见过。我是何大海的爱人，有什么事儿，你们俩跟我说吧。你说得着吗？
3: 哎，干嘛呀？大海是我女婿，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1: 冲你来？冲你来，你能还我们俩钱吗？啊！
4: 我们家大海他也不在家呀，
1: 真不在家是吧？没关系，你们家这不都在吗？那就给他们说。
0: 得，我跟你们说。
4: 说。
0: 那天，我和姐姐在那玩牌呢，何大海进去了，着急忙慌的说有事儿找你借钱，姐姐拿了5万，
5: 我那儿给凑了2万。
0: 总共7万块钱，这都是过日子的钱。
4: 你等会儿，拿这么多钱也不能你们说拿了就拿了吧？大海没跟我提过，总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吧？
1: 咦，想赖账是不是？
4: 没想赖账啊！
1: 他借我们那么多钱，你竟然不知道？你们什么两口子？
4: 哎，我说你啊，有话就说，好好说，有话就说事儿。你嚷嚷什么呀？
1: 你怎么了？
4: 你什么意思呀？
0: 行，你们不是欠钱吗？还那么大嗓门，
4: 什么人啊？
0: 行了，
4: 你看这。
0: 那姐姐，咱们现在也没钱了，是不是？
1: 没钱了，
0: 那就瞎吃吧。我先在家里歇会儿。
4: 哎，干嘛去啊你？
0: 歇会儿，歇会儿啊！
4: 你别动那个，那是你坐的凳子吗？你就敢坐？你给我起来！
6: 姐。
7: 你要是签合同了，你就拿出来看看，咱照着合同办就完了。
1: 你是哪个庙的神啊你？
7: 我是这家儿媳妇，能说话吧？
1: 我不管你谁，不管你是老几，还我们钱就完了。
7: 现在出事儿了，这钱怎么算？咱总得有个依据吧？总不能你们来我们家一闹，我们家人就拿钱吧？何大海现在真不在，出门右转，派出所。您要是不认识，我们送您去。那个派出所的人昨天还说正在找什么合伙人是吧？你们要是现在去也行，坦白从宽嘛。
1: 我们去派出所干嘛？我们
0: 就是哎，我觉得啊，咱说远了，我们是来要账，说什么派出所呀？
1: 给钱就完了。
7: 不想去派出所是吧？
1: 当然不去了。
7: 那你别在这撒泼。
1: 怎么说话呢？啊？谁撒泼？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说我啊？
8: 反正不给钱，不给钱就不走了。
1: 就在这儿住了，
9: 对，就不走了，
1: 就不走了，
9: 就不走了，
7: 不走是吧？
1: 不走，
7: 行，爸妈没事儿，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派出所，起开。
10: 我去派出所。
0: 哎，
8: 爸，你先等等，
1: 等看，少来这么小。
0: 我是觉得啊，欠债就得还
7: 钱。别废话，出去。
1: 等着等着等着，不讲理，在家不讲理，气死我了！这不是个人呀，这家在家不是人。
7: 没事儿啊，爸妈，不敢再来了。

0: 拿存折干嘛啊？
1: 陈金姐的丈夫遇上麻烦了，问我借点钱要交罚款。
0: 哎呦，这存点钱也不容易，你还往外借啊？
1: 上次我饭店出事，要不是陈焕帮忙，这钱我也要不回来。现在人家遇上困难了，不能袖手旁观啊。
0: 真够善良的你。
1: 将心比心嘛。
0: 哦，我知道了，是何大海吧？
1: 是，现在人还在局子里关着呢，说不交钱就不放出来。
0: 行，这事儿你甭管了，我来办吧。
1: 你
0: 放心吧，不用你的钱，我能处理。
1: 怎么处理啊？
0: 我自有办法。快把存折放回去吧。

0: 林总来找我，想必是有事。对呀，哎呀，有事相求啊。哎呀，林总太客气了。什么事呢？何大海的事。何大海，洪先生，何大海倒腾的那批旧服装，是您经手的吧？哎，
1: 是这样的，我只是帮他介绍而已了。何大海想做一些倒手快。
0: 赚钱就容易的买卖，哎，我又动了恻隐之心，毕竟赈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2: 出事了，您知道吗？听说了，海关呢已经把这批货都给烧了，看来何大海这次应该是血本无归了，而且还要接受罚款。其实，
0: 这批货被海关给扣住，我也很意外。
2: 以前没有发生过，是，他呀这次是赶上了，但是洪先生，你是不是也应该帮他一把？哎，
0: 我也想帮，可是真的爱莫能助。
2: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何大海这次所有的损失，都得他一个人担着了，是吧？
0: 林总，我的意思不是这样。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会介绍给他另外一批正经的货，那让他赚回来不是可以的吗？
2: 洪先生，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何大海当初可是帮过您的，那没有他，也不可能有我们现在这种关系。当然了，你从我手里拿到的项目。 也应该赚了不少钱吧？那何大海这次出事了，那你要不帮个忙，我觉得恐怕不太合适吧？哎，
0: 林总，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帮是一定要帮。何
2: 大海所有的损失，你要承担一半。
0: 什么？一半？对，一半。林总。 要不这样吧，我也不是一个不讲情义的人，可是我最近手头真的是有点紧，我就1/4，3万，办何大海过关，怎么样？行，可以，但是必须要快。行，我尽快拿钱给你。你给我干嘛？
2: 难道拿给亮子，你觉得合适吗？你办事我比较放心。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还是给我吧。那行，洪先生，那我就告辞了。感谢你的帮助。
0: 应该的，应该的。

大海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甭管你干什么，首先咱得做一个合法的公民，犯法的事咱不能沾呢。

0: 姐夫，你在里面没事儿吧？
1: 我去煮饺子去，准备吃饭。

0: 还有心思喝酒呢？知道这一家人为你操了多少心吗？爸是一趟一趟往派出所跑，妈气昏过去了，跟家躺了好几天，还有我姐，跟那儿天天偷偷的哭抹眼泪儿。你多大人了你？啊，这么不省心呢？ 我跟你说过没有？提醒过你没有？我说这事儿咱不能干，你还答应我了。你说行，我不干。到了呢，货提回来了不说，还跟人欠了一屁股钱，最后把自己折进去了。你说你图什么呀？啊？你就不能给家里人省省心吗？
1: 差不多得了啊。
0: 你还不让说了是吧？
1: 你不一直挨这说的吗？
2: 你有理了是吗？你有完没完啊？我愿意折进去啊？我他妈为谁呀？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有理了是吧？
3: 妈，妈，
4: 爸，
2: 妈，这怎么了？妈，
3: 没事，没事，没事，没有，
2: 没事，
3: 跟你姐，
2: 坐会儿。
3: 嗯，这饺子吃饺子都可惜了了，我去给你们煮饺子去。
1: 妈。

0: 我错了，
1: 你怎么在楼下不上来啊？
2: 我忘带钥匙了，只好站在楼下等你。瞧你丢三落四的，接到经办了？接到了，我们俩在国贸坐着聊了好半天呢。聊到现在啊？这是我着急回来，要不然他还拉着我聊呢。
1: 不是你们俩有什么好聊的？一碰到面就聊不完的聊。
2: 干嘛？
1: 明天又见面是不是？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呀，你们俩一碰到一块儿啊，比跟我在一起的话都多。
2: 哎，吃醋啦？
3: 对啊，吃醋了。
1: 来，慢点啊。
2: 哎呀，到家。
1: 到家了。坐那儿歇会儿，我给你打洗脚水。
4: 没有那么夸张，不用。
1: 就有这么夸张，你不信问问儿子。从现在开始啊，我主要任务就是伺候你们娘俩，我就是你们娘俩的服务员，知道吗？
4: 哦，来，服务员，我要喝白开水。
1: 得了，这多好。
4: 哎呀，这个待遇是不错啊。
1: 从今往后，每天都这待遇，好吧？啊，哎，这个有点烫啊，慢点。回来的路上啊，我路过书店，看到有育儿和胎教方面的书，我就买回来了。咱们现在马上就进入为人父母的角色了，得好好准备准备。
4: 你这跟真的似的，
1: 这还有假？当然是真的了，得严肃认真对待。
4: 哦，嗯，行吧，回头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1: 对喽，咱俩得共同进步，知道吗？嘿，你好好看啊。
4: 哎，嗯，那个家里的事儿都处理妥了吗？
1: 哦，我都忘了跟你说了，这回啊，多亏了大哥了，要不是他把罚款给交了。姐夫这会儿还出不来呢，
4: 那个后边的事儿呢？
1: 不管了，让姐夫自己处理吧。真是，歇会儿啊。嗯。

0: 咱以后啊少跟亮子打交道啊。照说这他找你，他给牵的线，他是有责任的。这一出事儿，你说这前后院住着这些天，我就愣没见过他面，还不如林一达、季红斌，连关键时候还知道帮个忙。
1: 这事我还真没想到。
0: 你要是没出来，那烂摊子谁收拾得了啊？你胖嫂、耿三儿，还不得再上家里闹来啊？
1: 他俩来咱家闹了。
0: 嗯，那天这胖嫂就在院里满地打滚，嚷嚷的，这一条胡同恨不得都知道。然后他们俩还说什么，不给钱就要出人命，不给钱就挨家吃挨家住，闹的反正是够可以的。
1: 不是当初要做这生意的时候，他俩追着我投的，什么都甭说了，明天我直接去他俩摊上找你。
0: 大海，你可千万别再惹事儿了，我求你了。
1: 不是他们凭什么来咱家呀？我都跟他们签了合同啊。
0: 你说就跟这号人，这种不讲理的人签合同有什么用啊？你跟他们打官司啊，这就算能打得起这官司，咱也耗不起啊。他俩那天口口声声说当时是你拍的胸脯，保证不会赔钱，肯定是挣，所以他俩才把钱给你的。
1: 我当时我
0: 大海，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咱们不提了。这钱咱赔，那他们做人不地道，咱可不是那路人，咱干不出那种事儿。这事儿是你干砸的，咱就认了。
1: 今儿，这可不少钱呢，咱可赔不起。
0: 林一达从洪振远那儿要回了三万，再加上妈、画还有小欧，他们把自个儿钱都拿出来，凑了一下，也差不多一万来块钱。
1: 你把他们钱都还回去吧。哎呦，
0: 我知道，用他们的钱，心里不好受。我拿这钱的时候，心里也特别扭，特别内疚。可是不用这钱，咱们怎么还得起啊？干嘛呀？不是你拿他干嘛呀？这里面哪来那么多钱？

0: 我去取钱的时候，我已经偷了一半，剩下一半，我觉得搁哪儿都不安全，我就都出来种去了。
1: 那这么说，你当时投这钱的时候，你也觉得没那么保险，这不才留了后路吗？
0: 我也说不清楚当时我怎么想的，我就觉得不能把钱都搁里边。这儿有5万，加上你刚才说那1万，6万了吧？
1: 啊，还有家里人给凑的那1万，不正好7万吗？就够还了。
0: 家里的钱不是。这么着吧，我那摊儿马上要交摊位费了，一交就得交3年呢。索性不交了。那胖娘们还有耿三不是要钱吗？我那店里还有10000多块钱的货，要钱没有，可以用货顶，想要就拿走，这差不多了吧？
1: 可是你要把铺子给盘出去了，这真的做不了生意了，你不做了？
0: 不想干了，我自己把窟窿堵上，不想拿马他们的钱，再拿家里的钱，这以后干点什么，再有什么闪失？
1: 行，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0: 静儿，钱要都拿出去，咱家可没存款了。
1: 瞧你说的，没有了就没有了呗，没有了咱以后再慢慢攒，不就钱吗？哎，对了，你以前就没听妈说过，就我小时候啊，就有人说是给算了一命，就说我这人呢，那八字里就带着辛苦命，就没那富贵命。所以没有了就没有了呗，是不是？大海，钱没了没关系，只要你人没事儿，我觉得比什么都强。以后咱们就踏踏实实过日子。

0: 咱这个家就从来没这么乱过。
1: 哎呀，是，弄得人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你说大海这孩子，这要是犯起浑来，浑着呢。
1: 焕呐，说他两句好，这不都是为了他吗？
0: 说的不是时候。
2: 君英，这一次啊，真的是多亏了林毅达，这可帮了我们全家一大忙。
3: 大海哥只要没事儿就行。
2: 这次这跟斗啊，他栽的也知道疼了。以前存的那点钱全打了水漂不说，连那商铺啊也都盘出去了。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这辛辛苦苦30年，一夜就回到。

0: 到了解放前，嗨，钱没了还能挣。这几年啊不好挣了，你说这头几年他做生意，我觉得还挺顺的，这家里想买个什么也买得起，这闺女呢也什么都不缺。哎，现在好了，全家人的家底儿啊，全都打了水漂，全赔光了。但是我一看啊，他那样也挺难受的。 我也不忍心再说他什么了。哎，是啊，做生意谁没个犯糊涂的时候啊？再说，人大海哥又不是胡来。我也觉着这样也好，让他长长记性。还有，就我们呢商量了一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所以啊，我就自己做主买了个东西。 就是想表达一下心意，你可一定要收着。
1: 亲姐，你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0: 不行，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0: 活动一下真舒服。
1: 董事长好，
2: 董事长。
1: 你这两天没运动啊？
0: 啊，这不是今天课题组要开会吗？忙活这事儿呢。还说呢，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讨论一下。
1: 好啊，一会儿上我办公室去。
0: 哎，
1: 你这两天忙忙碌碌的，都在干什么呀？
0: 萍萍怀孕了。
1: 啊？好事儿？多久了？俩月。
3: 哎呦，那这恭喜你啊！哟，胡姐，买这么多猪蹄干嘛呀？给你儿媳妇补补啊！
4: 我们家这萍萍还真是，你别瞅着她挺娇贵的啊，结果怀了孕以后啊，可皮实了，一点都不娇气。
3: 要我说你那儿媳妇真不错，够聪明的，那小嘴巴巴的。
4: 够厉害的啊！你那天听见了？是啊，听见了。这个胖女人来找事儿，你看你儿媳妇一句一句生给她怼回去了，多不简单呐、啊，是吧？我们家
3: 儿媳妇那是有文化，那叫以理服人。
4: 是，你瞧瞧那些人，那不就诬赖吗？什么玩意儿啊！您甭生气，那胖女人，哼，她一看她就不是什么善茬儿。
3: 你家亮子呢？亮子他们公司上班去了。我们家大海这档子事儿可是你们家亮子给拉的线儿。
4: 是，其实亮子他也是好心好意。知道。哎，
3: 你瞧瞧，这大海。 这跟头栽的可是够惨。亮子他专门跟我说，他说他原本是想让大海哥多挣点钱，可这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背地里我也没少说他，我跟他说了，以后你少管闲事儿。
4: 还说这个也没用了，反正这回大海是够倒霉的，把之前挣的那些钱。
3: 全搭进去了，真的，你说这都怪我们亮子。你说你是好心，但是世界上是不是有多乱？有你这闲事管的，哎，你大海，对不住啊，胡姐。嗨，说这个干嘛呀？主要就是大海这孩子现在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你愁人，认栽呗。 行了，我不跟你聊了，进去。
4: 哎哎哎。

0: 老师，这个课题的意义可非同小可啊。对，改革开放快10年了，有些东西得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总结一下。无论是成就也好，失败也好，都有它可以借鉴的地方。国有企业是重点，你抓得很准呢。大型国有企业。
1: 具有典型意义，
0: 我同意。课题组的人员怎么样？差不多都到齐了，有5-6个吧。好，人不宜过多，但是一定要精。哎，
1: 政治系也申请了一个课题，和我们经济系的差不多。哼，
0: 是吗？
1: 嗯，
0: 看来这个摇篮是又要打算跟我打擂台呀。
1: 这个摇篮还挺要强的，我可不会因为他是个女同志就让着了。哎，你还别说，
2: 搞学术还真要有这个精神，
1: 我不服你，就得拿出更完美的成果来。<笑>
2: 我记住了，亲爱的，你知道吗？昨天咱俩见完。 哎，我整整在床上折饼折到夜里3点，我才睡着觉。
3: 是吗？见完我睡不着啊，那我太感动。<笑>
2: 跟你说真的，你还真不信似的。哎呀，你说咱大学4年那点事儿，感觉就跟过电影似的。嗯，
3: 这苏小沫，
2: 你说怎么想的？他居然嫁给老外了。嗯，
3: 这也不意外。
2: 现在咱们三个当中，就我还单身了。
3: 对呀，所以你最潇洒吧？我潇洒什么呀？我那都是装给人看的。哎呦，
2: 你说就我这身行头啊，这打扮哪一点是我自己喜欢的呀？这都不像我了。但是我也没办法，现在这出国回来的人妆都得装成这样，
3: 是吗？你也这么世俗啊？
2: 我那叫身不由己，行吗？啊，哎，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这出国怎么样了？
3: 出不去啊，还能怎么样啊？你出不去就得争取啊！你要是这么想，那就真出不去了啊！我刚出国的时候吧，把这问题想的特别简单，我就觉得我到了那边随便找个人发个邀请函你就能过来，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还是让你失望。
2: 还提这事儿，想让我骂你是不是？
3: 骂不骂吧，骂我心里还舒服点。哎，我发现这一两年出国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
4: 有的呢是公派，有的是单位对口进修，而且还都成立了留学生联谊会。是吗？你在电视台工作，我可不信没这种机会啊。有是有，就是又没呢。什么意思呀？<笑>说的轻描淡写的。来来来，吃。哎，君英，这米饭怎么这么香啊？是啊。<笑>
3: 妈，您吃出来了，这米饭就是拿这个电饭煲焖的。哦，
4: 哎呦，咱们家都有电饭煲了呀！我还没看到呢，你买的？啊，
3: 没有，易达不是帮陈焕姐夫的忙了吗？啊，是陈青姐送的。哎呦，
4: 这你也要啊？都是亲戚了，帮点忙不是应该的吗？
3: 爸，我受不了来着，陈青姐都要跟我翻脸了。
5: 也是人家那点心意啊。
6: 哎，别说啊，嗯。
3: 易达这事办的吧，上得了台面的啊！嗯，
6: 因为现在这些奸商啊太可恶了，既想钻政策的空子，又要套的责任，你说？哼，
3: 听说赔了10来万呢。
6: 哎呀，你说能帮人把活儿算事儿，这易达做的好啊！何
3: 大海做这个小买卖也不容易，攒这10来万得多少年呢？
2: 这一下子全打水漂了。嗯，哦，幸好有一大帮忙啊，那真是帮了大忙了，做得好。<笑>这么说就是被人顶了呗？
3: 不是被顶了，是我落选了。那怎么着，认了？哎，其实我在电视台也待腻了，我想跳个槽。
2: 讨厌，跳美国去？你们说话还那么2.5啊？美国是想跳就能跳的吗？
3: 我说的也没错啊。 你既然都已经想到了要跳槽，那就直接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找台长去，把那个什么那刘薇拉那点底儿全都兜出来，至少也得让台长知道你是为什么走。
2: 你可真是我朋友啊！那是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后来一想，算了。

0: 哥，你说啊，这事儿就不能算，拜也得拜得壮烈。只要你横下一条心，那就没有什么事儿是不敢的。把要说的说完之后，华丽的转身，潇洒的离开。
1: 需要断腕吗？
0: 那倒不需要，挺疼的，连个小手指头都用不着断。哎，转身走之后，再也不需要听背后的那些风声雨声。当然了，你要是还能再微微。

0: 我意思些瑞行吗？
1: 听着太吓人了，走吧。
2: 阿明呐，嗯，我想何大海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作为亲家，咱们也不能够袖手旁观啊。哎，我翻译了本书，刚刚拿到2000块稿费，哦，我呀给他们送过去，也算一点心意啊。
3: 人家遇到困难了，我们应该帮助啊。嗯，哎，但是你送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啊，人都是有自尊的。
2: 哎呀，我晓得了，那不陈青刚刚送了电饭煲吗？我知道该怎么说。哎呀，好了好了。
0: 亲家母在吧？亲家母在吧？亲家母，
4: 亲家，哎，呦，您怎么来了呀？
0: 你好，您好，我来看看你。
4: 您可是稀客呀，进屋吧，进屋。哎呦，瞧，
0: 你好吧？
4: 我挺好的。哎呦，坐哪儿啊您？哎呦，坐这儿。
0: 可以可以，
4: 坐吧。
0: 谢谢谢谢，
4: 我给您沏点茶。哎呦，
0: 不要忙了好吧？你坐你坐啊，我们讲讲话好吧？
4: 没什么好茶。
0: 你看我啊，别看是个上海人，但是嫁给个北京汉，这么多年又在北京生活啊，我呀，这个骨子里都是北方人的，就是这个上海口音还改不了。我讲话也会直来直去的，我就想问问，大海的事情解决了吧？
4: 办妥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5: 大哥，别，大哥，你看你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话。哎，大哥，这事儿真不怪我，我也让我表舅给蒙了。真的，我都不知道他会骗我。
6: 你本来也不用跟我说了。
4: 我们家这大海呀，他就是推时上了，他那脑子不会拐弯的。光想着挣钱了，这一碰了钉子了，又杵窝子了。
0: 哦，哎呀，他这样一出事，要损失很多钱哦。
4: 是，把挣的那些钱全都赔进去了，还有他那门脸儿，也都搭进去了。
0: 那以后就不做生意了？
4: 谁知道呢？反正整天到晚就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
0: 哦，哎呀，哎呀，都是做父母的啊，亲家母啊，我觉得你要好好劝劝他。年轻人啊，不怕栽跟头，但是不要就此一蹶不振哦。哎呀，什么样的难关都要挺过，还有我们大家嘛，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对吧？
4: 是
0: 你，哎呦，你看看我，来的正经事情都忘了啊。是这样，我呢。单位里刚刚发给我的稿费啊，一点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4: 哟，亲家，这可使不得。是，我主要这事儿，我们首先不能拿您的钱，而且这事儿不是都解决了吗？罚款也都交齐了，啊，主要您儿子还帮了大忙呢，啊，您谢谢您了，谢谢，
0: 亲家母。我们的儿女呢是一家人，那我们大家就是亲戚，是亲戚的话，你有困难，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我晓得这点钱呢就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们可以积少成多，可以汇流成河的啊，这是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4: 不行，亲家，真的不能拿，我们坚决不能拿您的钱啊，我们拿您的钱成什么了呀？真的是谢谢您，谢谢您，
0: 亲家母，这个钱你要得要，不要也得收下，要不然改天我让孩子送过来，那也得给你的，必须拿到，哎，你就不要客气了，收下吧，啊，哎呦。
4: 这怎么话说的呀？您瞧瞧，真是的。

0: 是亲人，不要客气了，好吧？啊，
1: 哎呦，
0: 好了好了，这你忙你的吧，我就回去了啊。
1: 您就走了？
0: 怎么了？你忙你的吧。
1: 哎呦，亲人，您走了？
0: 走走走。哎
1: 呦，那您有空的时候到家里边来，哎，来吃饭。
0: 哎，我听萍萍讲啊，你的饺子包的特别好吃。
1: 那就到家来吃饺子来。哎，
0: 走了啊，留步留步，我们走了啊。
1: 我送送您。哎呦。
2: 你们先消化一下啊，这事咱们的课题有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我都给拎出来了，正好趁这个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好，您先看看。
3: 说吧。哎，
2: 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说的咱们都可以谈谈。
1: 干嘛呢你在这儿？
3: 我透透气儿。
1: 瞧你那样要死不活的，

0: 事儿都处理完了，完了。那他们的钱你也都给了？给了。打收条了吗？我才不知道打收条，打了。哎，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全扛下来，一个人扛着特高尚？
0: 那这头是我抻的，出了事儿这锅是不是也得我背啊？你得履行合同啊，按规则办呐。
2: 就那胖嫂，那耿三儿，谁跟你讲规则呀？那你签合同干嘛呢？玩呢你？
0: 不是，人家现在就是按合同走的呀。胖嫂，连我那摊儿代理不是货，人全给接了。那天还跟我说呢，这就是你娘家，以后没事常回来看看。我回去抽他，我去看看。
1: 知道什么是人心不古了吧？
0: 不过你倒是善心大发呀，自己赔个精光不说，看你那些合伙人多好啊，自个儿都没赔，店铺也都收走了，人家念你半点好了吗？心疼你了吗？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笑你呢。你那合同收条拿过来给我。
2: 你要他干嘛使啊？
0: 拿给我吧。
3: 这是刘全刘律师，是吧？不是，你请律师干什么呀？
4: 这事儿不是还没完吗？咱得说清楚啊！不
3: 是，这事儿完了，大海把钱都还我们了，完了。
4: 是，咱们听律师说一下啊。来，
3: 杨霞，耿三儿，
4: 啊，
3: 你们俩看一下，这合同是你们俩签的吗？
4: 是，
3: 是就行了。
1: 上面的条文你们都清楚吗？
3: 啊，你是这个呀，这有啥呀？这都无所谓的事儿，这就是上面写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需要我解释一下吗？
2: 不是，大海都给我们说好了，我们本来就没按合同办事儿。大海说呢，要是赚了钱呢，我们仨都有份儿；要是赔了钱呢，大海他全兜着，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太爷们儿了，真的。
1: 这是干啥的？
2: 秦大，秦大，秦大，那当时这个合同就可以销毁了，
1: 是为什么没销毁啊？
2: 兄弟，这我们也没想那么多。
1: 那你们得想啊，出了事儿也不能让大海一个人担着呀。今天我把刘律师请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咱们得讲理，是吧？得按着合同，把风险给分摊一下，按投资比例来算。
2: 不。
1: 说啥呢？哦，我是跟何大海合作，又没跟你们合作啊！你们拿个合同来，就但是这是你们签的字啊，对吧？
4: 签字有啥用啊？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想让我拿钱，门儿都没有。
1: 是是是是，你先别激动，听律师把话说完，是吧？我们这儿呢，也不是直接来要钱的，是给你们一个选择。
4: 刘律师，您跟他说。
3: 好，这样，两位。 现在我有一个最好的方案，就看你们俩能不能接受了。如果你们俩能接受调解的话，那我的当事人他可以多承担两成，也就是说，损失的70%由何大海来承担，你们承担30%就行了。
1: 算下来，大海要承担84,000，你们呢是36,000，
3: 其实挺划算的。你们算一下，
4: 你们俩啊。 跟何大海是合伙人，所以谁都脱不了干系。大海赔多少，你们就得赔多少。大海判几年，你们俩就得判几年。啊，
2: 那就定了啊，咱们就按照法律程序来走，等法院传票是吧？
4: 那行，就这么定。
2: 不是，我们先走了。
5: 不是，咱稍微商量商量，你别怕，
1: 怎么了？
2: 不是，兄弟。 别这个仇，好吗？上次我也是多喝点酒，我真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你是律师，你帮我说句话，真的，我们家很困难，我没有钱。
6: 今天呢？
0: 我们节目组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七号市集。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控血糖的一个小秘密：吃饭顺序不一样，血糖健康大不同。如果控制住我们吃饭的顺序，它比少吃一口饭还要管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请徐娇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1: 这个板儿是两条曲线，这个就叫过山车，这个就比较平稳。这是新加坡学者研究出来的，上面这条曲线就是我们在做的朋友一般吃饭的一个顺序。为什么叫它过山车呢？忽高忽下，第一对血管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对大脑的功能不稳定。那如果吃饭顺序对了的话呢，你就会给他提供好的一个环境，让身体不是被这种过山车式的升糖而损害。
0: 所以说我们要是控血糖，不光是要控它的数值，还要控制它的波动。
1: 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过山车这样的对我们身体的损害，它是特别隐蔽但是持久的，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的身体慢慢的损害。
0: 所以说呢，吃同样的东西，改变吃饭的顺序，最后的这个血糖数值就能够大不同。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同事做了一个真人的实验，他在两天的时间内，同一时间吃同样分量的食物，我们分别测了他的餐前血糖和餐后一小时、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第一天呢，他是按照他平时的这个顺序哈，先吃了米饭，再吃肉，再吃菜，餐后一小时呢，他的血糖就飙升到了10.3。第二天呢，他是按照一个非常科学的这个控糖的吃饭顺序进餐的，餐后一小时哈，血糖只缓升到了6.1，所以呢，就再次印证了我们这个吃饭的顺序不同，对于我们的血糖平稳的影响真的很大。所以徐老师说到这儿，我想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正常的我们推荐的控糖顺序是什么呀？
1: 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先吃一盘或者一碗蔬菜，要保证这蔬菜当中有一半是绿叶菜，在主食和蔬菜之间吃肉，
0: 来打蛋白，
1: 当然我比我们这肉可以瘦一点，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但是我每每讲到这个顺序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我认为蔬菜和这个肉就是为我这个大米饭服务的，你现在让我这样吃的话，就破坏了我吃饭的美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最起码要餐前能不能吃一点口味清淡的蔬菜，这个能不能做到？它的好处就是能减缓血糖的餐后血糖的升高。为什么？膳食纤维，丰富的维生素，优质蛋白质，它们在胃中的这个排空速度是缓慢的，不至于让你一下就吃主食那么高。
0: 好的，学到了。所以呢，这个控糖的黄金饮食顺序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但是很多的朋友会说呀，掌握原则容易，但是实际搭配一日三餐还是犯难。比如说早餐我们应该怎么配呀？午餐的蔬菜和蛋白质应该选什么呀？所以现在呢，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能够来上专家免费的健康课了。我们特意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按照黄金饮食顺序为大家定制了一日三餐的控糖方案。不管您是控糖人群、减脂人群，还是普通的健康家庭，都能够直接来享用。那在家呢，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有时间上课的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名额是有限

0: 的，所以呢，我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接下来任务就交给您了。
1: 好的。
0: 您叫我们做一道什么健康菜呢？
1: 今天我要做上一道控糖的硬菜，砂锅焗的油面鱼，口感特别的筋道，越嚼越香，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0: 粗粮虽然营养，但是要想做好吃可是不容易啊。
1: 对呀，今天我教你个小窍门，咱们就是特别简单的就能做好这个油面鱼，一套。一搓就能做好我们的鱼。
0: 那我们俩跟着学一下啊。
2: 一定的，一定的。
3: 粗粮有助于控糖，想做好吃却不容易，跟着山西名厨做油面鱼鱼，零基础也能成功。
1: 搓它的时候呢，两边这边的吧用劲儿的话，就变成尖的了。
0: 哎，搓出来了，
1: 对，搓出来了，
0: 搓出来了，看见了，看见了。
3: 一碗山西酸醋汁，焗出传统好味道。
1: 平常就是三分之一的蒜蓉，三分之二的醋，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1: 第一步呢，我们先准备我们的油面，然后用开水去烫它，开水和油面是1:1的水量。
2: 就今天我们大厨选的这个油麦，它是保持的营养素特别全面，它你说膳食纤维丰富，植物蛋白也有，钙呀、铁呀，这精细粮食里的少的，它都在，特别好。而且它还有一叫贝塔葡聚糖，是一个特别好的美食。今天我们好好学学，
1: 好好给您露一手。
2: 对，
1: 其实油面做好了，特别的好吃。
2: 看您好像放水要少一点，然后稍微硬一点。
1: 它是什么？咱们要搓它的话，适当的咱们就让它硬一点。
2: 跟我们吃的手擀面的硬度差不多。
1: 对对对，差不多。如果太软了，你搓不成形儿了。
2: 它就是一个烫面，不加酵母什么的。
1: 不加那些。哎，咱们醒上15分钟。
2: 好，
1: 下一步我们就准备的什么呀？五花肉。咱们来腌制这个五花肉，料酒，
0: 去个腥啊。
1: 对，去个腥，这个是必要的。
0: 加点盐。
1: 对，加点盐。加点老抽，这些我们腌制它一下。这样的话呢，它一会儿炒的时候，酱油啊，它的香味一下子炒出来以后，会使它的锅气更足。因为来本身来说，粗粮呀，说实话了，它本身干吃它的话，确实是。很难下咽的，但是你配上好的料头、浇头的情况下，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好，现在咱们醒够15分钟了，我再揉一下。它这个揉好以后呀，我们就把它揪开，放在这儿，然后手里头呢，揪上一个适当的面团，然后放到案板上，咱们就可以揉，我们的鱼。
0: 这样
1: 搓上两下就行。
0: 它的大小啊，形状有没有什么规定啊？
1: 它这个大小适当的就行。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这么长就可以。完了以后呢，圆的扁的是由咱们自己来定。你看，这也叫鱼鱼。把它压扁了也叫鱼鱼，就根据咱们自己的感觉来去做。你也来试一试。
0: 好呀，来。哎，怎么把尖儿这儿再？
1: 咱拿手两边一下，它自然尖就出来了。
2: 自然不了哎，这还真的看着简单。
0: 是啊，我们是用哪儿它能出那个尖儿啊？
1: 您看啊，我们这个面是放的掌心的，搓它的时候呢，两边这边的吧用劲儿的话，它就变成尖的了。如果你叫它不用劲儿，它就是个圆柱状。
0: 用大鱼际和小鱼际，哎，搓出来了，
1: 搓出来了，
0: 搓出来了，搓出来了，
1: 看见。
0: 这个手掌稍稍拢起来一点，然后用大鱼际和小鱼际在两边压一下，
1: 压上一下，
0: 是吧？我自己的感觉这样。
1: 对对
0: 对。
1: 我们搓好的油面鱼就上笼，一般来蒸3到5分钟，根据火大小的情况。
2: 这么短时间？
1: 因为咱们还要在砂锅里还要焗，它还有一个熟的过程。
0: 好嘞。
1: 等气上来以后，咱把它放
2: 大火是吧？
1: 对。我们在蒸之前呀，在我们笼布上刷点油，预防就是我们的这个油面鱼粘连，均匀的。撒在我们的笼布上，我们蒸上5分钟。这道菜现在是我们店头卖的最好的一道菜，因为现在人们都讲究养生。
2: 我们粗粮吃的方法非常多，比如粗细搭配，就是全天的，或者是一餐有粗粮，或者是在一餐当中有1/3的粗粮，整体下来全天的谷类食物有1/3的粗粮就可以了。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可以换着花样吃，比如说像窝头不太喜欢吃哈，但是早发糕大家就会比较喜欢，包着菜团子，这些都是我们吃粗粮的方法，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吃进去，吃的时候还感觉挺美好的，其实就达到 目的了。嗯，
0: 那这些技巧非常非常的实用哈。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如何能够在一日三餐中轻松的吃够粗粮，怎么把自己的血糖稳定好，让全家都爱吃，控糖美味两不误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现在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就赶紧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只留给需要的朋友。如果大家想要实实在在的学点知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我们的油面鱼就蒸好了。
0: 圆润饱满，特别的可爱。
1: 你看见没有，它也快透明了。
0: 哦、啊，
1: 蒸熟以后是这样子、嗯、这会儿呢我们就拿筷子把它轻轻的挑动上一下，不、
0: 哦、
1: 让它粘连。
0: 哇，这是浓浓的那个骨香哈。
1: 对对对、嗯、哦，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做这个油面鱼的时候、嗯、最好搭配的是我们的胡麻油。
0: 哦，
1: 用我们的胡麻油来做这个鱼是最好吃的，
0: 最地道的、
1: 哦、对，因为胡麻油本身就是我们山西的一个特产特色。
0: 嗯
1: 我们山西还有好多的点心，那些东西都是拿的胡麻油做的、
0: 哦、
1: 特别的香。
0: 嗯，
2: 是跟我们平常玉米油花生油一搭配起来非常好的一个油脂、嗯、
0: 它的这个营养要比咱们经常用的其他的油好一些吗、哎、
2: 油啊，我们不能说谁比谁更好，就小比说人、哦、但是它确实各有长处、嗯、就你吃那些油比较缺乏的，比如 N3 系列的脂肪酸、嗯、那胡麻油里边有，所以要吃一些这个油没有问题。但无论吃什么油、
0: 啊、
2: 我们每天25克的这个量不能变。胡麻油如果它在这加工的工艺是热炸的，加热炒菜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你看见没、
2: 啊、
1: 我们要把猪肉里的猪油一定要煸出来才能好吃、嗯、煸出油来以后呢、
0: 啊、
1: 我们就再还是加上点给它上上色，
0: 嗯，
1: 把我们酱油的香味炒出来。
0: 嗯，
1: 对，这会儿呢就放入我们的葱姜蒜爆香。
0: 嗯，
1: 加点葱头丝。
0: 嗯，
1: 葱头呢如果煸香了它是特别好吃的，拌了跟面在一起、
0: 嗯、
1: 如果煸不香它就容易有一股生葱头味、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把它煸熟。
0: 嗯，
1: 加点红辣椒和青辣椒。
0: 嗯，
1: 因为什么，那个是配颜色。
0: 嗯，
1: 再加点灰子白是让它口感更加丰富。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油面鱼了、嗯、我们把这个油面鱼放在菜上面。
0: 嗯，
1: 让它再焗一下，就一两分钟就行。这会儿呢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的料汁，稍微点了点花椒水、
0: 嗯、
1: 老抽、生抽、盐、鸡精、
0: 嗯、
1: 放一点点糖、
0: 嗯、
1: 把它调匀以后我们就给它一个汁儿
0: 焗。少儿焗菜，这个焗的概念是什么？
1: 就是在砂锅里头让它把菜的香味焗在它的佐料里头。你看这会儿颜色也上去了、
0: 嗯、
1: 然后味道也出来了、
0: 嗯、
1: 最后的时候就要喷我们山西人的灵魂我们的蒜醋汁儿。首先来说我们把蒜蓉蒜末也可以然后加进去。
0: 嗯，
1: 然后加进去我们山西的特产老陈醋。
0: 嗯，
1: 为什么叫老陈醋呢？
0: 啊，
1: 自然发酵一年以上，
0: 哦，
1: 度数大于等于6度、
0: 嗯、
1: 哎，叫老陈醋、
0: 嗯、
1: 酸呢加点香油进去提香。
0: 哎，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嗯，
1: 这个汁儿呢平常呀就是我们炒面蘸饺子啊都可以的，这是咱们山西人的传统的一个汁儿、
0: 哦、那咱们这个老陈醋和蒜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嗯、
1: 平常就是1/3的蒜蓉，2/3的醋。对，
0: 嗯，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所以说多吃醋对身体好。
0: 嗯，
1: 最后呢我们要撒上我们的蒜苗。
0: 嗯，
1: 我们这道砂锅焗鱼就做好了。
0: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重磅的福利，不用算热量，不用费脑筋，7天控糖食谱直接领，每天三餐吃什么，怎么搭配，用量多少，都帮您安排得明明白白。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健康课。我们特意请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直接照着做，血糖稳，不挨饿，吃得香。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扫码上课的机会了，名额有限，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想要学点真本事的，赶紧去扫码吧。 哇，我们的这个油面鱼就出锅了，
2: 闻到香味了，
0: 好香啊，是不是？
2: 哎呀，真的是，如果做成这样的粗粮，谁不爱吃啊？嗯，没事吧？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1: 谢谢老师，
0: 脆脆弹弹的，然后还有那个猪肉的这个油脂的香味儿，对，还有拌菜的这种清香的味道，
1: 还有我们老陈醋的
2: 特别提味儿。
0: 看我们的这道粗细粮搭配，又有肉又有菜又好吃。

0: 吃的砂锅焗油面鱼玉就给大家上菜了。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管理机制必须改变，
4: 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5: 您讲得很好，
6: 老百姓比咱们看得通透。
7: 来看看您的房屋情况，
8: 多办点门，多听听意见。
9: 衡山开路沂水大桥，
10: 很努力置换螺蛳壳里面做到，
11: 就是站在前面，
12: 不能去一厢情愿，一定要去多换位思考，
13: 更多的听取几个方面的诉求。
14: 我把微信也留给大家，
15: 跟政府一块儿，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16: 老百姓的民主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哇，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该合照了吧？
19: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7: 来，一起拍照吧！
19: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0: 2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2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3: 这怎么办？
2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7: 在上面，你打死我呀！
26: 爆笑故事，
27: 太臭了。
26: 暖心治愈，
28: 妈妈爱你，
2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30: 九十天全水道。今天5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个想法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9: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2: 又留了一条发财之路。
1: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3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3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3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 一念天堂，一念地

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3: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0: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小问题，叫做胃部不适，我们应该怎么办？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提出，我们养胃要三足鼎立，三驾马车共同来努力。比如说，第一足是妈妈的味道，我们要通过家里的美食来好好的调养自己。再来看第二支足，叫做四联疗法。是的，这是对于我们很多的患者来讲，遇到一些胃病到底应该怎么治，还有前沿新发现，那意味着什么？那是最新的养胃的方法。所以是什么，我们一一的来说哈。先来说到妈妈的味道，在今天开场前，我已经拜托现场的各位观众写下了自己心目当中妈妈的味道。我刚才看了一眼大家写下来的自己，连我都能够感受到自己背后的故事。比如说有人说，我就喜欢吃妈妈包的粽子，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吃过比那更美妙的味道。还有人说红烧肉啊，简简单单的红烧肉，但是是妈妈做出来的就不一样。还有说饺子、炒土豆丝、西红柿茄子等等。我今天也要给大家带来一道妈妈的味道，这是东北的一道美食，酸菜炖大棒骨，也是来自于一位我的东北籍的好朋友。他说他北漂的生活已经有30多年了，但是只要在外面吃到酸菜炖棒骨，他就会特别的想念他的妈妈，因为那是他儿时记忆当中最亲的、最暖的妈妈的味道。他是谁呢？
1: 此水有酸涩的味道，是加了白矾的缘故。若以清油置于水中，虽为亲生父子，也不可以相容啊，皇上。
0: 让我们掌声欢迎电视剧《甄嬛传》中温实初、温太医的扮演者张小龙老师，欢迎。

0: 看到温太医真的简直太亲切了，因为我们在养生堂的现场，您知道，经常会讲清宫医案，我们会有很厉害的专家帮助我们来解读。但是今天清宫太医院的太医真的来了，
1: 那我来了，是不是就不用别的医院的专家来了？
0: 你这么说真的好吗？可以、啊？
1: 对，我说你应该说你胆子好大呀，
0: 胆子一直就这么大。在开场前，其实，在门口还有一个环节，大家在节目播出的时候会看到，当我们这次询问 AI 问他如果提到温太医啊会想到哪些关键词，也出现了好多好多不同的词语，但是他选择的这个关键词舌尖上的周礼，为什么？
1: 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中国人对全世界说我们是礼仪之邦，我们以礼治国，周礼，那这就是大家应该读的一本典籍。在周礼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包括跟我们方方面面都有关系的信息，分餐制，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嘛，
0: 礼仪的讲究，
1: 对，到今天还实用。所以想要跟大家说，
0: 你看这说到跟礼仪相关的中国古代的文化，温太医真的是如数家珍。我先帮您拿着周礼啊、哎、
1: 好，
0: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回忆一下妈妈的味道了。刚才说到的酸菜炖大棒骨，是你最爱吃的一道菜吗？
1: 对，其实妈妈做的每一道菜都是爱吃的，小的时候她做的菜你会挑肥拣瘦，但是我妈妈做的太好吃了，真的，其实我的朋友们都愿意到我家去吃，挑肥拣瘦的机会不多。等有一天自己成为了家长了，然后母亲离开了，会发现每一道菜都是想要再吃的可没有机会的菜。
0: 所以我们其实讲到妈妈，我们想到的都是那个味道，也是妈妈对于我们身体最初的保护，
1: 让你觉得好吃还要让你健康，她是唯一一个一定要让你健康的人，给你做菜的人。
0: 是，
1: 那后来上大学了，自己就会这个没有妈妈在身边了，然后吃饭又不会那么的，我们说按我们东北话就是那个硬食硬赏的吃饭了，对，经常会这饥一顿饱一顿，甚至于去吃各种各样的，想吃辣的吃很多天，然后后来就犯了胃病了。我在大学中犯胃病，全校都知道。我的那个声音，我跪在地下爬，就是那个疼，那个胃痉挛，就是啊，就那个声音特别大，
0: 就是抽筋的那个胃。
1: 对，半夜的时候，你想在走廊里面，然后全校就说，哎呀，张小龙犯这个胃痉挛了。人教人不会，但事儿教人一教就会。后来觉得，哎呀，我要养胃了，要不然太痛苦，一年几次，所以脚的保暖啊，然后吃东西要应时应赏啊，包括什么东西是健康，什么不健康的，慢慢的形成了自己一套体系。所以我一般的错误自己不会犯，今天的专家确实有点压力。
0: 对，我们既要在温太医的养生基础上找到能够给大家推荐的方案，同时这位专家还得提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从医生的角度遇到一些胃病到底应该怎么治，当然了还有最新最前沿的护胃法则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协和和医院基本外科的主任医师林国乐教授。
1: 主任好，我前面说的话您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1: 您就当没听见。我有点过分。
0: 压力很大。林主任，在说您的关键词之前，先问问看过《甄嬛传》吗？
2: 那必须看过。这个剧太有名了，而且你知道吗？我都是跟着我爱人看的。他这个《甄嬛传》刷了不止5遍6遍。
0: 真学家。
2: 他特别喜欢温太医。
0: 那他有没有跟您说过他喜欢温太医的哪些方面？
2: 沈眉庄和温太医的爱情故事。
1: 他应该是爱屋及乌，因为您的职业，他喜欢了温太医，对吧？
2: 对，
0: 太会说话了。林教授也是我们养生堂，是我们北京卫视的老朋友了。他的身上也有很多的标签，当我们这次询问 AI 问他如果提到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国乐你会想到哪些关键词，也出现了好多好多不同的词语，然后林教授他自己选择的是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的首批成员。
1: 首批？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就是因为温太医来了，必须国家名头的才能压住他。对不对？
1: 这是我们俩都不是擅长，
0: 都是国字头的，对吧？清宫的也是国家级。
2: 是啊，
0: 咱们是现代的国家级。
1: 今天好看了，好玩了。
0: 对啊，
1: 就别打起来啊！咱俩还是有点，咱俩控制控制。
0: 怎么会打起来？我们是来探讨最 新最前沿的养胃护胃方案。来，我们把国家级的这个头衔我帮林教授拿着，那我们从细节说起好不好？因为在林教授上场前，我们刚才跟张小龙老师探讨了妈妈的味道，酸菜炖大棒骨。但是我当时心里有点纠结，因为我们都知道东北那个酸菜啊，它要腌挺久，还要吃挺久，好像妈妈的那个酸菜缸就永远吃不光。对，这个会不会有一点什么亚硝酸盐呐、之类的问题？
2: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小龙老师一提到妈妈的味道啊，我非常深有感触。哦，你知道大家吃东西吃哪一道菜，总有吃腻的时候，只有妈妈的菜是吃不腻的。
0: 是。
2: 对，所以你为什么喜欢吃妈妈的菜？因为从小就好这个口，所以不是你想吃，是你肠道里的肠道菌群喜欢吃。哦，所以说妈妈的味道是健康的。像这种酸菜，其实经过腌制以后，它最重要的富含什么？
3: 益生菌，
2: 而且还有一些啊微量元素，对我们的胃肠道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清幽养胃一加一。会提到益生菌结合起来可以对付我们三味的那个不好的菌。哇，对，
0: 所以反倒是有好处的。
2: 对，但是呢，所有都要讲个量啊。确实像刘静说的，这种酸菜呢经过高盐腌制，不能长期的过量食用。还得要注意这一点。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对于养胃是有一些误区的，比如说当然我们知道亚硝酸盐要控制，不要吃太多的腌制的高盐的食品，但是偶尔为之也可以提供更多的益生菌。所以呢，接下来我想

0: 跟现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你来探讨一下。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会出现一些细则，有可能是真的养胃的好方法，有可能是养胃的误区。提醒现场的大家想一想哦，我一会儿请人来回答我的问题。空腹喝牛奶才养胃吗？胃不好吃苏打饼干，吃辣喝冰不伤胃，胃不能饿，饿了就伤胃，吃饭不能喝水，会影响消化，喝苏打水能养胃。我来选一个，就小伙子吧。大屏幕上的这些有哪个你觉得比较关注是误区，有哪些你觉得是对的？
1: 我觉得那个苏打水能养胃应该是对的。其他的我觉得应该是伤胃的一些表现啊。
0: 你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1: 判断标准是我自己的习惯。
0: 就强乐老师，你认同他吗？你觉得哪些是误区？
2: 我觉得他说的不完全正确。但是苏打这类的，苏打水也好，苏打饼干，我觉得胃酸多的时候可能综合一点它是有作用的，其他时候好像还就那么回事儿，是吧？
0: 哎，我这个的时候感觉到了温太医突然变谦虚了，因为他用求助的眼神看向了林主任哈。
2: 我这两边是彷徨的。然后呢，空腹喝牛奶才养胃，这个也不完全正确。吃辣喝冰不伤胃，这个是应该是伤胃的。然后胃不能饿了就伤胃，也不是。我觉得应该胃有的时候适当的给点排空会有好处。我不敢再说了。你看您这眼神。
0: 我们可以求教林主任了。
2: 主任，
3: 对，其实养胃，首先得养，也就是说不能作，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其实小龙老师说的基本都说到点子上了。首先我们说啊，刚才提到的吃一点苏打饼干对胃酸会有一些综合作用，而且喝一点苏打水啊，对胃是会有一点好处的，因为苏打是弱碱性的啊，所以这个可能。但是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不能过量，你大量的喝那肯定不行，大量的就吃那苏打饼干那营养也不良啊。所以空腹确实不能喝牛奶啊，因为空腹喝牛奶以后，特别是蛋白质变性，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可以形成一些胃结石的可能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吃辣，这个肯定过量的辣啊，这种啊天天吃辣，因为对我们的胃是有刺激的啊，肯定是不好的。但偶尔吃一点没问题，但恰恰喝一些冰水，刘静，你可能对你的认知有改变。胃其实不怕凉，
2: 不怕凉，
3: 是怕热，因为我们的胃里头有一些胃酸粘液啊等等，如果热特别热，超过60度，它会蛋白质会变性的，所以我们的胃黏膜就会萎缩，可以引起胃炎。反而是适当的喝点冰水，对胃是有好处的。当然了，是因人而异啊，所以屏幕前的这个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可能胃本身不好，那不能喝太凉，不能一下子喝凉的，那胃可能会痉挛。你看像小龙老师以前就有胃痉挛，
2: 受凉了就会痉挛。
3: 对，
2: 如果完全杜绝凉的东西，胃变成了不能耐受，往后见到凉的就会难受。所以平常有一点凉是没问题的。
3: 对，因人而异。所以像我就喜欢喝一点冰水，反而觉得不错。
0: 我知道、
3: 所以胃不能饿说的对也是不对，就是说我们三餐规律饮食特别特别重要，你非得饿个16小时，你就胃酸分泌出来又没有食物去这个，哎，对胃是有一点不好。
2: 所以少食
3: 多餐，
2: 对，多餐，然后呢每餐之间有排空的时间。哎，
3: 还有吃饭不能喝水，说的是不能过量喝水，因为一下子你吃饭以前夸开一杯水喝下去，胃酸就被稀释了，我们消化食物的能力就下降了。对，但是你说吃饭的时候一点水不能喝，那也不行，你粗糙的东西进去，哎，把胃黏膜给弄破了也不合适，而且吞咽起来对食道也不好。适量的。
0: 为什么是误区？它还要叠加一些错误的方法或者不好的东西，才会让我们的胃病雪上加霜。什么意思呢？再来给大家看一张大屏幕。我国居民幽门螺旋杆菌人群的感染率近50%，很多市家中一个人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其他家人也感染。2023年，一项针对全国29个省份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总体家庭感染率为71.2%，明显高于40.6%的个体感染率。一个人感染 让一

0: 家人都被感染的概率这么高啊？
1: 对，幽门螺杆菌其实是经口腔啊到了我们体内，甚至种植在啊这个幽门的一个外来一个细菌，是很多胃病的病因，而且呢它还是胃癌的一类的生物致癌物。所以说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国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发生率非常高，超过50%，家庭的感染率，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感染率很高，说明什么？一个人得了以后一家人都有可能得。所以你看，有家庭聚集性。
0: 幽门螺旋杆菌那么的不友好，还会刺激我们的胃，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咱们看啊，这是一个示意图，你看我们的食物从嘴巴进去啊，到食道，然后到胃。胃其实有两个门，第一个门是贲门，
0: 贲门
1: 是上面那个口，在胃里体，这是胃体啊，到后面出去到十二指肠的是幽门，而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特别喜欢长在这个幽门这里头，而且它绝对是个狠角色。首先我们知道胃酸是很酸的，pH 值1.5到2，
0: 杀不死它。
1: 对，但是你看其他细菌进去都不行，就幽门螺杆菌行，因为它自己特别有意思，它有一个尿素酶，它可以分泌尿素变成二氧化碳跟氨，这个氨它是碱性的，所以在幽门螺杆菌，你看这是我们的示意图，它到了这以后，它周围就变成一个相对偏中性或者碱性的环境，它就能生存。另外一个，它还会这个隐匿，而且还会躲藏。大家看，幽门螺杆菌，首先它是螺旋形的，螺旋形就像我们电锯一样，可以锯进我们的胃黏膜到黏膜下面去。而且你看，它还有一些什么鞭毛，这鞭毛运动能力很强，而且抓持住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它就非常隐匿，我们都这些药进去都不一定能杀死。还有一个呢，它还会躲避。什么叫躲避呢？它会分泌一些毒素啊。另外一个呢，它还会破坏我们的胃黏膜，胃黏膜破坏以后，你看这个红肿糜烂发炎，最后溃疡反复的炎性修复，最后会变成癌变。所以你看这个罪魁祸首厉害不厉害？
0: 很讨厌，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干掉才行。
0: 对，所以刚才大家还记得吗？为什么我刚才那个关于误区的问题问这个小男生，是因为他是我们开场前找到的现场唯一一位曾经有过感染史的阳性的患者。我们来问问具体的情况好不好？来说说你的情况。
2: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经常跟我的朋友一起去饭店吃饭，或者经常点外卖。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察觉到我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后来有一次胃疼的就像打滚一样，所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然后一查医生就跟我说我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当时他都说我已经有浅表性胃炎，甚至有一块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0: 除了剧烈的疼痛的那一次之外，让您再回忆可能还有什么样的症状？
2: 吃点东西就感觉胀气打嗝，还有一段时间我同学跟我说你离我远点，我说怎么了？你不知道吗？你现在离我讲话有一股气味，早上就开始。所以的话我当时才对，我以前从来没有口气的。从那时候我后来通过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跟我讲解，我才意识到可能这个问题不是就那一时候发生了，是之前已经感染了。
0: 明白了。
2: 所以的话有一些这些小症状。
0: 我们来问问林教授好了，这些症状是典型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症状吗？
1: 所以啊，这位小伙子他讲的非常详细，也是基本体现出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些典型症状。首先幽门螺杆菌感染啊，早期的话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因为如果说它繁殖的不多，对胃破坏的不厉害，而且像它年轻，像刚才小龙老师说的年轻抗造啊，所以它可能没有一些症状。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就会慢慢的像胃炎、胃溃疡，甚至进一步的发展，就出现相应的症状。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胃是分泌胃酸的，刚才提到幽门螺杆菌可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让胃甚至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会有一些反酸啊，这个甚至有嗳气啊，腹部饱满腹胀啊，消化不良啊，甚至胃痛，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它的一些相关的症状。甚至刚才提到特别有意思的口气大口臭，这是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它就真的会引起口臭的。所以好多人口臭这怎么都不行，刷

0: 太阳不行，吃了东西也不行，喝了水也不行，结果一查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嗯，对，
1: 所以这些症状很典型。哎，那我多问一句啊，比如说刚才您说那个反酸的症状很明显，其实上了年纪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可是大家如果没有去查这个呼气实验，我就吃点抑酸的药会怎么样？
0: 对，其实呢，刚才说了，如果你光吃一点抑酸的药，它对症状也有一点改善。
1: 是，
0: 但是呢，治标不治本。真正的病因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嗯，如果你吃一些抑酸药，酸分泌少了以后，哎，它肯定的，它的反酸呐、烧心啊、嗳气啊这种症状会减轻。但是慢慢的它又会发作，反复发作，这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典型症状，反复发作。另外一个，清幽的同时呢，还要修复胃黏膜，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进展，益生菌。啊，可以起到增效减毒的作用。待会儿我们请到一个厉害的专家展开来深入的分析。
1: 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稍微布置一下，我们来请小龙老师和一位观众现场来找找看，在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有没有被感染的风险。我们在冰箱里准备了很多的食材，那接下来呢，请二位老师帮我们来选择一些食材的搭配。
2: 蘑菇，
1: 辣椒，
2: 辣椒，
1: 炒辣椒，哎呀，你不来点肉吗？对，
2: 这是一块鸡胸肉，小白菜，
1: 小白菜，来。
0: 哎呦，这刀工着实不错啊，
1: 可以。林教授，咱们除了评价刀工之外，我们要讲一讲今天的坑，他们两个怎么样？
0: 好的，首先啊，我们冰箱很多是家庭当中的一个健康隐患。好多人有就没有这个习惯，一个肉放个三个月半年有没有
2: 都干了，
0: 对，所以这里头就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个肉啊，特别是牛肉这个猪肉啊，这种最好不超过三个月，最长也不能，最好不能超过半年。另外一个，在冰箱当中啊，生的和熟的一定要分开放啊，生的最好放在下面，熟的放上面，这样就不容易感染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菜板还有这个刀哈，都得两个，至少两个，生的和熟的不同的一个，啊，切的刀也是不同的一个。我们幽门螺杆菌其实是口口传播或者是粪口传播两个途径啊。粪口传播就是经过排泄物以后啊，或者有些细菌污染到一些蔬菜啊什么的，哎，这时候特别容易经过我们这个嘴巴再吃进去，或者通过我们洗脸的时候经过口腔或者一些黏膜进去，这就容易感染。所以呢啊，一般来说如果要切也是先切肉再切菜，再切菜再切肉，这个不是特别好。另外一个，这个案板的选择也是啊，小龙老师特别喜欢木案板，可以的，但是呢，木案板你看砍了以后会有一些坑，这些坑坑洼洼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但是有些老百姓说，那我经常洗洗，幽门螺杆菌洗是洗不掉的，一般来说要求一个星期一定要用沸水煮一下，特别是我们的筷子，啊，一周一定要煮一次，至少煮多长时间呢？沸水10分钟，就基本上可以把幽门螺杆菌杀死。
2: 包括我们有那个消毒柜，以前咱没有那个条件，现在咱们的生产能力，消毒柜也没那么贵了，说消毒柜一用放在里消毒洗是吧？
1: 对，很方便，洗碗机加上消毒柜哈。谢谢您帮助我们做演示，那请您先回到座位上，谢谢。做完了这个小游戏，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网友们对于幽门螺杆菌有什么样的疑问，我们来看大屏幕。哦，这个有口臭就是幽门螺杆菌吗？胃没有任何反应，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口气有关。吃火锅会不会传染？家里的碗筷要煮一下，以后亲嘴都要给嘴巴高温消毒，这怎么办？那是不是不能接吻了？
2: 这个
1: 接吻也会传染，
2: 很重要啊。就是她男朋友有，她吃过药，我没有，但是还能在一起接吻吗？
1: 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让林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你看上面那个，我小时候妈妈嚼烂了喂我，这是 小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老人给孩子夹菜，夹菜之间先缩一下筷子。
2: 现在这种事少了吧？
1: 现在应该没有，你们家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2: 我们家不会有，就是其实跟长辈们说一次他就记得了。他以前是那种习惯，我们都是被妈妈这么喂大的。说的时候还蛮难为情的。但是就发视频给他呀，各种各样的，他一看了，他自己就不这么做了。
1: 是，就都有健康意识提升的过程哈。
0: 是的，其实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刚才提到的这一些点，真的非常有意识啊。首先第一个，口臭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吗？那肯定不是绝对的嘛。
1: 没那么绝对，
0: 只是有一部分口臭可能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另外一个，吃火锅会不会传染？所以说，你知道幽门螺杆菌它的高危人群就是那些爱出去吃饭的、爱聚餐的。
1: 哎，可是吃火锅那个筷子啊，不是在那个开水里烫煮吗？
0: 烫煮它刚才说过了，要煮十分钟才行呢。你看毛肚七上八下就吃了，对不对？
1: 很有经验啊。
2: 对，你看你走出去吃啊。
0: 特别是爱吃火锅的人，又没有进行分餐，而且爱吃生食的人，这种人就特别容易。所以吃火锅可以吃。一定要用公筷公勺啊，这个很重要。另外
1: 你说爱吃生食的人，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伙子，比如说打完篮球，可能没有带水，就就着水龙头喝点生水。
0: 是啊。
1: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那个看上去特别干净的那种号称二级饮用水。
0: 是啊。
1: 那算生水哦。
0: 那生水啊，你看，特别是些有机农这个有机肥施的那些，特别好啊，自己去采摘去了，擦吧擦吧就吃，有机肥，你看看。好多是，
2: 它可能就是粪口传染。
0: 对对对，粪口传播的高危途径。
2: 粪口传播。
0: 所以，这个我们买来的一些要生吃的水果、蔬菜也好，一定要冲洗特别干净。另外一个选的筷子呢，可以选那些不锈钢的，其实蛮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这种，我告诉你吧，幽门螺杆菌感染最高危的人群就是小孩子，
2: 老人、小孩。
0: 对，小孩子是，所以我们得幽门螺杆菌感染都是从小孩开始的，就是因为不卫生的一些习惯，比如说老人自己嚼吧。要把喂给小孩，或者自己抿一下，然后再吹一吹，这都特别不好，啊！而且那这个亲嘴会不会得呢？幽门螺杆菌感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有50%以上的人都有。那两个人当中有一个，那你跟谁接吻？不跟谁接吻？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说你到了成年，你有一定的抵抗力，是可以不感染的。所以大家不要恐慌。首先做好自己分餐，另外一个小孩喂食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餐具，要注意消毒，但是不能说特别恐慌就不敢出去吃饭了，这个不行，
2: 别谈虎色变。
0: 对，也不敢去接吻了，那我们的生活乐趣在哪里呢？
2: 对，是的，很重要。
0: 所以你看老人给夹菜这都不是特别好啊。还有一个我一定要提一下啊，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经过药物治疗，它不是100%根除的，它的有效率也只有80%到90%，所以大家别大意，我用了药以后就可以不感染了，好多人就又重新感染了。而且呢，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治疗一定要一家人同治，就是说我得了我去治，我爱人也得去治，不然的话很容易再复发。
1: 什么样的人一定要去做一个呼气实验？
0: 首先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筛查非常方便，碳十四的呼气实验很简单很精准。哪些人需要去做呢？第一个，有胃癌家族史的，因为这幽门螺杆菌它是一类的生物致癌物啊，所以你如果真的以家里人有得过胃癌的，那你要小心啊。有胃癌的一些高危人群，再加上得幽门螺杆菌，那得胃癌的机会就大了。第二个，有一些慢性胃炎、胃溃疡、胃部疾病的人，那你加上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就雪上加霜。所以第三个就是说，你有些症状，像刚才小伙子出现的那些症状，莫名原因的一个口臭，啊，刷完牙、喝完水、吃完东西还口臭，而且经过普通的一些口腔治疗都不行，那你要有可能是深层的因素，要去查一下幽门螺杆菌。还有一个刚才提到了，你经常出去吃饭，聚餐、吃火锅不分餐制，又喜欢吃冷的这个生的食物的那些人也要注意了。还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就容易感染。
1: 早发现，提前来把幽门螺旋杆菌清除。那当然了，其实 实无论今天是温太医来还是林教授来，我们都要分享一些养胃护胃的好方法嘛。温太医讲一讲养胃有什么好方法。
2: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妙招啊。
3: 演员张小龙的护胃小妙招，想知道是什么吗？广告之后揭晓答案。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4: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1: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0: 还有一个刚才提到了，你经常出去吃饭。

0: 哎，我们都要分享一些养胃护胃的好方法嘛。温太医讲一讲养胃有什么好方法。
1: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妙招啊，因为我的这种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我的这个胃的运化能力就差了。我平常吃完饭之后，慢走一点之后，慢慢过了半小时之后，有的时候我会帮助他稍微的
2: 揉揉腹
1: 、然后别使劲，也不用特别使劲，帮助他运化一下。还有你可以跳舞去贴他一下，
2: 这是进阶版啊，
1: 这个有点难。
0: 请一位观众上来学一下吧。谁？
1: 这个现在街舞比较流行，
0: 这位女士直接就上来了，太好了。
2: 你看，这位阿姨跟你 PK 到底了
0: ，PK 到底。
2: 来，
1: 这动作有点难。
0: 来，
1: 你看这个动作，我们现在这个没问题啊，看，
2: 哎，可以。
0: 哇，这个观众能跟得上，我都已经放弃了。
2: 哇，这个难，这个阿姨行吗？
0: 她可以，
1: 可以啊。哎，您这个划船做到了，
0: 对，
1: 身体。
0: 她找的不是墙，她找的是桨。
1: 对，
0: 也可以吧。
1: 其实现在在这儿让大家做有点难，但是大家面对着墙，头、胸、腹、胃这样。一点一点就会了。
0: 我们请林教授点评一下这两个动作怎么样？
2: 其实我跟你讲，最主要就是动，因为我们好多久坐的人啊，还有这个坐在电脑前面一天的，你身体不动，胃肠道也不动，所以胃肠道不动以后啊，它的一些排泄功能都受影响，这些坏的细菌就有滋生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一定要动起来，这第一个。这个专业的舞蹈我们学不会，但是适当的慢步走运动运动啊，都特别好。还有一个我强烈推荐的就是小龙老师刚才提到的揉腹运动，因为我们的中医前辈啊孙思邈，他就特别提倡揉腹，就是说你睡前或者是在吃完饭以后，这样从上往下揉，
1: 顺顺气。
2: 对，大家知道这里头有很多的经络在里头的，还有一个就是顺时针的去揉，因为结合我们西医的一个结构，我们这里是盲肠，在伸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在下面是直肠了，所以你看这样是顺时针的揉腹，揉一下以后，在这地方摁一下。既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又可以促进排空，可以有时候会缓解便秘的发生。
0: 我觉得我一定要送给这位观众一份礼物，比拼刀工没踩坑，刚才学跳舞姿势非常的完整，还有创新。对，我送给你一份礼物来。现在送出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提供的清幽护胃健康好礼，这是纽崔莱清幽植萃益生菌，这是纽崔莱薄荷香蒜片，这是纽崔莱汉本萃保胃饮品，还有一个最大的是我们的纽崔莱多种植物蛋白粉。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把这个大礼盒送给这位观众。
1: 哇，太羡慕了。
2: 对呀，
0: 好幸福，谢谢你，
2: 收获满满。
0: 所以挑战是有意义的哈，来，谢谢。这是我们讲到的日常养护胃的手法，当然我们还得请医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确诊了阳性，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所以我们在医学上，如果真的是有感染而且还有症状，是提倡还是根除的四联疗法，而且非常成熟了。什么叫四联？有两种抗生素，这一种呢，抑酸药叫质子泵抑制剂啊，还有一种就是 B 剂，这四个人啊组合在一起，对这个幽门螺杆菌进行多维度的去杀灭它，对，所以你看，对幽门螺杆菌的杀伤率是多少呢？可以达到80%到90%，别小看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厉害了。因为不是说100%能根除的，
1: 啊，那也挺吓人的。那剩下的那10%怎么办呀？
2: 哎，剩下
0: 很好的问题，
2: 很好的问题。嗯，这就是所谓的又复发的或者又耐药的。你如果是

0: 复发的，可以再用一次，这时候可能会提高它的根治率。当然了，真的会有一些耐药的，总有那顽固分子没有什么症状，那我们可以跟它和平共处啊，因为这个细菌其实出现比我们人类出现多了，时间久多了，我们跟它和平共处又没有症状，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去做胃镜，没有胃部的疾病可以的。
1: 我们来问问吃过这个治疗疗程的小伙子，大概是几年前你吃了多久？
2: 89年前那一段经历，为什么我会特别的记忆深刻呢？就是痛苦感特别强。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吃完以后，第二天我特别明显感觉我吃什么都吃不进去，因为嘴里面就有一种苦苦的感觉。而且那段时间就食欲特别不好啊，而且就是后面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拉肚子啊、胃胀啊，就是很多的那种乏力感就会让我很痛苦。
1: 但还好就好了，
2: 很幸运，年轻。对，
1: 林教授，这是正常的不良反应吗？
0: 是的，其实刚才小伙子说的特别对。所以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要杀灭这个顽固的细菌，一定要重拳出击。
1: 是。
0: 所以你看四联用药呢，小龙老师肯定知道是要三分毒嘛，肯定对胃肠道会有一些反应
3: 刺激啊。
0: 特别是你看我们那个这个两种抗生素，你既把幽门螺杆菌杀死了，也可能杀死一些我们的友好细菌。所以你看它出现了拉肚子、消化不良，所以这时候可能要借助一些益生菌来提高灭幽的一个效果。哇，灭幽一加一可能超过二。
1: 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专家有多厉害，他是我们拜托林教授邀请来的权威的针对益生菌益生元的专家，他有一个美称是益生元之母。他对于营养、对于健康、对于我们胃肠的保护非常的有心得，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中国营养学会益生菌益生元与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王新教授。我们掌声欢迎王新教授，这是第一次做客养生堂。那为什么您给自己选的这个关键词是清幽养胃一加一呢？
4: 这个一加一很有意思，刚才还有一个小伙子讲了，他吃了四年他就开始腹泻，开始吃不下东西。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是四年中间的两年，就是那个抗生素把细菌给杀死了，把肠道细菌给杀死了，
1: 把好菌也杀死了，
4: 好菌坏菌都杀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要是用了益生菌的话，你就会把治疗效果大为提高，然后呢你也能够舒服了，也能够吃得好了。所以呢这一点呢，我想大家可能在益生菌的这个概念里面，在跟幽门螺旋菌，就比如说清幽的联用的时候，大家都清楚了。实际上呢，这个一加一还有一个新概念，这个后面咱们再讲。
1: 一加一到底是什么新的概念？为什么那么新，但是那么有用？我们一会儿再说。所以今天讲到营养的大专家王新老师来，王新老师针对性的要告诉我们怎么吃，怎么分时间吃最合适。
4: 我个人的话就是很倾向每次吃个7-8分饱，但是呢你中间餐中间呢其实要加餐的，一般我们胃的清除大概是4个小时，所以你在餐中间的话2-3个小时后，胃已经开始有一些半空的状态了，你这个时候会感到一些饿了，所以你可以有一些就是咱们有说下午茶呀或者上午茶呀，你在这个两餐中间会上稍微吃一些，其实这对养胃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就特别注意的，也得多嚼。
0: 还有一个，如果你胃不好，肠胃不是特别好，或者你有过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首先一定要最好吃一些温热、柔软、容易消化的食物。特别提倡你看像那个小米粥啊，最重要的是三餐规律饮食。
3: 礼仪里面古代有个这样的要求，就是食则进前，就是往前一点，你的东西别掉得乱七八糟，乱身上都是。对，虚则进后，就说话的时候你离远点儿。这个《后汉书·梁鸿传》里的讲，梁鸿和孟光有这个举案齐眉，他这个举案齐眉就是很干净的。

0: 我给你呈送东西，哦，它一定是高过自己的口鼻。
1: 对，谢谢您今天的提点，我们至少自己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多注意一点。还讲到提点，我在跟导演沟通这期节目的时候，导演说王欣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让大家一定要注意，说因为现在家庭当中养宠物的越来越多了，喂狗狗也得分餐。我就想说，我不会去它的盘子里吃东西。
0: 但它吃你的呀？
1: 它也不会在我的盘子里吃东西啊。王老师什么意思呢？
2: 就是你会把你吃的一些东西给狗狗吃。
1: 我咬一半可能会，
2: 对呀，你咬一半可能会给狗狗吃。现在深度测序啊，最新的一个最高科技的技术，就把你这个菌上面的每一个基因都给你测出来了，然后最后发现什么？你家的猫和狗，它感染的菌株跟你人感染的菌株，跟这家主感染的菌株是一个菌株。
3: 哦，那
0: 一模一样，
2: 就一模一样。所以这个证据已经是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分餐。第一，我们不能跟狗狗亲嘴，一定记住，也别让狗狗舔你。你在查你自己幽门螺旋菌感染，比如说粪便的抗体的检测，那个唾液的检测，你也给你家的猫和狗也做一个。你上宠物医院都能做，
3: 能做。
2: 然后呢，你人在治疗的时候，你如果发现了你们家都感染了，你比如说我四联，我是什么，我清除，那你也把那个猫猫狗狗也到宠物医院去也清楚一下，就是你家所有的成员全清楚。
3: 所以刘姐你知道吗，宠物吃的药跟人吃的药是一模一样的，而只是剂量
1: 的不同。
0: 所以今天回家我们所有人回家开会啊，今天把这个传达到，
1: 记住了。哎，那小龙老师，你有什么养胃的心得？
0: 胃痉挛是非常疼的，它一犯起来非常急。
1: 后来再犯过吗？
0: 没有，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意识在改变，平常我会喝一些不同的养生茶。
3: 哎，那我们可以很感兴趣啊，
1: 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0: 这个你看，专家对我的这个也感兴趣，
1: 毕竟是温太医嘛。
3: 对呀，中西医要结合的。
0: 您闻闻，一闻就对，一闻就应该能够知道了这个味道。
3: 哦，陈皮，
0: 然后里面还有西洋参。又能补气了，又对脾胃又好。
1: 你会给自己吃一点什么维 C 啊？
0: 到一定年龄，膳食营养补充剂一定要吃，这是好东西啊！而且我吃什么，朋友们就跟着吃什么。
1: 我以前没有吃的习惯，后来就是因为我便秘，然后林主任就教我一定要吃益生菌，我现在非常好。
3: 大家发现没有？这养生特别重要，就是说到了一定年纪，我们的抵抗力下降了，就容易受到幽门螺杆菌这个侵袭啊。首先要做好自己嘛，抵抗力上来，细菌就不容易感染。
1: 那王欣教授，我们刚才一直留的悬念，那个新方案到底是什么？
4: 本期专家带来的护卫新方案是什么呢？广告之后揭晓答案。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5: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1: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你会给自己吃一点什么维 C 啊？
0: 到一定年龄，膳食营养补充剂一定要吃，这是好东西啊！而且我吃什么，朋友们就跟着吃什么。
1: 我以前没有吃的习惯，后来就是因为我便秘，然后林主任就教我一定要吃益生菌。我现在非常好。
3: 大家发现没有？这养生特别重要，就是说到了一定年纪，我们的抵抗力下降了，就容易受到幽门螺杆菌这个侵袭。啊，首先要做好自己嘛，抵抗力上来，细菌就不容易感染。
1: 那王欣教授，我们刚才一直留的悬念，那个新方案，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现在的一个新概念叫后生源。哦，
3: 你看啊，
2: 后生源叫后面的后，
1: 后生啊，
2: 后生源，
3: 益生菌、益生元，现在有后生源。
2: 后生源，后生源的话，2年前中国营养学会呢，我们发布了一个科学共识。然后呢，就把后生源的概念呢给解释清楚了，就把概念给引进了。第二个呢，把证据给 展现出来，因为你所有的一个新概念其实后面都是临床证据，
3: 嗯，
2: 就把

0: 临床证据给梳理了，
1: 科学支撑
0: 科学支撑了，然后呢再把它的作用的机理还有适用范围，你比如说它影响人的代谢，影响人的免疫，这些都给说清楚了。咱们就以幽门螺旋菌来讲啊，益生菌有效果，但是呢益生菌有一个问题，有就是说这些非常好的菌株很娇嫩，你必须得低温，你时间一长了，你放在40度加北京那么热，你放在那个一个礼拜可能这些菌就死了，所以它要低温。后来发现呢这些菌的死菌也有效果哦，就是说因为死的时候它那个蛋白还在外面哦，就你死了这个蛋白，这个菌外面这个蛋白并不会变化的，然后这个蛋白还在里面，再加上它代谢产物加在一起，它一样有清幽的作用所以就不要怕什么，就不要怕这个高温啦，你又不怕胃酸啦，反正它死了嘛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把死菌再加上它的代谢产物然后这些所有东西代谢产物加在一起就叫后生元所以它是一个
2: 把益生菌的有效成分，它一些代谢产物，甚至它重新合成的一些东西都放在一起就是后生元
0: 等于是益生菌益生元所有东西的结晶，这好东西的结晶，代谢产物的结晶或者呢是这种代谢产物的大富集所以这就是后生元为什么它效果更好，
3: 升级了，
0: 升级了。
4: 咱们国内有后生元？
0: 有啊，很多呀，现在已经开始，你比如说后生元呢它有免疫的，有比如说清幽养胃的，这个里面的菌株选择就不一样了你要选择那种对这个幽门螺旋菌有特别作用的益生菌然后呢再把它制成后生元这样的效果呢就能够一直保留下来一直到后生元的时候它也有这个效果
4: 那王鑫教授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以前我们说补充益生菌因为很多都是过路菌所以我们要定期的一直在补充，后生元可以定植吗？
0: 它本身不能定植，你就要不停地吃，
4: 也是不停
0: 地吃，也要不停地吃，它就能够把你的幽门螺旋菌在胃里面，幽门螺旋菌不断的就给排出去了，
3: 带出去了，
0: 就给带出去了，它就等于是拉着这个幽门螺旋菌就一起。就出去了所以幽门螺旋菌本身呢经常会形成细菌膜然后这个生物膜呢就变成一个细菌团就很难抗生素都很难杀下去
2: 是的是个保护膜
0: 保护膜就细菌自己会形成一个保护膜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产品里面有植物精油然后呢还有一些黄酮就会把这个保护膜给破掉
2: 所以你看就是把一些益生菌的有效成分加上我们额外需要的一些成分加进去
0: 又加进去
2: 就变成后生元
0: 后生元所以你要不断吃特别是在跟你的四联疗法的同时吃
2: 一加一嘛
0: 一加一
4: 有特别形象的大瓶
0: 这个是对照组是幽门螺旋菌的组因为这个是显微镜这是高倍这是电景下面看你就看到一个一个菌很细的然后呢你加了后生元之后呢你看这个菌就开始把这个幽门螺旋菌就给包围了然后如果你加了陈皮提取物那就是
4: 带走了
0: 就带走了就等于是把它们就都给带走了
4: 我们听明白了为什么叫清幽养胃一加一其实是从两个维度来着手双维度解忧
2: 小龙老师喝着喝着喝对了你这陈皮有作用
0: 对
3: 这个有点歪打正着
2: 是不是
3: 但是是确确实有作用今天回去又可以卖弄了传播出去让大家告诉大家都健康多好呀
4: 当然了除了今天在小龙老师保温杯里的陈皮之外这里还有好多什么姜啊糙米啊红枣啊海带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养胃护胃的好物呢
2: 你胃不好的话我是强烈推荐这两样小米粥和这个南瓜根另外一个像这些姜啊红枣特别是那些糙米膳食纤维呢它是益生菌的口粮特别好所以清幽养胃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方方面面注意另外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到了40岁以上还是定期做胃镜是对你有好处的
4: 很重要的提醒
0: 我肯定要从营养方面去讲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营养健康我们营养平衡大家一定要关注中国营养学会新发布的居民膳食指南怎么吃营养要平衡另外一个呢上了岁数的话营养

0: 素该补还是要补，我们分餐，然后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杜绝幽门螺旋菌的传染。
1: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别哪天像我那样疼得要命了再想起来再 重新开始养生。所以养生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儿，把养生当成一种好的习惯。
0: 所以养胃护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是细水长流的事。那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张小龙老师，谢谢王兴老师和林国乐老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肠胃健康。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养生堂，北京新闻，新闻联播，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3: 我留了一条发财公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2: 还得想什么办法？
14: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快跟上了。
16: 啊！好饿呀！
17: 一饿就腿软，来条深下。
1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9: 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5: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9: 这个周末我们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控糖和防心梗话题，比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吃。
3: 我都不吃主食了，我都快变成兔子了。
12: 无糖食品不等于无糖，
4: 给大家讲了要绕开的坑，帮助大家少吃控糖的苦。
9: 心血管医生为您量身打造的营养食谱，
6: 我们不是要吃营养素，我们要吃的是饭。
9: 权威专家健康达人围坐畅谈，养生堂2026全民营养周特别策划，健康也可以很简单。
4: 养生堂献给亲热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欢迎大家收看养生堂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来欢迎一下今天控糖真相局的各位好朋友，首先欢迎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窦潘老师，大家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的顾楠老师，大家好。我的好朋友在控糖路上吃了不少苦的开心麻花青年演员导演王彦凯，欢迎彦凯。
0: 大家好。
4: 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新景家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赵运喜，欢迎赵站长。
17: 大家好。
4: 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就在大屏幕上，你在控糖这个路上有很多的苦你是白吃了，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走弯路的问题。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节目形式上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哈，以前我们是养生堂请专家给大家传播健康理念，输出健康观点，我们现在换成大家帮助大家的养生堂。所以我们给观众每一个人都发了一个小黑板，在我们录制的整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自己的妙招想法，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互动都需要各位跟我们来一块参加。今天我们主要讲控糖，对不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的巅峰体重和减到最低的体重以及所使用的方法，请各位如实作答。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来，我看一下顾南老师身后这位观众是80-65，他是饮食控制，不知道你是怎么控制的哈，就是一会儿你看看有没有你踩过的雷。86-62，这叔叔厉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王一凯老师，209公斤啊，哎，
15: 公斤，
4: 209公斤是个什么概念？400多斤，认真的吗？
20: 抄答案抄。
4: 就是209克也有点少，
21: 这时候都少。
4: 就你就想说209斤-158斤是不是？当时是什么原因到209？
20: 晚上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尤其在睡前的时候，然后因为不吃的话我就发现睡不着，然后睡着以后也会饿醒，然后就很闹，然后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我就吃点好吃的让自己开开心心的睡过去。
4: 什么促使你开始减重？
20: 就是在台上感觉走路有点费劲了，衣服好像穿起来也有点绷了，然后主要是自己胖了以后吧，好像跟那个男主不太符合了，女主好像有点
4: 担心失业，
20: 有点讨厌我了那个女主。
4: 懂了，
20: 我就开始减了，
4: 还是为了工作减了哈。
20: 对，
4: 209-158花了多长时间？
20: 2个月，严格的说是1个半月多一点。
4: 你怎么做到的呢？底下那些图标。
20: 下面就是我的这个。首先我写的一个控字，这盐控，第一个呢是水滴型的，就是控油。在我的日常饮食当中，我会把所有的包括早饭啊、晚饭啊、中饭所有的油，如果是炒菜我会把它洗掉，对，就是完全吃
4: 涮一下再吃。
20: 对，涮一下再吃。
4: 然后中间
20: 这个呢，雪花粒的这个是盐，对，这个是碳，这个是水，合起来就叫碳水。
4: 好，行，可以了。好，谢谢叶凯的展示。来，我们看一下，豆潘老师62公斤-57公斤，很好呀。
22: 我觉得可能还是一方面，我们本身做营养，就是在不停的给别人去说这种健康理念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也是给我自己做了一个认知的强化，得这样去做才可以。
4: 来看看顾南老师，真的假的？70公斤-50公斤？
15: 对，我的高峰体重发生在高三。因为感到学习的压力很大，然后每天也会吃夜宵，然后我爸每天都会带我去吃楼下的小烧烤，然后再回去复习，然后再去睡觉，
4: 化压力为食欲了。
20: 就是那家烧烤挺好吃的样子。
4: 楼下的一会儿下来交流是吧？140，但是这很厉害，就是70-50花了多久？是慢慢瘦下来的。上大学以后
15: 3个月吧。但这个减其实并不是很成功，虽然体重下降很成功，但是反弹很高，都是白吃的苦和坑。
4: 太好了，今天我们把这个苦和坑咱们都给绕过去哈。赵站长，我就直接问了哈，您现在是不是还在减重？
23: 持续的路上，但是效果不好。
4: 持续了多久您的减重之路？
23: 持续了得快10年了吧。
4: 快10年啊。还在继续哈。我看一下您的巅峰体重90公斤。什么时候出现的？
23: 就是刚上班那一会儿，然后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我都归功于过劳肥。
4: 那75公斤是现在吗？
23: 差不多，现在在75-77左右。
4: 用的方法就一个字，就纯靠饿。
23: 对，一般我平常中午也不吃饭，我们就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有的时候门诊又会拖一些，然后会再回答一些居民那种签约居民的微信里的问题，
4: 是
23: 就没有时间了。
4: 就是今天我们的赵站长带来了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里记的都是他社区所管理的这个居民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开录之前我问了一下赵站长，说您管理的居民常住的居民有多少人？他说有60000人。我们先给基层的医务工作者掌声鼓励鼓励哈，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来，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显而易见哈，如果大家都曾经减重过，都曾经为了自己的健康身材努力过，那今天这期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控糖，糖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了，我们也是结合人工智能的助力总结了在这个 AI 的搜索平台上，大家关于控糖问出的最多的10个问题，那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请看大屏幕。这10个问题，第一个，零糖的饮料食品真的不含糖吗？豆瓣老师，
22: 肯定不是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的话，每100毫升小于0.5克就可以宣称无糖。所以当你把这个零糖饮料喝多了的时候，其实糖的摄入量还是增加的。还有很多的零糖饮料的话呢，它是用代糖来代替了砂糖。那我们要说代糖，它 也会刺激你的食欲，导致你吃进去的热量飙升，时间长了也容易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生。
4: 所以不要被这个字眼儿给糊弄到了哈。第二，晚饭只吃菜不吃主食，控糖效果是不是更好呢？顾老师，
15: 当然不是的，因为晚餐的这个菜其实也分很多种哈，所以关键还看你的菜吃的是哪种。同时呢，因为如果不吃主食的话，其实对于夜间的血糖平稳也许还不会达到特别好的作用。所以还是要健康科学的饮食。
4: 蜂蜜蜂糖浆比白砂糖健康吗？
20: 我觉得会比白砂糖会健康一些，因为蜂蜜里面可能还会有各类的氨基酸或者其他蜜蜂从各种花里边提取的营养物质。这是我的理解啊。
22: 其实并不是的，蜂蜜和蜂糖浆和白砂糖相比的话，本质上都是糖，而且都是简单糖，比如说果糖啊、葡萄糖啊等等的。只不过蜂蜜可能会多了一些微量的一些营养素。所以如果对于控糖减肥的人群来说的话，他们三个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糖，都得控制。
4: 苦瓜、秋葵、玉米须煮水，真的可以降血糖吗？社区很多人会问的吧，赵站长，我买了好多那个玉米须，我给您泡一杯，您也一块儿吧。
23: 其实它可以这个除湿，但是对降糖、稳糖其实没有明确的作用。
22: 张站长说的是对的，那我们把这几样食材的话，你就把它当成普通的食物去吃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妄想吃了这个食物之后就能降血糖，更不要因为吃了这个食物我就停了我的降糖药，那是万万不可取的。
4: 对，我们继续往下看，司美格鲁肽一类的减肥神药能够抑制食欲，普通人想控糖有必要使用吗？顾老师，
15: 要像这个司美格鲁肽这类的，我们叫太太类的这种，降糖药，包括它可以减重的这些药物，它还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
4: 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根本不胖的女孩，她为了减肥，她看到别人在打针，她也想打那个针。
15: 因为像所有的针，它能上市都是做过临床研究的。那么这些研究针对的人群，一定是有它规定的非常严格的适应症。
4: 下一个，控糖不只是戒甜食，还有哪些隐形糖？燕凯，你知道哪些零食是隐形糖吗？
20: 像那个薯片啊，包括薯条这些，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隐形糖。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控糖不只是戒甜食，而且更主要对我来说，戒主食是最主要的。对，像米面。
4: 我跟你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言多必失。
22: 本来
20: 我说有漏洞。
4: 本来我刚想说，哎，头头是道还不错，到后面突然出现我要戒主食，我想说完了，一下子就撞到我们第一个要讲的知识点上了。先跟大家说哈，绝对不可以戒主食。至于为什么，稍后我们的老师会来讲，他说的有没有对的地方。
22: 他说的前面比如说薯片等等的其实是对的，
4: 是对的。
22: 对，但是还不够全面，要不然咱俩
20: 记知识
22: 一块儿
20: 好
22: 说一个三句半。
20: 好，
4: 什么还有节目是吗？什么像化妆间还对了个节目出来。
20: 对，我们研究了一个小四句话的，
4: 来我们听一下，
22: 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记忆啊。隐形糖到底藏在哪里面呢？首先第一，红烧卤味
20: 全是糖，
22: 酱料全是
20: 糖，皮囊
22: 酸奶麦片
20: 糖暗藏，
22: 蜜煎果干
20: 糖满筐。
4: 我们把这个就是精彩的小节目哈，我们用字幕配出来，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大家扫码获得刚刚豆瓣老师跟燕凯合作的这个隐形糖藏在什么样的食物当中提到的卤味食物。现在宵夜很多人点卤味食物，含糖量很高吗？
22: 对啊，我们要做卤味的时候，除了像一些大酱酱油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加很多的糖、很多的盐，还有包括一些各种的调味剂哈，这样的话才能让它在咸的前提之下层次感更多、更香、更甜。
4: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断糖一个月皮肤真的会变好吗？这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糖化或糖化脸，大家去搜也能看得到，就是糖为什么会跟皮肤衰老直接挂钩。
22: 那断糖一个月之后的话呢，我们因为这种添加糖的摄入减少，的确是会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糖基化的反应，尤其是我们皮肤的这个糖基化反应，进而的话呢，我们皮肤可能就会呈现出来相对年轻化的一些状态，比如说你的细纹减少啊、毛孔缩小啊、还有皮肤的那种暗沉也可以得到改善。
4: 下一个动态血糖仪，普通人需要买吗？顾老师，我把它放在身上，24小时监测我的血糖有什么样的意义？
15: 就如果是个普通人，就血糖完全正常的人，其实带不带买不买其实意义我觉得不是很大，因为本身血糖就是正常的。但是关键是呢，现在很多的人呢，我们如果只查了一个空腹血糖就判断他血糖就正常，那这个时候也许你漏掉了餐后血糖的高峰。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还可以考虑去佩戴一个动态血糖监测，因为它每分钟都可以测一个血糖，这样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食物对你的血糖究竟有什么影响。嗯，也许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卤味儿，我吃完以后我血糖会不会慢慢升高。哦，然后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个蜜饯，它会怎么样，所以它可以有很强的生活指导的意义。包括像我们很多的患者带了以后，如果血糖升高他会去运动。他也会看到什么，我的运动会我的对我的血糖会有多大的影响。
4: 哦，那这样看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监测的仪器。
15: 对，
4: 它可以监测你的生活习惯是否真的对你的控糖有效。
15: 是的，
4: 我们节目也给大家总结了，也是由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临床营养科的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适合绝大多数人群的一个控糖的实施办法。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提前解锁这个控糖的方案。如果大家不会扫码，400-666-9000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把这个方案发给您。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锦囊妙计，帮助大家一块控糖。来继续往下看，现在咸甜口味很流行，这种风味能帮助减少总糖摄入吗？咸甜口味，
15: 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卤味，它就是个咸甜口味，
4: 一回事儿哈。
15: 对，其实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只要你张嘴就会有能量。什么苦瓜秋葵，只要张嘴总会有能量摄入。
4: 顾老师这句话太难受了，听完你只要开口吃，吃的一切都有能量，只不过我们在控糖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吃什么，包括一会儿我们要讲到的升糖指数的问题，总量控制的问题，跟大家入口的食物种类是密切相关的。这句话我记下来了，只要张嘴就有能量，
15: 再加半句说话不算，
4: 说话不算。继续往下看，最后一个问题，体检报告提示空腹血糖六以下，我可以不考虑控糖吗？
15: 不可以。
4: 不可以，就是如果我的空腹是六，是个什么概念？
15: 因为我们的空腹血糖的目标值是高线设在6.1，所以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于高线了。并且按照咱们国人的血糖的情况，很多人他血糖升高都是先餐后高，餐后高完才会空腹高，所以如果你空腹已经到了这个6.0左右哈，那么大概率你的餐后血糖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还是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些血糖的评估，包括可以测糖化血红蛋白，然后你也可以去测测你的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的正常值在我们不同的这个化验室参考值不是完全一样哈，大多数的中心是4-6是正常，但如果在5.7以上，就说明它已经进入了糖耐量前期，所以它的正常值已经不是说真正的正常值。那么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在6.5以上，就可以直接诊断糖尿病了。
4: 所以很多体检完了之后，大家说啊，我还没到6.1，我是六，哎呀，差一点，虚惊一场，没有虚惊一场。赶快去接着查，有可能这个时候是改变的最佳时期。如果大家刚刚打开电视机，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刚才我们总结了人工智能帮我们推荐了10个关于控糖搜索最多的问题，刚刚老师们的精彩的答案我们都整理出来了，欢迎大家扫码获得刚刚的10道问题的精彩解答。在您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被问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3: 其实我们那儿都是老头老太太比较多，一般都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很多种慢性病共存的，
4: 就合并很多。
23: 对，参加一些那种外面的像保健品的一些宣传的那种活动，因为他们更希望听到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能控好，吃我这个东西血压能降下来，血糖能控制，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吃药。然后我们这有个阿姨开始血糖控制的还挺好的，后来把她的主食都换成了一些什么五谷粉啊，还有一些代餐呀，然后她的困惑就是经常来说，我都不吃主食了，我都快变成兔子了，因为老年人肉蛋白是除了鸡蛋，他肉吃的不是很多，然后都是一些蔬菜，然后变成这糊糊以后，他的血糖就升得非常快。
4: 他不理解，
23: 他不理解，他觉得他特别，
4: 他觉得没有吃什么，我也没有大鱼大肉，我天天弄个这个粉，
23: 而且我也不吃外卖，
4: 对，我弄成糊糊，健康，要弄点什么菜放到里面，感觉自己很好，
23: 对，
4: 控制得很好，但是血糖没有很好。
1: 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盲目的认为控糖就是控主食，或者控糖就是换主食，我把我所有的精米白面全都换成了全谷物粗杂粮，所以的话我就认为我的血糖就一定能控制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的一顿饭只有
22: 有全谷物粗杂粮，没有蛋白质类的，比如说牛奶、鸡蛋、瘦肉、鱼虾、大豆制品，也没有蔬菜。那这些的话，就会导致你的食物过于单一，就是一顿饭只有主食，那你的餐后血糖是会升得很高的。嗯。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一旦把粗粮打成了糊糊，打成了粉，其实这个食物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或者对于血糖的影响的这个速度，就是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了。它本来是个好粗粮，给它打成了粉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粗粮细作的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了。
4: 啊，所以我们平时去超市的时候，卖五谷杂粮的地方会提供一种服务，
8: 打粉，
4: 帮你打粉，大家都见过吧？都见过。粗杂粮本身，我理解就是它本来是细胞壁很厚实，所以你吃进去之后，你消化它需要花更长的时间，饱腹感更长。
22: 嗯、
4: 你打成粉之后，那个墙破了，所有东西都流出来了，你吃了以后迅速
8: 升糖
4: 入血，它就直接飙升了，是这样一个道理。嗯、所以在这儿先解决这个糊糊的问题，我觉得也号召咱们这儿的居民看看这期节目，
22: 对，
4: 您把他们的问题带来了养生堂，专家说了一个是不能靠糊糊，另外就是他吃的太单一，
22: 对，
4: 得讲究搭配，对不对？为什么说大家白吃了苦？喝糊糊的叔叔阿姨，您可真是太冤枉了。那糊糊也未见得多好吃，喝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控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控糖上白遭的罪，白受的苦。然后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主食，首先刚才我们听到了明确的一个指令，就是不能戒主食。另外就是主食跟什么搭配能够很好的控制它的升糖指数。我们来拿道具，我们让窦老师跟顾老师给我们好好讲一讲哈，来，辛苦道具老师。
10: 控糖不是控主食，什么样的食物搭配对控糖最有效？广告很短，马上回来，专家手把手教您。
1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4: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这几位道具老师持续在减肥的路上，这么多年来非常稳定，就是没有瘦下来。现在进入到实操阶段哈，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了，不能戒主食，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主食怎么吃。我们旁边有几个小牌子，升糖指数，5个火苗就是升糖指数最强最高，然后升糖指数2个火苗显然弱了不少哈。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面加咸菜升糖指数最高。
22: 对，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我为了控糖我就少吃一点嘛，我就光吃个面条就完事儿了吗？
4: 嗯，
22: 其实大家不知道哈，这样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最大的。
4: 这是多少面条？
22: 这是2.5的生的手擀面，做完了之后的话它基本上会膨胀3倍左右，所以就是咱们最常吃的就是中等的一碗，这也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经常吃的，每天的话早上起来就是这么一碗面条。
4: 嗯，
22: 但是这一碗面条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的话，足足有70克的碳水，可以把给它类比一下哈，一共是18块方糖，也就是说吃这样的一碗面条，同时没有任何的蛋白质，没有任何的蔬菜阻拦它的吸收的时候，相当于你吃了这样的18块方糖的其中的糖的量，所以很容易导致餐后血糖的一个飙升。
20: 哎妈，听完我都迷糊。嗯，
4: 啊，没有没有迷糊，是被吓到。没，
23: 其实这些方糖我们也吃不下去的，但是换成面条，我们一口就吃下去了。
4: 是啊，我们老说晕碳晕碳，我现在是真晕碳了，我感觉这个不可思议。哦，这么小一碗升重2两多的面条。
22: 哦，对，
4: 如果是吃白糖是这么多。
22: 对，我只是想给大家比拟一下哈，因为这个复杂的碳水它吃到 到我们身体当中，也会被转化成葡萄糖，而且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飙升比较快，同时呢下降也会比较快。然后这样的话，既会导致餐后血糖的一个过高，同时也会导致你下一餐餐前饥饿的发生。一饥饿了，下一顿饭的话又会暴饮暴食去了，
4: 就会变成一个血糖的过山车，非常不好。好，这个想一想办法，我加点肉吧。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不敢吃肉，我觉得这个热量会高，反倒是肉跟面条加到一块儿之后，它整个的升糖指数下来了。
22: 对，每天的话呢，差不多就是吃我的一个手掌心大小这么厚的一块肉就可以，没问题。但是在吃肉的时候，让你吃了这个蛋白质，有了一些饱腹感之后的话，咱们的这个碳水这些面条的话，可以稍微的减半量左右。这样的话呢，整体的热量它们俩其实是相差不多的，我们加了肉的这碗面条，它的热量只是稍微高了50千卡左右，基本上就是你饭后稍微活动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够把这个热量消耗出去了。另外最关键的就是让我们老年人吃的有蛋白质了，更营养了。
4: 而且蛋白质对于肌肉的保护很重要，老年人不能没有肌肉。
22: 对，
4: 那现场最大的一个悬念就是在这个盖盖里头，因为豆盘老师还带来了一个方法，就压到一个小火苗，同样是吃面条，用什么跟这个面条搭档，它的这个升糖指数能压到一个苗苗，这是叔叔阿姨最关注的。
22: 而且这个方案它不光是比糊糊更健康，这个方案它吃的饭量啊比糊糊大多了。所以叔叔阿姨的话会很感觉到非常非常幸福，
4: 能吃饱，是不是
22: 能吃饱，热量也不会太多，饭量体积会很大，而且升糖指数也不高，
4: 升糖指数
22: 也不容易变胖，
4: 只有一个火苗，
22: 对，
4: 能吃饱，
22: 对，
4: 热量不高，
22: 对，
4: 盖子里面塞满，
22: 对，吃得很幸福，
4: 吃得很幸福。那我们看看，
22: 好嘞，
4: 看看好不好？
22: 我们
4: 升糖指数最低的组合，哦呦，来，这样看大家看得更清楚，
22: 面条不变，肉也完全不变，
4: 肉也不变，
22: 对，就是额外的加上了半斤青菜。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一顿饭他吃了之后吃的这么多，但是对于这个主食摄入了之后的话，他的这个血糖的波动的话反而没有这么高呢？第一个是优质的蛋白质是可以给我们提高很高的一个饱腹感，所以的话自然的就会让你吃面条稍微的控制一点点总量，
4: 瘦肉，
22: 对。另外的话呢，这个蛋白质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起到一个保镖的作用，就让你的这个碳水吸收的更慢一点。然后再来看呢，蔬菜里边的膳食纤维，它不光是保镖，它更多的它像一个海绵，它可以直接抑制脂肪、抑制胆固醇、抑制碳水的一个吸收。所以多吃了这么多菜，没有加太多能量，但是延缓了碳水和脂肪的一个吸收。所以的话，你看这两个伴侣就是我们最好的面条的伴侣。
20: 现在终于悟明白了，我为什么就是一下能吃到200多斤。我所有的这些饭吃起来，我每一顿饭都是9个火苗，桌上这些我全能吃了。但是我有一点，我可能刚才在老师您说的时候我悟到了，我吃饭太快了。吃饭快，咀嚼的少，然后呢这一大碗量我就全吃下去了。但我吃下去之后呢，后知后觉，为什么现在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每顿饭都是9个火苗。
22: 其实这样的搭配的话也能让你吃饭慢一点，是吧？因为有菜了你怎么也得嚼它。
20: 是的，是的。
22: 但我们要单吃面条的话就是哗啦哗啦就下去了，
4: 就全都下去了。
22: 我们大脑感受到饱的信号的话是要20分钟的，所以当你5分钟快速的把一大堆面条喝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喝多了。
4: 这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燕凯贡献了他踩过的坑，吃饭太快不利于控糖。这个我自己也学到了，有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工作餐恨不得10分钟15分钟解决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找到控糖的黄金搭档去做这么一个好的结构出来，一定是有菜，然后有肉，再有主食，绝对不能戒主食。但是选对搭档之后，大家就可以少担心升糖的问题。 我们来看大屏幕哈，给了大家非常多的食物组合。然后如果是我们的观众带了手机进来，可以拍一下这一屏。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这个表格，或者是如果大家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教给大家。
22: 那其实这个表格到底怎么看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你看如果你一顿饭只吃主食，你的升糖指数是很高的，基本上都是在80到90。但是如果你一顿饭又吃主食又吃蛋白质又吃菜，那你的升糖指数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这个表格的话呢，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国还有国外非常多的一些临床研究综合出来的一个数据，就是想告诉大家吃顿饭的时候千万不要食物太过于单一，千万不要认为我控糖就是一味的少吃或者只吃一种食物，而是一顿饭要尽量的吃够三大类食物。
4: 那大家是不是真的可以掌握生活当中，你看我们这是一些食材的搭配，如果说现在让您走进超市去买一些好吃的，您是否知道什么样的食物是真正的控糖食物呢？你看我们小超市说搭就搭起来啊，我们就请啊我们这位叔叔还有赵站长，咱们一块儿逛超市零元购来。就是只要是挑大家觉得是健康的对控糖有帮助的食物，我们讲完了糊糊之后，黑芝麻糊就没有人拿了，
20: 没有人动。
4: 这说明什么？说明刚刚大家听进去了。对，
23: 我就挑这些吧。
4: 我们拿过来，我给大家呈现一下。巨大的字儿写着无糖。
20: 吃一个我就能吃到。
4: 饿了是吧？到小时候可以吃吗？我们可以吃道具吗？可以，这是可以。来来来，吃吃吃，
20: 来来来，
23: 鉴定一下，
4: 鉴定一下。这个是无糖的杂粮饼，
23: 谁要吐
4: 无糖
20: 干？
4: 甜的，
20: 甜的，
4: 桃酥，
23: 叔叔选的都是无糖的。
4: 对，大家知道吗？桃酥是可以自燃。
20: 什么？
4: 您在家里的话，那安全情况下哈，您拿打火机点燃一块桃酥，它能自己烧。因为我们录其他的健康节目，我们测试过。
15: 那首先我还是先表扬一下赵站长哈、赵站长不愧是最美站长，所以看其实赵站长选择这些食物，从种类来讲，其实还都是，粗粮为主吧，然后并且还拿了一个这个脱脂的纯牛奶，所以这个主要是蛋白质，所以也是看到都是对血糖影响比较小的一些食品哈。然后这个叔叔这个拿的呢，
4: 都好吃。
15: 对，叔叔这个呢，属于对自己比较好，知道您的底层逻辑，因为您只挑了叫什么叫无糖
4: 标题党，我觉得就看 logo
15: 是这个无糖饼干零糖时刻，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主要是看对血糖的影响，拿无糖准没错。所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来看我们这个食品究竟它有多少的糖。其实大家就要看这个后面的营养成分表，你看它会写每100克含有多少能量，多少蛋白，多少脂肪，多少碳水，还有多少钠的这个组分哈。那里面提到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糖。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哈。这个无糖食品呢，你看啊，它写的是什么，每100克含有碳水是62.2克。那什么意思？这100克同样重量的这个食品，它比我们的面包其实含糖量还是要高的。所以无糖食品啊，大家一定要看什么叫糖，碳水化合物才是真的糖。那它为什么叫无糖呢？因为它里面是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它主要是代糖。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不管内分泌科还营养科医生来讲，我们所谓的糖是什么？碳水啊。那你们这个食品它是不是米或面做的？那米和面是不是就是碳水？刚才我们说的面条也是碳水，对吧？所以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些大家不要被无糖两个字所迷惑哈，就只要这个东西它是米和面做，它都是有糖的，它只是没有额外再添加我们的一般用的这个白砂糖和蔗糖。那我们再说回到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会影响血糖，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主要是碳水啊，但脂肪和蛋白对我们的血糖同时是有影响的。就像大屏幕上给大家所展示的这个图哈，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就是我们进食不同的主食以后，然后它对于我们血糖的影响哈，碳水就是橘黄色的这个 柱子呢，我们在吃饭以后，它因为会很快的在我们胃里吸收，吸收了以后它就会入血，入了血以后呢，它就会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快速升高，但一般呢，到进食大概2个小时以内，它就完全吸收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了碳水会觉得很容易饿得快，就这个道理。
23: 嗯，
15: 那我们相反再看我们的蛋白质和脂肪哈，相对来讲对血糖的影响会缓和一点，但它对血糖其实是有影响的。脂肪类的食品它其实还会影响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4: 这个里面51%是脂肪，
15: 对，
4: 就商家很诚实啊，51%是脂肪。
15: 所以为什么桃酥能被点燃呢？就可以理解。
4: 桃酥能自己烧好长时间的，叔叔。
22: 在这儿的话，我还要再补充两个坑哈，就是有可能也是大家曾经踩过的，就是叔叔刚才选的都是一些全麦的，或者叫高膳食纤维的，甚至还有说叫什么益生元的。益生元的话也是就是类似于这个膳食纤维哈，都是延缓餐后血糖升高的，所以大家就会被这些名词全都给迷惑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哈，比如说这个饼干，这个饼干的第一位的话，它首先它是全麦粉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对比一下这个饼干还有这个面包，它的第一位都是小麦粉，所以它只是它叫全谷物，它叫全麦，它只是说它添加了全麦粉或者添加了全谷物，
4: 它精致的这个粮食还是在最前面。
22: 对，第一位的话最多的还是普通的小麦粉，所以这是大家要看的哈，配料表第一位主要是啥，第一位到底是不是全麦粉，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呢，就像我们刚才顾主任跟大家讲到的，它会点燃，说明其中有油，而且这个油脂跟我们平时用的炒菜用油它不是一种油啊，这种油脂的话它是彻头彻底的坏油脂，我们叫精炼植物油。为什么？因为这个油脂是要在高温之下烘焙的，烘焙完了之后的话，能够让你的面粉区别于大馒头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油它在高温之下变酥脆了，
4: 那个起酥，比如千层酥，就那种皮儿层越多油越多，
22: 对，
4: 张嘴就有能量，然后再有，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然后再有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脱脂也好，全脂也好，其实是这个要很纠结嘛，在控糖的层面上，顾老师。
15: 不用太纠结，这一点点脂肪跟大家其他的饮食摄入来相比，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
4: 还可以，
15: 并且人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脂肪的，
22: 因为咱们一天的话推荐的饮奶量基本上就是250毫升到500毫升，就是如果能控制在这个奶量的范围之内的话，不用太过于纠结。但有一些人哈，除非他比如说天天把奶当水喝，那这样的状态之下你就需要考虑一下，我尽量的选择低脂或者脱脂奶了。
4: 了解。那叔叔非常的诚实，把他的生活的一面展现给我们，希望通过今天叔叔这一面能够变得更健康一些，选赵站长选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哈。那为了这个鼓励叔叔，我们还是代表栏目组送您一份礼物，谢谢。感谢叔叔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叔叔，谢谢您的参与。咱们少吃桃酥啊，谢谢。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我们说针对不同的人群推荐不同的膳食搭配和组合，好多人看着很瘦，可能我们就跟他推荐一些啊，这个你可以吃，那个你可以吃，但是一测就发现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瘦子。除了看体重，我们还应该看什么呢？以前啊，家里有一个体重秤，减重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我不跟大家开玩笑，我也减重过，我头绳都得摘掉。我上秤之前那都不是说净重，头绳我都觉得它干扰我，我站上去之后都不敢大喘气儿，我得知道我就有没有成效，就是要看那个数字。但是现在我们告诉大家，2026控糖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它看数字，但是不是看体重的数字，是看您是一个用什么成分组成的人。比如说它的成分，两位老师目测一下，应该两位老师的眼睛就是尺，正在看。顾老师觉得这个成分怎么样？这成分
15: 它还是有一定的肌肉量的，至少上肢看上去，但因为今天穿的比较保守，
4: 他一会儿脱了测啊，智慧
22: 真的要测吗？
4: 真的要测，当然豆瓣老师可以大胆的预言，
22: 摸一下，
4: 摸一下。 你别绷劲儿啊，你这你正
22: 摸肚子什么，
4: 你表情你表情
20: 肚子得站起来，
4: 你表情自然一点，
22: 可以，
4: 你表情自然一点，自然一点。
20: 我的咬肌特别大，
4: 还有空间。好，来窦老师请坐。这成分怎么样？这成分
22: 它的体脂肪大概是15%-17%左右。
4: 报数了是吗？
20: 什么这能手摸出来啊？
22: 待会儿测测看吧，但是它的肌肉量绝对是超标的。
4: 摸了一下直接报数了，大家注意看啊，我们现场这儿有一个仪器，这个仪器是测身体成分的，待会儿这个仪器也会报数，会报肌肉量和脂肪量的。窦老师做了一个特别冒险的事情，你先于他，对，你先于他测就先报数了。好，那我们再找一位观众哈，再找一位观众也来测一测。您看我们，但是我们要我们的目标观众是什么样的呢？不是肉眼一看就胖的人，然后您对他的身体成分存疑。
2: 这边有人举手，
4: 有一种班主任提问之前的那个感觉，那个气氛。因为这位阿姨她穿的短袖，我可以看到她的胳膊，我目测应该是个全肢胳膊。捏一下，哦，捏就再碰一下阿姨的掰掰袖的那个位置，
22: 掰掰
4: 摸一下，对，手感好吗？还不错哈，还不错。那就这样，我们测燕凯跟阿姨，好不好？来，我们有请体测的老师帮帮忙。王彦凯该不会是为了今天都没吃晚饭吧？哎呀，王彦凯，
20: 我从昨天中午就没吃，
4: 手机都拿出来了，要不然手串也摘了吧？
20: 把这个麦要不要拿一下？我都不敢呼吸，我现在
22: 喘不喘气儿对结果影响不大了，已经。嗯，
20: 好，谢谢。
4: 哎呀，你这样你自己别看，
20: 不忍直视，
22: 不忍直视，
20: 看不了。
23: 降低了我们的老年体检报告拿来的人。
4: 一会儿揭晓啊，我们请阿姨到这边来。

0: 看的内脏脂肪挺好的，就是这么有脂肪超标的地方，肚子上，
1: 他肚子上超标，这儿是豆瓣老师自己长。哦，你看我说吧，肚子上吗？啊，肚子上。好了，是吧，
2: 阿姨？
1: 阿姨
2: 的，
0: 好。阿姨的话呢，体重其实是完全正常的哈。
1: 对，
0: 但是有这样的几个指标，就是你的肌肉少，掩盖了你的脂肪多。但从医学上，我们有一个名词叫肌肉减少型的肥胖。

0: 但是呢他体脂肪是正常的，内脏脂肪也正常，他超标的都是肌肉，所以就代表着他处理糖的能力是比较高的，代谢率也是比较高的，整体来说减肥也是比较容易见到效果的。
1: 我从今天回去以后我就调整我的饮食结构，然后呢调整我的营养的框架，然后调整我运动的这个频次，
2: 侧重点，
1: 通过一个月吧，你就看吧，
2: 一个月啊，一个月，那我们得有返场嘉宾导演，一个月，这今天都是来节目里就直接就撂狠话，这我要做到，我们需要我们的观众有这种态度。
0: 那其实阿姨的这个体型的话呢，在我们很多的中年老年的女性身上都比较常见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一味的只是在体重秤上称称自己体重，哎，觉得还挺好的，但是呢很多的中老年人整体的运动不是特别多，尤其是抗阻力，也就是促进肌肉合成的这种运动不太多。还有呢就是老年人他会觉得啊，我消化功能不太好了，然后吃多了也容易长胖，所以我就少吃点肉吧，每天就吃一个鸡蛋，那时间长了以后就是这种缺乏运动同时缺乏蛋白质，就导致了我们肌肉的一个流失，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肌肉本身也在流失，这样就会导致了肌肉逐年少，而肌肉少了之后的话呢，我们代谢率下降了，你就更容易储备脂肪，所以你就会看到脂肪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肌肉少脂肪多这两个因素都在的时候，对于我们的控制血糖是特别不利的。
2: 然后我们一定要跟阿姨讲啊，您的饭后遛弯儿并不能很大程度上帮您改善肌肉情况，您需要增肌训练，抗阻增肌。然后您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的观众也是一样哈，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的豆盘老师还有北大医院的康复科的老师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制定了一套增肌减脂运动方案，扫码获得这个方案，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获得增肌减脂的方法。为什么要增肌，顾老师？
3: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肌肉和脂肪对于我们血糖的影响。对于我们的肌肉来讲，它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来帮助我们消耗葡萄糖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如果我们的血糖升高以后呢，就会由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进行，首先第一道就是通过它来减少我们的葡萄糖，帮我们可以帮我们降糖，所以肌肉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其实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器官哈。那相反来讲呢，我们给这个脂肪叫捣乱分子哈，那么这个脂肪呢整体量多了它是不好的，如果这个脂肪在我们的内脏沉积，它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可能会有现在出现脂肪肝，那么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那么它会也会很影响我们对于血糖的这么一个处理能力。我不知道这个阿姨有没有血糖的问题哈？
4: 低血糖，
2: 低血糖。
4: 然后每次体检的时候，那个血糖都是正常，但是糖耐量有两次是6.1。然后后来测了一次那个糖耐量，半个小时、一小时、两小时，那个胰岛功能是正常的，然后就是餐后一小时的时候是9.多。后来大夫说让我那个就是少喝粥，然后那个增加运动啊什么的，后来就没再犯低血糖。
3: 其实这个低血糖吧，如果是典型的发作时间，一般在下一餐的餐前，就是我们该吃下一顿饭了。这种低血糖呢，就是我们胰岛素抵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2: 没有被诊断糖尿病，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样的肌肉和脂肪，您给阿姨的建议是？
3: 我觉得一个是您的糖代谢的情况要再次评估一下，一个是要看看胰岛功能，因为以这么比较高的这种体脂率哈，大概率胰岛素抵抗应该还是有的，所以您以前有低血糖，现在因为有可能因为您不喝粥了，就是没有这种强的比较快升糖的这种物质去刺激，它反倒会让你的低血糖发作的更少，但发作更少不代表您一定没问题，根据体成分的结果要增加一些肌肉，然后来把我们的体脂率稍微压低一点，然后再来关注我们血糖的一个情况。
4: 谢谢医生。还有问题？
5: 现场观众突然提问，为何让主持人情绪激动？广告很短，大家帮大家的控糖经验马上揭晓。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还有问题
0: 啊，
1: 就是那个菜水果打成汁儿，这个好不好？
0: 也不好呀。
1: 不好啊、
0: 嗯、不好呀、哦、你本来吃一个苹果很费劲，你还得咀嚼，
1: 这样不是就省牙了吗？就
0: 那怎么行，那牙容易掉啊、
1: 就是、
0: 用进废退啊，不可以。而且你平时吃一个苹果、打成汁儿，你得三四个打成一碗，糖全上去了。阿姨，
2: 一个是打成汁儿以后呢，它会增加您的整体摄入，就比如说咱刚才像月月讲的，可能我吃一个苹果我就饱了，那打成汁儿可能我得
1: 多
2: 加俩苹果，再加一橙子，加一梨。那每一个食品都有它自己的升糖能力和它的能量的这个碳水，那您所以一下这么多的成分，首先总量就多了，对吧？那第二个以后呢，刚刚我们今天也讲到它的升糖指数，包括它糖吸收的这个速度哈、所以你把这么一大堆的能量然后凑一下，它就全喝进去了，它升高血糖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和您慢慢的吃一个苹果吃俩苹果，它的对于血糖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跟您的这些姐妹们要说好。
0: 好吗，阿姨？
1: 谢谢。
0: 您就是你们家小区的健康宣传员了。
1: 行，
0: 今天这个一定要点对点的说到位。刚刚特别开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了大家认识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不是减重，是减脂，改变的是成分。同样，这个理念不是降糖，是稳糖。
2: 对于血糖来讲，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平稳，就是减少血糖的波动，其实对于我们各种并发症的发生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在这个稳糖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肌肉就确实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包括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就营养其实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虽然我们这个全民营养周每年才一周，但其实营养真的是一日三餐一年四季每天都需要大家关注的问题。我刚才从大家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观众这一整集没有谁的注意力不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知识点太密集了，这个符合现在我们说一个高节奏的信息时代。我们在一整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这么多要绕开的坑，帮助大家少吃控糖的苦。下面又是我们的白板互动时间，我们要请大家写出来今天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受益且你立刻要去改变的一件事儿。对，都写好了的话，我们一块儿来亮题板。降糖注意吃饭搭配，多吃青菜少吃糊，降糖也重要，稳糖最重要，吃得饱吃得对，饭加蛋白加蔬菜，低体重不等于低体脂，零糖不等于无糖。大家可太棒了，
3: 师傅写的是食物搭配多样，少食稀粥米糊，
0: 主食肉类
3: 蔬菜缺一不可，
0: 特别棒，
3: 感受生活的美好。做相对更健康的选择。
2: 无糖食品不等于无糖、师傅这一趴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赵站长这个非常可爱，
2: 不能张嘴，
4: 不能张嘴
0: 啊！
5: 因为像我这样不太自律的人不能张嘴，一张嘴就吃了第一口就想第二口。我们平常在社区做健康教育，都是教居民可以有甜蜜的生活，糖友们不像苦行僧一样，但是我们吃了就要让它消耗出去。
0: 对你说的话，那大家是非常非常相信也听得进去的。也希望站长今天把我们这么密集的知识点都消化吸收完了之后，回到社区60000的这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年轻人中年人都等着您去科普呢。全民
5: 没问题，
0: 好不好？来吧，燕凯老师请开始。还没写完、
4: 完事了。我
0: 怎么那么多画儿啊？
4: 不是，就是写了两面嘛，因为这个用字儿来描述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字儿不太好看。调整
0: 这个精字儿感觉都成精了。
4: 对，就是成精了、就是调整减少和替换这三个大点。首先呢，调整的是我的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呢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是一味的只摄入碳水或者是摄入蛋白质，要达到一个碳水蛋白质还有各种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的一个平衡状态。还有一个减少的就是这个精。这个精为什么画得这么精呢？它是有一个成精的这么一个效果，就是因为它呢就是比较精细，比较精明，比较聪明，它可能会藏匿于我们的日常饮食的习惯当中。
0: 太精致的不行。
4: 对，太精致的碳水的

0: 量要减少，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替换。替换呢，就是有大白菜、胡萝卜、土豆、鸡蛋，还有这个精瘦肉，以及这边呢，我给大家画了一些。
1: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0: 小白菜、草莓、西瓜、香蕉、鱼、椰子水、菠萝、樱桃、苹果、西葫芦、葡萄、杨桃，这个是佛手瓜，以及这个小鹌鹑蛋。就是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要搭配开，要平衡。对，这是今天我们养生堂我学到的一个知识点。
1: 哦，太厉害了，这是我见过最会画画的话剧演员。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觉啊，就是如果纯吃碳水，一碗面就是半盘的糖，那个太直观了，非常震撼。所以一定要给精米精面找好搭档。另外的话就是张开口就有热量这个事儿，甭管吃什么一定要算好，看看您可以吃什么。然后最后就是我要改变的，就是还是要多吃菜和优质的蛋白，我们把一日三餐丰富起来。全民营养两周真的不是这一周七天，而是大家的每一餐和每一口。我要再次感谢一下今天做客的好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养生厨房为您带来全民营养周的特别节目，我们的主题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一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三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咱们比较好的豆饭，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四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2: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一个豆饭，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所以如果你想提前知道这个顶级优选雷区到底是什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您就可以提前获知完整的排名表格了。问问刘大厨，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
4: 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梅拉德反应啊。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2: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
4: 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2: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4: 是的，
2: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4: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2: 焖面啊，三者结合。
4: 哇，
2: 这是最强主食。
4: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都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温度啊，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2: 哎呀，看着真带劲呐，有那个大铁锅的大锅饭的感觉，
4: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那种感觉了，铁锅炖的感觉。
2: 对，我就想说这个
4: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啊，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啊。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哎，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2: 没错，
4: 两勺的花椒酒啊，
2: 烹到锅边热的地方，哎，
4: 这个呢是生抽酱油，哎，
2: 撕一下，
4: 生抽酱油三勺。因为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咱这还要搁好多饭呢。
2: 啊，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哎，
4: 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嗯，哎呀，
2: 浓油赤酱起来了。
4: 来了，嗯，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哎，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哦，
2: 豆现在就要放进去了。
4: 现在就可以放了。哦、哎，走。
2: 看看这是什么豆？
4: 这是什么豆？
2: 你别说。
3: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嗯。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哦。嗯，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豆，芸豆和米饭一比一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啊，这些芸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2: 提前要泡嘛？
4: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十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但是呢，它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嗯。所以一会儿焖这二十五分钟是正合适了。这个爆香肉豆炊饭呢，要想好吃啊，这米很关键。
2: 那必须。
4: 今天呢，咱们选用的就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
2: 你看咱们这个米呀、啊，颜色很好看，粒粒饱满的。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它选择的是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味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4: 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啊，而是煮到一个6到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芯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啊，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2: 哦，一会儿还咱们还有锅巴呢。
4: 没错，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这个这个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原汤化原食。好。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啊，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2: 好，刚刚没过食材。哎，
4: 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哎，加入这个米汤以后啊，就可以下米饭了。
2: 这一大锅真是够全家人吃的，太实惠了。
4: 把这米饭呢，咱们就给它盖在上面啊。咱们先开大火，让它跑一跑这个水蒸气。好，现在差不多了。咱俩给它盖上盖儿。哎，盖上盖以后呢，咱们给它转成中火，慢慢的去给它吹。大概呢保持20多分钟的一个状态。啊，
2: 这个炊饭咱们先吹一会儿，咱先问问沙老师，刚才说有一类主食4种属于雷曲，它比米饭的升糖指数还要高，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3: 这雷曲啊，常吃的4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普遍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啊，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2: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4: 对，
2: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支链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云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啊。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哎，
4: 差不多了，来回过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
2: 哎呦，竟然是这样子的，就一点汁儿不剩。
4: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儿，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2: 是啊，
4: 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啊，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说明什么呀？哎，基本上就是在煎这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嗯，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啊。
2: 不是，这也太香了吧，沙老师。
4: 来，咱们翻个底看一看。

0: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啊，不淡了，已经很浓了，
1: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0: 对对对，
1: 焦焦的锅底。
0: 我天哪，太香了吧！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盛，啊，你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啊，往边儿下。
1: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利门亚麻籽油。
2: 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本栏目由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周粮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研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 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大家很常见，来跟我一起看大屏，就是啊，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但是啊，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儿整切的麦。
2: 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儿磨成粉，只要压成片儿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哦，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儿，这样能保证呢我们获得充足的营养。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五月屋外暖和，屋里阴凉，早晚温差还大。 叔叔阿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脖子。很多人其实有个误区，觉得五月天气暖了，吹风脖子疼只是小毛病，要么忍一忍，要么随便揉一揉，根本没找对问题根源。其实一开窗啊，凉风最先侵袭的是我们的后脖颈，加上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皮肤毛孔的防御能力变弱，而后脖子又是我们身体啊最不耐风的部位，冷风一入侵，就会出现后脑勺发紧。 头顶发沉，脖子僵硬难受的情况，迟迟缓不过来。不少人被这问题缠了多年，始终摸不透原因。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位对症的中药——藁本，谐音有点像搞不懂，正好对应大家的困扰。好记又贴切。您看它野生时啊，开一簇簇白色的小花，像小伞一样清秀；晒干入药后是浅棕色，皱缩根茎，气味十分浓烈。 是散头颈风寒的专用药，药性清扬，能直达头颈，慢慢散开，潜藏的风寒湿气，对吹风后头顶冷痛、头重如裹、脖子僵硬发硬，都有针对性的一个调理效果。但单靠藁本这一味药，效果不够稳固。想要头轻颈软，调理更彻底，还要搭配两位黄金搭档，一位通鼻窍止头痛，一位清头目醒神。 三者配伍更稳妥，想知道具体的配伍方法吗？赶紧扫码，我一次性发给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2: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管理机制必须改变，
7: 因人而异，
8: 因地而异。
9: 也讲得很好，
10: 老百姓比咱们看得通透。
11: 来看您，帮我请客。
12: 多办点门，多听听意见。
13: 衡山开路，滴水大桥。
14: 这是干在前面，
15: 不能去一厢情愿，
16: 一定要去多换位思考。
17: 更多的听实际，方便的诉求。
18: 我把微信也留给大家，
19: 跟政府一块儿，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20: 老百姓民主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21: 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 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多元投入格局，北京先行先试创新基础研究支持范式，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北京经验。
1: 北京今夜迎降雨最强时段，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全市多部门积极应对，确保城市有序运转。
0: 根据雨情动态调整工程安排，四元桥大修积极推进各项施工，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1: 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今天开幕，中国新闻创世集传统与新潮碰撞精彩继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一座城市如何激活基础研究的动力和活力？北京的答案是先行先试，加快多元投入格局，创新基础研究支持范式。近年来，北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强度居全国首位，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营造出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北京经验。
2: 小米公益基金会是第一批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捐赠资金的企业之一。在2022年，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捐资5亿元，设立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合基金。这项为期10年的捐赠，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北京市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北京也开创了公益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的新路径。
3: 我们在技术创新的这个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其实它是基础研究的问题。通过我们跟自然科学基金的合作，解决这些基础研究的问题，从而解决我们卡脖子的这些事情。
2: 设立4年来，这支联合基金围绕硬科技领域面向全社会发榜，吸引了由北京科研团队牵头的69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与答题，在基础研究领域持续突破。
3: 从过去国家队自己做，现在到由企业这个参与进来，肯定是个新范式，而且我们跑通这个新范式。
2: 截至目前，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带动了本市10个区70多家企业及公益基金会参与设立联合基金，撬动外部资金投入基础研究超过7亿元。北京不光在基础研究投入方式上开创了全国先河，在基础研究的资金使用方式上也率先突破。2025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启动非共识项目，着力支持创新性强、风险高但蕴含重

0: 机遇的基础研究。
1: 非共识项目啊，不是从我们大量的文献阅读中大家普遍认为的一些科学问题，而是我们在临床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那么发现与传统的认识不一样的现象。一方面发挥中国的举国优势，患者多医生多的优势，第二个非共识项目呢，评审呢是匿名的，让我们的这个评审专家呢更从他的学科的特色、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认真分析。
0: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刘军涛获得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的支持，这让他有机会利用脑机接口技术来解决患者的耳聋问题。
2: 有了北京市非共识项目的这个资助，我们就把这个放在了这种听觉重建这个方向上面，可以造福很多的这种患者的。
1: 非共识项目不是对共识项目的否定，它还是我们在创新领域里面的一个新的赛道，也是我们支持基础研究的北京啊，在全国先行的一个重要举措。
0: 截至目前，北京形成了以市基金联合公益基金会等为特征的联合基金北京模式，通过非共识项目等多种支持方式，累计支持了近2000个科研团队，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了北京经验。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在开放原子园区型北京站活动现场，北京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零基 OS 项目，将破解当前智能体产业面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四大痛点，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提供安全可控的运行底座，成果将面向社会开源开放。
4: 作为国内首个面向全行业的开源智能体基础平台，零基 OS 智能体基础设施项目有两项核心成果，其中零基之语 V2.0 能力引擎主打老旧存量系统低成本适配复用，相当于给各类旧软件老业务系统搭建了通用兼容桥梁，无需大规模重构改写代码就能实现新旧系统打通对接兼容适配。零基星战 V2.0 矿内核操作系统架构打破了以往系统要么速度快但安全性弱，要么防护等级高却运行低效的短板，打造出兼容高性能运行、高安全防护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底层架构，为各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数字化应用筑牢安全高效的底层支撑。
5: 项目将从根源上重塑智能体软件新范式，构建长中短期三层记忆体系，破解智能体记忆难题，实现多任务并行与长链任务连续推进。
4: 据了解，目前北京已完成零基 OS 项目的整体布局。
6: 我们将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尽快推出首批开源成果，推动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等全产业链与零基 OS 深度适配，打造全国智能体产业生态枢纽，在政务、工业、医疗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标杆应用。
4: 北京台报道。
7: 目前全市仍在持续大范围降雨，仍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中。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6.6毫米，最大出现在房山史家营，达到64毫米。
8: 本轮降雨呈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等特点。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的主要时段，入夜后降水逐渐减弱，明天早上降雨结束，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其中大部地区为大雨，南部和东部城区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暴雨量级。这场看似温柔的降雨为何能下成大到暴雨？
9: 就是与我们夏天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就是这种暴风急雨给大家的这种感觉不同，那么我们这一次相对而言雨是比较平缓，但是因为它下的时间比较长，可以长达20多个小时，就是总体的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暴雨的量级。
8: 赵伟解释，每场大雨或者暴雨都是不同的，有在24小时均匀下完细水长流般的大到暴雨，也有短时间内倾盆而下的激烈型的大到暴雨，最终达到的量级要看累计雨量。此外，常年的5月雨带往往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此次出现南北连成片的降雨与当下环流形势配置有关。
9: 这次过程的话，它主要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形势下面产生的，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在我们的东部是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系统，那么在它的这个外围的

0: 外，我们就会形成一条由南向北的水汽通道。那么这次过程的水汽条件非常的好，就是源源不断的有这个水汽从南方然后向我们北京地区输送，所以的产生了一次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降水过程。
1: 北京台报道。
2: 应对本轮降雨，全市多部门积极应对，做好市民出行服务，确保城市有序运转。
3: 现在是下午5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大红门桥下，那这个雨下的比较平，所以现场没有出现积水的现象。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像这个雨不停，我们的抢排人员就会一直值守到街上。
1: 自防汛四级响应启动以来，北京排水集团所有水厂及泵站累计共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61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1632人，33座泵站启动运行，累计出生雨水1.1万立方米，调蓄0.9万立方米，18座再生水厂站雨前腾容量24.2万立方米，日均处理水量375.50万立方米每天，较汛期非降雨日355万立方米每天增加5.77%。针对降雨天气，地铁部门启动雨天乘客服务专项保障。
4: 现在是下午2点半，我在地铁双井站的1号出入口附近。由于是周末，我们看到这儿的乘客数量不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天空正下着小雨，据了解呢，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那地铁公司为了应对这次的降雨天气呢，也在多方面做好了准备。
5: 通过我们的这个CCTV 系统，还有我们人工加强对我们车站出入口重点部位的巡视。如果有这种积水上升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安装挡水板、铺设沙袋。一般呢，积水到我们这个地面水平20厘米以上的位置，我们就会这个码放这个挡水板。如果有这个乘客呢，在这个没有携带雨具出行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车站呢索取。我们在每个出入口基础的准备了至少100件，然后我们车站的库房呢还至少存有3000件以上的这个库存，以满足乘客的这个出行需求。
6: 在这么极端的天气突然出现，挺感人的。
7: 非常棒，非常及时。我这雨衣刚才不小心弄破了，然后扣它这个都扣不上，对吧？然后但是咱们这儿立马刚一进门就能领了一个，真是挺贴心的。
1: 受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影响，今明两天，丰沙线、泾源线、京通线等多条山区铁路以及 S2、S5、S6 线部分市郊列车临时停运，北京站快25594、1189次列车同步暂停运行。下午2点，记者在北京站看到，不少旅客携带行李冒雨有序进站。
8: 出站口根据客流适时开启分流通道，临时开放第1候车室，供暂不离站旅客避雨。进站口增加爱心通道数量，全力满足旅客快速进站需求。
9: 有需要雨衣的吗？来。
8: 针对大雨导致快1189和快2559次列车停运，现场做好旅客改签退票的广播和组织，售票车间增派人员开足窗口数量，满足旅客退票改签的需求。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3门路的下凹桥，这里呢是连接军庄镇与门头城区和西六环出入口的重要交通要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雨势呢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的路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积水，车辆路过呢会溅起比较大的水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现在是门头沟区公路分局已经在这里安排了人员值守。
11: 然后您看到那个点位雨水篦子打开的是相当于一个最低点，是我们做积水抽排的位置。然后这个机器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泵站，小型的移动排水单元，就相当于咱们的泵站一样。然后雨水达到一定深度呢，它就及时开展抽排工作。我们同时还配备了一些必要的机械。然后现在呢，我们在全区2个下凹式桥区，然后包括所有的地灾点位都做好了备勤值守，在20个大型机械力量预制点位也都做好了备勤值守。我们将全力，保证此次汛期平稳度过，保证辖区公路通行安全。
1: 门头沟区5900余名抢险队员在岗在位，随时处置突发雨情。今天一早，清水镇张家庄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趁着降雨间歇，巡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12: 常年的雨水比较大，这个排洪沟一直是通到村东边的河道里，必须得保持常年的这个具备这个排洪能力。
1: 截至今天上午9时，门头沟区已转移避险群众16户29人。

0: 制点及生活物资全部到位。今天下午三点，趁着雨势减缓的空档，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古城南路社区人员来到辖区内的一处平房居住区域，实地查看居民家中积水、漏雨、外墙脱落等情况，同时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物业人员清理低洼地面上的积水，对可能出现漏雨的部位进行善盖，并将防汛沙袋送到居民家中。今天下午，平谷区也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预计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是降雨最大时段。截至目前，全市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房山区史家营，达到52毫米，且史家营圣莲山在近一小时的降雨强度为5.9毫米，也居全市首位。房山区已启动防汛响应，各单位加强巡查防护，预置抢险力量，管控高风险区域，并及时向公众发布安全提示。
1: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多个路段的降雨雨势增强，而且降雨一直在持续。目前呢，城区路面整体湿滑，部分路段的能见度偏低。由于是周日，整体车流量不大，所以说交通运行平稳。建议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保持合理的安全车距和车速，同时呢，一定要打开雾灯或者是示廓灯，保证交通安全。据预测，这场降雨呢将于明天早晨基本结束，但夜间降雨的残留和低洼路段的积水不会快速消退，路面呢还可能湿滑，叠加周一通勤车流集中、早高峰车流量大的特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压力可能会略大一些。建议大家呢提前半小时出门，错峰躲避拥堵，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出行频次，缓解路面的交通压力。
0: 今天凌晨0点多，雨正在下，在五环主路小交亭桥附近，一辆半挂货车发生侧翻，货物洒落一地。交警迅速调集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车斗扶正，并清理现场。据了解，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司机在行驶中操作不当，导致货车失去了控制。
2: 这个时候我们要减慢车速，注意观察，在开雨刷器的同时，为了防止车内车窗起雾，要把车辆除雾设备开关打开，内外清洁，这样的话呢，便于我们观察路面情况，防止因为视线不清、观察情况不清而引发的事故。
0: 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四元桥大修收尾施工将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做出动态调整，优先保障市民通行。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呢，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5: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空调养护的湿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2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已做出临时调整。
5: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它的粘结性方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土地的影响的。
0: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5: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0: 北京台报道。
3: 受降雨影响，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室外展区今天临时休市一天，而规划艺术馆内的东方新美学主题板块照常对外开放。冒雨前来的市民游客收获了众多传统文化与潮流玩具的奇妙碰撞。
0: 在市集室内展区，潮玩 IP 瓦库库或是身着精致国风高定，或是头戴韵味十足的戏曲盔头，尽显传统与潮流融合的独特魅力。
6: 青蛇和白蛇，蓉和猩猩，欣欣向荣，做这个

0: 传统的这个上面还要再要做一些减法，又把技术能加进去，
1: 还有这个两个不同颜色的犄角，所以衣服呢我们设成了这种不对称的造型啊，中间呢加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叫琵琶扣，琵琶扣呢寓意吉祥，完了在这个造型里呢也像个小领结的一个造型，山海风筝呢又在我们小时候又是特别爱玩的这么一个玩具，所以呢就把这个两个做了一个结合，就是其实用故事性和把这个元素性给它融入到我们这个 IP 的形象里。
2: 我觉得参观这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我们这年纪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学习，看看年轻人怎么玩。
3: 在北京礼物展区，吉祥大戏院也携特色文创产品亮相，京剧名家与青年演员现场为观众签售互动。
4: 能坚持这个国潮，能把自己这个国潮的特点、中国的元素，发挥到极致哈，就是算是一个品牌输出、品牌理念，是一个文创的名片的传递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为期四个月的北京博物馆季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帷幕，同时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国际展《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开幕。不用远赴拉美，在北京就能沉浸式邂逅古老美洲文明，感受玉米、黄金与美洲豹承载的神秘故事。
6: 这实际上是他回归秘鲁以后第一次外出展出，已经将近20年了，没有对公众展出过，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个机会。
3: 这件墨切金冠饰是安第斯冶金工艺巅峰之作，是金属工艺与意识形态融合的代表。这件文物可能是在1988年秘鲁北部沿海的赫特克佩克河古邑遗址遭盗掘时流失，2006年由伦敦警察厅查获。
6: 不但是表现了这个墨切时期的这个金器的最高工艺水平，同时呢它体现了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3: 约800件珍贵文物按照玛雅的世界、大自然的精灵、王的宝藏三个部分叙事。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观众可以在这个区域全面了解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它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7: 所以有给这些文物，它可能是分布在秘鲁的不同的博物馆里面。这一回呢，相当于就是把这些精华的文物都集中在一块儿，所以也是很特殊的。
3: 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串联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
8: 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大约15年前吧，我去过这两个国家，隔着展柜看那些展品，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精美的文物能到北京来，和我们北京的观众见面？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梦想成真了。
3: 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在展览中高频出现，这尊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展示了美洲豹作为玉米守护神的形象，体现了玛雅人将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守护神的信仰。
9: 可以说是既代表了玛雅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代表了玛雅人信仰的最高的这种代表。
3: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全价票为128元每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美洲主题文创市集等活动。
10: 文创产品呢，我们大概集结了有20家文创单位，还有我们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打造了一个文创嘉年华。
3: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同时启动，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携手将推出4大主题月活动。
11: 5月份是文创月，6月会有展览月，7月呢有研学月，然后8月份呢我们会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啊，让群众啊更多的了解啊，沉浸式体验啊博物馆的新场景啊新体验。
3: 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实践研究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举行，来自大中小学的教师生动展示了6节思政金课。
12: 这节课杨老师的题目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首先呢，他是先以这个 AI 和荣耀机器人跑马拉松的机器人进行引入。我也是第一次能够实地去见到荣耀团队的机器人。
13: 是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引擎，以数字科技为创新引擎，
5: 情，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这种三级联动来整合我们的资源，构建了在地资源与数字资源横向联通的这种资源场域。
13: 像今天的一个设计，比如在小学里面更多的穿插一些这个体验的一些方法啊，在大学里面穿加了一些理论的剖析啊，逐渐的层层递进，实现了大中小有效的衔接。
3: 活动还发布了100项优秀实践案例、26项优秀研究成果和68个高校支持中小学思政教师资源包。资源包有68个面向中小学思政教师的支持模块，旨在成为教师破解教学难题的工具箱。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1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部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具体来看，北京在降雨的作用下，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昨天午后开始，我市自西向东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明显降雨，目前雨仍在下，整体上雨势也比较平缓。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雨量是18.7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房山的史家营，达到了58.2毫米。北京市气象台也在昨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这一轮降雨最主要的时段。而从整个过程来看，这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体感比较凉，外出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尤其是入夜后，大部地区能见度会小于1公里，部分地区不足500米，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预计这轮降雨会在明天早晨趋于结束，而明后2天天空云量依然会比较多，周二夜间西部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请注意防范。气温要比今天有所回升，白天最高气温是26、27度，夜间依然比较低，在17、18度，早晚凉意明显，外出还是要多穿一点。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4: 东城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西城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朝阳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海淀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丰台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石景山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门头沟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房山大雨南部暴雨转多云，17到28度，通州大到暴雨转多云，17到27度，顺义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昌平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30度，大兴大到暴雨转多云，17到27度，怀柔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9度，平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转多云，17到27度，密云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8度，延庆中雨转多云，15到28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4: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童

0: 欧老街1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

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

0: 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7: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7: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

0: 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1: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3: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5: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万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3: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0: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6: 孩子在这玩了，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7: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9: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0: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3: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2: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3: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 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

0: 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

0: 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十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

0: 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一会儿丁来到了，你看仔细了，他是不是一个人？
1: 好的，我会盯着的。
2: 各队检查通讯设备，收到回拨。
3: 一队收到。
4: 收到。
5: 二队收到。
6: 三队收到。
7: 收到，收到。
2: 检查枪械。

0: 这些都是我同事。当时你送货的时候就跟之前一样正常送啊，放门口就行了，别紧张。
1: 正常送
0: 啊，正常送，别紧张啊。

0: 二十军，三部就位，一队就位。
1: 各位听好，我再重复一遍：一队离开老街冰茶的视线范围，从五号楼南侧进入一单元；二队守住老街冰茶东西两侧的巷子，等楼上行动了你们再动手；三队原地待命，争取两边一起拿下。

好了，让老板过来吧。

0: 超市老板看上去好像不大对劲哎，
1: 哪不对劲？
0: 瘦上来，感觉他挺慌张的，
1: 慌什么？这怎么还跑上来呀？不，你说都出来了，怎么还紧张上了？

0: 送你家里。
1: 八零二，你给我包个盒吧。
2: 那不行，马上要超时了，会被罚钱的。
3: 有个送外卖的要上八楼。
0: 什么情况？后面还有单子呢。
1: 送你说话。
2: 好，
3: 让他正常送，待在八楼别下来。
1: 你上八楼，别抬头，放了之后先别下来。

0: 半天也没门咕咕咕咕吧。
1: 别着急，现在屋里什么情况还不清楚，
2: 风险太大，再等等。
0: 收他。
3: 兄弟，出事了。
4: 你我各安天命吧。
5: 目标消失。
6: 一队强攻，
7: 二队行动。

0: 来，让车下。
1: 。
2: 散出去，散出去！
0: 好，没问题。
2: 车呢？
0: 车马上到啊！
2: 你少他妈！
0: 叫救护车！叫救护车！

0: 戴军，
1: 怎么了？有发现？里边还有十几箱。
0: 在哪儿啊？
1: 哦，这是戴军。
0: 都是吗？
2: 应该是。
3: 小刘，
2: 这边也拍一下。

0: 人呢？
1: 车上了。
0: 丁兰呢？问你换的丁兰呢？
1: 我都没见过丁兰。
2: 不应该跟大权住一块儿，你不知道啊？下来，下来，
0: 下来！
2: 不是，
1: 我听权哥说，他们今天好像跟丁兰见面。
0: 什么时候？
1: 就这会儿。
0: 这会儿是什么意思？这会儿呢？刚那个外卖员上楼时候拿几个袋子？
3: 一个。
0: 下来的时候为什么拿下来？
2: 分头追。
0: 分头追。
2: 哎。你好，警察。
0: 今天我的车。
2: 你们给我去还你。
4: 文静。收到回复。小金。你赶紧想办法联系到他们，随时准备支援。
2: 明白。

0: 等了。
1: 警察，麻烦摘下口罩。不好意思。
2: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盯韩强已经很久了，他已经对集团造成了200多万的损失，但他认错态度不错，我们决定予以留厂查看处分，也不将他移送公安机关了。
0: 200多万？那跟我没有关系啊！我想起来，是我有一次我给他报过一张8万多的酒水发票，就那一张。
2: 行啊，给他看看。

0: 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我不是说了，我们不是警察，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顺便回你的科室，把遣散费结清一下。我就给他报了一张发票，就报了这一张，我就要走人。我们过来就是通知你一声，啊，别闹，闹了我们就通知公安机关了，这事儿可大可小。 你自己掂量着。我求求你们，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就做了这一次，就拿了一笔钱，这个钱我是可以退还的。
1: 还是报警吧。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下次就不是警告了。

啊！啊！

0: 别动，别动，别动！
1: 他往那边跑，
0: 哪边跑了？
1: 那边。孙子，你先追，
0: 我管你，你就死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妹子，
0: 没事啊，不追了。
1: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追他！
0: 别动，小口呼吸。金龙正，听见我说话吗？小口呼吸。喂，张岩，到哪儿了？快点，快点，快点！刚才那个位置，金龙正受伤了，快点啊！好了，金龙正，别睡觉啊！金龙正，看我，金龙正，没事，没事啊！金龙正，别睡觉，金龙正。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我想问什么，回去再说。一会儿从另一条路回去。走，快走啊！一会儿警察来了。

0: 你一辆车，我一辆车，只能出去搜了。OK，
1: 给我盯救护车，跑！救护车到了，我们现在去追定安。站，站边。
2: 小白了
3: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谨慎。你记住，如果一旦警察发现了，我会扛下所有的事儿。我会跟警察说，是我嫉妒，报复丁磊，杀了他。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我们能做的就这些了，剩下的。 不就跟老天爷安排吗？
1: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0: 我送你的手机呢？

0: 我在里面安了一个小程序。
1: 不想提陈晓东，我告诉你，陈晓东现在彻底完了，沉迷于钓鱼。而且你说你钓鱼吧，
2: 普通渔场完全满足不了他了，他还要去租渔船，
1: 这婚我一定要离。
3: 你以前不是说男人有点爱好挺好的，他还挺支持人家陈晓东钓鱼的。
2: 我那以前说也是给他留面子。
1: 我告诉你啊，一个有事业的男人那叫做爱好，一个没事业的男人那叫做玩物丧志。
4: 死了一个禁毒警，想要再回海州发财那是不可能的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收编大权，利用他的销售网络赚一笔快钱。一会儿我会给你发个定位，你带着钱去那找我。小雅，趴下。来，回头。如果我被警察抓了，或者出意外死了，那么警察也会根据这张照片找到你，你也跑不了。
1: 你是想死还要拉一个陪葬的是吗？
2: 你一直在偷听我，你是变态吗？

0: 就想帮帮你。
1: 所以这段时间我在做什么你都知道，你知道丁娜在我家，也知道她是什么人，但是你从来都没有表现出来。
0: 我不是问过你吗，有没有别的男人，你没说，那我在想你肯定不愿意告诉我，那我当作不知道呗，没关系，我不在乎，只要你开心我怎么样都行。
1: 你是不是有病？
0: 有病，如果爱你是一种病，那我就得了不治之症。
1: 陈晓东，我想跳车。
0: 我嘴笨，比不上丁兰能说会道的，但是我手不笨，我都没想到杀个人这么简单。

0: 你把你按在我手机里的东西给我删了。算了，我换个手机。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全都告诉我。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一个
1: KTV， 我的朋友喝多了，走错包间，和你当时的同事吵起来了。 然后我就过去道歉，咱俩就这样认识的，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那一切都是我安排的。我的朋友没喝多，你当时的同事我早就认识。嗯。

0: 为什么是我？
1: 那个时候我创业失败，想不开，要跳海自杀。
2: 下班一路畅通，生活有点轻松。这里是暖风县人民广播电台暖海之声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雅。不管您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中准备晚餐，
0: 希望劳累了一天的您能卸下包袱，拥抱即将到来的美好夜晚。
2: 昨天呢，有一位叫做 CXD 的网友在我们栏目的贴吧留言，说呀，自己大学毕业了以后，用了家里的钱去创业，结果失败了，感觉未来都没有希望了。其实呢，人生的旅途中难免呢会遇到低谷，所以啊，
0: 小雅想向这位朋友打打气，加加油。
2: 人生就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丘的过程，
0: 没有什么低谷是过不去的。下面这首歌送给你，希望您
2: 试着多爱一些事儿，多等一些岁月，继续
0: 生命的远行，只为温暖你的人。
3: 为了心之所向，简单少少理想，现在抱着自由，抱着理想一搏深寻求，一生只一个胜利追求，全身不会走，有你有我伴随，合力内斗，不经岁月共意效，日后带着笑容，迎着晚

0: 我以前就知道你这个人心思深，但我没想到什么事儿你都能藏这么深呀。我晚上出来钓鱼的时候，总能碰到很多钓友。我把他们分为两类人，一类。 是坐在那儿钓一晚上，什么都不想；另一类是坐在那儿想一晚上。我属于后者。我听不懂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就想问你，你会不会一直帮我？会。你有什么要求？
1: 想要跟我复婚？
0: 那得看你想不想，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那我如果说我不想，
1: 你该不会现在就发疯吧？
0: 不会。办这事之前，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1: 你真的没什么要求？
0: 有，枕我腿上。
1: 什么？
0: 枕我腿上。我就喜欢你枕在我腿上看电视的样子。

0: 哎呦，真是第一次大晚上来河边啊！以后每个月那一万二还能给我吗？
1: 什么？每个月那一万二？程凯，你没病吧？那钱是给你这个岗位的，你以为是给你这个人的？
0: 你坑了200多万，我什么都没干，现在我负全责，我工作丢了是你造成的。你今天给我说吧。刘青，你给我个说法吧。
1: 哎，程哥，刚才我上你车的时候是在厂子外头，对吧？那天你跟我说，你上我车的时候是在厂子里头没有监控，所以如果你淹死的话呢，我得陪葬。厂子外面没摄像头吧？
2: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他妈说怎么了啊？怎么了？在你们纠缠老子弄女全家！

你车我开走了，明天厂子门口找我拿吧。

0: 我什么事都没有，特别好。我跟你说，你都不相信。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见河里面有一条白色的大鱼，特别大，
1: 这么大呀？
0: 这么大，
1: 这么大，
0: 白颜色的，
1: 白颜色的。
0: 咱们家这白颜色的，就比这个还白，发光的，
1: 发光。
0: 它的鳞会发光，然后
1: 这么大吗？
0: 这比这个还大，然后它就大尾巴，大尾巴比这个还大。你就想鱼有多大吧？ 就就在河里面，就一直绕圈绕圈绕圈，
1: 真的吗？
0: 我就想给它抓住，我就跳到水里，我就开始追它，怎么追它都追不上，那太快了。后面那大尾巴就啪啪啪甩，就在那儿啪跳起来，然后才发现那鱼旁边还有小鱼，
1: 小鱼
0: 小鱼
1: 几条啊？
0: 大概四五条
1: 啊，
0: 也是白颜色，然后还有红颜色的，也发光，
1: 有这么大吗？
0: 比这个大，然后就沿着它那个大鱼的前面游，小鱼就在它背上啪啪啪，我也要看。不，游走了，我没追上。改天，每个星期爸爸带你去看一次。
1: 真的吗？
0: 我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能碰得见，但是我每个星期一定去看一次。我们在这就晚上就在等，一定能等到。你先看，我去洗洗啊。

0: 祝大家坚持到底，资产过亿。
1: 好，
2: 好嘞。跟我屋里走，来，出来。过来站好，别以为今天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今天这事儿错哪儿了，自己心里知道吗？
3: 我们又被找家长了。

0: 他的事。你的大脑受到了欺骗，你察觉不到这种变化，因为它改变了你的认知。有些人在服用之后，从一个平和的人变成了暴躁易怒的人，还有一些人在服用之后看到了。
1: 小姐，
2: 来
1: 跟您请个假呀。
2: 学校又请家长了。
1: 啊，不是，那个王平和王安已经从戒毒所出来了，我先说去接他一下。
2: 那姐姐俩到日子了，行，去吧。
1: 行，
2: 我放你一天假，明天上午你也不用来了，在家补补觉。我都听说了啊，从丁来死到现在，你白天走访，晚上过监控，闲来还得陪孩子，我是怕你猝死。
1: 你怎么我就猝死了？我能坚持。就丁来让人撞死这个事儿，你能相信他就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
2: 文娘
1: 啊，
2: 最后一个毒贩死了，毒品案变成了交通案，大家都轻松，不好吗？
1: 您怎么就永远是嘴上退？那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知道吗？
3: 你这心里肯定惦记着呗，咱还有450颗致幻剂没找着呢。
2: 我是惦记着呢，但是我也想结案了。你说咱干了这么多年，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吗？但早晚都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好好好好好，你要查我不拦着你，我就一个要求，别太拼命。我就是怕有一天去你家给你爸还有你儿子送什么奖章。
1: 哎呦，你这话说的，谁能让你去送奖章？你太搞笑，
3: 对我太不信任。
2: 不是，那我说的话得往心里去啊。
1: 我去了，我都就到点都到了，到站了。
2: 僵啊，这

0: 张警官，哎呦，又来找静姐啊？
1: 那我怎么就不能是来找你的呢？哎呀，你别逗我了，这某些人上次说一起吃饭，这到现在也没兑现啊。
0: 我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
1: 当然了，再忙也忙不过你们。这文件忙的我都见不上他，再这么忙下去，他得升官了吧？
2: 升不升官我不知道，但反正要是静姐她当局长，我就支持。嗯，
0: 你对我们文件真好。
1: 那你看看，你们还在忙那个，贩毒那个案子是吗？
2: 你没看新闻啊？那都是过去式了。哎呀，又在这弄警民一家亲呢，在这儿。
1: 静姐，
0: 他说你要当局长了，
3: 我下辈子当吧。我那桌上东西先别动，明天我来接着看啊。
1: 哎呦，终于不把工作带进生活了啊，有进步啊。
2: 阴阳我，阴阳大官儿。张警官，今天也挺精神的。
4: 那等你找我吃饭啊。
0: 文件，坐我的车。啊，
2: 这你车呀？嗯。是不是你一直喜欢那个吗？你买了。
4: 前段时间我拿了一爆款，挣钱不就得花吗？上车。哎呀，有实力呀，我雅姐。哎呦，新车味儿。
5: 感受感受啊。
4: 黄色动态管控至少要持续三年，在这三年内呢，你要定期向指定部门报备。 动态管控全国联网，你坐火车、飞机、住宿、上网，用身份证登记，身份证信息就会报警。你要随时接受公安部门的检查。三年之后，证实一直没有复息，可以要求派出所开具证明。由市公安局取消动态管控，从黄色管控等级变为蓝色关注等级，进而取消身份证信息报警措施。
5: 那我还能考研吗？
4: 理论上不受影响。理论上，有吸毒史的人不能当兵，不能进入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但是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这些呢，不受歧视。
5: 那负责考研政审的人，能知道我进过戒毒所吗？
4: 可以。拿着这个去二楼签字，领取你的个人物品。

0: 你们俩在外头等着呢。
1: 新的开始，以后呀少跟你姐。这个绰号叫大全，这毒贩死了之后，我们就审了他这个手下。这手下是承认他诱导了这个唐思乐吸毒。这唐思乐本来也没想自杀，就是在追捕他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我身上不能有啊，我得赶紧把他都销毁啊，他没地儿搁了，他全吞下去了。你说要不然？
0: 哎呀，这么小的年纪，大好的青春，你们就说说这毒品，你说这把人都害成什么样了？王安，你心里真的有点数，要不是你姐及时发现了，你想想这后果。我明白，我知道是我错了，还害了我姐，我向你们道歉。行了，干嘛这么说呀？啊，你不是也是被那个唐思洛给骗了吗？是吧？
2: 魏文静，你接着讲呀。我都听说那县里好像死了好几个毒贩，你刚才说那大全，他背后还有老大没？死了没？
1: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你怎么对我们这案件这么感兴趣？
2: 这不多刺激啊！而且我平时就喜欢看悬疑故事，过两天我们微商聚会，正好我跪催着你。
1: 我能说的我都说了，对不能说的不说的是人家不让说的，我还想不想干了？我全告诉你。
2: 行吧，以后要是能讲的时候，你再讲给我听听。
0: 行，文静，
1: 嗯，咱们县里头是不是还有毒贩啊？不知道。
0: 小雅就停这儿吧。
3: 行，
0: 给你们添麻烦了哈。
1: 你这话说的，赶紧走吧。你俩慢点啊。
0: 好嘞，
3: 回头联系啊。
0: 哎。

0: 你觉不觉得他俩怪怪的？
1: 觉得呀。走吧。

0: 谢谢啊。
1: 呀，在这屋呢，我这来回来去走了好几层。院长听说我是因公负伤，非得安排我出特护，那全院就这么一个科室还有特护，就给我推这儿来了。
0: 这多好啊，待遇多好啊！哎，
2: 我拒绝了他，非给我推这儿了。
0: 行行行了，人家这不是一片好意吗？这挺好的，亲戚，我看看这伤恢复怎么样？换一……
1: 哎呦，有什么好看的？没事啊。
0: 我上警校负伤的时候，你这都玩泥巴呢，再看一眼还不行啊？跟我儿子似的，我儿子现在要洗澡了都把我推出来，不让我进来。来吧，吃点好吃的吧。哎呀，能做吗？
3: 能做。
0: 弄点卤味儿，这卤味可好吃了，这都排队买的，能吃48个小时，两天。
3: 嗯。

0: 哎，我好歹是你救命恩人，这都给你送吃的来，你稍微热情洋溢一点，对吧？这都花钱了，这都有成本，挺高的。
1: 当时，
0: 我当时应该追丁来去，你说八百遍了，我要去追丁来，你还能吃上这饼了？你现在坟头的草都冒尖了，大哥，现在丁来死了，你活着，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1: 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气我自己不顶用。丁来死得糊涂，吕德利的货到现在也没找到，我哥的案子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你不是也不满意吗？
0: 那案子他就是得一点一点破的，谁也没规定说你这破个案你就得说破就得破了，对吧？
1: 有什么进展吗？
0: 哎呀，也算有也算没有。撞死丁来这个车是一个单桥厢式货车，套牌车，没法查。这丁来骑的这个摩托车是偷来的，这个原车主找着了，但是也没什么问题，人家就单纯丢了。另外，这个丁来穿着这个外卖这衣服，我们根据这个材质和他这个样式去淘宝，哎，还真找着这家了。这淘宝店老板就给我一个那个快递员的电话，那快递员他当时把这个货送哪去了？就送在这个丢摩托车这个地儿1公里内的一个单元门口。他这个备注上写着，你就放单门口就走就行了。人家快递员就是这么做的。你说现在反正就查出这些，也算是有，也算是没有吧。
1: 那他的藏匿地点肯定就在那附近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那天丁来逃跑的方向和这个地址，它是两个方向。你这又没法弄了。
1: 那付款账号呢？查了吗？
0: 这淘宝账号、手机账号、银行账号，是早稻乡的一个村民的，是早年间这个丁来搞诈骗的时候就弄了这么一个身份证，就一直用这个。你说他这人是不是挺鸡贼的？他就比咱就永远就多想一步，就想快一步。
1: 你的手机呢？找着了吗？
0: 没有。
1: 他有个安全的手机，他出门不带着吗？丁兰能在暖风线躲一个月，他要么就有一个提前准备好的安全物，要么他就有同伙，不然他吃饭都是问题。
0: 我是觉得他肯定有同伙，所以我正往这个方向努力呢嘛。
1: 你说把旅馆女孩带走的那个是不是就是丁兰同伙？
2: 洪正哥，你能再给我讲一个抓坏人的故事吗？
3: 行，你等我吃完了，你坐那儿啊。
0: 这谁呀？
1: 那边病房呢？
0: 跟着春游了。
3: 春什么游啊？
2: 我叫薛江，等我病好了，我也要像洪正哥一样，当警察，保护好人。
0: 谁还没吹牛？
3: 没吹牛。
0: 哎呦我天，龙正
2: 啊，你也是警察吗？
0: 我是，但我没他勇敢。你看他都受伤了，你看我都好模样的。你这个理想挺好，你来给你个猪头肉吃，尝尝这可好吃。
2: 我就听龙正哥讲故事就行了。
0: 哦，所以来听讲故事。哎，吃吧吃吧，赶紧给人讲。

0: 你又来干什么？
1: 我还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0: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阿江是先天性心脏病，家家尿毒症也好几年了。我们都是当父亲的人，都是为了自己孩子拼了命活下去的人。我知道你肯定也有过很多次那种看到希望又破灭的时候。几年前，我父母和我老婆在一次意外里，我现在除了我女儿，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撑下去。
0: 你怎么撑下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儿子现在慢慢变好了，你看不见。
1: 能不能给我一点希望？
0: 给什么呀？怎么给啊？拿什么给啊？
1: 我就想听你说一句，万一阿江要是没挺住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佳佳？我让佳佳给你养老送终。
0: 我跟他跟你说过啊，别再惦记我儿子。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是再惦记我儿子，我豁出这条命去，我弄死你，你信吗？
1: 我就是想要一句话，你骗骗我都行。

0: 我知道你需要钱，我能给，你要多少我都能给。
1: 我就是再穷，我也不会卖我儿子器官。
0: 不要你卖，我，你就我，你就说一个数。我把钱可以先给你放在你这儿，孩子要是好起来了，你不用把这笔钱给我，就当是我赞助孩子以后上学读书的费用。万一
2: 你有病吧？吃饱了撑的，有钱没地儿花了是吗？啊？行啊，有钱没地儿花，你给我100万，拿去吧。你有吗？你这些年给孩子看病还剩多少钱？你自个儿心里没数啊？
0: 100万。
2: 对，100万，拿去吧。

0: 得了吧你！别以为给我做点事儿就能这么放肆。你说过你是无条件的。
1: 打听到了吗？丁来的死因，警察怎么说？
0: 一聊的案子，就含含糊糊的。但是胡文静那个同事他说，毒贩已经是过去式了，那应该就是结案了吧？
1: 不可能，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0: 行了，我也懒得管这么多了。

其实我最近呢，看你顺眼多了。你这个人吧，其实挺好的，就是有一点，顾虑太多了。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跟你说什么？要及时行乐。

0: 川，曹金川，别跑，别跑！曹金川，别跑！曹金川。
1: 别过来！别过来！他给我打死你！
0: 曹云川，
1: 让开！
0: 曹云川，
2: 来来来，走！
1: 哎呦！哎
0: 呀！这个。你能见着我就跑
1: 啊！你追我，我能不跑吗？
0: 你知道我是谁，你们就跑吗？
1: 你警察呗，还是要债的呀？
0: 你看清楚，你看清楚我是谁？哎，你看，
1: 我怎么有病吧？为了1000块钱，那么玩命追我，我这。你是不是脑子有
0: 病？别动！你拿了我的钱，你还没带我去找人？
3: 找什么人？
0: 找卖那些东西的人。
1: 你没听我跟警察说吗？我看你不懂，我骗你的。我哪认识卖那些东西的人？
3: 这样哥，我把1000块钱还你，行吗？
0: 我不要去。我要找人，
3: 我不认识啊。
0: 那你刚才去奶茶店干什么？
1: 我路过个奶茶铺，不正常吗？
4: 保个蛋叫你，完蛋过来，你放心，保个的货很全的，帮你满意的。自从那个大权死了以后，很多人断货了，都去慕名找保个了。找保个最近太忙了，我一般人不介绍。
0: 谁是大权？
4: 你不知道大权？你不他们都找到奶茶店了吗？就那个，前阵很轰动的，老造纸厂家属楼枪战。死的那个叫大权，
0: 新闻我看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4: 橙子，

0: 方便透露一下大概要什么货，多少量，提前跟宝哥说一下，跟他准备一下。
1: 我不买，卖了。
2: 疯了，是不是糖尿病？收起来，收起来！
1: 哦，
0: 今天晚上你来的，我不能带你接宝宝，你要把我害死了！我要，
2: 放开！
1: 赵胜奇知道吧？赵胜奇，象、鹰狮、蛇虎豹、狼狗猫，唯独不能吃老鼠，但老鼠能吃象。我现在就是那只不怕死的老鼠。
3: 我是暖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胡文静，警员编号。
4: 不用介绍了，坐。找你来呢，是想聊聊你转任的事儿。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老板，谁让你们干？停了！
2: 通知村委会了吗？你们，你这儿就干活啊？走走走，
1: 快点，
2: 出去，这活不让干。
1: 来，走，西北边的地你们干，通知人了。
2: 西北边的地，快走啊！跟他唱，快走，人也撤了，
1: 收了。
0: 这里是通州区永顺镇西马庄园小区，雨污水改造工程已经进行了10个多月，工程仅剩下15%就要完工，没想到却遭到了旁边西马庄村村民的阻拦，导致施工无法进行。
3: 这边的地是我们村民的地，都在这边一个小区里边，你要是不让我们这边好，他们那边也甭干了。
4: 他使用的是我们的主管线，把人家那边的下水道给做了，把我们这边给剩下了，所以我们这老百姓对这相当不满意。
2: 我们现在就把那管给他堵上，让他这1至5号楼一点水过不去，他爱怎么着怎么着。
0: 而另一边，隔壁西马庄园小区的居民却是心急如焚，对村民的阻拦行为十分气愤。
5: 那在底下走管道影响你们什么？对吗？您这诉求得有依据吧？
6: 他有什么权利要阻碍咱们这开工？
7: 遇到下大雨，我们小区就倒灌，你面油、拖鞋什么任何的，你知道地面的东西全在水上漂着。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8: 这里要不给我们解决的话，我肯定是不干的。
0: 小区的雨污水改造项目本来是改善基础设施的利民工程，为何一方支持一方反对呢？
9: 这个小区这楼看着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是一部分是自建房，一部分是商品房，所以其实不算一个小区的，但是他们的这个管线系统好像是一个系统。哎呀，这个小区的情况很复杂，听了我都迷糊了。
0: 通州区副区长韩松也来到这里进行调研了解情况。
10: 咱们这条路线呢正好在村民自住楼和居民之间，它是属于一个争议的区域，所以整体的咱们这个管线的施工是咱们涉及到村民自住的这一部分空间，那么整体的这个项目呢是服务于咱们大产权方，所以
11: 这条路
10: 对，
11: 是从这儿到这儿，
10: 对，
11: 就是在两边之间，
10: 对，就是两边之间。一旦施工的话，你双方这个居民之间和村民之间就会产生矛盾。
12: 先走，
13: 你好，
11: 您好，是肖先生是吧？
12: 对，
11: 我们来看看您这反水的问题有吗？
12: 他那个雨下大了，他倒流，那你堵不住，淘水那淘得过来吗？
11: 对，
12: 淘不过来。
11: 一般就是什么时候？汛期下雨的时候。
12: 对，那真叫水满金山了。
14: 我们太遭罪了，都不敢走啊，都不敢出门啊。一反水，我们这一宿宿的就这么淘水呀、
11: 啊。走，上您家看看，上您家看看。
14: 爆的，哎呀妈，我家这家具都换了。
11: 淹过一次了是吧？
14: 淹过哪是一次啊？每年都淹的。
11: 每年都淹。
14: 有一次到这儿。哦，这到这儿都是
11: 家具都泡了吧？
14: 对呀、啊，我们家具这都新换的。
11: 每年下雨都淹。
14: 只要下大雨，外面下大雨有大雨天，我们这儿就进水。哎呀，他那院有一个渗水井，你看就从这块往上冒。
11: 哦，这儿有一个。
14: 对，他那院里有个渗水井，然后一下雨的时候，他那个水就上来了。
11: 那平时您这口就是这么开着？
14: 对。
10: 它实际上是一个排水口，
14: 这下雨天啊，我们
10: 它这相当于这儿有积水嘛，它通过这儿也不要往外。
11: 那就外边水大了，那就是一个进水，
10: 对，外边水大就得堵上了。
11: 好嘞，这我们来解决啊，
14: 好嘞，
11: 我们来解决。
14: 太好了，谢谢你们
11: 啊。这确实不行。
0: 西马庄小区分为两部分，6号楼到20号楼属于西马庄村的自建楼，1到5号楼及21到56号楼是西马庄园小区的商品楼。那么，西马庄村和西马庄园到底是什么关系？村民们反对改造工程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向前一步，来到通州区永顺镇，搭建沟通平台，究竟能否化解这场长达半年的管道之争呢？
15: 开机。
16: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呢，我们所在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咱们叫西马庄园，这是西马庄园，这是西马庄园，
17: 对
15: 对，很好分的，
16: 还隔开了，对，这边是
17: 西马庄村，
16: 一字之差，西马庄和西马庄园有什么区别？
18: 西马庄园听着稍微贵气一点儿。
16: 是不是贵一点？
15: 对。
16: 什么时候到这小区住的？
19: 好多年了，
17: 20多年了，
19: 跟我一样大，
16: 是吧？你今年
19: 30多年，
16: 有什么问题吗？

0: 来这儿买房可能花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但我住进来才发现这种反味儿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1: 什么味儿？
0: 就是你正吃着饭呢，然后你可能卫生间那个门没关，它可能一股味儿就冲进来了，很重的味儿，它非常影响人的这个生活，
2: 甚至从马桶往上顶。您就想多么恶劣，
1: 反喷啊，
2: 对，
0: 漫到膝盖了。
1: 你们家吗？
0: 我们那边房的一层都是这种情况。
1: 一层会漫到膝盖啊？
0: 每到雨季马上就来了。
1: 每年都淹啊？
2: 年年
3: 这没法住了。
1: 当然没法住了，
4: 这就是庄园的生活。
3: 跟我想象的庄园不太一样。
2: 我们买的是西马庄园，可是我们住的不是啊。我就住在一层，要下水经常堵，就请外边的施工的通马桶的人来，一次200到300。
1: 这通的比较勤吗？
2: 很勤，
1: 经常通，经常堵，
2: 经常的。这次不是政府吗？惠民工程吗？啊，来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住在一楼的人非常高兴，心里也真是感谢。
1: 这回是政府出资要帮您把下水系统改掉，
2: 对，
1: 这样你就都通了，
2: 对，
1: 是这意思吧？那这回是都改是吗？
5: 庄园这边都是改的，
1: 红色区域都改，蓝色区域不改是吗？
6: 对，
2: 蓝色区域不属于自建吗？它不属于商品吗？
1: 陈管委同志上来一下，这次这个改造工程的范围，
7: 凡是红色区域，全部是这

0: 不了现在这个居民的实际使用需求了。
1: 因为我看的它在通河河边上。
0: 对对对对。
1: 是因为这几年雨量大的原因吗？
0: 可能就顺直雨量大。就
1: 是因为离河道近，所以地下水这怎么着？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北侧，它高程应该在24.3米。小区的南侧，这个、高程应该在23.66米，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坡度，
1: 并没有比河道矮，
0: 对，
1: 是吧？我们不是说道观的这种，
0: 没有没有，我们同样摸排了近20年和近50年通惠河的这个历史洪水最高度，这个近20年这通惠河最高的应该是在22米，远远低于这个南侧这个门。
2: 西马庄村距离通惠河不超过30米。此次雨污水改造中，管道的高程高于通惠河近几年的最高水位，因此不会引起河水倒灌问题。然而，由于小区建成久远，且当时小区地下管网并没有进行雨污分流，一旦瞬时雨量过大，雨水就会进入污水管线。一方面出现雨水夹杂着污水从小区居民家马桶反涌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会出现小区排水不畅的情况。根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4年第一批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专业管线改造计划任务的函，市政府专门划拨出一笔资金，将包括西马庄园在内的129个项目列入老旧小区整治计划范围，因此才有了这次西马庄园的雨污水管道改造工程。
1: 是2026年通州区的防汛隐患挂牌督办项目，
0: 对，
1: 必须在汛期前完成。汛期是
0: 七下八上，
1: 俩多月啊。
0: 对，我们这个项目是去年开始实施，红色区这个部分排水改造基本上接近85%了，
1: 就改完了。
0: 改完了，但是在改造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1: 什么困难？
0: 因为说是村级的地，虽然这是居民的，但是村委会说这地是人家的。不让动，
1: 是谁不让动？
3: 村民就不让动，
4: 村民就不让他干，
3: 就不让干了。这同住一个小区，还有别有姓啊？
4: 对呀、啊，
3: 他把他那边改了吧，把我们给甩下来了。这还一个亲妈养一口饭站着，这是怎么着？还有别有姓、啊，是不是？咱这一碗水端平，你给他改了，把我们这一件事给改了就完了，我们也不说什么。是是，
1: 所以现在。他们这个小区的西马庄园的下水改造停工的原因是村民不让动了。
0: 对，
1: 不让动的原因是因为管线走了村里的地。
0: 对，
1: 但实际的原因不是因为管线走了村里的地，是一碗水没端平。
3: 对，
5: 没错。
3: 对，
1: 什么时候开始施工的？
0: 去年七月份。
4: 他都通过找我们这线，我就不让他干。后来我们这书记压着我们，得了，都是咱们
1: 怎么压着您啊？
4: 不让我们去阻拦啊。
1: 去年让你们施工就忍辱负重的，
4: 说管我们不管我们，不管我们，但是22路上他蔫不劲儿施的工，知道吗？他自个儿天天蔫不劲儿盖的，我们谁都不知道，所以说就给他停的，老百姓就给停了。
1: 村书记还强压着你们，你们就同意了？
4: 这我们说过的呀。
1: 2026年4月20号，村委会的一个村民代表会议纪要，是否审议西马庄社区商品房污水管线改造项目？你借用我村集体土地、村内道路铺设污水专用管线相关事宜，征求村民代表意见。同意一个，是书记吗？不同意45个，弃权零票。决议此项决议村民代表不通过，手印有吧？你们印的吧？
4: 对。
1: 村书记是哪位？
6: 那个去年我们跟老百姓说，先给他们改，然后改，让他们先让一步。因为15号楼跟我呢都得有1米的距离，
1: 是，
6: 所以呢村民也挺听话，就让他改了啊。今年一瞅呢，这地儿改还不够，那改他就有点不相信我了。
1: 是去年您跟村民做的工作
6: 啊？对，
1: 说先给居委会改，
6: 哎，对，
1: 回头再给村委会改。嗯，但是今年快完工的时候，村民发现有先没后。
6: 对对对对，
5: 没错，
1: 是这意思吧？
5: 没错，
1: 就是你们四个先吃啊，然后咱四个再吃啊，咱这边发现他们都他吃完都收拾桌了。对
4: 对，
7: 咱没吃着呢，
1: 没吃着，
4: 味儿都没有了。
1: 但不是，当书记，我问你一个问题，嗯，先给他们改，再给他们改，这是谁说的？
6: 我说的。
1: 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6: 这里的工程我得支持是吧？因为今年也是老百姓，我们也是老百姓嘛。
1: 那我帮你问一下，刚才您说的重点工程也好，这个对吧？
0: 对，
1: 通州区督办也好，嗯，2000多万。这个钱，这个工程，有没有改村集体下水管线的部分？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因为按照怎么政策，
1: 政策
0: 就是只改国有土地上的住宅，它叫 城镇老

0: 小区特别明确了城中村农村自建房村集体土地上的住宅全部不在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范围内，
1: 不在这个政策内，
0: 对，
1: 他们就没有政策依据。
0: 对，
2: 我们这边现在比他们那边还要严重。
1: 这不是一片的，有什么严重不严重？
2: 一片的也是，他们那边那个一到五改完之后，我们这边六到十，他们那边不知道是改了高了还是怎么着了，反正我们这边也倒灌啊，天天倒灌，基本上现在是。
1: 您觉得他们的改造工程加重了咱们这边的情况？
2: 肯定是加重了。
3: 你们有证据吗？不能说，
2: 那天天在那摆着呢。因为你们那边改完那一到五号楼之后，我们这边六到十号楼现在天天冒。
4: 你那边
2: 他改高了，知道吗？
4: 他往高了改了，
2: 他应该往
4: 下低下来了。
1: 他改了，我没改，所以我们这更堵了，这有道理吗？
0: 咱们原有的一到十号楼，这个管线的流向都是自西向东，对吧？
5: 对，
0: 都是自西向东。都在楼前走的同一根管儿，这个中间还有一条路，都是从这侧跨掉这条南北向的路，再向东流，流到新区，
5: 对，
0: 再向大市政管流。其实，在原有每栋楼每个单元住户并没有变，也没有增加这个居民的数量，所以说原有的排水量是固定的。不会造成这种反流，因为我们在设计之初啊，就考虑这个坡度，自然这个坡度，这侧的管线的高程和我们新设计的这个管线的高程，可以保证向东流。考虑
6: 根据工作人员的解释，此次西马庄园的雨污水改造中，管道设计是自西向东流，但西侧的管道高度高于东侧的管道，不存在因为维修西马庄园小区的管道导致西马庄村倒灌更加严重的情况。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减少村民反对的声音，现场他们又提出来另一个横亘在他们心里的问题。
4: 都是我们村，都是西马庄的地。
3: 你怎么判断这是你们的地呢？
4: 对，就是西马庄的地啊。
2: 当时村里边，
3: 我们花钱买的房，凭什么说这是你们的地？
4: 你还问那地是谁的地？这
2: 是西马庄的地，
4: 变的，变的。
7: 国家已经征用了
2: 管道，当时建的都是一条管道，那都是西马庄村了。
4: 现在就说
8: 这管道是你们的吗？能成为能有房本，他怎么可能他们是你们的地呀、啊？
3: 我买房花了300万在这儿。你跟我说这是你的地，那我生活也得让你来做吗？
2: 那边那地就是我们的。
7: 那我可以说一句话吗？关于这地，双方这么有争议哈，那就请规字委的这个赵领导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地是西马庄村的还是国家的？我们不明白。您不是作为规划吗？
1: 赵天野同志，来，请上来一下。
9: 这位阿姨好，在西马庄村。一共这个预发房地产开发了3片这个房地产项目，其中的一片就是现在这个红框的范围，
1: 5号楼
9: 啊，这是第一个范围。第二个范围呢是这个梯形的这个范围，这是第三块开发的范围。这三个区域啊，这个房地产项目它的规划用地建设手续是齐全的，土地为国有土地，现在是商品房无疑。蓝色地块一直是咱们西马庄村的集体土地，12年经通州区人民政府确权确认是西马庄村经济合作社所有无疑。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之间是经过纸介签字，双方无争议，权属清晰。
1: 人家小区的地就是人家的，
2: 但是他的
1: 原来历史上是村里的，
10: 全是我们新马庄的
1: 啊，是原来是
10: 说你说国家缺钱，你要是现在缺钱，
1: 不是原来缺过了，
10: 原来说那是新马庄的不？
1: 现在不是了，
10: 是不是新马庄的？我跟你说，我在新马庄就说快60年了，跟这儿这点还不知道，
1: 这个
10: 这点都知道。
1: 跟您说的不
10: 忙，你要打算弄也行，从我新马庄这儿就不行。从哪儿弄？
3: 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说这个不管用。
8: 国有土地就得按照国家政策走，咱走的是污水管道，又不走路面上。
1: 祖上啊都是西马庄的，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手续，这一半现在已经不是了。
4: 那你其他下附属设施都让他走他单个啊，别跟西马庄掺着呀。你这污水为什么往我这里走？我们现在我村民就不让往进走。
1: 别着急，别着急啊！您让我说一句。
4: 行，您说。
1: 这个地虽然是归国家了，国有土地了，房子也卖给人家了，但您的意思，他们这个小区西马庄园的下水管道途经的还是西马庄村集体的地？
2: 没错，
1: 是这意思吧？
2: 没错，
4: 他们所有的一切附属设施都是西马庄的。
1: 所以如果要改下水管线的话，必然就得经过人村集体的地。
6: 1993年之前，这个地块确实属于西马庄村村民所有，但在1993年，西马庄村拿出土地和愈发房地产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其中这三块土地经过相关手续变更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卖给了西马庄园的开发商，因此西马庄园小区土地的所有权不再属于西马庄村集体所有。此时村民不再纠结地的归属，但是对西马庄园改造管道要经过这条路的权属，他们依旧抱有质疑。
3: 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你们不来这个地方了吗？你不能说我们改管道用了你们底下的地，那平时我们在西马庄园，你们不来我们西马庄园了吗？你们孩子不来这上学了吗？对吧？
4: 你们那孩子不来西马庄园上学了，
3: 你们还得经过我们这边的道呢。
10: 你从西马庄过吧，
2: 奉上最好，那是。
5: 好，我先问一下啊，就是刚才有所争议的他们现在施工的这个通道，就是所谓村民不让通过的那个路，产权到底是谁的？
9: 这两片住宅区之间的这条路集体土地权利人西马庄村经济合作社。
4: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好，谢谢，请回。城管委同志上来一下。现在等于是要借道通管，
11: 对，
1: 人家不借，
11: 对，
1: 他有不借的叫权利吗？
2: 在我们土地上怎么可能没有呢？
1: 那你这工程就是后10%就修不了了。有施工方代表吗？说一下。能改道吗？你不能在你的红线里面走条管子吗？
12: 那个出去他还，这都是楼房，没有空间，楼的基础底下过不去。
1: 但是这个路恰恰是村集体的，
12: 村集体的，
1: 那就绕不出去了。
6: 此次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西马庄园1到5号楼的下水管道改造，但是由于5栋楼完全处于西马庄村的包围之中，不管设计方的规划路线怎么走，都必须经过村集体的路段。
12: 这都是楼房，没有空间，楼的基础底下过不去。
6: 因此，村民认为，既然要跑我们的路施工，就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行。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村民才会同意施工呢？
1: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4: 把我们的下水改了。
1: 同意的请举手。村民意见很统一，这叫什么呢？这叫你好我也好。
2: 对，没错，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1: 他们想你好我也好，顺便都改了。
3: 政策不同不能绑架我们，专款专用，就你们有需求你们去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来耽误我们。现在很多资金都是有它的用途的，对吧？
1: 对
3: 它专款专用，它用在这方面就是这方面。
1: 对，
3: 那我不能说我也想要这个钱的我去拿，那我能拿吗？对不对？
1: 他也不能给，政府也不能给。
3: 对，
13: 如果政府给了的话，就把政策给推翻了。谁敢推翻政策？推翻政策就是违法违纪。
2: 但你别进我们村地呀、啊！
1: 他走不了别地，都包起来了呀。
2: 那走天上呗，
4: 那飞地似的，他架空啊。
3: 今天也有领导，也有相关律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这种要求合理吗？
14: 其实这个事情啊，简单来句说呢，叫法易明，理好辩。关键问题是情难平。所以我先说法啊，我们从法律规定的来讲，谁的地盘谁做主，你的地难道你不能做主吗？这是你们心里不平的原因。但是我们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第一个事儿叫做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这是说的原则。那如果说因为给水、排水、排设管道，我必须从你那儿过的时候，那你就必须给我便利，否则的话哪天你们改管道他也不让你过怎么办？谁也保证不了。所以国家法律说，既然保证不了，我们有相邻权，你必须要给予相应的便利。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得从他那儿过，这是法律的规定。那为什么不合理？你们那个管子早晚也得换，撑得过今天，撑不过明天，后天怎么办？你们的需求是合理的。我最后说了一个叫做情难平，大家住在一个区域里，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想想办法，让政府也想想办法。
1: 叔阿姨，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气不平衡，但这事儿不合法。比如他们起诉了或者怎么走司法程序，法院判大概率也会判你们这么干拦着不让施工违法了，能理解了吗？大家
4: 理解不了。
5: 这个小区已经经历了国有土地征收，具有完全的独立的这样一个产权，他们在购房的过程当中以及在土地开发当中已经向我们的村集体交纳了相关的土地征收费用。
7: 对，
5: 也是村集体，你是取得了权益了。
7: 对，
5: 所以说他们现在的改造由市政来解决，那么我们村集体你们的改造是在你们村集体的组织下由村集体来完成，这是两家人两锅饭两个政策两个体制完全不能融合的两件事。
7: 对，
1: 说白了，如果他们的下水管线不用走到村集体的地和管子里的话，这事儿你们也拦不住。
4: 对，他别走，
2: 让他别走啊，
4: 他别走我不拦。
2: 对，
4: 让他自个儿带着，让他自个儿这架天宫去。
11: 我也给我们村里争点利呀，我也大胆的跟政府说一句啊，既然您改了又要挖我的地挖我的路，现在你就应该连我们一块都改。我们村徐桂云他们家都着惯了，都有相片了。
1: 来，城管委同志，你那钱匹出一部分给村里改行吗？
15: 不可以。
1: 一分都不行吗？
15: 一分都不行。
3: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是什么规定我们就要遵守什么规定，
1: 就算他想他也不敢这么干。
15: 对对，
1: 规定的很明确，
4: 这么要改不了钱也不什么，我们撤了，走，咱们走了，不参加没什么意义，我走了。
2: 那走了，
4: 走，
2: 我们还不录了，
4: 不走了。
6: 国有土地上的项目改造只能专款专用，不能用来给西马庄村改造，这让村民难以接受。
2: 给他查了，你还别说，我们走了。
6: 其实，在节目录制前，节目组专家就曾到几位村民家中实地探访。
16: 您瞅着该怎么？您说说，这还有啥住没法住？
17: 我的天哪，好恶心啊！黄汤子，
16: 都是屎汤子，哎呀，都流外楼道都是。
17: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6: 一月份，
17: 今年。
16: 那可把这弄完了之后，30多年没出这毛病。
17: 是从这个马桶，是吧？
16: 我这马桶都新换的，屋里那叫臭啊，别上待了。
17: 就因为这个反涌是吧？下水反涌，
16: 这损失2万多，没人给我一分钱。我这事儿我上，哎呦，
17: 这事儿。
6: 西马庄村和西马庄园一样，都存在着管道堵塞、家中臭味难挡及雨污水反涌的情况。但此次雨污水改造工程只改造了西马庄园小区，并没有改造西马庄村，因此村民的不理解也是有情可原的。然而，如果沟通无法进行，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在村书记和节目组的劝导下，村民同意回到现场继续沟通。那么，村民和居民各自的心结又该如何才能解开呢？
5: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地势较低，历史上没有实行雨污改造，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困难。困难不仅包括我们居民，也包括我们村民。所以说，村民对于这样的改造的愿望是极高的。
4: 对啊，
5: 遗憾的是，他们也是老旧小区，他们的改造愿望也很高。
7: 我们理解，
5: 好好聊，好不好？
3: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改，然后你们改；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都没办法改。这其实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害的一个事情。
1: 肯定想共赢嘛，
2: 对，我们也想共赢
7: 啊。
1: 来，各位叔叔阿姨、村民，包括书记，如果说政府说我们想办法帮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有没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先让他们把他们的管子修通了？
4: 不行，你要修就同时进行，
5: 能不能分个先后呢？
4: 别先后了，老先后
5: 就怕承诺了以后不兑现。
4: 对呀、啊、
5: 怎么弄啊？来，给他话筒。您还准备了讲话稿？
12: 哎，随便写写，随便写写。我跟这住了有25年吧，2001年

0: 买的房。通过这个事情啊，在咱们当前的基层治理中啊，就是此类同区不同权，同在一个小区，但是我们的产权是不一样的，那么共建又不共享，怎么打破这个僵局呢？我们缺乏了一个成熟的协调机制，就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完善复合型小区的协同治理机制，真正实现我们民生工程的享民生、暖民心、提升社区居民的所有的居住环境。村民说我们也要同时改，咱们说不能同时改，谁先谁后，需要政府基层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大家高高兴兴的多好。
1: 大哥这段发言非常之精彩，
2: 点题了，点题了，
1: 对吧？就金句频出。哪个部门上来帮我算一算，有没有可能同时改？来，镇长上来一下，有没有可能他好我也好，两边一起修？
3: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新马庄园整体的经费是有出处的，然后工程马上就要收尾了，已经开展到最后这个阶段了。新马庄村呢，还是在有初步的方案这个阶段，还要再走一系列的程序在推进，所以时间上
1: 我们对不上，
3: 哎，我们很难说同步进行。但是如果这个资金真的是有出处的话，我相信很快也能把咱们新马庄村开展咱们雨污水的改造工程了。
1: 书记，如果资金有出处，村民、村集体会大力配合吗？
4: 会，
1: 会不会？
4: 会。
1: 但是现在大家不放心。
4: 那我去跟村民做承诺吧。
1: 要做承诺了。好，我们接下来谈第二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实际有困难的新马庄村解决，最起码先解决这个下水的问题。
3: 实际上咱们新马庄村整体的这个工程啊，从合理性上是完全具备的。
1: 具备。
3: 咱们新马庄小区和新马庄园两个不同产权的项目，都是同时由我们镇里面都向咱们城管委也报送了整个雨污水改造的这个，
1: 就两个一起报的，哎，没有说只报他没报他，是吧？
3: 因为整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区域是整体开发的，旧村改造时期嘛，当时1993年，所以咱们的下水管网，不管是雨水还是污水，实际上老化的程度，
1: 都一样，
3: 基本相似。
1: 但是他这儿有一个政策支撑，
3: 哎，对，
1: 所以就批下钱来了，这边就没有。
3: 对，所以从小微工程的、小街小巷改造的一些工程的角度，对咱们新马庄村的项目，都是进行了些维修啊、改造。当然，这个体量不大，所以我们在叫小修小补，但是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在完善。
1: 村里如果要改，大概要花多少钱？
3: 如果想系统性的解决咱们新马庄村整体的问题，还是需要大概900多万。
1: 全改了吗？
3: 全改了。
1: 900多万，现在没出口。
3: 现在这个资金还没有出口。
1: 村集体确实没这个钱是吗？
3: 咱们村集体也有经营性的收入，但是村里面的正常运转也要花钱。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经费来系统性的开展这项工程，肯定是有。
1: 这是两件事啊，各位，就是我不希望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按闹分配，谁闹谁有理，谁卡着别人脖子自己能占便宜的一个错误示范。我希望它变成了关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5: 因为身份，
1: 而这些问题，对，因为权利，因为法定规定，因为身份，
5: 对，
1: 所以有的居民可以用上的老旧改造政策，那对于我们的村民、村集体的生活改善，应该运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怎么解困、怎么扶危的问题，那这期节目就有意义了。来，村书记上来一下。900多万，村里多少户？
4: 5000多户。
6: 因为5000多户嘛，每家每户出一点。
7: 这个不是我们不出，俺哪有钱啊？
1: 不同意的请举手。
8: 都不同意，都不同意，都不同意。
1: 各位，我倒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该出，如果村集体挺富裕的，那就是不占便宜，便宜白不占，这个我们坚决反对啊。但如果村集体确实这方面有困难，又要改善民生，且有这边正在改，就应该帮村集体，帮咱们的村民去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9: 难就难在啊，这笔钱从法理上就得村集体出，这是法理。如果要讲情，那就只能说情的角度，请大家帮忙。谁来帮呢？帮忙是个情分，帮得了就帮了，帮不了那也没办法，那是本分。
5: 按照规定，西马庄村的雨污水改造理应由西马庄村村集体出资，但是西马

0: 庄园开发于30年前，当初土地出让的钱本身就不够，又经过30年的维修建设，已经消耗殆尽。再加上近几年村集体收入不足以支持这么大体量的项目，而村民自身也很难承担这笔费用。但是村民们家中反涌问题和小区积水问题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笔900万的资金又是否能找到出处呢？
1: 来，区长，请你到我们中间来，现场也都看了，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但是很纠结。
2: 刚才前面讨论的观点我觉得很充分，我也很赞同，依法行政也是政府在执行公共事务的一个刚性的标准，所以我们的每一笔财政支出必须有它的法律依据和政策出处，这是一个根本。
1: 但是呢，我们通州区也还有不少村，是吧？农村的工作也不能让大家觉得，哎呀，你不管我们了。
2: 对，所以马内老师正好因为我们相关部门都在 我们需要一个时间啊，这个我们就刚才、这个、
1: 今天结束之后还现在
2: 我们现在吧，现在我因为正好发改财政包括我们城管委啊各家单位都在，我们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
1: 出口啊
2: 可能性啊，可能性给我们一个时间。我们的
0: 大额政府资金支出需要符合流程规范，更需要符合法律要求。通州区副区长韩松现场召集各部门开会，针对西马庄村的改造资金问题进行现场会议。
3: 我想可能这个里面
4: 区级跟镇级啊，咱们得双方共同努力，从民生的角度，从保障老百姓的角度啊，支持他发改。从你们这角度来讲，还有项目的可能性吗？
5: 如果按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只能是支持大厂。
4: 其他的就没有了，是吧？今天这个节目叫想
6: 讲
4: 开一点，
6: 对。
4: 然后同时，区级跟镇级的资金，我们通过比如这种统筹的方式，我们解决一个点的问题。
6: 就相当于我可以现在垫资给你干，但是你慢慢的村集体收益，你还要慢慢的去把这个事儿退坡出来。而且在这里面我还会说，我这里帮你招商引资，你不是还有50亩的产业用地没有利用起来吗？你不是未来还有一些可能到期的租赁的土地，现在咱们正在做集体资产怎么经营，我这里都可以给你导入资源，我是帮着你去你还你的债。
4: 第一呢，需要这个村里边向前一步，是吧？这是一个，其实这个说白了，从法理上来讲是村里边自己的事权，然后呢，从这里边区里边两级资金咱们来统筹，统筹之后然后分年度，然后第三一个就是时间，咱们从程序上还得加快评审或者说结算评审。
0: 在第二现场，韩松副区长带队各部门集思广益得出的方案又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
1: 会开的怎么样？你们觉得有戏吗？
7: 有戏，
8: 有戏，
9: 有戏，有戏，
7: 相信政府
1: 有戏吗？
10: 有戏。
6: 好，谢谢谢谢。刚才韩区长带着我们镇里面和各个相关的部门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流，最后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说目前咱们西马庄村的这个雨污水改造迫在眉睫，是一项非常紧急的工程，一定要推进。但是这里面也向咱们村里请求，咱们村里面也要向前一步。从现阶段来讲，我们要马上推动这个工程，所以区镇两级的财政都会对咱们这个项目的启动提供资金的保障。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机制，从产权的角度来讲，咱们的雨污水管网属于咱们的村集体的产权，所以资金应由村集体来承担，我们后续通过村集体的集体经济收入逐步的抵偿前期政府的投入，未来形成一个可以在政策资金支持范围之内加集体经济收入支出的一个方案，一个模式，来完善的解决咱们的雨污水管网改造的工程。而且我们镇里面也向村里保证，咱们现在还有集体产业用地，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空间，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把咱们的招商引资工作做好，让咱们村里以后能够通过村集体的资产满足咱们的收益，让咱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7: 好。
1: 第一，雨污水改造，区和政会拿出资金来，就钱由他们先垫
11: 付。
1: 后期怎么办呢？也在政府的努力和大家自力更生的努力下，让村集体的经济条件会越来越好，在这个收益增加的情况下，逐步再把垫资慢慢还上，不是说白给了。大家理解了吗？
8: 理解了，
1: 能接受吗？
8: 能接受，
1: 能接受哈。雨污改造大概什么时候能启动？
6: 争取咱们今年内能把整体的改造的工程完工，
1: 那就2026年年底之前。
6: 对，
1: 那这边的工程呢？
6: 现在5月底就要完工啊，
1: 还有一个月，但是得村民得配合。
6: 对，
1: 你们要支持他们在5月底在汛期前把这个工程先完工了，他们去筹措资金，在年底之前把你们的工程也完工了，大家能接受吗？
8: 能。
9: 感谢啊，感谢你们啊，感谢，感谢，
1: 感谢
8: 你们，
1: 咱都是邻居，站起来相互握握手，好不好？
8: 好，
1: 共同奔幸福。
8: 好，
9: 感谢，感谢你们啊，感谢大家啊，感谢，
10: 感谢，感谢，
9: 感谢，感谢你们啊，
10: 哎呀，不容易，
9: 感谢政府，感谢你们啊，谢谢，谢谢您，谢谢您。
1: 什么时候能复工？
11: 明天是周一，上班第一天，那我们明天就要继续施工了。希望大家充分给予支持。
8: 好，
12: 今天的节目其实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创新。面对城乡二元结构，以社会治理的名义，我们在做西马庄实验。保命工程不能停啊，百姓利益不能亏啊，政策有边界，担当无边界，让一个民心工程在阳光下推进，只有阳光下的工程，老百姓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才能真正的安心放心。以西马庄民心工程的名义，探索城乡共治经典的案例。
1: 谢谢西马庄村每一个村民的支持，也谢谢西马庄园每一个居民的支持。最后这个问题很明确，是否愿意按照我们在节目中达到的共识，让我们小区的雨污管线的改造按时保质在5月底之前完工，而我们村民的水污工程的改造筹措资金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如果大家都能够言出必践，相互支持的话，就请向前一步，如果觉得做不到，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高兴看到无论是村民还是居民，大家共同向前站在了一起。这期节目不只是法理情的剖析，更是这片土地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何携手并肩的一次探索。我相信居民的问题、村民的问题，在政府面前只要用心都不是问题。
1: 我老家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那这个是一个飓风特别多、特别频繁，然后降水量也大的地方，所以排水难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刚开始，其实我们现场这个情绪是非常的激动，然后讨论的也特别激烈。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今天就是搞不定、达不成共识，然后也拿不出解决方案。但是经过这个协商啊、讨论呢、最后拿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我是真的没想到，就是整个这个过程跟坐过山车一样的，实在是太精彩了。这个节目还是有点东西。
2: 节目录制后第二天，西马庄园小区的雨污水改造项目顺利施工。
3: 注意一下地下管线，别碰坏了。
4: 感谢政府各级部门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生活水平和邻里关系都向前了一步。
2: 针对西马庄村的雨污水改造问题，镇政府也再次召集各部门开会，制定施工计划。
5: 说一下下一步这个管线改造工程的进度情况。
6: 马上就是召开这个对接会，这周吧，这项工作已经落实了。
7: 咱们在这里有四个木材营地，
8: 做个船员合适。下一步先把这个资源先盘活了，帮着咱村里开始这个招商，把这个村里能建设得更好。
2: 西马庄村的雨污水改造工程必须要进行招投标流程，因此需要八九月才能开始施工。属地政府针对西马庄村汛期的安全问题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保证村里平安度夏。
9: 特别高兴，因为给我们村解决了污水的问题，老百姓呢能有舒适的环境。
10: 特别感谢政府，相当满意，给政府点赞。
2: 从对立到对话，从坚持到共赢，这不仅是管网的贯通，更是民心的疏通。当村民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当邻里之间的信任被重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工程的复工，更是一个社区的重生。我们期待西马庄园与西马庄村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共守一方烟火，共迎一个安心的夏天。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好，我们是 Hey Dream 首次开城水道。今年5月，哪一家交接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家都想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Hey Dream。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珠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陆晨的死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2: 服毒洗胃啊！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0: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2: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不了了。

帮你完成。

0: 疫情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一会儿。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啊，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稍等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吧？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0: 你好，聂希。是我，
1: 你请。
0: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2: 是。
3: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4: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5: 对不起，李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4: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在听，你说。
6: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4: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6: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4: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6: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2: 知道了，以后注意，
4: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2: 好的。
4: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2: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晴手里。但是李晴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7: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2: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
8: 不好意思，你不是同志，不知道换电话。
7: 好。

0: 李晴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3: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1: 哎，
3: 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1: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这样，我给你办理住院手续。你能不住院吗？你
1: 要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2: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
3: 你跟我去。好，那我先去忙了。好，老师好好休息。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4: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3: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失血太多。 创口也多，不好说。
5: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3: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1: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2: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3: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4: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5: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6: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7: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8: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9: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10: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11: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12: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13: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14: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15: 我们这边有一组电报，你们那边有没有？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来来来，上了上了，六九八奖嘛，模拟单。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供谍，紧急情况，多担待。进，
6: 快点，轻点，轻点啊。
7: 好嘞，好嘞。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抓了个女共谍，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8: 恭喜你，死了吗？
6: 没有，
7: 救回来了。
6: 您呢？刚做完手术，

0: 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呀。吴司长，你跟毛局长汇报去，在这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0: 吴司长，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轩，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哎，慢点，千万别，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他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徐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来，这图。吉隆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哥，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哎，
3: 好的。请慢用，
1: 谢谢。

0: 胡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悲壮一点啊，
1: 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1: 可以的，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
0: 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当然我知道，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 但还是活到今天了，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 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七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 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开餐之前，我。 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 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 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牛排，酒花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 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慢用。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轩，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4: 哎，
5: 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您稍等。
5: 谢谢。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1: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0: 哎，好的，您稍等。
1: 谢谢。

0: 陆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
1: 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
0: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
2: 顾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
1: 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 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忆莲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 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希，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聂希？你分析的很对啊，
2: 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1: 没有道理呀。 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2: 当然。 你只认了聂希是共谍，放心放心。
1: 文娟，
2: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1: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2: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警方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已经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检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在汪总这儿，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1: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2: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1: 应该都会下发。
3: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1: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4: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5: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的来。
6: 保密局太过分了。
5: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4: 保密局。
7: 二太太，这边。
8: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7: 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凤蝶，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8: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啊。
7: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8: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宗清那次一样。
7: 你要我做什么？
8: 去把聂希给钉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儒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了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1: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0: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1: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
2: 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
1: 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

0: 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离警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1: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等会儿，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是。

0: 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1: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0: 加钱行吗？
1: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哎，卖鱼了，卖鱼了，卖鱼了。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文化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景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锦雄，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晴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玉行秀。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0: 哎呦，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0: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西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你坐在这儿干嘛呀？哦，
1: 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梅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美，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3: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3: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只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
1: 不行。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武功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是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建成，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建成，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建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

0: 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1: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0: 先生，带弟弟上车。
2: 走吧，
0: 先生。啊，先生，上车。

0: 放石头把夫人，
1: 德忠，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2: 是。
1: 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来不及了。
2: 我这9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1: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2: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1: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
0: 聂希给办的。
1: 听说是早上九点的船，去香港。
0: 吴司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务副处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先生，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忘带了一份文件。

0: 吴公馆。
1: 喂，阿兜，我是念希。吴司长在家吗？
0: 念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司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嗯。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现成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这张证件借给你，学生给你拿着啊。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2: 师母，
1: 不好意思。
2: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燕西呢？
2: 她说她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她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
1: 啊？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

0: 先回去。学成，先在箭头上车，慢点啊！我领着走。好了没？好了。
1: 吴太太。

0: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1: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0: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1: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0: 姓朱，朱承之。
1: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1: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0: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1: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承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1: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0: 我能打个电话吗？
1: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0: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局长，吴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头。

0: 我们要灭绝这个任务。走。你让开。
1: 站那儿，快点儿。

丹沉永固，寄托着我们的希望。紫禁城的红墙金瓦永不变色，从内心深处祈愿，从未断绝的中华文化，一如陈坛的美酒，经得起岁月的沉淀，时间越久越醇厚。初秋的下午，从午门城楼望向紫禁城内，不止建筑的飞檐更加鲜艳，五殿顶、琉璃瓦、和玺彩绘，以及摇曳着的金黄的或黄绿的古树，都那么熠熠生辉，这才是紫禁城。自建成以来，紫禁城始终与国家命运相连，荣辱与共。当紫禁城成为故宫，当你再次抚摸古老的红墙，指尖探到的将是中国越来越强而有力的复兴脉搏。

紫禁城建成600年了，其中从1421年明成祖朱棣入主紫禁城开始，到1924年清朝宣统皇帝溥仪被国民军请出了紫禁城，他做了503年的皇家私宅。溥仪出宫之后，紫禁城到底用来做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处在剧烈争论中。有人认为， 紫禁城是天下第一号逆产，应当拍卖。有人则坚信，紫禁城是一份宏大的文化遗产，保护下来将会对世界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应当庆幸，后一种观点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1925年，当神武门再次打开的时候，这个高墙深院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

0: 是指古代建筑、宫廷史迹和历代艺术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
1: 1925年9月29日，故宫博物院几个字第一次挂上了紫禁城神武门城楼。这是一块木质的匾额，这五个颜体字由故宫博物院第一任理事长李玉莹题写。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按照清室善后委员会发布的故宫博物院开院广告，10号、11号下午10:30至4:30为售券时间，每券减收半价，大洋五角，也就是说，参观券每张大洋1元。1925年，大洋1元是什么概念呢？当年一家洋行的汽车修理工，每个月的工资大洋2元，这2块大洋已经足够他们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生活开销。可即便如此奢侈，故宫博物院开放第一天，开门之前，神武门外还是站满了人。当时故宫博物院火爆到什么程度呢？第二天，工作人员清理参观路线，

妇女和孩子的手帕鞋帽就捡到了四台筐，这在全世界博物馆界也是少有的盛况。那么，那时的人们都能看到哪些国宝呢？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便多方筹措资金，对宫殿建筑原貌保存和历代古物专馆陈列予以科学规划。钟粹宫被改造为书画陈列室，元代维吾尔族画家高克恭的《林鸾烟雨图》曾在这里展出。永和宫则用来展出装饰繁复、技艺高超的钟表。穿越时空，我们与时人一起，在这尊精美绝伦的铜镀金象拉战车表面前感叹不已。走出永和宫，再拐到景仁宫看铜器。西周井田制的重要史料散氏盘的长篇铭文拓片就摆在这里。紫禁城藏着这么多宝贝，举国民众无不惊喜过望。人们在紫禁城的各处拥挤着，欣赏着中国数千年神秘的蕴藏。如今故宫已成为全世界游客来北京的首选旅游景点之一。在1925年10月10日、11日，仅仅两个下午，故宫接待游客就达到50000多人。即使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人们对故宫的热情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如此热闹激越的场景，有力地宣示了故宫博物院开院的历史性意义。原本封闭森严的皇宫里挤满了平民百姓，原来属于皇帝私有的古物突然有了全新意义的关注。1929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在故宫周刊创刊号上重申了故宫博物院建院的意义。故宫者，我国数千年文物之所萃，自成立博物院以来，昔之所谓密殿宝籍，以夫所享有者，今已公诸国人矣。

1931年，李谋发展的故宫博物院在延禧宫修建了具备先进文保理念的大型文物库房，而文物库房还没有完全完工，故宫难得的发展机会又被剥夺了。

0: 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中华民族陷入最危险的境地。随着战争的持续，北平的专家学者开始紧张起来。让他们揪心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紫禁城以及这一城的国宝。于是他们提出了将故宫珍品古物迁移外地的想法。
1: 把文物珍品转移到比较安全偏僻的地方存放，这也是欧洲各国在战争来临时普遍采用的保护办法。但是故宫古物外迁的提议却引来了诸多的

0: 反对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故宫的古物再古，它也不如北平城和北平城的老百姓重要。政府如果花大力气去迁移古物，那是因为故宫的古物是值钱的古董，政府看重的是钱财收益，不是土地民众。而支持外迁的学者则认为，故宫的古物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值钱的古董，而是世界文化之珍宝。迁出固然易散难聚，但是文物绝对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最终，文物南迁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见。
1: 宝运楼，这座曾保存23万件文物的故宫藏宝库，如今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士展所在地。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份份尘封多年的档案，无声地讲述着9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南迁文物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各类文物13427箱，又64包，包括博物馆瓷铜书画珍品2631箱，图书馆四库全书等1415箱，文献馆3773箱，和秘书处5608箱，又64包。1933年1月1日，万里长城起烽火。1月3日，山海关失守。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检任秘书吴莹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监运官。故宫古物的迁移分成了好几路、好几个批次，西迁、南迁、陆路、水路、汽车、火车、轮船，每段旅程都很艰难。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的特殊时期，特殊的任务、艰苦的环境，培育和形成了以视国宝为生命为核心的点守精神。曾亲历文物南迁的古器物学者纳志良在回忆文章中写下了他所理解的点守的内涵。国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贵重物品，不是哪一人哪一家族的财富，没有价格，无从补偿，不可有差错。所以，不是看守，不是坚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又要高于身家性命。文物南迁打破了故宫博物院的正常发展秩序，也改变了这群年轻人的职责和工作任务。故宫博物院同仁在最好的年龄陪伴古物踏上南迁旅程，主要工作就是迁运和保护文物。人不离物，物不离人。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1939年4月，沿长江逆流而上的另外9300多箱故宫文物，在纤夫的号子声中抵达了宜宾。就在这些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而暂寄存宜宾沿江码头时，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接受到敌机的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像这一类的奇迹，没有办法解

0: 释，文物搬迁途中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没有遭到一点损坏，以至于大家都觉得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1: 故宫博物院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相连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南迁最后又回来，文物能够没有减少，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整个的一个事情来看，我们的这个这个政界、学界或者普通老百姓，在故宫几坎坷的几十年的道路上，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保护文物，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讲的。

0: 1945年8月，历经跋山涉水的故宫南迁文物终于在四川乐山等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1945年10月10日，华北战区侵华日军受降典礼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这一天，太和殿前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都聚满了人。当时北平人口约200万，有20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故宫，要亲眼见证日本向中国投降。从规模来说，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受降仪式是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典礼虽然只有短短的25分钟，但是目睹这一幕的在场中国人无不群情振奋，扬眉吐气。当这些日本侵略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典礼会场时，全场军民高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声音响彻云霄。这一天，古老的紫禁城、恢宏的太和殿与20万北平市民一起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自1840年以来100余年，紫禁城所见无不令他遗憾、愤懑、屈辱，甚至痛彻心扉。这一次，他终于见证了一场正义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一天距故宫博物院成立整整20年。经过风雨飘摇的20年，紫禁城的命运还有很多未知。故宫南迁文物的回归之路艰难且漫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紫禁城才最终迎来新生。
1: 文化，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政府。
2: 新中国刚成立时，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条关于故宫文物的消息被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古画《五牛图》现身香港，即将被拍卖。
0: 《五牛图卷》，唐代韩晃创作，是传世卷轴画中最早的古画。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出国外。《五牛图卷》命运坎坷，但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有必要花重金买回一幅古画吗？
3: 我记得那时候这批示的时候，总理也是下了狠心了，

0: 打报告，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和这个张从玉张老先生给他们打报告，也是说你们这个一个牛啊要比那活牛还贵呀、啊、国家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就是说还是买了吧。
1: 这是几十年前徐建华从师傅那里听来的故事，之所以对这个故事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他让徐建华认识到了两件事：比活牛贵就觉得很贵，可见国家的拮据；如此拮据还要购回古画，可见新中国对文化的重视。经过曲折运作，五牛图卷终于回归。同一时期，博远帖、中秋帖、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降龙石图也成功回归，国宝一件一件回家了。北方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也用一场一场的胜利，让全世界重新认识新中国。中国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任人欺凌，抗美援朝战争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文物的回归也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十分珍重自己祖先光荣斗争的历史和文物，中国人民坚决相信这些所谓战利品总有一天要归还给祖国的。1972年2月25日，北京，雪，气温-4摄氏度。上午10点23分，故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这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访问一个还未与之建交的国家。这一天，美国《纽约时报》第一版报道标题为“尼克松访华之行，保持好心情”的评论文章说道：“尼克松对此行不吝赞美，赞美中国的芭蕾表演，赞美食物，赞美文明，赞美其发展潜力。”尼克松本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谦虚源自自信。中国人在100年间一步一步失去了尊严，新中国以鲜血、智慧和汗水赢回了强者之间的尊重。”

跟随着新中国的脚步，和紫禁城有关的人也开始了新的故事。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的照片。1924年，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陆钟麟将逊位皇帝溥仪请出了故宫。1961年，他们在新中国的政协礼堂相遇了。当年陆钟麟从皇宫里请走了皇帝，也没能改变国家的命运。然而他和溥仪又是幸运的，他们见证了人民的国家的诞生，作为其中一员，一起迎接并感受到了人民的胜利。在这次相遇不久之后，溥仪回到了他阔别近40年的故宫，他感受到了故宫的变化。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0: 1973年，一个刚退伍的年轻人买票进入故宫，他见人就打听文物修复厂是个什么单位。
1: 打票一毛钱，完了进太和殿，有一个姓罗的老先生，哎，师傅，我给你打听打听，修复厂是干什么的？你打听他干嘛呀？我说我分到这儿来了，你分这儿来了？那是我们这儿的保密单位。
0: 文物修复厂，文保科技部的前身，故宫博物院的保密单位。年轻的徐建华还不能理解保密的缘由，他还没能了解对于以保护和研究国宝、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故宫博物院来说，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是研究和传承的前提，而修复则是保护的一部分。

0: 那会儿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像现在年轻人这么关注故宫，那会儿故宫好像也没有，就是一个工作单位。
1: 车马慢，日子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点一点磨练基本功，是文物修复厂年轻人的日常。在古钟表修复组当学徒时的王金，三年出师之后也没能碰到古钟表，只是修了20多个八音盒。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又迎来一批年轻人，他们作为宫二代、宫三代走进了故宫。对于文物修复工作来说，最首要的还不是技艺的高低，而是沉稳的性格和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可巧手以技拙拙，不可庸工以当精致，这是文物修复师必须的谦虚态度。水平到了再动手，水平不到，不可轻举妄动。

一个卷轴，所以它当时卷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什么情况把它四周的这个棱边磨损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步骤就是要把这个旁边这些磨损的这些地方要是都给它补上，然后再把前面的颜色给随上。

0: 紫禁城在故宫人的默默无闻中迎来了他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而紫禁城外，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国家正在走向开放。这一时期，关于故宫博物院的头条消息不算多，但是每一条都与新中国的脉搏分不开。这里先后接待了伊丽莎白女王、普京等多国的首脑。1987年，故宫以明清皇家宫殿的名称正式入选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世界级的名胜，为全人类共享。自此，紫禁城在人类文明的坐标上有了新的定位，而故宫博物院正是国家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1: 如今早已进化成文保科技部的文物修复厂已今非昔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领域对外合作交流不断加强，中国的文保理念和方式方法都面临着挑战。假冒德化山水图，清代宫廷画师为福旺阁内檐装饰所绘的巨幅贴落，长4.46米，宽2.82米，卷本青绿设色。修复前，他曾经长期奔波于古建原状环境中，病害情况十分严重。
2: 中国书画修复它讲的是一个完整性，欣赏的一个完整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要把一书画很残破的一件书画每个地方都要补上颜色，把花艺接上，这是传统书画修复的一个理念。西方比较先进的修复理念是什么？它是可辨识性，它不需要把这个颜色跟花艺全补得这么满，它就是让观众看到哪是原来哪是现在修复的。实际上在这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冲突。
1: 2021年5月10日，一对红漆彩画云龙纹形骨送到文保科技部实验室进行修复前数据采集。
3: 我们刚到故宫的时候，我们接触文物修复，师傅跟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复理念是修旧如旧。修旧如旧这个理念实际上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就是西方的修复师，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的修复技艺、修复材料、修复理念不同，对这个器物的文化认知也不同，所以我们的这个关于可识别性，这个是存在有差异的。
1: 东西方不同的文物修复理念，在2002年故宫开启百年大修时，首次深度交流碰撞。到底遵循哪种理念？故宫的修复师们慢慢找到了方向。
4: 这个案例的要求，反正都该补全的补全嘛，是吧？
3: 啊，对，这些
4: 该补全的补全，该这个
5: 弄个巧的跟上面巧的可怎么样？
6: 这块也掐一下，嗯。
2: 在很多方面是不让我的，有些东西你是必须按照我们这来的，我们是不能听你们的。它是根据我们这个文物修复的要求，还有一些我们这个书画修复的一些理念，我们是逐渐增强起来、增大起来这个自信。我们把这些残破的书画，或者说别的像木器呀、玉器呀等等钟表都修复好了以后，我们它出来干嘛？是展现给观众，让观众去观赏这些东西，观赏的同时让观众去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璀璨的文化传统的这个历史，所以它的生命力又得到一个重新的一个体现。
1: 修复保护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千百年的物华天宝怎样才能活起来开口说话？古建修缮、文物修复、陈列展览、学术研究，都是交出的答卷。 涓滴细流可成江海，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自1420年建成以来，紫禁城一直以它特有的方式，集中了中华民族最精美的文物、最优秀的工匠与最庞大的知识，是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创造的结晶，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汇聚地，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载体。回顾不同历史时期，一代又一代的故宫人通过艰辛努力，对故宫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界定和弘扬，对博物馆发展道路的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了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的4个故宫建设体系。今天，真实完整的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故宫新的神圣使命。

文化自信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600年来，紫禁城目睹了封建王朝的兴衰交替，见证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百年抗争，亲历了国家和人民的新生，是中国一系列历史变局和文化记忆最好的见证者、承载者。600年后的今天，当世界面临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将从紫禁城600年的历史记忆和千年文化传承中，更加坚定自信的底气。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引用了一首诗。这首诗来自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元代诗人画家王冕的《墨梅图》。

承载了这么多的文化遗产，这么长久文化记忆的紫禁城，它生命的广度早已超越了600年的石窟。站在这个广场，我们不仅可以回望历史，目光所及之处也看得到未来。紫禁城必将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人类未来发展的视野中，中华文化必将贡献于世界文明更广阔的空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3: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烛影之下，深雪之中，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世界。
7: 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
6: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是谁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见天日？
7: 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
6: 又是什么让裴文中悔恨不已？
8: 结果一部分被震动的破碎了。
6: 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7: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6: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考古学界蓬勃发展，又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大师远去，精神永恒，文明更续，奋进笃行。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裴文中诞辰120周年，珍贵照片独家呈现，档案特邀中国科学院无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为您讲述：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那一夜后，皆是传奇。

0: 中国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深达12米的山洞中发生。95年前，1929年12月2日的黄昏，烛光下几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对着洞中的一处清理着什么。突然，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这就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的重大时刻。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名叫裴文中。今天几乎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周口店有北京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北京人的风貌也不会那么早重见天日。裴文中是1904年生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当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时，裴文中只有25岁。一位25岁的青年，在今天也就刚刚步入社会，他是如何能够成就这一殊荣的呢？今年是裴文中先生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为中国古人类考古史做出杰出贡献的考古人。
1: 我叫高鑫，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的导师张之水先生是裴文中裴老的学生。虽然在我从事这一行业之前，裴老已经去世，但裴老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有人说啊，裴老发现北京人头盖骨靠的呢是运气。的确，他当时还很年轻，地质专业毕业的他接触考古发掘也不过2年，论专业当然比不过年长的专家，可越了解裴老就越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并不是所谓的幸运，而是裴老那骨子里带着的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勤奋敬业的科学家精神。
2: 裴文中出生于河北唐山，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父亲的教育下，裴文中从小便立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学生时代，裴文中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加入了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那时的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针砭时弊，警示救人。然而1923年，因为经济原因，裴文中在上大学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文学系，选择了免费的北京大学地质专业。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梦，北大期间，裴文中经常依靠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裴文中将忧国忧民的情感写入了小说《戎马生》中。鲁迅很赞赏这篇小说，他评价《戎马生》中拉杂地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称赞其为五四乡土文学创作的名篇。在北大，裴文中还认识了李大钊，并经李大钊的介绍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怀信仰的裴文中还未来得及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裴文中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0: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裴文中毕了业，他仍不忘自己的梦想，他想做新闻，可求路无门；他想做老师，也无人聘请。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归自己的本专业。裴文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写去了一封信。没想到，裴文中收到了翁文浩的回复，走进了地质调查所，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 1928年的春天，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中健因为生病需要一名助手协助， 年仅24岁的裴文中来到了周口店。周口店是1918年被一名在北洋政府任职的瑞典矿业学家安特生所发现。1921年，安特生聘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发掘周口店。到1926年，施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化石中发现了两颗人类的牙齿，从此周口店轰动了世界。1928年春天，裴文中到达周口店时，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已经交由瑞典的布林博士和中国的杨中健负责。面对有着巨大文化瑰宝的周口店，初出茅庐的裴文中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 在裴老撰写的回忆文章《周口店洞穴采集记》中，详细描绘了他第一次去周口店的情形。接洽完毕后，有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捡起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捡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是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来到周口店之前，研究地质的裴老对脊椎动物化石一无所知，甚至被工人比了下去，这让他有些害怕。接下来他又观摩了工人挖掘，也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裴老有一个永不服输的心，最初的手足无措慢慢化作了无形的推动力。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周口店有所作为。
0: 裴文中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自学计划，他贪婪地阅读着各种古生物学的书刊。在发愤图强的日日夜夜，裴文中手不释卷。有一次他上街去修鞋，一边走一边看书，可到了修鞋铺，鞋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这样，裴文中倾注着自己的全部热情，向着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高峰发起冲锋。
2: 经过几个月的发愤图强，裴文中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白，甚至在一次发掘工作中准确地辨认出了一个北京猿人的牙床。然而就在1928年年底，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走到了瓶颈期。他们挖掘到的第五层是一个坚硬的石层，很难发现动物骨骼化石。很多人认为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续下去也不会再出现北京人的化石了。1929年，带队的两位学者布林和杨中健离开了周口店，周口店的发掘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可裴文中却与这些权威专家唱起了反调，他坚信新的化石一定会出现。此刻裴文中已经不再是那个执着于文学梦的青年，不知不觉中对于考古他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0: 机会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在机会到来之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29年，裴文中带队继续周口店的发掘，第五层的石层也确实坚硬，连崩带炸都打不开，长时间没有进展。当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如同鸡肋一般存在着，裴文中只能孤独而求索。坚守最终换来了结果，坚硬的第五层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地质层呈现在裴文中的面前。
2: 这个全新的第六层地质层确实如裴文中所料，出现了不少的化石。新的希望促使裴文中继续向下挖掘。第七层出现了，化石之多不可言状，这里有大量的动物头骨，还有几颗人类的牙齿。初冬的周口店寒风凛冽，裴文中带领着这支孤独的考古队默默耕耘。柳暗花明，枯木逢春，那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0: 1929年11月底，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洞口只能容纳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深浅，裴文中决定自己先下去看看。裴文中将绳子绑在腰间，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下到了这个洞穴。洞穴很深，但一下

裴文中就兴奋地看到了很多化石。当工人慢慢把他拉出洞口时，裴文中分明看到距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发黑圆圆的东西。起初裴文中并没有在意，可随着后续挖掘的展开，洞口逐渐扩大。12月20日下午4点，考古队终于挖掘到那个黑的圆圆的东西。这下大家看清楚，那分明就是块头盖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当时天色渐暗，裴文中叫人拿了蜡烛加紧挖掘，可天都全黑了还没有挖出来。但裴文中没有让大家下班，而是继续挖。其实这块头骨已经放在荒山野岭几十万年了，再多放一晚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裴文中实在担心多放一晚就会有多一晚的风险，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今晚也要让这块头骨重见天日。

0: 重新回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段历史，裴老身上具备了我特别敬佩的一些素质。在整个过程中，他不仅坚韧不拔，还不是张扬，勇于承担错误，秉笔直书。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裴老后来在描写整个发掘过程时，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的懊悔。在挖掘过程中，裴老决定用撬棍把它撬出来，结果一部分被震动得破碎了。裴老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样的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裴老后来在描绘另一具在发掘时未被辨识出，而后在室内修理时才被发现的头盖骨时，裴老更浓墨重彩地记述：这件标本破碎得不像样子，但仍可粘在一起，尚有一小部分遗失未能找出。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有泥土包裹着，致使我在山中未能看出。我很明白他们为我维护短处，掩盖我失察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科学家的精神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光辉。
1: 在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之前，世界考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人真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吗？达尔文的进化论可靠吗？裴文中的坚守，北京人头盖骨的出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他的头盖骨却是从猿到人的中间代表，确定了猿人的存在，因而北京人的发现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史前人类的故事。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我们人类存在过好多人种。在25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大概有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几个阶段。能人以坦桑尼亚奥多威峡谷能人为代表，是最早能制造石器工具的原始人类，头部呢还明显带有猿的特征。直立人以海德堡人、北京人、蓝田人为代表，是最早会用火的人类物种，头骨构造还较为原始，行走的姿势也很完善。早期智人则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体毛退化，有语言和劳动，有社会性和阶级性，有生死的观念。晚期智人则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为代表，他们学会了人工取火，会缝制，有爱美的意识。晚期智人的出现催生出了我们现代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人种已经灭绝，只留下了我们现代人类，但也正是几百万年人类的进化，才有了今天我们生生不息的现代人。好了，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我国的考古巨擘裴文中的故事。
3: 这是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后，

0: 损坏，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骨糊了几层纸，包上麻布条，之后又用自己的两床旧被子将猿人头骨包裹起来，外面又加了褥子和毡子，捆了又捆，这才亲自坐上长途车，像护送贵人一样将头盖骨护送到地质调查所。然而裴文中视为无价之宝的北京人头盖骨却即将迎来一场浩劫。
1: 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发掘后，裴文中还带领大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北京人的行为也确确实实称得上人了。第二年，裴文中又在周口店发现了进化程度更高的山顶洞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这座瑰宝一经发现便引起了世界的震撼，同样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寄语。1935年夏天，裴文中受法国史前考古界权威专家布日耶的邀请，去往巴黎留学。1937年11月，当他重返祖国时，北平早已物是人非。这一年的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北平城中人心惶惶，众多机构南迁，裴文中所在的地质调查所也不例外，但裴文中是被留下的那一个。北京人的浩劫就在那时发生了。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周口店的发掘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卢沟桥事变后，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也被运到同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中。1941年，随着日军疯狂准备向太平洋进攻，美日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化石也毫无安全保障。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和美国大使馆商议后决定将这批化石运送到美国暂时保管，可化石装好箱后却不翼而飞。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0: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1: 荒郊野岭，土匪横生，裴文中如何在野外考古中化险为夷？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北京人的失踪，裴文中悲痛万分，他也曾多方打听寻找，仍然没有结果，这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成为了裴文中一生的心结。裴文中心痛北京人化石的遗失，更心痛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丧失的权益。因为周口店的挖掘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所以1929年，裴文中挖掘出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便交付了协和医院的解剖学专家研究，直到遗失，裴文中再也没有见过。我们这里有一份1979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在纪念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50周年时的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全部北京人化石，包括最珍贵的五个头盖骨化石，都遭到帝国主义的掠夺，弄得无影无踪，这是科学史上一个空前的惨案。
1: 那时距离北京人化石失踪已经过去了38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回忆起来依然满是痛彻心扉。在北京人化石失踪后，日本人曾多次来找裴文中，逼他说出化石的下落，裴文中拒不合作，日本人没收了他的居住证，不准他出城或乘车外出，变相将他软禁起来，裴文中无法继续探索自己所热爱的考古工作。生活所迫，他成为了一名教师，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得典当家用。 但清贫的生活

0: 并没有打破裴文中的一身傲骨。
1: 1944年5月13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冲进了裴文中的家，以私通八路反日为理由逮捕了裴文中。抓捕裴文中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在学校裴文中每每讲到东北，他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伪满洲国，而直接称呼东三省。第二个就是他的七舅于成宇曾经找过裴文中商量一起要去解放区的事情，这两件事都被人发现，被告了密。殴打、辣椒水，甚至以枪毙来威胁，日本宪兵队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问出裴文中与八路军的联系以及北京人的下落，裴文中都没有回答。有一次，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日本审判人员恼羞成怒，以所谓顽固不化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审判后，日本审判人员还故意问：“判得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义凛然地作答：“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啰嗦？”对方又假惺惺地问：“你把我们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裴文中不顾性命，义正言辞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杀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抗日。”最终，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学术界具有极高知名度，日寇迫于社会压力，在关押裴文中36天之后，只得予以释放。这张照片就是裴文中被释放后在家拍摄的，只见年仅40岁的他，从原来的微胖体型变得消瘦，头发也变成了花白，但他依旧面带微笑，倔强而坚强。后来，他的一位学生看到了这张照片，难免心疼。裴文中却笑着回忆这段往事，他说：“伍子胥过文韶关，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吗？”但侵华日军并没有打算放过裴文中。
0: 出狱后，侵华日军又逼迫裴文中去东北研究扎赖诺尔人的化石，并提出合作挖掘。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裴文中虽然极度渴望重回考古现场，可他深知这个时候同意挖掘很有可能让扎赖诺尔人的珍贵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该怎么拒绝呢？裴文中对日本人说：“扎赖诺尔发掘范围大，费时费力又费钱，却难以达到成效。”裴文中的这番机智的言辞最终促使日本人打消了攫取中国国宝的念头。此时，裴文中不是一个革命者，却仍然如同热血年少时的自己，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祖国。
2: 侵华帝国政府をして弁明し。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可裴文中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新生。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裴文中的家乡也被当地地主武装借着所谓剿匪为名，鱼肉百姓，鸡犬不宁。裴文中再也无法安心专注于自己的考古事业。1947年5月23日，裴文中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今日之乡村》，发出了“究竟谁是匪”的呼喊，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共产党的赞赏。
1: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有朋友提醒裴文中不要用真名，但裴文中毫不在意， 文章发表后果然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朋友们极力劝说他避避风头。裴文中正巧有去大西北考古之意，于是便驱车去往了西北。
0: 这是抗战后中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裴文中一路走来发现了很多遗址，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并第一次提出史前时代就有丝绸之路的观点。那时的大西北可谓穷山恶水，老鼠、臭虫、蚊子成群结队，走在荒郊野外还要时刻提防兵痞土匪的骚扰。
1: 环境的险恶让考古工作者必须要学会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一个懂得随机应变的头脑。一天，裴文中带队发掘一处古墓，在当地请来了几个人帮忙，这一挖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那时随队的贾兰坡还比较年轻，看到金饰品大声说：“啊，这是金子！”帮忙的几个人都露出怪异的目光。这些人来源复杂，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甚至还有盗贼出没，情况非常的危险。裴文中立即板起面孔问贾兰坡：“你好好看看，这是金子吗？”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改口道：“我看错了，这哪里是什么金子呀，这是铜做的呀，怎么这么像金子呢？”就这样，危机解除了。
0: 新中国考古蓬勃发展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
3: 裴老的梦想都一一付诸实践，
0: 鞠躬尽瘁，蜡炬成灰，裴文中的最后遗愿究竟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在西北考古之余，裴文中除了要专注本职工作，也不忘关心民间疾苦。裴文中在甘肃甘谷了解了当地买壮丁一事，有钱人如果不愿意服兵役，可以花钱买一个壮丁，而穷人只能是那个被买之人。裴文中在1948年《知识与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游记，描写了当地买壮丁一事。入了营，直接管理之人知道你是卖者，得了钱即吊起来，打之乎也。等你把所卖的钱除去给保人、给征者之外，所有的钱扫数交出，事后即可无事。有钱之人买了壮丁，只用钱；穷人卖丁，身受了苦，而钱亦空。裴文中言辞犀利，痛陈这一社会痼疾，充满着对穷人的深深悲悯。
0: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学者企图逃往台湾。作为考古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些国民党要员也曾要将裴文中带上飞机，裴文中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坚守在北平，在黑暗中等待黎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裴文中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考古事业。1951年，裴文中受邀主持四川资阳人的发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裴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一次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可裴文中的助手几乎都是考古的门外汉。因为那时没有多少人懂得考古，此时全国上下已经热血沸腾，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修铁路、盖厂房、挖水库，山上的石窟、崖墓、地下遍布的遗址、墓葬该怎样保护？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损失将不可估量。1952年，在裴文中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三方联合培训考古人员， 全国考古人员培训班诞生，并连办了四期。同年，裴文中还与梁思永、向达共同发起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各地考古的中坚力量。
1: 据裴文中的学生回忆，在野外做调查时，裴文中会随时从兜里掏出一块石片和牙齿，问学生：“这是不是石器？是的话，为什么是？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是？动物牙齿是什么动物的？是左侧上面的还是左侧下面的？是右侧上面的还是右侧下面的？”甚至还不断追问，让学生具体解答是哪一颗牙齿。至于回答正确与否，裴文中先不表态，而是让别的学生来评论或补充，最后他再做总结。这就是裴文中的教学特色，循循善诱，刨根问底，锻炼了学生的基本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张照片是1958年裴文中参与周口店挖掘时拍摄的，只见年过半百的他仍然亲自拿起工具卖力地挖掘。在考古时，裴文中经常穿着一套洗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光的翻毛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地质锤，看起来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当时为了挖掘方便，裴文中的住处很随便，经常是泥糊的墙壁，睡着破旧的竹板床，用着残缺的蚊帐，有些学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从不当回事。一次在广西考古时，有一个巨圆洞高达90多米，需要通过攀援山犁才能上去，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方式都很危险，可裴文中坚持要进洞考察，他的敬业精神无不令人敬佩。
0: 年过七旬后，裴文中的身体渐渐衰弱。1980年2月，裴文中身患下肢血栓，住院治疗后又去往各地考古和讲学。1982年1月，裴文中因为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言语不清。本该在家中静养的他，时时刻刻想要回到工作岗位。在辞世前一个月，裴文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勾画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线：广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县、内蒙古满洲里。他还要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再尽最后一点力。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与世长辞，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和标本都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根据裴文中的遗愿，他的骨灰永远地埋在了让他骄傲也让他充满无尽遗憾的周口店。裴文中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将永远与这片伟大的土地融为一体，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考古的光辉史册中。
4: 莫高精神80载，岁月悠悠铸辉煌，守护文明担重任，研究艺术谱华章。一幅唐代礼佛图银河名震四方，
5: 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幅员临摹的代表之作。
4: 从青春到白发，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
6: 他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4: 人为破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面对9981难，怎样才能守护千年文明？穿越千年，数字敦煌，文明之光一触即现。一代代敦煌人与时间赛跑，坚守大漠，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讲述，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0: 敦者大也，皇者圣也，一个神秘的名字，一座历史的宝库。漫天黄沙中，敦煌石窟盛千载，四路佛光映九天。80年来，他们扎根大漠，只争朝夕，与时间比速度，只为抢救保护古代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等文化遗产。他们更续接力，广寻良策，与岁月掰手腕，甘愿用青丝华发换来文化瑰宝青春永驻。他们是太阳，是群星，是敦煌研究院中所有奉献一生的胡杨们。
1: 一位留学法国的游子在塞纳河边与敦煌屠戮的邂逅，让荒废了近400年的莫高窟焕发生机。他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从巴黎街头的一见倾心，到身临其境后的一眼千年，他早已把莫高窟与自己的生命相连。
0: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壁画剥落，塑像倾倒。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这座耀眼的文化圣殿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看到一件件流落海外的珍贵画卷和破乱不堪的莫高窟，常书鸿、段文杰、欧阳林、孙如宪、石伟湘等一批前辈专家当即立下誓言：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1: 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面对困难险阻，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也正是这些前辈的坚守，一代代莫高窟人择一世终一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自此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80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1946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隶属中央研究院，一大批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有志青年纷沓而至，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也在其中。面对不断被风沙蚕食的洞窟，被他国偷盗者沾走破坏的壁画，作为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一刻都不敢停歇，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对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抢救性复原、临摹与分类。段文杰扎根大漠60载，一生构筑敦煌梦，曾临摹敦煌壁画380多幅，这一临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目前有红柳、老榆树、展天杨和银背杨等，其中尤以银背杨最为引人注目。它树冠高大粗壮，昂然向上，树冠枝叶茂盛，绿荫如盖。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莫高窟，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长久注视着那些生生不息的银背杨。每当我看到莫高窟这些银背杨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觉得他就是一棵银背杨，不管是风和日丽，或者是遇到黄沙漫天。

0: 它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里，稳如泰山。我小时候经常在洞窟里面看我父亲临摹壁画，他非常勤奋，有时候就是一整天都不出来，中午都忘记了吃饭。他主要是想抓紧时间和阳光赛跑，和时间赛跑，争取多临摹一些壁画。我初到敦煌的时候对这些敦煌壁画还不够理解，我经常看见我父亲在洞窟里面临摹那些相当残破的壁画，我就问他，我说这些壁画已经看不清楚了，你还临摹它干什么呢？我父亲说过，他说临摹敦煌壁画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对它的内容、时代特征和艺术技巧进行认真的分析，然后通过对残破画面的复原临摹，展现出当时壁画的精神风貌。复原临摹不能随意填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无比有证。再加上莫高窟的自然条件限制，复原临摹工作非常困难。在洞窟里面临摹，不能够点灯点蜡，那样会破坏壁画。父亲他们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白天根本顾不上吃饭。为了临摹洞窟顶上的壁画，父亲他们要搭着人字梯上去，仔细地观察，下来慢慢地临摹，不断地爬上爬下，几十次地上上下下，父亲的腿就这样劳损了。这张都督夫人礼服图是我父亲复原临摹的作品当中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画。如今幺三零窟甬道中的这个都督夫人礼服图原壁已经大部分泯灭了，此窟建于盛唐，宋代重新复泥覆盖了这幅盛唐的壁画。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揭开了表层壁画，而露出了唐代的原作。但是由于剥开表层壁画时对原壁已形成大面积的损坏，再加上阳光与风化，父亲与敦煌的前辈们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利用当时还能看到的壁画状况长期进行研究，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造型等处理方法，经过反复的探索，最后按唐代应有的原貌进行了复原临摹。这幅画高3.13米，宽3.12米，共有12个人物，其中都督夫人就高达2米多，身后跟随着2位女儿和众多的奴婢，雍容华贵，满头珠翠。不论是人物的精神气度，还是画面中线描与色彩的表现，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盛唐壁画的风采。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父亲曾说，抢救性的复原临摹，一是为了保存，二是能够将临摹作品推广到国际，让更多的人认识敦煌。他说到也做到了。
1: 如今都督夫人活了过来，全国的汉服爱好者们将都督夫人礼佛图一比一还原，风肌逆体，碧衫红裙，手捧香炉敬香拜佛，身后的女儿们斜插步摇，裙衫披帛，小头斜履，神态肃然，仿佛从壁画中走出来，伴着配乐舞动，让我们梦回大唐盛世。
0: 除去繁复的临摹工作，父亲及其前辈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新中国城

0: 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1950年，将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领导。1984年，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并任命常书鸿为名誉院长，段文杰为院长，樊锦石为副院长。
1: 为了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境况得到改变，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广纳贤才，创办了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敦煌研究》。1998年，由季羡林主编、段文杰等副主编出版了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词典》，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亿起稿而成，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0: 莫高窟就是我的美术课堂，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影响着我的一生。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旧初心不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嘴里依然念叨着我要回敦煌。遵循父亲的遗愿，我们将他与母亲的灵骨合葬了在敦煌三位山下大泉河边，守望他为之奋斗终身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希望父亲和母亲能够在你们现在的世界能够身心愉快，我们永远在思念你们。父亲择一事，忠一生，言必行，行必果，初心不改，不畏艰险，无怨无悔，坚守莫高窟。他说，敦煌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它。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敦煌圣徒，是大漠隐士，是时代功臣。他用60年的生命讲述着莫高精神。
1: 一人一哭一辈子，在这里一共有27名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长眠于三危山下，行走敦煌，见神佛，见众生，见自己。这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墓碑，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从青春到白发，敦煌女儿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这座雕像的名字叫青春，它代表着当年那些响应着国家到大西北去的号召，怀揣着热情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们。而这个拿着草帽、意气风发的少女，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从青葱少女到白发苍苍，从家境优渥的北大高材生到以荒漠为伴、石窟为家，她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1: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作为北大考古系实习生来到了敦煌，就被莫高窟所震撼。洞内是羽化飞升的极乐世界，洞外却是灰暗的不毛之地。与想象中窗明几净的学术环境不同，那时的敦煌研究所环境极其恶劣，黄沙漫天，渺无人烟，住的是泥块房，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进去洞窟时没有栈道，更没有楼梯，只有根不太结实的蜈蚣梯。

0: 伴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樊锦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于是提前结束了实习。然而那时的莫高窟急需考古人才，樊锦诗若是离开了，敦煌就没有考古人了。带着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樊锦诗再次回到了这片穷苦之地。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1: 在来敦煌前，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先生曾对樊锦诗说，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谁谁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搞。
0: 其他考古报告或许还可以借鉴，但樊锦诗与团队要做的石窟报告是真的要从零开始做起。这本书是樊锦诗、蔡伟棠、黄文坤等工作人员用四十年心血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到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那年樊锦诗73岁，两分册扒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重量。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多人不理解一份考古报告为什么会做这么久。
1: 刚到敦煌的樊锦诗想要得到数据，只能在洞窟中通过梯子爬上爬下进行手工测绘，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而且还十分烧脑。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每一个洞窟的实际形状都大不相同，这就导致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复杂的几何图形怎么都测不准，这让他心急如焚。因为考古报告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准确。面对这个问题，樊锦诗与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在洞窟中一步步摸索，每个重要数据都要进行几百次检验后才记录在册。保证数据的准确，这是最基本的。樊锦诗想要将洞窟的现状完整展现在考古报告中，就需要更多学科技术的加入。于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校的摄像、化学、历史、佛教研究等多学科人才，带着先进的数字扫描技术，纷纷加入到敦煌。
0: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洞窟中的每个细微之处都被收录其中，用文字、数据、图片三位一体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切，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近一境，佩服之至。我们以莫高窟第275窟为例，为您解析这份考古报告为什么这么牛。从这张第275窟南壁供养菩萨图中可以看到，仅菩萨就有39身。为了详尽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对39身菩萨的姿态进行了描述。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佩巾，红色裙，红色头光。第三身稍微后仰，第22身。大步残回，仅见头部和左侧肩，由此以东约7身被穿洞破坏。第31身做回身潜伏状，第37身至39身均残，姿势不明。我们为您展现的这些图文记录，仅仅只是对275洞窟南壁中的一小块壁画的记录。在40年对洞窟的观察与研究中，樊锦诗及其团队与时空对话，还原洞窟千年间的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2次重修，现存于东壁甬道口南侧中段的第2层壁画，似与第1层壁画有所区分，其绘画时代一般推断为隋代。第3层壁画的绘制对第1层壁画的原创具有足够的尊重。

0: 保护、研究、弘扬。面对脆弱的莫高窟，保护永远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正如樊锦诗先生所说，前人曾照我，我照后来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代掌门，王旭东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着千年文明。现在从我的这个方向看过去，最前端的就是 A 字形尼罗网纱帐，然后是砾石压纱，中间是植物固纱林带，再然后呢是草方格纱帐，最后是雨排状尼龙纱帐。这些灰扑扑的纱帐和草格看似并不打眼，然而这一道道的屏障却是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人员们经过不断的试错最终得到的成果，五位一体，缺一不可。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之后，莫高窟前的积沙量减少了85%左右，绿海锁黄沙，莫高窟的防风治沙为打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攻坚战做出了典范，同时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敦煌工作的28年间，国内但凡有石窟和壁画的地方，都留下过王旭东探索与研究的足迹。他开启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的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
1: 王旭东带着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团队，持之以恒的钻研，一起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也历练成为石窟、古代壁画和土遗之保护、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与预防性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专家。他主持撰写的《土遗之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古代壁画规范研究》等专著，弥补了相关文物保护领域研究的欠缺。
0: 与王旭东这样严谨细致的理工男不同，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接班人赵生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科生。从创立敦煌研究期刊到面向国际正式出版，12年的时间里，赵生良一直担任敦煌研究的编辑。可以说，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与风华正茂的赵生良一同成长。

0: 在敦煌工作了40年的赵生良，对于每一个洞窟都可以说得上是了如指掌。赵生良研究了20年的唐代山水画，然而每一次进洞窟，他依然都会有新的发现。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山水画迹就成为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依据。这里是唐代的217复制窟，赵生良日常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青绿山水，对于工匠的每一笔都做到了了然于胸。一次偶然间，赵生良发现唐朝山水画与西方的印象画派一样，水的波浪波光粼粼，有反射光，太阳光照射了就会有阴影，那这样的绘画方式却在我国的画史当中无人提及。于是赵生良立刻下笔如有神，将这个重要的发现写成文章公布于众。
1: 对于赵生良和所有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来说，敦煌是一个谜，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惊喜，这也正是敦煌的魅力。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赵生良院长是一个非常高产的院长，平均一年出一本书，一年一本专著。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如同赵生良院长一样的文字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坚守大漠，是因为莫高窟值得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一辈子研究，为他奉献。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0: 在敦煌，像217窟这样壁画保存完好，线条细腻，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艳如初的唐代洞窟已经很少见了。这些艳丽的颜色都来自于自然矿物，比如浓绿清脆的孔雀石，润泽光艳的朱砂，以及有着色相如天之美誉的青金石等等。

0: 因此古人作画所用之色皆取经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为金石为由。
1: 莫高窟的开凿建造史历经1000多年，让精美壁画保存至今的密码在于，古代的画匠们绘画时选用了能够长久保存的天然矿物颜料。但历经岁月和风沙的侵蚀，有些壁画濒临大面积脱落，颜料层表皮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现象，甚至有一些壁画的颜料层逐渐变得酥软，风一吹就会掉落。1957年，有着30多年壁画修复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来到了莫高窟，他却不愿透露粘合剂成分等核心技术。此后，段文杰、樊锦诗、孙如宪、李醉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重点，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和中国方案。

0: 搜检有着壁画癌症之称，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为了攻克这种壁画癌症，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历时几年研究，才找到搜检病害产生的元凶，那就是可溶岩。
1: 找到元凶只是第一步，要把盐分从泥层中分离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以苏伯民为首的敦煌研究院保护工作者为此历时七年，尝试了80多种配方，终于找到灌浆脱盐技术，把盐从壁画中脱离出来，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彻底根治了壁画癌症。这在中国壁画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然而壁画的病害不止苏检，还有起甲、疱疹、皲裂、盐霜、空骨等20余种。正如同敦煌是先人无数次试错后才形成的一样，在苏伯民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百战不殆，克服重重困难，从分析病症再到对症下药。为此，苏伯民院长被亲切地称为壁画医生。他说，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让那抹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
1: 2024年1月19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至也。1650多年前，无数工匠一瓦一石开凿洞窟，无数画工一笔一画勾描塑造，携手为世界留下宝贵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科学技术、运用医学手段、生物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合力为敦煌珍贵文化遗产织就金钟罩。
0: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80年不过白驹过隙，然则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却经历了沧海桑田。从1944到2024，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如今1500多人的队伍，前辈奠基，不忘初心。当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大漠守护着敦煌。他们身上既有老一辈的莫高精神，又用 AI 与数字化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
1: 敦煌

从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见过去，也照耀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作为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敦煌研究院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学术文化交流，增强敦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力、影响力。敦煌古城映夕阳，壁画千重诉沧桑，黄沙漫漫飞天舞，驼铃声声古道长，丝路明珠今犹在，璀璨文明耀世光。

0: 说话得算数。行嘞，你坐这。你们俩搞什么名堂？
1: 要不这样，您呢给我找一间单身宿舍，他来我搬走。
0: 我们都搬走了，这个家留给你好了。
2: 搬宿舍啊？
0: 气饱喽。
1: 小胖子啊，昨天晚上呢越想越不对劲儿，昨晚你是不是和爸演戏呢？
3: 演什么戏啊？我学业这么繁忙，哪有时间演戏啊？
1: 你就承认吧啊，收了爸钱了吧？
3: 你觉得我是那种拿钱可以收买的人吗？
1: 难道不是吗？五毛钱还回来。
3: 要钱没有，都给你瞧。
1: 哦，看不了吧？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哎，
4: 你听说了吗？嗯，柳碧云是被她丈夫赶出来的。
5: 不会吧？刘老师看起来不像那种人哎。
4: 你跟我姐在一个宿舍，不是被赶出来是什么呀？
5: 她是因为什么被赶出来的？
4: 是因为跟侯团长的关系呗。应该不止这么简单吧？
5: 那还有什么？
4: 算了，咱别在这儿议论人家私事了。这业务水平的高低，也不是看私生活干不干净的。
5: 你们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嘛！
6: 有请下一位演员柳碧云。

0: 太有心机了。不过他演的是真好，红梅这下可学会了。
1: 有请下一位演员，秦红梅。

0: 您怎么走得这么着急啊？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你表演的不错，不过稍微再松弛一点就好了。那就是不好了。我可没这么说啊。那柳碧云呢？
1: 刚才他的表演你也看到了，我相信领导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那何团长当然心里有数了。 他们的关系可不止一般是所谓那么简单。会有这种事情？
0: 当然了，是柳碧云亲口跟我说的。您知道吗？前两天他前夫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来找我闹事儿，
1: 这事儿您得替我做主。
0: 没有真凭实据，我们也不能随便动用行政手段。但。 人言可畏，这个传闻要是人尽皆知的话，他即便通过了考核，得了第一，省市两级的主管单位也会有所忌惮。这个女主角肯定会落到你的手里的。我知道了，谢谢干爹。哎，你好，请问江局长在吗？麻烦你，请让他接电话。
2: 请问您是哪儿？
3: 我是内蒙打来的。
2: 你是江雪？是啊，你是？哦，我是江局长的司机，局长现在正在开会呢。那我等一会儿再打来吧。那好，哎，请稍等。
3: 怎么了？
2: 江雪同志，我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是这样，你寄给局长的信被我。 被我不小心掉到水里弄湿了。没事儿，信在你那儿吗？
3: 哦，信现在在车里。那你把信直接给我父亲就行了。
2: 信已经被水泡坏了。江雪同志，要不麻烦你再写一封一模一样的寄过来，你看可以吗？
3: 江雪同志，我现在是在很认真、很严肃地跟你说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的态度能够严肃一点。是你求我还是我求你啊？
2: 不好意思，我刚刚的语气是有些重了。可是江雪同志，这件事儿对我真的很重要，还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帮忙可以，可我写不出来一封一模一样的。说的也是啊，可是那我怎么跟局长说信的事儿？
3: 你觉得没见过这信吗？
2: 这合适吗？
3: 我的照片呢？哦，
2: 你的照片也在我这儿。
3: 那这样吧，等我回去的时候，你到火车站开车接我，就当补偿了。
2: 那没问题啊。
3: 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记得把照片带上。
2: 好。
3: 再见，司机同志。
2: 江雨同志，再见。

0: 那种那什么呀，腿我都传开了，有病人昨天晚上是在灵金山家过的夜，你假的？
1: 行了，咱们也别在背后议论人家了，这样也不太好，给老同事留点颜面啊。
2: 秋梅，
3: 有事儿啊？
2: 我有没有事儿你还不知道吗？一个长舌妇成天到晚胡说八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团里这些破事儿都是你编的。
3: 你不要在这给我血口喷人啊！你跟别人不清不楚被拆穿了，觉得不好意思了是吧？
4: 你说谁不清不楚？我看你才是不清不楚。
3: 我就说你不清不楚呢，你跟柳碧云你们两个，这是我亲眼所见，怎么不敢承认啊？
2: 你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抽你？
3: 什么货色，你还想抽我？你来你来啊，你再我试试看。
2: 打你怎么了？
3: 打我！
2: 别拦我！
3: 我打死你！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2: 等我住手！
5: 秦红梅，坐下吃你的饭。坐下。
6: 先生，我走。
2: 走啊！我等着。走。
7: 不上班，跑我这来干什么？
8: 您听说了吗？
7: 有什么话回家说去。
8: 爸，那个柳碧云，我都说不出口。
7: 你听说了，我也听说了，别理他。
8: 爸，这事儿您怎么能说得这么轻松啊？我听了都臊得慌。
7: 这显然是有人故意传谣。而且呢，传到了我们林业局，还有你们单位，估计江林现在也听到了。
8: 真是恶心死了！您赶紧的，跟他离婚吧。
7: 江梅，夫妻间最重要的是信任。碧云是个体面干净的人，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8: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要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能有这样的传闻吗？
7: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我要工作。

0: 在这干嘛呢？
1: 等你啊。
0: 等我干嘛？
1: 是跟你说那个今天中午。
0: 谢谢你为我出头。林青山，我是不会离婚的，我就算离了婚，我也绝对不可能跟你复婚。
1: 柳碧媛，过去是我混蛋，我对不起你。只要你答应复婚，我保证从今往后戒烟戒酒，家务活全包，什么都听你的。
0: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是不会离婚的，我很爱我丈夫。
1: 可是他爱你吗？他就是为了给那几个孩子找一妈。
0: 我跟江天怀，我们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我愿意给他的几个孩子当妈。
1: 你愿意给他的孩子当妈？那李冰呢？李冰你就不管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不管我儿子？下次喝多了你再打我儿子，你看我管不管？
1: 你不跟我复婚，你凭什么身份你管啊？啊？
0: 我是他妈。
1: 那叫复婚，复婚！
0: 你别在这大喊大叫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碧媛，
0: 你喝多了，你赶紧回家。

0: 姐，平时跟你没仇，我跟你也没仇。你快去做饭好不好？我快饿死了。
1: 你们都跟我有仇，饿着吧。
0: 爸说了，你不让妈回来，你就得管饭。
1: 没饭，饿死了正好给农场当肥料，你也算是给国家做贡献。
0: 江梅
1: 叫什么？
0: 姐，弟弟快饿死了，你快放我这个女孩吧，我饿死了。这么大个人了，自己不会学着做？爸说了，不让我碰柴火，万一把家给点着怎么办啊？你要真不做，我就去把小红家，让她给我。
1: 站住！想不想我请你下馆子？
0: 当然，吃人嘴软，你肯定没安好心。我要跟着你去吃了，你肯定拉着我对付妈的。我还是去找小梅吧。
2: 回来，我告诉你啊，柳碧云现在已经快让咱爸身败名裂了，你。
1: 作为江家二少爷，该不该站出来？江梅同志，这是爸的事儿，他们大人的事情咱们就不要瞎操心了，好不好？你这是干涉他国内政，听我的，爸不在意，你也不要在意，好不好？
0: 滚！
3: 再见。

0: 小心啊。哎哎哎，停，保持2米距离。那喊着说话吗？那1米5。哎，行了，别再近了。说吧，什么事儿？离婚，请你自觉点，马上跟我爸主动离婚。刘碧云，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告诉你，我没当着你同事面说这些事儿，已经是在给你留面子。
1: 我为什么要跟你爸离婚？
0: 哎，就你七搞八搞这些破事儿，弄得全城人都在说我们家，害我爸丢脸，你说为什么呀？
1: 他们说的那些风言风语，我只当他们在放屁。你把一个屁当真，来跟我谈人生大事，你是不是很幼稚啊？
0: 哎，我跟你好好说话呢，你怎么带脏字儿呢？反正就是因为你弄得我们全家，尤其是我爸，给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当然我不要求你赔偿，只要你痛痛快快离婚就行。啊，那好吧，我回去跟你爸说，我就说江梅要求我们俩离婚，等着我回话吧。哎哎，等一下，别跟我爸说是我说的呀。
1: 不是，你是谁呀？你还跑到我们单位来闹，我肯定要跟你爸说的呀。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搞家庭内部矛盾，
1: 你知道就

离婚结婚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就算他是你爸，你也代表不了他。我现在还是这个家里的成员，虽然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但是还要以和为贵。

0: 师，您觉得我这段唱得怎么样啊？
1: 可以再放松一些。
2: 比如说呢？
1: 之前那一段可以再收敛一点。
3: 刘老师啊，那我呢？
1: 戏可以再出来一点，就是不要太轻贱。
3: 我看你这是故意挑刺，存心让我们难堪是吧？
1: 是你们要请教我的，听不听随你。艺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很多时候是掺杂了个人情感的。
3: 艺术的确没有对与错，那凭什么认为你的表演方式就是对的？我坚持认为我的表演方式是更适合戏曲表演的。
1: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讨论表演了。

0: 你看着我干嘛？
1: 流言就是出自于你秦红梅，可我并不在乎这些，我也懒得跟你计较，因为虚假的流言成不了真实的利剑。可是你伤害了我的家人，这是不能原谅的，奉劝你就此罢手，否则我会让你难堪。
0: 你冤枉我？
1: 我没有冤枉他，请你们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0: 红梅，你看他那样子，就是凡人。别生气。
2: 喂，你好，我是陈向东。
0: 啊，你好，陈向东同志，我是江局长的女儿，我们见过面的，我叫江梅。
2: 哦，江梅同志啊，你好。
3: 我听白主任说你有重要的事找我。
0: 哦，对对对，很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啊，你现在呢是我爸的司机，那关于你的情况，我是不是得多了解了解？
2: 好的好的，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我都可以告诉你。
0: 好，那我们就见面聊聊。这样一个小时后呢，我在你们林业局旁边的公园等你啊。
2: 不过江梅同志，有什么咱们能在电话里说吗？
3: 因为是这样，下午
2: 我还得送局长去市政府那边开会。
0: 啊，哎，刚才我爸打电话说他那个会不开了。
4: 哎，行，反正就这样吧。
0: 那个一会儿呢，我就在公园等你。别迟到啊！嗨，再见。

0: 哟，江霸王穿裙子了，啊？你这是要去约会吧？看，这个裙子配上这个身段，敢问谁比得上咱们江大小姐？啊？
1: 闭嘴！
0: 这个脸蛋儿啊，精致的脸蛋儿，

敢问哪家公子哥看了不会心动呢？我都快要心动了。还有这个发型，发型没怎么变，但是好看。

0: 你又不是女的。
1: 你怎么不敲门啊？
0: 敲了呀。
1: 那我也没让你进呢。
0: 哎呦，你啰不啰嗦啊？我进都进来了，看也看到了。你说怎么办吧？你不请我坐呀？
1: 啊，来坐。
0: 这么不情愿。
1: 没有。
0: 我告诉你啊，今天不高兴的人应该是我。我等了你足足一个小时呢，你怎么去啊？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局长也没去开会啊。
0: 我爸是说他不开会啊，怎么就开了？
1: 可不是嘛，差点误了大事儿。
0: 哦，那一定是临时决定的。你洗衣服呢？
1: 啊，
0: 我帮你洗。
1: 不用，我自己来。
0: 没事，你再去端盆水来。
1: 真不用。
0: 哎，没事，你给我去吧。
1: 来，你先拿这个擦擦。
0: 你干什么呀？
1: 对不起啊，我实在不习惯别人给我洗衣服，尤其是你们这个。
0: 那你结婚了怎么办啊？你也不让媳妇洗啊？

0: 哎，我今天穿裙子好看吗？
1: 啊，真好看。
2: 恋爱谈的怎么样？
3: 签上手没有？
0: 小流氓，
2: 给六毛。既然你太讲究了，不用六毛，五毛就行。
0: 恋爱真好，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2: 爸，江大小姐回来了。
4: 爸，回来了。哦，
0: 我这么穿是不是很像我妈？
5: 哎，你去哪儿了？
0: 啊，我去找陈向东了。
5: 陈向东？
0: 对啊，爸，让他当你女婿怎么样？
5: 怎么都女婿了？
0: 迟早的事儿啊。
5: 你呀，你是到了谈恋爱的年纪啊，但是女孩子呢要矜持一点，不然会被人家看清的。
0: 我喜欢他是真心实意的，他凭什么看清我？喜欢就是喜欢，就应该态度明确，主动出击，这才是我嘛。小姨回来了。小姨，
6: 香梅回来了。
0: 爸，这个女人怎么在这儿？
5: 她是你继母。
0: 什么继母啊？什么继母啊？我认了吗？哎，你说我认了吗？
6: 这也是我的家，我当然要回来了。
0: 这个家不欢迎你，你给我

0: 这是我妈留下来的，你别碰，出去，出去，出去！
1: 江飞，你我
0: 啊，爸啊，
2: 爸，爸，没事吧？爸，
1: 你要再这样胡闹，死都死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3: 别碰他，不要问吧。江林，你到街口去拦一辆板车，让你爸躺平，叫妈去拿被子和枕头，我去拿钱，快！被子。

0: 慢点，慢点，慢点，慢一点，看着桌子脚，慢点，
1: 姐妹，
0: 啊，
1: 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

0: 你说啊，
1: 就我来了，但是以后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再让他生气着急，会要他命的，知道吗？哎，去病房。

0: 你俩做点观察，我在值班室，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1: 谢谢你，刘局长。
0: 哦，对了，病人拿一些替换的衣服、洗漱用品啊。

风大浪咱都趟过来了，咱们一家也总算团圆了。那孩子们要都懂什么就不叫孩子。我在外面住几天，那我还是你媳妇。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真的是无家可归了。

0: 您客气了。能为领导解忧啊，是我们林业职工医院全体医务人员的职责。
1: 我也是没办法。

0: 我不差你真的信了，我是不是演的也很好啊？
1: 当然不错。
0: 值不值5毛钱的奖励值？明白，记账，记多少啊？
1: 9块。
0: 凑个整数10块吧。
1: 就9块。
0: 我走了。

0: 怎么了姐？
1: 我怎么感觉昨天晚上是一场戏呢？老爸的病是真的吗？
0: 怎么会不是真的呢？都抢救上了，能是假的吗？
1: 越琢磨越不对劲，我感觉老爸就是为了要让柳冰云回来给我演戏。哎，你看啊，这个医院呢是他们的职工医院，那医生护士肯定都听爸的呀。
0: 医生多么神圣的职业，怎么可能会说假话呢？你别想了。哎呦姐，你昨天还那么难过，今天就开始怀疑了，真的是变脸太快了。
1: 哎，回来，话还没说完呢。
0: 江梅同志，老爸对你已经够溺爱的了，娶个媳妇儿进门还得征求你的意见，这要是旧社会早把你腿给打折了。有空啊多看看书吧。
1: 臭小子胆儿肥了是不是？敢教训起我来了。

0: 有心跳
1: 了。你干什么呢？
2: 粉刷家，大扫除。
1: 我看是他嫌咱们家脏乱差了吧？
0: 房子翻新一下，住着舒服。
1: 哎呀，爸，您这刚出院，不能干这种活儿，还要折腾啊，让他自己干去。
0: 医生让我呀，平时多锻炼锻炼。
1: 那也不是这么锻炼的呀，不行，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就是故意的。这是我妈给我留下来的礼物，你就是不想让这家里还有她的东西，是不是？
0: 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2: 碧云也是好心，她想在你回来之前都干完了，你看。
0: 这样吧，我拿到剧团，让我们美工师傅给粘一下，好吧？
1: 你可走开，别烦我。
3: 姐，你不用太难过了，我一会儿把这个包起来，然后埋到土里边，明年就能长出一窝新的小瓷猫来。
2: 这回头呀，我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姐，一会儿呢，我们要把你的房间重新粉刷一遍，你想要什么颜色的？粉色行吗？
1: 他就是。

你妈的照片是我取下来的。

0: 你就这么对我骂的？对逝者的怀念，不是一张照片能够说明的。你妈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人，在我心里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但是我重新组建了家庭，再挂着你妈的照片，这并不尊重啊。说到底。
1: 你妈的照片我放屋里了啊。

0: 怎么都不安慰安慰我呀？
1: 我觉得你也应该为你父亲想一想。你说你总这么闹，让他心里多难受。
0: 那他怎么不想想我心里有多难受啊？

0: 其实你父亲只是把你母亲的照片换了一个地方，况且还是你的屋里，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反正在我这个外人看，他这么做既顾及到了你的感受，也考虑到了你继母的感受，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做法呀。
1: 你怎么还替他们说话呀？你越激我。
0: 我送你回去吧。

0: 早啊？你不也很早吗？
1: 不敢不早啊，怕被某些老同志比下去了，那多丢脸。
0: 希望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还能有我这个状态，还能给年轻演员压力，让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业务的提高上。
2: 厉害啊。哎，
3: 这不让你啊。
4: 是啊。
2: 不是，哎，
5: 李彪，接着过来，快玩啊，
6: 过来一起玩。
5: 试一下投个篮，试一下会打吗？
4: 投个球试试。
5: 好，是这样的啊，右手发力，左手扶方向，然后呢顺这个力往前手腕。好，像这样你试试。试试右手发力，右手发力，左手控球，顺着这个往上推，试试。哎，姿势对了，但是力度不太对。李彪，你试试右。李彪，回去了。

什么呢？这么高兴。江梅，我今天到商店去，看到了这个瓷猫，跟你那个一模一样，我就买了，给你吧。你看。

0: 我们走。
1: 教导主任，
2: 走走走走。

0: 行，我送去医务室吧。
1: 去什么医务室？我问你，刚才看我眼睛有人跑过来啊？我哪跑了？这边还这边？那边？小兔崽子！
2: 哎，江梅，你怎么来了？
3: 猜到你在煮挂面，给你送肉酱来了呗？
2: 不用了，我这有酱。

0: 哎，小梅，
1: 嗯，
0: 这个我自己来吧。
1: 哎呀，不用不用。哎，快看着锅要淤了。钱东，
0: 啊，
1: 你这儿有烙铁吗？
0: 烙铁，呀，烙铁我这还真没有。
1: 哦，那我就拿回去，熨好了再给你送过来。
0: 不用了，这衣服放床底下压压就好。
1: 压压能压好吗？我拿回去给你熨。

0: 你还笑？快说，他俩是谁？
1: 我真没看清楚啊！
0: 我刚看见两人影跑过去，你就出来了。你敢说自己没看清？
1: 我真没看清楚，主任。不然这事就这么算了吧，您这不也没事吗？
0: 江林，我限你明天课间操之前把他们交代出来，要不然你就等着处分吧。你自己好想想啊。
2: 这个江林没为难你吧？
3: 没有。你给江晨写信了吧？
2: 我在信上跟他说，他想回城，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3: 我也听到了要恢复高考的风声了，现在好多人都在准备。如果江森能重新拿起课本，将来一定会有希望。
2: 我在信上也跟他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
3: 江森就是人太老实了，完全被他老丈人一家给控制。
2: 这个人在艰难的时候，别人只要给一点点的温暖，心就会被融化的。
3: 那么多知情，为什么那一家人偏偏给江森温暖？还不是看他人老实，性格好。反正我对那家人没什么好感。
2: 哎呀，婚都已经结了，说什么都晚了。
3: 现在知青大批返城了，好的临时工都难找了。
2: 是啊，你说这个江女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啊？这丫头。从小就淘啊，跟个男孩子似的。他奶奶呀，转身的功夫，他不是在墙上，就是在树上。都说这个女大十八变，他怎么就一点都没变呀？
3: 那是因为你没发现，最近的变化可大了，不光爱打扮了，连走路的姿态都不一样。爱情的力量大。
2: 我是真希望他跟陈向东谈成了，他要是结婚了，这个家就消停了。

0: 酒没砸了。嗯，我买的。这丫头，哎，对，你最近去看过李明吗？
1: 我去了，我跟他说话，他总是闷着头，我怀疑他是不是被李青山打坏脑子了。真的，学习也一塌糊涂，就数学好点儿。我担心他连高中都考不上。
0: 也许你胡说嘛，你。这李斌的性格是有点孤僻啊。我以后呢，多抽时间陪陪他，开导开导他。嗨，静梅，来来来来。
1: 怎么了吧？
0: 你啊，你把这个粘好了啊。哎，对，那个江雪说是她下个月回来是吧？
1: 对呀，她说好像要帮一个生病的老师给公社学校代课。

0: 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做一名教师，小雪啊，圆了我的梦。
1: 就他那点文化，我都担心他误人子弟。
0: 又胡说，小雪是有基础的，她只要好好复习，肯定能考上大学。

0: 为什么我就回不了城？为什么？
1: 这也太不公平了。我也不走了，我留下来陪你。
0: 千雪，你也别再骗你的家人了。你明天就回城了，我们是时候分开了。

0: 等一下，这是你的。我把你的照片剪了，
1: 剪了就剪了。早饭我给你热锅里了，我上班去了。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
2: 把手拿开！我家老江可有心脏病，您这电话一打过去，把他气住院了，我可兜不起。
3: 你爸住院你兜不起，王老师住院你就兜得起了吗？
2: 那不一样吗？
3: 你，哎呀，
2: 校长，你不要打这个电话，你让我做什么都行，行吗？
3: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是谁。
2: 校长，你想清楚了。
3: 林业局江局长，没错吧？
2: 哎呀，哎呀，校长，我肚子好疼。
3: 哎，您，哎，
2: 您不要生气。这样，我现在回去就告诉我爸妈，明天让他来找您，好不好？

0: 江二爷，你现在可是咱们学校的红人了，你太够意思了，以后咱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了。
1: 绝对的，比亲兄弟还亲。
2: 我谢谢你们啊，你们可真是把我害惨了。校长说了，明天如果家长不去学校的话，就直接把我开除了。
1: 不会吧？
0: 绝对不会的，他们那是吓唬你呢。我跟你说，这事儿又不是你干的，你又不会承担什么责任。我跟你说，顶多写几篇报告。
2: 你是校长啊？
0: 我不是校长，但我爸当教育局是管校长的。我跟你说，只要我回去跟我爸说，我爸再给校长打个电话，保证你没事。
2: 真的假的？
0: 我保证。
2: 那就看明天他让不让我上体育台吧。
0: 我保证回去就跟我爸说这事儿。哎，江林，江林，
2: 事成之后再说吧。
0: 事成加倍。

0: 鸡。
1: 哇，哪来鸡腿啊？食堂偷的？
0: 食堂哪有这么好的鸡腿啊？我妈昨天参加婚礼带回来了，我没舍得吃。嗯，
1: 阿鱼啊，以后你别总跟我混进去了。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姑娘谈恋爱。看上谁了？姐帮你对。
0: 不是，梅姐，你怎么突然说这话呀？
1: 总之，不要再对我这么好了。我呢，也欣赏你。王海军同志。是好哥们，以前是，现在是。

0: 那个，我在他脸油里啊放酱油。
1: 啊？
0: 我在柳碧英的脸油里放酱油。
1: 你这么损呐？
0: 损什么呀？他脸没起皮儿。你说他会不会是发现了？这里面有他呀、啊？
1: 他肯定是发现了。哎，你这打着罗桌麻雀，他肯定有防备的。
0: 少说风凉话。哎，我让你想招，你想得招呢？

0: 剩下。
1: 怎么了，王导？
0: 哎呀，不对呀。
1: 我哪儿不对呀？
0: 刘老师，你看
2: 导演的意思都这么明白了，你还不知道啊？
1: 你明白了，那您说说看。
2: 导演呢，是想让你
1: 让我跟你学唱戏吗？你那么明白了，你来导，让导演回家歇着得了。
0: 刘老师，您误会红梅了。我刚才的意思啊，是想让你把整体的节奏放得再缓一点。
1: 好的，那我们再来一遍。
0: 不用了。咱们今天也到点了。上午的排练呢，就先到这儿。咱们下午呢 ，A 组继续排练 ，B 组自己练啊。别站着了，散了吧。

0: 改成菜点。哎呦，
1: 给我，没事，给我。又是他的主意吧？他也真够可以的，明知道你心脏不好，还让你干体力活。哎
0: 呀，不是，医生说了，我适量的运动对我身体有好处的，这点活呀累不着我。来，给我，你进屋吧，
1: 哎呀呀，哎，不用，你坐那儿，给我指挥就行。
0: 哎，是，呵呵，大小姐。
1: 爸，你觉得我们家向东怎么样？
0: 你家向东，大姑娘这样说话也不害羞。啊，对，正想问你呢。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1: 嗨，那不是早晚的事儿。
0: 也就是说，他还没跟你表白？
1: 不用他表白。到时候我跟他表白。

0: 跟小陈进展的如何？
1: 那是我跟我们家向东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都你们家向东了，看来你们俩现在挺好的。
1: 小斌，我郑重地提醒你一下，我之所以让你进家门，那是因为我心疼我爸。你不要误以为我已经认可你了，咱们俩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朋友，只会是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所以现在请你收起你的好奇心，出去。
0: 把我当敌人可以，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小儿科的事情，这样只能让家人少吃一斤肉。

0: 妈，
1: 过来一下，有事儿跟你说。校长让我家长明天去趟学校。
0: 你闯祸了。
1: 不是我，是我俩同学，他们俩打弹弓把路灯打破了，然后那个碎片渣子把老师头给扎破了。
0: 你参与了？
1: 我没有参与，我就是看见他们俩跑了，然后他们俩让我不要说出来，我答应他们了，学校现在逼我说呢。
0: 那只要不是你干的就好。
1: 好什么呀，我现在就是个靶子，学校说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就开除我。
0: 学校要开除你？
1: 嗯。
0: 江林，这个锅你不能背啊，这祸又不是你惹的，他们谁犯的错就该自己站出来呀。
1: 就他们俩说会帮我摆平这个事儿的，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爸爸是教育局的领导，但我还是有点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1: 我担心他不敢跟他爸说。
0: 你准备死扛吗？
1: 都是哥们儿，哥们儿不就该两肋插刀吗？
0: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1: 我被开除。
0: 即便这样，你也要两肋插刀吗？
1: 我刀已经插上了，现在拔出来也会流血的。

0: 我去你们学校去见见你们校长呗。
1: 那您打算跟校长说什么呀？
0: 我怎么知道？我得先听听人家校长跟我说什么呀。
1: 这事儿您不会跟我爸说吧？
0: 不会的。
1: 您保证？
0: 我保证。

0: 来，快来吃饭。哟，今天吃油条，好。哎，来，哎，你这豆浆呢？我喝完了，你爱吃的豆腐乳。啊，来，给。嗯，不错。
1: 这次不会他真的开除了吧？爷就是爷，舍生取义啊！
2: 江林这回出丑出大了，谁让他平时那么嚣张，活该！
1: 你不是说你能搞定吗？
2: 你小声点！我爸昨天晚上心情不好，我没敢说。你听到什么了？不管听到什么了，都当没听到，知道吗？
3: 这怎么样，祖拉？放心，他这么怂，不敢的。
4: 黄涛，
5: 到，
4: 楚红玉，
6: 到，
7: 人都到齐了吗？
4: 除了两个休产假的都齐了。
3: 好，同志们，今天这个政治学习啊，非常的重要，是关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针，大家都知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在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重要方针，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重要方针。柳碧云同志要讲话，好啊，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团老同志的政治觉悟啊。我们团有些年轻的同志。
8: 一说到政治学习就耷拉脑袋，这是不可取的，要多向柳碧云这样的老同志学习啊！对不起，我要请假。<笑>安静啊，书记，我知道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学习，可是我们家里出事儿了，我必须要请假。今天的政治学习我会补上的。
3: 哎哎，你！哎，安静，安静，安静。我们下面继续政治学习。

0: 哎，你这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明明果导片是放他玩里了，结果我拉肚子拉的特别软。你不是看他全部都喝完了吗？我从后悔出来的时候，他碗是空的呀，我就以为他喝了呢。
1: 难不成是被他发现了？
0: 谁知道呢？哎，都怨你，就是你出的馊主意。
1: 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怨我，是你盯着我让我出这主意的嘛，我也没想到他。没事吧你？
0: 不行，又来了。
1: 又咋了？
0: 走走走走。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0: 请听，我要宣布一个我本不想，也不愿意下的决定。现在，我代表学校对江林同学。宋校长，我能跟同学们说几句话吗？
2: 我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我叫柳碧云，我是江林的母亲。今天站在这里，占用大家的宝贵时间，因为江林的问题，作为母亲，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林错把包庇行为当做义举，损害公共设施，这件事情无论是发生在社会上还是学校里，都是不应该的。 包庇这样的行为同样不道德。我在为他难过的同时，也有一分欣慰。欣慰的是，江林作为男子汉，信守了对朋友的承诺，没有出卖朋友以求自保，这是需要勇气的。但是他的这份勇气和担当用错了地方。我想，江林现在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了，所以作为家长。 我希望，做了错事的同学能主动地站出来，因为江林已经做到了信守承诺。你们也应该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站出来，为了这个甘愿为你们被责罚的朋友站出来。
3: 对，我真的就是这样。
0: 男孩子的淘气是天生的，我猜他们在打路灯的时候，肯定没有伤害老师的恶意。或许事后你们也窃喜过，这位受伤的老师，可能曾经批评过你们，也有可能责罚过你们。也许你们会说，这位老师对你们的批评有欠公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一位老师要面对成千上百的学生，他们不可能做到像你们的父母亲那样一对一的细致。 在座的同学，你们有谁敢说你们的父母亲对你们就能100%的了解？有吗？等你们长大了，你们会感激你们的老师，因为你们的未来是在这些老师的辛勤培育下获得的。我们再回到事件的本身。 我想，此事受煎熬的不仅是江林，还有那两位同学。你们今天不站出来可以，但总有一天你们必须站出来。希望你们不要做出让未来的自己因为今天的懦弱而悔恨一生的事情。谢谢同学们。

0: 江林可以来上课，但是也请你们家长配合学校，做做江林的思想工作，让他意识到包庇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谢谢校长，我们一定会积极配合学校的。那我就不打扰您的工作了，我先走了。
2: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0: 林晶真是太牛了，您那个范儿！这只是缓兵之计，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不会吧？
1: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还是打死都不愿意说出来是吗？
0: 本来我有点虚，但听您讲完啊，我彻底坚定了，我不说。你瞎坚定什么呀？我那是说给他们听的。
1: 你还是让他们承认了吧，不然学校一定会追查到底。

0: 爸，你看他，他都多大年纪了，还穿这种裹着屁股的裙子。你知道邻居怎么说他的吗？他不害臊，我还嫌丢人呢。
1: 江梅，你太过分了，马上跟碧云道歉。我就不。
2: 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你的名声。
0: 一条裙子毁不了的名声。
2: 江梅，别人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他今天要不是我们江家的人，他爱穿什么穿什么。可他今天进的是我们江家的大门，穿什么就不能由得他。我还把话撂这儿了，但凡是不合我标准的衣服，我全给他撕了。
3: 要撕你当面撕，别在背后偷偷摸摸干这种鬼鬼祟祟的事情。
2: 这也不是江家人的个性。撕啊！怎么了？肚子疼。
0: 别演戏了。
2: 我没演，我真跑了一天厕所了。你今天吃什么了呀？
0: 上厕所了。阿姨，不道歉不能走。
2: 对不起，我错了。
0: 不是跟我。

0: 不是演戏，是真的。你赶紧去吧。
1: 你等等，罚你去江边挑一周的水，好好反省。
2: 二元，
1: 哎，
2: 我哪儿买的瓜子都劈了，不好吃，下次换点啊。
3: 啊，行，你说你喜欢吃哪家，我就买哪家。
2: 我老想知道你家好吃，你不会买之前先试吃一下？
3: 行。
2: 哎。
3: 哎，梅姐，
2: 嗯，
3: 我怎么想我都觉得你特别厉害啊！
2: 嗯，
3: 我特别想知道你把那衣服扯到的时候，那刘碧莹是什么表情？
2: 换点，换点。
3: 不，我不累。
2: 哎呀，谁管你累不累？给我！哎，
3: 没事，我真不累，我不累，不累，不累，
2: 给我！
1: 再罚你一周。黄亚军，
4: 到，
1: 是不是食堂的活太轻松了？

0: 过去。
1: 梅姐，梅姐，你爸看上去是真生气了，我得赶紧回食堂去。今天我就没办法帮你了，下回我就帮你啊，瓜子。
0: 哎呀，拿走，走啊！
1: 那我走了。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来吧。
1: 这才像我男人。
2: 喂，出来开会。
3: 我学习呢，写作业呢。
2: 第一次看你这么用功，口头表扬一次啊。来，先出来开会，开完再写。
3: 开什么会啊？我们这是在家呢，您别当官当上瘾了。
2: 不是，开的就是家庭民主会议啊，以后要成为咱们家的家风，每个月都得开。
3: 不，开什么会？我反对。
2: 反对是可以的啊，但是下个月的零花钱就扣除了啊。
3: 不，我不反对，得开，得经常开。
2: 哎，这就对了。

0: 哎，二少爷，你看，一会儿开会了，咱们俩统一战线啊！
1: 我宣布，首届江家家庭民主会议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江天怀同志讲话，鼓掌。
2: 我先读一下老大江森的来信啊。亲爱的家人，很抱歉没能及时陪在你们身边。
3: 我的妻子王改凤虽然没什么文化，嗓门大，说话冲，但人很好。她把家里的鸡蛋差不多都让我吃了，虽然蛋黄的味道会让我犯了。我的丈母娘总是不辞辛劳地熬中药给我，我想我已经准备好当一个父亲了。他们都是质朴的可爱的人，但那不代表我爱他们胜过你们。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呀。

0: 可是田野的活太多了，恐怕要等到秋收后才能回去与你们团聚。祝父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希望弟弟妹妹们多体谅他们，分担一些家务，期望早日与你们重聚。江森。
1: 还可爱的人，这分明就是一帮土匪，绑架我大哥还逼着他结婚。爸，你什么时候赶紧把大哥办回来啊？哎
2: 呀，江森的条件不符合回城的政策。
1: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2: 好好好好，今天家庭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因为啊，我身体欠佳，工作繁忙，所以不能更好的管理和照顾家庭，所以我决定把咱们家的管理权正式交给刘碧云女士。
3: 我反对。
2: 管理一个家庭是非常复杂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这种民主家庭就更难了。既然有人反对，那我们就进行公正公开的选举。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自己一票。江丽，你的意见呢？
4: 我的意见，我支持家庭民主选举。
2: 再给你一个权利啊，你负责选举的主持和监督。
4: 没问题，没问题。那接下来由我来主持此次选举。支持江天怀同志的请举手。好，两票。支持柳碧云女士的请举手。也是两票。选江梅同志的请举手。没有票。
1: 哎，不行啊，这不是他们俩都是两票吗？那这次选举作废了。
4: 哎，稍安勿躁，本次选举结果呢，最终解释权由本宫众人来解释。既然江天怀同志在选举之前就已经主动放弃了管理权，所以呢，我宣布新的当家人是柳碧云女士。
1: 哎，等等，这唱的哪出啊？你们两口子唱戏外加一个小叛徒，我不同意。
4: 你不能不同意。如果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以后就失去了在江家的选举权。
1: 江梅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江家禁止使用暴力。
4: 那你通过了？
2: 通过。
4: 好，那么接下来有请新当家人柳碧云女士发表讲话。
5: 谢谢大家的支持。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想把家规改成家风，规矩太刻板，风气呢比较人性化。那我们江家的家风是什么呢？刚才天怀同志说了一条，禁止使用暴力。我说一条，不能用污秽及恶毒的语言伤害他人，请表决。
4: 全票通过。
5: 尊重个体差异，夫妻间、父母及子女间、子女相互间，都不能以情感绑架对方，逼对方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请表决。
4: 再次全票通过。
5: 好的，下面呢，我说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第一呢，出门衣装必须整洁体面。请表决。
1: 你这是句废话呀，有新衣服谁不爱穿啊？
5: 会有的。

0: 也通过了。第二，进家洗手洗脸，在家换家居服。什么是家居服啊？就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穿的，是外出衣服和内衣之间的一种，在家里穿呢比较随意、舒适卫生。 还是那句话，有的就穿。好的。三，江林同志要改正错误用筷子的习惯，由江天怀同志教授。
1: 不是，您刚刚不还说要尊重个体差异吗？
0: 尊重个体差异和纠正错误是两件事情。用筷子呢，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如果不能正确的使用的话，会被外人看出没有家规。好吧。 吃饭位置要固定，父母上下对坐，子女左右对坐。全票通过。哎，不过那个吃饭跟座位有那么重要吗？这是长幼尊卑的具体体现，小处见家风。下面我说一下做饭的问题。
2: 每个星期我做5天饭，包括洗碗和厨房的卫生，
0: 江梅同志负责2天。你们不嫌我做难吃就行啊。最后一项，江梅以后每个月的工资需要上交一半。凭什么呀？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呀？我上交一半，我还活不活了？我跟你爸的工资每个月都是全额上交，你现在已经工作了。
3: 有义务把部分工资贴补家用。人人为家家财兴旺，让你交一半合情合理。哎，这一点啊，我们要学习欧洲国家。孩子18岁以后就独立了，上大学申请奖学金，没有奖学金呢，勤工俭学自己去挣。啊，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只要你们去学习，我们。
0: 全力以赴攻读，啊，
3: 让这个工作、成家立业、养儿育女，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我们可以帮助，但不是有义务啊，必须帮助。
0: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哎，我提一条啊，
0: 请讲。
3: 这个，你们两个是不是应该？ 给碧云一个什么称呼呀？就是叫妈也好，叫阿姨也好。当然，我希望你们都叫妈。不可能。
0: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你不是我亲生的，如果你对我没有母女的情感，所以在称呼上这个不能勉强。
1: 江林，你呢？我一直都叫妈呀，妈。那红包前年是不是可以补一点？这红包，哎，我有。有啊，你看。来，谢谢爸，谢谢妈，谢谢妈。爸，你这又是篮球赛的票啊？
3: 不要还给我了。
1: 哎，好了好了。
3: 都比没有好。
0: 散会。

0: 上面，看这报纸上写的，以后骂他。以后吗？哎，
1: 姜伟，改提报纸的事儿，我让你吃不了馒头，吃全套。我看，
0: 梅姐，梅姐，这边，赶紧的。
2: 刘小子，
0: 怎么样？
1: 也就你识点相。
0: 那当然，
3: 梅姐，你后妈现在。

0: 什么呀？你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我光听他说，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回头要是碰到你后妈，我得向她请教请教。怎么了？
2: 你唠唠叨叨的，让我怎么吃饭啊？哎，不是，他就上个报纸，至于你这么激动吗？请教，请教，请教你个头啊！请教。
0: 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吃，赶紧吃。好不容易弄来的。
2: 闭嘴。
3: 江梅，
2: 别烦我。
0: 哟，王主任。哎。
2: 主任，你找我啊？干嘛这么大火气啊？
4: 报告主任，是我惹江梅同志生气了。
3: 你不去值班，干嘛在这骚扰女生吃饭呢？
0: 哎，是是，
3: 去一边去。哎，
2: 那个，这个主任，刚刚对不住。没事，江梅，来坐，来坐下，哎哎。哎，江梅，你看，你继母上报纸了，你看这个写的多好啊，一针见血，妙语连珠。
5: 好什么呀？
2: 就他这稿子还是我写的呢，
5: 你写的啊？这可太好了。就这水平，要是新时代工人演讲比赛，一定能拿第一名。哎，江梅，我本来想让你去请你继母帮忙写稿，现在好了，你能写，我就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你了。
2: 不，这主任，哎，
5: 这个是政治任务，你一定要好好完成。下午呢，你就不要上班了，在家写稿子。写完之后呢，明天拿给我啊。
6: 同志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不断完善自我的最好的方式。我们今天临时组织召开这个会议，就是要对我团演员柳碧云同志提出严正的批评。
7: 柳碧云这会儿醒不上劲儿了。
2: 不过说真心话，柳碧云还真挺厉害的。
7: 说得上吗？
2: 有什么厉害的？只不过是哗众取宠吧。
6: 柳碧云跑到了江城一中公开发表演讲，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严重的自我崇拜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

0: 哎，系红绳做什么？系红绳的是要留作种子的，我怕孩子们都给吃光了。哼，
1: 那个真有办法。我得留着做饭用啊。哎呀，我不但娶了一位京剧名角，还娶了一位
0: CNC 亮模啊。
1: 准备给我做新衣服呢？不是给你的。那给谁的？你儿子和我儿子。嗯。哼，
0: 这个是李冰的，这个是江林的，对吧？你怎么知道？我猜的。
1: 你怎么猜到的？
0: 我告诉你。
2: 你招的时候，
1: 师姐，
2: 侯团长，这是我的自我批评书。
1: 这么快？
2: 态度首先要端正。

0: 师姐，这次的事儿呢，你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很警惕。
1: 我这不是反省了吗？儿子出事儿，我能袖手旁观吗？
0: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也看见了，王书记对你意见很大。我主要是担心，怕影响到选角的事儿。
1: 侯团长，选角最终要靠实力说话，我有自信。
0: 是，有自信就好。下班了，一起走吧。
1: 还是各走各的吧。

0: 梅姐，忙着呢，送给我敬爱的江梅同志。我可听说了，你后妈那稿子是你写的吧？
1: 这你都信啊？厉害，连主任你不敢骗，我就不敢。
0: 别跟我说出去啊！现在麻烦了，这怎么写呀？王小娟，你会写吗？我们全家都有厨子，你就写个菜单还行，写这个不行。
1: 怎么办呀？
0: 哎，你可以求求你后妈呀！谁后妈？我找她，她配吗？刘斌，算了，不会是好心吧？
2: 一边去吧，烦着呢！
0: 我也烦着呢。哟，回来了啊！嗯，小心点，你姐吃炸药了。
1: 姐给你倒水啊！哎呀，坐呀，来，坐，喝水。
3: 姐，哎，有事儿您说话。
1: 你学过写演讲稿吗？学过呀，帮姐写一个。
3: 姐保证一定给你买牛奶糖、牛奶冰棍、高粱饴，还有酥糖。我是学过，但是一下课我就把它还给老师了。哎呀，别呀，
1: 姐求你了，你就帮我写一个吧啊！
3: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要是会写这个，我能坐最后一排啊！
1: 哎，
3: 你可以让咱妈帮你写啊。
1: 她是你妈，不是我妈。
4: 你可以让他教你写。你知道咱妈让我在学校里面有多有面吗？还咱妈？再这么讲，信不信我抽死你！就知道没好事儿。
1: 妈，
4: 哎，我不吃了。怎么就不吃了呢？坐那儿。
0: 我站着，
4: 站着听你讲话。你现在成英雄了，还有你妈，你过来。咱们家一下子出了两个英雄，厉害了。
3: 请不要再讥讽我们了。
0: 没事，妈，让爸说吧，爸说啥都应该听着。
4: 你要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
3: 那我也不能说呀。我答应他们了，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是您教我的吗？
4: 那要看答应什么事儿。

0: 吃饭了。
1: 是的。啊，可惜，空着。爸，忙着呢。
2: 哦。
1: 来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2: 不用不用不用，你站那边去。
1: 啊。那个，啊，江陵那臭小子，我替你教育过他了，你放心，他以后再也不敢了。
2: 啊。
1: 是这样啊，我们厂子里呢要写个演讲稿，这样吧，爸，您帮我写一下。
2: 行。
1: 哎，谢谢爸。
2: 哎呀，这个不行不行，差点给忘了，我还有文件要处理呢。哎，你找碧云吧。
1: 爸，
2: 不是我那个比你这个重要。嗯，
1: 我
3: 就是九十，
1: 丹丹呢？
2: 你怎么又不敲门啊？
1: 我怕打扰你嘛。没事，你接着练。
2: 没事，我演完了。
1: 哦。
2: 怎么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嗯。
2: 坐吧。
1: 谢谢。嗯，向东
2: 啊，
1: 我有点渴了。

0: 来。
1: 你字儿写的挺不错的。
0: 这些都是报纸摘要，我也是随便写写。那个教官同志，之前没有赴约，确实是我不对，我
1: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0: 是，其实啊，你那天送我电影票的时候，我就应该
1: 没事儿，我已经原谅你了。
0: 我
1: 不过作为补偿，你得给我写个演讲稿。
0: 演讲稿。
1: 新时代工人演讲稿，我没什么思路，你就帮我写一下。
0: 不是，这个我也
1: 你不写的话，那就给我写封情书。
0: 我写，我现在就写。
1: 情书啊？
0: 演讲稿。
1: 好。
0: 写什么内容啊？
1: 主题是团结和奋斗，剩下的你就自己看着发挥吧。

0: 不敲门呢？你这突击检查不遵守礼貌，也不符合妈定的规矩。
1: 哎，作业做完了吗？
0: 没有。
1: 还有什么爸爸的气呢？好好好，爸爸做个自我批评啊，不该在吃饭的时候批评你。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说说

0: 他们就那么值得你维护吗？
1: 不是他们值不值得的问题，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小侠就好人，大侠就坏人。英雄所见略不同，我不求您理解我，但请您尊重我的态度。
0: 反正这件事你自己承担啊，到时候被学校开除了，别哭鼻子。早点休息啊。

0: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听从指挥，服从命令，有血性，有本事。我们新时代工人必须坚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永不向敌人妥协，勇往直前，时刻团结，时刻奋进，朝敌人开炮！停！
1: 你看，哎，我说江梅，江梅啊，你稿怎么写的？这像要去打仗，咱们新时代工人要学习铁人精神，不是要向谁开炮。这，
0: 我觉得挺好的呀，多有力量啊！
1: 你跑偏了，你就差没说不用拿笔杆子，要拿枪杆子，这是军人宣言。这样吧，你不用上班了，现在去我办公室重新写。
0: 哎呀。
1: 不是主任，这个我要写，我得回家写，换了环境写不出来。行吧，那你就回家写。哎，记住了啊，是铁人精神，敞心我容，敞率我尺，还有主人翁精神。去吧，回家好好写，写好了明天拿给我啊。
0: 知道了。下定决心。
2: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1: 滚一边去！
3: 江梅，别再写跑题了。

0: 怎么了？感冒了？
1: 没有，没有。
0: 嗓子不舒服啊？
1: 没事儿。
0: 要我帮什么忙吗？
1: 既然是你主动要求帮忙的，那我就告诉你吧。帮我写个演讲稿，
0: 帮我穿个针。

0: 不是说那两个孩子要承认了吗？
1: 他们昨天没承认，而且他们今天说话吞吞吐吐的，我觉得他们明天还是不会承认的。
0: 他们明天肯定不会承认的。
1: 那
0: 你就要被学校开除了。
1: 啊，
0: 他们都这么对你了，你为什么还要硬撑着呀？
1: 我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我要现在说的话，之前心里那些英雄形象不全都崩塌了吗？反正我现在不能说。
0: 那你就当个英雄嘛，英雄就是要做出牺牲的，你先自我牺牲一下吧。你都已经决定了，你要我干什么呀？
1: 我想让你明天再去一趟学校，跟校长好好聊一聊，给我记个处分，这事过去完了。
0: 你以为我是谁呢？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1: 您有，您真的有，您就是英雄。
0: 你先睡觉吧，我明天去趟学校。
1: 谢谢妈。妈，您就是英雄。
0: 前途未卜。
2: 刘老师，上班去。
3: 哎，

你是来等妈的吗？你是来告诉我那两个同学是谁的吧？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学校，我们俩一起去找校长吗？ 做个勇敢的人，不快乐的，你试一试。妈陪在你身边，我们俩一起去勇敢一次，好不好？

0: 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智慧，我们新时代的工人将以高度的主人翁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实现我们伟大梦想的火热实现中。
1: 好，好，好。
0: 杨梅同志啊，你写的太好了，
2: 也就一般水平，要不是您催的急啊，我能写得更好。
0: 太谦虚了，真的太好了。哎，江梅同志，下个月我们还要举行卓越精神工人演讲大赛，这个演讲稿还交给你来写。
2: 啊。

0: 初三二班，高峰徐超同学，虽然犯了大错，但是能自首和悔过。鉴于你们不是有意伤害老师，不予开除。但是你们破坏学校公共财产的行为，还是要接受处分的。怎么了？还不乐意了？开除。
1: 哎，不，处分，
0: 你们两个人。

0: 分别接受一次大过，江林同学记一次小过。你们接受学校对你们的处罚吗？说话呀！接受。
1: 校长，谢谢你给孩子们这次改过的机会。
2: 爸，怎么回事啊？
1: 你不都看到了吗？他们已经承认了。我是看到了，但我觉得是你胁迫他们的。你快跟我讲讲。我是去找了那两个同学，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是李斌站了出来，他跟我一起去见的校长。
3: 李斌？他哪有那个胆子呀？是您胁迫的他？
1: 李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脆弱胆小。
2: 他有自己的做事风格，是他主动来找的我。走了，李冰，江林，咋了嘛？你给我做的？
1: 你说呢？
2: 这就对了嘛，这才符合我江二少的气质。什么意思？两件衣服啊？
4: 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亲生母亲。这件是给李斌的，你现在赶紧给他送过去。
2: 我江二少是独一无二的，我才不跟别人穿一样的衣服呢。这两件不一样。哪不一样？你自己
1: 找找看呀。一个口袋在上，一个口袋在下。被你发现了呀。
2: 所以呢？想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穿上慢慢品吧。
1: 好吧，江林，你要知道，你不被学校开除，是李冰为你挺身而出的。
2: 我算是知道了，在您心里啊，和这口袋一样，他在上，我在下，对吧？
1: 你去吧你。
5: 江林，你这衣服还挺帅的嘛，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6: 这么好看的衣服，当然怎么可能是买的呢？当然是自己做的。哎，
5: 好帅！
6: 哎，看啊！哎，快看，李冰来了！看看看，好帅呀！
5: 哎呀，哎，
6: 不是，我还有些动作呢，你们别走啊！
5: 没事的，江林，你在我心目中啊，永远是第二帅。
6: 那么第一帅的人是谁呢？
5: 当然是李冰啦，你瞎了吗？<笑>你们才瞎了呢！不懂欣赏。我这顿揍可不能白挨呀，肯定不能白挨呀。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害得我零花钱都没了。
6: 你确定是李冰？
5: 就是他，我都听我爸和校长打电话了。
6: 你妈太厉害了，这衣服呀，真好看。
5: 就是这个，我也在学裁缝纫机，以后我给你做衣服。哎，是你帮过江林，对不对？我知道是你，虽然你嘴上不说啊，但是心里一直担心着江林，对不对？
6: 还真是的，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必须的。
5: 新衣服是吧？ 给他扒了！别动，还抢啊？再抢一试试。哟，新衣服还挺好看，
6: 很喜欢吧？
5: 让你喜欢，让你喜欢，让你喜欢，让你喜欢。现在还行。

0: 你这缝纫技术，我是该夸你呢，还是夸你呢？
1: 哎呀，反正又不是给你做的。强林，真的是他爸爸弄错的吗？
0: 不然还有谁啊？他爸就是酒鬼。

来，把这个给他。我呀，让我帮他做一件。

你脸怎么了？啊？我不记得最近打你了呀，你这青一块紫一块的，是不是跟谁打架了？啊？问你话呢，又哑巴了？哎，你真是不随我呀！八竿子打不住一个屁来，你躲什么躲？

0: 不，你扔我酒干嘛呀？酒瓶子招你惹你了？
1: 你打他干嘛？
0: 你哪只眼睛看我打他了？他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我也想知道是谁弄的，我问他，他不说呀。
1: 你敢说他脸上的伤不是你打的吗？
0: 他不说我吗？
1: 听见了吗？你冤枉我！
0: 我冤枉你。
1: 我给儿子做的外套，让你给划破了，我也冤枉你了吗？
0: 你做的外套，我撕破它干嘛呀？那不浪费钱吗？那不得花钱买吗？
1: 不是你还有谁？你自己喝醉了，你自己能记得吗？
0: 我跟你这种绝症没有道理可讲，我这是比窦娥还冤。我看来这八成就是你们家那个小疯子干的。
1: 是江梅干的吗？
2: 不是他还有谁啊？他就因为恨你，把妻子撒在儿子身上了，对不对？
3: 你跟妈说是谁干的？
4: 我自己摔的。
1: 你趁热吃吧。
4: 我不。
3: 小柳，你欠我一瓶酒。

0: 你盯着我干嘛？你最近见到李斌了吗？见着怎么样？没见着又怎么样？我就问你见了还是没见？柳冰，你今天怎么神经兮兮的？脑袋被门挤了？李斌被人打了。 你怀疑我打？柳斌，我告诉你，不用怀疑，就是我。只要你一天不滚出我们家，我就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1: 那咱们俩就走着瞧。
0: 咱俩可以走着瞧，那是我跟你的恩怨，但我不会把这种恩怨撒在你儿子身上。这是我江梅的做事风格。
1: 那就是说，我儿子不是你打的，当然不是。
0: 那会是谁？你问他自己去啊。
1: 问他，他不说。
0: 柳碧云，你儿子被打的这件事儿，我去找人查，你就等着查清楚吧。
1: 你查，我也查。

你去哪儿？你去哪儿？走。

0: 小兔崽子们，活腻歪了是不是？
1: 啊，可以啊！
0: 你们两个杵着当电线杆子呢，找揍啊！蹲下。李冰，过来。过来。这儿。是他们打的你吗？搬过去。小兔崽子们听好了啊，今天我梅姐是看你们是小孩子的面上，饶你们一次。哎，你们是不是同学啊？
2: 是学生吗？
3: 我不是。
2: 谁是？
3: 那是。
2: 那你呢？还能走吧？
3: 啊，能走。哎，
2: 记住他这模样，再敢欺负他，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啊，
0: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哟，
2: 哎，你们学都怎么上的？上课也这么回答问题的吗？
5: 记住了吗？
4: 记住，
0: 滚蛋！砖头扔了。
6: 相信学校会管。
7: 回来了。
6: 哎，问你，李斌在学校是不是被欺负了？
7: 没有吧？

0: 他那个脸上的伤是他爸打的吧？
1: 不是他爸，我问过了，我明天就去你们学校找校长。
0: 不不不不不，您不用去，您要是想知道的话，明天我去学校问一下就行了。李冰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跟我说，帮你撑腰。啊？
2: 你别惹事儿。
0: 姐，什么情况啊？
1: 自己问他呀。
0: 说话呀。
2: 那个梅姐，这人也送到了，要不我们俩先撤了。
1: 你等一下，我跟你一块儿走。
2: 啊。
1: 江梅，谢谢你。要谢就拿出点诚意来，我正好要请他们俩吃顿饭呢。等一下。
3: 兄妹，你们没动手吗？
1: 小屁孩值得我们动手吗？我们就口头教育一下。
3: 谢谢你啊，
4: 学长，您客气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走了，
4: 谢谢你们，
5: 明白。

0: 我明天就去学校。不用去。你这样忍气吞声会很危险的，他们欺负你会变成惯性。
1: 不用去吧。
2: 哎，你。
0: 我去。
3: 好了，那你不用担心了。我好像知道是谁干的了。
2: 。
3: 这样，明天以后吧，李明放学，我跟侯凯都送他回家。
2: 谢谢。
3: 哎呀，怎么说我们也是兄弟啊，连大姐都帮他出头了，何况是我呢？您和爸不用着急，不用去学校，不然这事儿啊，只会越弄越大的。
2: 我知道了。

0: 没看出来啊，还有保护伞啊！我就不信，他们天天都能送你回家。
1: 哥们，
0: 让开可以，替我把卫生做了。
1: 算了，让他拿着书包走吧。
0: 你怕什么呀？他们有人，我们还有呢。李冰，你给我听好了，你把值日给我做了，明天我来检查，要有一点灰尘，我就让你把它给舔了。
1: 你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吗？为什么非得李冰帮你们值日啊？
2: 叫人帮忙不会说情，你以为需要你家开的？
0: 江林，上次的事儿都过去了，我们应该两不相欠了吧？
1: 是啊，我们还受了处分呢。
3: 我跟你们提上次的事儿了吗？你们别心虚啊。实话说吧，欺负李冰的人是不是你们俩？
0: 我们都知道，他是你后妈的儿子，我们怎么会不给你这个面子？
3: 你会说人话吗？我怎么越看你们俩越不爽呢？我当初就不该帮你们。
2: 你这么说就不够意思了。况且，这是我们班的地盘，不是你和你那泼妇姐姐的莲花像。你敢打我，我爸都不敢打我。
1: 别！
2: 这里！
1: 别！
3: 我告诉你，永远别在我面前玩这套，想玩回家玩去。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去找人啊，时间地点你定，我陪你好不好？

是你替我揭发了他们，我才不被开除的。今天我替你教训了他们，咱们也算是互不相欠了，对吧？以后碰见这种事情啊，就直接还手，别当个怂包啊！你是我后妈亲生的吗？以后不用你管，你就能跟我耗。

0: 江明，这么晚，咱们在江边干嘛呀？叫你看江水，黑不隆冬的，什么都看不见。不是用眼睛看，是用心看。
1: 心啊，
0: 你要用心去体会它的暗流汹涌。

0: 小妹，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认真的谈一下了。向东，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可真漂亮。
1: 小妹，我觉得我们，我是觉得，不要破坏了好心情。
2: 李冰，江林现在在上课，他大姐又不在学校，你不是喜欢搬救兵吗？去搬啊！

0: 还疼吗？
1: 好多了。
2: 我是真没想到他俩和恩将仇报。你放心，我肯定替你报仇，以后见他们俩一次我打他们俩一次。
3: 哎呀，你这样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2: 对付他们这种人就得用拳头说话。
4: 高峰猖狂啊，就是因为他爸和校长是同学，他欺负过很多同学的，早就有家长找过校长，可是每次他都没事，最多也就是听两天课而已。
3: 是该见见了。
2: 不是我打击你们，你们去见了也不会有用的，他肯定会认错，然后答应你们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可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会，他爸根本就没有打过高峰，这是高峰自己本人亲口说的，李斌也听见了。

0: 谢谢。
1: 江局长，怎么能让您买东西来呢？应该我去拜访你们才对呀、啊，都是我失职啊！以后啊，我得好好管教他。这小子太气人了，孩子的医药费我全出。
0: 高局长，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孩子的错误大多是我们家长的不好。我们这次来呢，一是来拜访一下你这位教育局的领导，二来呢是我们双方都坐下来好好探讨一下怎么教育孩子，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1: 是。

0: 这事应该探讨一下子呀。听说高局长有些溺爱孩子是吧？有那么一点儿。你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不介意做这个恶人，我来下手。我们的孩子已经回心你的孩子了，我们已经教育他了，他也向我们保证。
1: 只要高峰不伙同他人欺负李斌和其他同学，他和他姐姐的那些朋友，也绝不会回击他。哎，我们希望呢，以后杜绝类似的事情发生，否则我们一定联系其他同学的家长报案，给贵公子进行一次法治教育。这样对令公子的升学、就业都会有影响的。
2: 也会影响到你这位大局长的声誉，你不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吧？
3: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管教的，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2: 那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3: 哎，李冰。
2: 李冰，你等一下，高峰有话要跟你说。
3: 李冰，对不起。别了，你诚恳一点行不行啊？再说一遍。
2: 李冰，我错了，
3: 请你原谅我。
2: 原谅他吗？行了，原谅你了，你回去吧。
3: 江林，我们还算哥们儿吗？我说话算话，只要你道了歉，咱们还是哥们儿。
2: 江二爷太够意思了，哎，以后谁敢欺负你们，告诉我，我帮你揍他们。
3: 你还不吸取教训是不是？
2: 吸取教训，痛改前非。 真是。怎么了？你揍我了？
3: 是他爸揍他了。嗯，你妈跟我爸呢，去他家找他爸去了。 跟他说，如果他再不好好管他的儿子，就我爸帮他管。作为教育局局长，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还当什么局长？是不是？
4: 谢谢。
3: 对，江二爷，能看得出来吗？用筷子摆的。
4: 还非要。
3: 二爷呢？这我是一小叛徒，毕竟学校的事是他帮我摆平的。学校的事是他帮的忙，装备的装一下嘛，对不对？
2: 妈，
4: 哎，
2: 一会儿啊，我给你展现一下我的绝技，但是您呢，给我上几个大菜，好不好？
4: 好，一会儿有让你施展绝技的菜。<笑>
5: 窝头救咸鱼，
6: 妈，
4: 好吃着呢。这个菜我怎么施展我的绝技啊？虽然咱们家的伙食标准低了一点，但是有失才有得嘛。我买了布料给你们俩做新衣服。
5: 我不想穿新衣服，我就想吃好吃的。
4: 人都面黄肌瘦了，就是驴粪蛋的表面光嘛。 我还是很注意营养搭配的，不会让你们面黄肌瘦的。那句老话怎么说了？人靠衣裳，马靠鞍，所以穿着体面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6: 还有一句老话说的：“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一顿肉我就饿得慌。”
4: 还有一句老话：“有钱难买老来瘦。”
7: 永远是年轻啊！吃。薛湘灵此时的人物内心状态是什么呢？她是五味杂陈，酸甜苦辣涌上心头。哎，你们看这个唱词啊，一霎时把七情俱已魅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们要把她的物彻底的表现出来。

0: 薛湘灵这个人物，他并没有在悲痛中逐渐沉沦，而是自省以自新。这同时呢，也代表着作者对于那个黑暗的旧世界无情的批判和憎恨。你们要把这个主题思想给强烈的表达出来。
1: 湘灵悟到了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人生定理。就像唱词里的胃，比用表达同样意思的物子要生动得多。登舟遇水，亲人尽失，被迫为仆，薛湘灵无疑是悲痛的，但是我认为让这个人物多一份交襟，略有些激进或稍显出沉沦，都会失去他的魅力。锁麟囊，无论角色大小，戏份多少，作者全都是精工细作，潜心刻画，是善良、率真、自尊、感恩和势礼拜金交织成的一副人性众生相。如果每个人物都是脸谱化的单一面的，那不就成了样板戏了吗？
0: 刘老师，我们批判的是那个黑暗的旧世界，讴歌的是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人性光辉，单一点有什么不好的？
1: 我不是说单一就一定不好，但这样的单一一定会削弱作品本身的魅力和价值。梅香、碧玉、胡妈、冰相这几位丑行，作者都赋予了他们很重要的功能性作用，世态百情，很是精彩。小人物尚且这样鲜活，那主角呢？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该客观主动地去表现作品，让观众去体会、去感悟压制下的女性是怎样在长期压抑后觉醒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留给观众的思考。
2: 刘老师说的对呀，
3: 有道理呀。
0: 行了，今天排练到此结束。
1: 导演生气了。
4: 姐，你就给你弟弟点钱去买个肉吃好不好？
5: 哪有钱了？我一半的钱都给柳云了。
4: 不是还有另一半吗？你拿一点点就好了。
1: 哎，江林，江林，江林，江林！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真不行，真不行！这钱我要给留着，给向东做裤子的。
4: 你竟然为了其他男人让你弟弟饿肚子？
5: 他可不是其他男人啊，他可是你未来姐夫。
4: 行，我找姐夫要去。
1: 哎，你给我回来！
6: 回来了。
1: 不，
6: 就拿一点儿，马上，马上，
1: 真不行！
6: 买毛就给你，我还你，
1: 不行
6: 了，
1: 真不行！
7: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体能不错嘛，我低估你们了。看来不用加餐了啊。
8: 加餐，爸。
7: 你立定，站好，站好，站好，站好了。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8: 桃酥是肉做的吗？
7: 比肉还香的。哎呦，嗯，来，都给你。
8: 谢谢爸，
5: 谢谢爸。你们没吃过肉吗？馋肉馋疯了。

0: 回来啦。
1: 闭上你的眼睛，你看这是什么？
0: 哪来的呀？
1: 单位买的。干嘛去？
2: 就叫他们俩，咱们一起吃。
1: 哎呀，他们吃过桃酥了，这个呀是特意给你补充体力的。
2: 后妈吃独食，这样不好吧？
1: 你现在是非常时期，体力得不到保障，运动在舞台上怎么办？
0: 身体的苦不叫苦，离开舞台的苦那才是要命的。现在要重返舞台了，
3: 欢迎爱慕丈夫赐身足。

0: 看看好了没有。
1: 等会儿去叫孩子们吧。
0: 先等一下，先你打开打开。
1: 你吃你吃。
0: 哎呀，你吃你听话。好吃吧？
1: 好吃。香吗？
0: 哎呦，吓死我了！也不吃个声。
2: 爸，你们干嘛呢？
0: 我这马上蒸好了，正准备叫你们呢。
3: 算了吧，我看您就是在给柳碧云吃独食。
1: 我们是叫你们一起来吃。
3: 那你该早叫呀，你怎么先吃上了？等我们来的时候就剩下汤了吧？
0: 为什么不早叫我们？不是，他是让我去叫你们，我让他先尝一块。哎，不是，再说了，他每天排练那么辛苦啊，需要补充营养，就是都给他吃了也没错呀。
2: 都给他吃，那我们吃什么呀？
3: 爸，您总说吃苦耐劳是优秀品质，怎么转眼就给自己的娇妻开小灶啊？
2: 太不公平了。
1: 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爸，你太让我痛心了。
2: 我非常痛心。
0: 不，你们俩
4: 行行行，下次单位买罐头都给你们俩。
3: 下次的事儿下次再说，但是从今天起我们决定要抗议绝食。
2: 啊，
3: 从今天起只要柳碧云当家一天，我们就一天不吃饭。
1: 这再不吃就凉了。
3: 走，不吃不吃。
0: 没事没事，一会儿就来吃了。

0: 哎，我去！你干什么呀？
1: 你干什么呀？
0: 我大脚趾头还竟然吃！
1: 你
0: 真缺吃啊！
1: 废话，不能让柳碧云瞧不起咱俩。

0: 之下，深雪之中，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世界。
1: 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
0: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是谁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见天日？
1: 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
0: 又是什么让裴文中悔恨不已？
2: 结果一部分被震动的破碎了。
0: 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1: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0: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考古学界蓬勃发展，又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大师缘。

精神永恒，文明更续，奋进笃行。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裴文中诞辰120周年，珍贵照片独家呈现。档案特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为您讲述：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那一夜后，皆是传奇。

0: 中国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就在这样一个深达12米的山洞中发生。95年前，1929年12月2日的黄昏，烛光下，几个人正聚精会神地对着洞中的一处清理着什么。突然，他们中为首的那个人大喊一声：“是人头！” 这就是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的重大时刻。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名叫裴文中。今天，几乎中国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周口店有北京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如果不是裴文中，当时的周口店几乎要被放弃，北京人的风貌也不会那么早重见天日。裴文中是1904年生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 当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时，裴文中只有25岁。一位25岁的青年，在今天也就刚刚步入社会，他是如何能够成就这一殊荣的呢？今年是裴文中先生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为中国古人类考古史做出杰出贡献的考古人。
1: 我叫高鑫，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的导师张申水先生是裴文中裴老的学生。虽然在我从事这一行业之前，裴老已经去世，但裴老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有人说啊，裴老发现北京人头盖骨靠的呢是运气。的确，他当时还很年轻，地质专业毕业的他， 接触考古发掘也不过2年，论专业当然比不过年长的专家，可越了解裴老，就越会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并不是所谓的幸运，而是裴老那骨子里带着的甘于寂寞、脚踏实地、勤奋敬业的科学家精神。裴文中出生于河北唐山，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教育家。 在父亲的教育下，裴文中从小便立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学生时代，裴文中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加入了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那时的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针砭时弊，警示救人。然而，1923年，因为经济原因，裴文中在上大学时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文学系， 选择了免费的北京大学地质专业，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梦。北大期间，裴文中经常依靠笔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裴文中将忧国忧民的情感写入了小说《戎马声中》。鲁迅很赞赏这篇小说， 他评价戎马声中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称赞其为五四乡土文学创作的名篇。在北大，裴文中还认识了李大钊，并经李大钊的介绍，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满怀信仰的裴文中，还未来得及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裴文中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0: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1: 1928年的春天，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忠建因为生病需要一名助手协助，年仅24岁的裴文忠来到了周口店。周口店是1918年被一名在北洋政府任职的瑞典矿业学家安特生所发现。1921年，安特生聘请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发掘周口店。到1926年，施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化石中发现了两颗人类的牙齿，从此周口店轰动了世界。1928年春天，裴文忠到达周口店时，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已经交由瑞典的布林博士和中国的杨忠建负责。面对有着巨大文化瑰宝的周口店，初出茅庐的裴文忠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2: 在裴老撰写的回忆文章《周口店洞穴采集记》中，详细描绘了他第一次去周口店的情形。接洽完毕后，有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捡起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捡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是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来到周口店之前，研究地质的裴老对脊椎动物化石一无所知，甚至被工人比了下去，这让他有些害怕。接下来他又观摩了工人挖掘，也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裴老有一个永不服输的心，最初的手足无措慢慢化作了无形的推动力。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周口店有所作为。
0: 裴文忠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自学计划，他贪婪地阅读着各种古生物学的书刊，在发愤图强的日日夜夜，裴文忠手不释卷。有一次，他上街去修鞋，一边走一边看书，可到了修鞋铺，鞋却不知道哪儿去了。就这样，裴文忠倾注着自己的全部热情，向着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高峰发起冲锋。
1: 经过几个月的发愤图强，裴文忠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白，甚至在一次发掘工作中准确地辨认出了一个北京猿人的牙床。然而就在1928年年底，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走到了瓶颈期。他们挖掘到的第五层是一个坚硬的石层，很难发现动物骨骼化石。很多人认为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继续下去也不会再出现北京人的化石了。1929年，带队的两位学者布林和杨忠建离开了周口店，周口店的发掘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可裴文忠却与这些权威专家唱起了反调，他坚信新的化石一定会出现。此刻裴文忠已经不再是那个执着于文学梦的青年，不知不觉中对于考古他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0: 机会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但在机会到来之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29年，裴文忠带队继续周口店的发掘，第五层的石层也确实坚硬，连崩带炸都打不开，长时间没有进展。当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如同鸡肋一般存在着，裴文忠只能孤独而求索。坚守最终换来了结果，坚硬的第五层终于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地质层呈现在裴文忠的面前。
1: 这个全新的第六层地质层确实如裴文忠所料，出现了不少的化石。新的希望促使裴文忠继续向下挖掘，第七层出现了，化石之多不可言状，这里有大量的动物头骨，还有几颗人类的牙齿。初冬的周口店寒风凛冽，裴文忠带领着这只孤

0: 独的考古队默默耕耘，柳暗花明，枯木逢春，那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1: 1929年11月底，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洞口只能容纳一个人。由于不知道深浅，裴文中决定自己先下去看看。裴文中将绳子绑在腰间，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下到了这个洞穴。洞穴很深，但一下去，裴文中就兴奋地看到了很多化石。当工人慢慢把他拉出洞口时，裴文中分明看到，距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发黑圆圆的东西。起初，裴文中并没有在意，可随着后续挖掘的展开，洞口逐渐扩大。12月20日下午4点，考古队终于挖掘到那个黑的圆圆的东西。这下大家看清楚，那分明就是块头盖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当时天色渐暗，裴文中叫人拿了蜡烛加紧挖掘，可天都全黑了还没有挖出来。但裴文中没有让大家下班，而是继续挖。其实这块头骨已经放在荒山野岭几十万年了，再多放一晚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裴文中实在担心多放一晚就会有多一晚的风险，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今晚也要让这块头骨重见天日。

0: 重新回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段历史，裴老身上具备了我特别敬佩的一些素质。在整个过程中，他不仅坚韧不拔，还不是张扬，勇于承担错误，秉笔直书。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裴老后来在描写整个发掘过程时，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自己的懊悔。在挖掘过程中，裴老决定用撬棍把它撬出来，结果一部分被震动得破碎了。裴老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这样的结果又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裴老后来在描绘另一具在发掘时未被辨识出，而后在室内修理时才被发现的头盖骨时，裴老更浓墨重彩地记述：这件标本破碎得不像样子，但仍可粘在一起，尚有一小部分遗失，未能找出。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有泥土包裹着，致使我在山中未能看出。我很明白他们为我维护短处，掩盖我失察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科学家的精神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光辉。
1: 在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之前，世界考古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人真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吗？达尔文的进化论可靠吗？裴文中的坚守，北京人头盖骨的出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他的头盖骨却是从猿到人的中间代表，确定了猿人的存在，因而北京人的发现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史前人类的故事。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我们人类存在过好多人种。在250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大概有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几个阶段。能人以坦桑尼亚奥多威峡谷能人为代表，是最早能制造石器工具的原始人类，头部呢还明显带有猿的特征。直立人以海德堡人、北京人、蓝田人为代表，是最早会用火

0: 的人类物种，头骨构造还较为原始，行走的姿势也很完善。早期智人则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体毛退化，有语言和劳动，有社会性和阶级性，有生死的观念。晚期智人则以法国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为代表，他们学会了人工取火，会缝制，有爱美的意识。晚期智人的出现催生出了我们现代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绝大多数人种已经灭绝，只留下了我们现代人类。但也正是几百万年人类的进化，才有了今天我们生生不息的现代人。好了，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我国的考古巨擘裴文中的故事。
1: 这是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后，裴文中抱着用石膏包裹好的头盖骨的照片，因为大家都太过兴奋了，摄影师只顾着照头盖骨，而忽略了裴文中的脸。当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出土后，裴文中视他如珠如宝。为了防止途中震动损坏，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骨糊了几层纸，包上麻布条，之后又用自己的两床旧被子将猿人头骨包裹起来，外面又加了褥子和毡子，捆了又捆，这才亲自坐上长途车，像护送贵人一样将头盖骨护送到地质调查所。然而裴文中视为无价之宝的北京人头盖骨却即将迎来一场浩劫。
2: 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发掘后，裴文中还带领大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北京人的行为也确确实实称得上人了。第二年，裴文中又在周口店发现了进化程度更高的山顶洞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这座瑰宝一经发现便引起了世界的震撼，同样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觊觎。1935年夏天，裴文中受法国史前考古界权威专家布日耶的邀请去往巴黎留学。1937年11月，当他重返祖国时，北平早已物是人非。这一年的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北平城中人心惶惶，众多机构南迁，裴文中所在的地质调查所也不例外，但裴文中是被留下的那一个。北京人的浩劫就在那时发生了。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周口店的发掘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卢沟桥事变后，周口店的北京人化石也被运到同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中。1941年，随着日军疯狂准备向太平洋进攻，美日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化石也毫无安全保障。地质调查所所长温文浩和美国大使馆商议后决定将这批化石运送到美国暂时保管，可化石装好箱后却不翼而飞。北京人化石不翼而飞，侵华日军无耻挑衅，裴文中如何以身护国？
1: 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
2: 荒郊野岭，土匪横生，裴文中如何在野外考古中化险为夷？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北京人的失踪，裴文中悲痛万分，他也曾多方打听寻找，仍然没有结果，这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成为了裴文中一生的心结。裴文中心痛北京人化石的遗失，更心痛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丧失的权益。因为周口店的挖掘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所以1929年，裴文中挖掘出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便交付了协和医院的解剖学专家研究，直到遗失，裴文中再也没有见过。

0: 我们这里有一份1979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在纪念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发现50周年时的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周公店发掘出来的全部北京人化石，包括最珍贵的5个头盖骨化石，都遭到帝国主义掠夺，弄得无影无踪，这是科学史上一个空前的惨案。
2: 那时距离北京人化石失踪已经过去了38年，75岁高龄的裴文中回忆起来依然满是痛彻心扉。在北京人化石失踪后，日本人曾多次来找裴文中，逼他说出化石的下落，裴文中拒不合作，日本人没收了他的居住证，不准他出城或乘车外出，变相将他软禁起来。裴文中无法继续探索自己所热爱的考古工作，生活所迫，他成为了一名教师，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得典当家用。但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打破裴文中的一身傲骨。
0: 1944年5月13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冲进了裴文中的家，以私通八路反日为理由，逮捕了裴文中。抓捕裴文中的理由有2个，第一个，在学校，裴文中每每讲到东北，他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伪满洲国，而直接称呼东三省。第二个，就是他的七舅于成宇，曾经找过裴文中商量，一起要去解放区的事情。这2件事都被人发现，被告了密。殴打、辣椒水，甚至以枪毙来威胁，日本宪兵队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问出裴文中与八路军的联系以及北京人的下落，裴文中都没有回答。有一次，因为不堪侮辱，裴文中与日本兵对打起来。日本审判人员恼羞成怒，以所谓顽固不化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审判后，日本审判人员还故意问：“判的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义凛然地作答：“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啰嗦？”对方又假惺惺地问：“你把我们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裴文中不顾性命，义正言辞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杀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抗日。”最终，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学术界具有极高知名度，日寇迫于社会压力，在关押裴文中36天之后，只得予以释放。这张照片就是裴文中被释放后在家拍摄的，只见年仅40岁的他，从原来的微胖体型变得消瘦，头发也变成了花白，但他依旧面带微笑，倔强而坚强。后来，他的一位学生看到了这张照片，难免心疼。裴文中却笑着回忆这段往事，他说：“伍子胥过文韶关，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吗？”但侵华日军并没有打算放过裴文中。
2: 出狱后，侵华日军又逼迫裴文中去东北研究扎赖诺尔人的化石，并提出合作挖掘。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裴文中虽然极度渴望重回考古现场，可他深知这个时候同意挖掘很有可能让扎赖诺尔人的珍贵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该怎么拒绝呢？裴文中对日本人说：“扎赖诺尔发掘范围大，费时费力又费钱，却难以达到成效。”裴文中的这番机智的言辞最终促使日本人打消了攫取中国国宝的念头。此时，裴文中不是一个革命者，却仍然如同热血年少时的自己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祖国。
1: 新华帝国政府是北京市。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可裴文中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新生。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裴文中的家乡也被当地地主武装借着所谓剿匪为名，鱼肉百姓，鸡犬不宁。裴文中再也无法安心专注于自己的考古事业。1947年5月23日，裴文中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今日之乡村》，发出了“究竟谁是匪”的呼喊，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共产党的赞赏。
2: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有朋友提醒裴文中不要用真名，但裴文中毫不在意。文章发表后，果然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朋友们极力劝说他避避风头。裴文中正巧有去大西北考古之意，于是便驱车去往了西北。
0: 这是抗战后中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裴文中一路走来，发现了很多遗址，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并第一次提出史前时代就有丝绸之路的观点。那时的大西北可谓穷山恶水，老鼠、臭虫、蚊子成群结队，走在荒郊野外还要时刻提防兵痞土匪的骚扰。
2: 环境的险恶让考古工作者必须要学会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一个懂得随机应变的头脑。一天，裴文中带队发掘一处古墓，在当地请来了几个人帮忙，这一挖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那时随队的贾兰坡还比较年轻，看到金饰品大声说：“啊，这是金子！”帮忙的几个人都露出怪异的目光。这些人来源复杂，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甚至还有盗贼出没，情况非常的危险。裴文中立即板起面孔问贾兰坡：“你好好看看，这是金子吗？”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改口道：“我看错了，这哪里是什么金子呀，这是铜做的呀，怎么这么像金子呢？”就这样，危机解除了。
0: 新中国考古蓬勃发展与裴文中有着怎样的渊源？
3: 裴老的梦想都一一付诸实践，
0: 鞠躬尽瘁，蜡炬成灰。裴文中的最后遗愿究竟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在西北考古之余，裴文中除了要专注本职工作，也不忘关心民间疾苦。裴文中在甘肃甘谷了解了当地买壮丁一事，有钱人如果不愿意服兵役，可以花钱买一个壮丁，而穷人只能是那个被买之人。裴文中在1948年《知识与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游记，描写了当地买壮丁一事。入了营，直接管理之人知道你是卖者，得了钱即吊起来打之呼也。等你把所卖的钱除去给保人、给征者之外，所有的钱扫数交出，事后即可无事。有钱之人买了壮丁，只用钱；穷人卖丁，身受了苦，而钱亦空。裴文中言辞犀利，痛陈这一社会痼疾，充满着对穷人的深深悲悯。
0: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学者企图逃往台湾。作为考古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些国民党要员也曾要将裴文中带上飞机，裴文中坚决地予以拒绝。他坚守在北平，在黑暗中等待黎明。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裴文中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考古事业。1951年，裴文中受邀主持四川资阳人的发掘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裴文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一次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可裴文中的助手几乎都是考古的门外汉，因为那时没有多少人懂得考古。此时全国上下已经热血沸腾，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修铁路、盖厂房、挖水库，山上的石窟、崖墓、地下遍布的遗址、墓葬该怎样保护？没有专业的考古人员，损失将不可估量。1952年，在裴文中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北京大学三方联合培训考古人员，全国考古人员培训班诞生，并连办了四期。同年，裴文中还与梁思永、向达共同发起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各地考古的中坚力量。
1: 据裴文中的学生回忆，在野外做调查时，裴文中会随时从兜里掏出一块石片和牙齿，问学生：“这是不是石器？是的话，为什么是？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是？动物牙齿是什么动物的？是左侧上面的还是左侧下面的？是右侧上面的还是右侧下面的？”甚至还不断追问，让学生具体解答是哪一颗牙齿。至于回答正确与否，裴文中先不表态，而是让别的学生来评论或补充，最后他再做总结。这就是裴文中的教学特色，循循善诱，刨根问底，锻炼了学生的基本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张照片是1958年裴文中参与周口店挖掘时拍摄的，只见年过半百的他仍然亲自拿起工具卖力地挖掘。在考古时，裴文中经常穿着一套洗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光的翻毛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地质锤，看起来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当时为了挖掘方便，裴文中的住处很随便，经常是泥糊的墙壁，睡着破旧的竹板床，用着残缺的蚊帐，有些学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从不当回事。一次在广西考古时，有一个巨圆洞高达90多米，需要通过攀援山篱才能上去，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方式都很危险，可裴文中坚持要进洞考察，他的敬业精神无不令人敬佩。
0: 年过七旬后，裴文中的身体渐渐衰弱。1980年2月，裴文中身患下肢血栓，住院治疗后又去往各地考古和讲学。1982年1月，裴文中因为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便，言语不清，本该在家中静养的他时时刻刻想要回到工作岗位。在辞世前一个月，裴文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勾画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线：广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县、内蒙古满洲里。他还要为自己深爱的祖国再尽最后一点力。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与世长辞，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和标本都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根据裴文中的遗愿，他的骨灰永远地埋在了让他骄傲也让他充满无尽遗憾的周口店。裴文中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将永远与这片伟大的土地融为一体，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考古的光辉史册中。

0: 辉煌，守护文明担重任，研究艺术谱华章。一幅唐代礼佛图，银河名震四方。
1: 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幅员临摹的代表之作。
0: 从青春到白发，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
2: 他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0: 人为破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面对九九八十一难，怎样才能守护千年文明？穿越千年，数字敦煌，文明之光一触即现。一代代敦煌人与时间赛跑，坚守大漠。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讲述。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0: 敦者大也，黄者圣也，一个神秘的名字，一座历史的宝库。漫天黄沙中，敦煌石窟盛千载，四路佛光映九天。80年来，他们扎根大漠，只争朝夕，与时间比速度，只为抢救保护古代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等文化遗产。他们更续接力，广寻良策，与岁月掰手腕，甘愿用青丝华发换来文化瑰宝青春永驻。他们是太阳，是群星，是敦煌研究院中所有奉献一生的胡杨们。
1: 一位留学法国的游子在塞纳河边与敦煌屠戮的邂逅，让荒废了近400年的莫高窟焕发生机。他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从巴黎街头的一见倾心，到身临其境后的一眼千年，他早已把莫高窟与自己的生命相连。
0: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壁画剥落，塑像倾倒。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这座耀眼的文化圣殿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看到一件件流落海外的珍贵画卷和破乱不堪的莫高窟，常书鸿、段文杰、欧阳林、孙如宪、石伟湘等一批前辈专家当即立下誓言：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1: 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面对困难险阻，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也正是这些前辈的坚守，一代代莫高窟人择一世终一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自此，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80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1946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隶属中央研究院，一大批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有志青年纷沓而至，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也在其中。面对不断被风沙蚕食的洞窟，被他国偷盗者沾走破坏的壁画，作为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一刻都不敢停歇，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对洞窟内的壁画进

行抢救性复原临摹与分类。段文杰扎根大漠60载，一生构筑敦煌梦，曾临摹敦煌壁画380多幅，这一临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莫高窟前有红柳、老榆树、粘天杨和银背杨等，其中尤以银背杨最为引人注目。它树冠高大粗壮，昂然向上，树冠枝叶茂盛，绿荫如盖。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莫高窟，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长久注视着那些生生不息的银背杨。每当我看到莫高窟这些银背杨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觉得他就是一棵银背杨。不管是风和日丽，或者是遇到黄沙漫天，他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里，稳如泰山。我小时候经常在洞窟里面看我父亲临摹壁画，他非常勤奋，有时候就是一整天都不出来，中午都忘记了吃饭。他主要是想抓紧时间和阳光赛跑，和时间赛跑，争取多临摹一些壁画。我初到敦煌的时候，对这些敦煌壁画还不够理解，我经常看见我父亲在洞窟里面临摹那些相当残破的壁画，我就问他，我说这壁画已经看不清楚了，你还临摹它干什么呢？我父亲说过，他说临摹敦煌壁画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对它的内容、时代特征和艺术技巧进行认真的分析，然后通过对残破画面的复原临摹，展现出当时壁画的精神风貌。复原临摹不能随意填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无比有证。再加上莫高窟的自然条件限制，复原临摹工作非常困难。在洞窟里面临摹，不能够点灯点蜡，那样会破坏壁画。父亲他们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白天根本顾不上吃饭。为了临摹洞窟顶上的壁画，父亲他们要搭着人字梯上去，仔细地观察，下来慢慢地临摹，不断地爬上爬下，几十次地上上下下，父亲的腿就这样劳损了。这张都督夫人礼服图是我父亲复原临摹的作品当中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画。如今幺三零窟甬道中的这个都督夫人礼服图原壁已经大部分泯灭了。此窟建于盛唐，宋代重新复泥覆盖了这幅盛唐的壁画。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揭开了表层壁画，而露出了唐代的原作。但是由于剥开表层壁画时，对原壁已形成大面积的损坏，再加上阳光与风化，父亲与敦煌的前辈们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利用当时还能看到的壁画状况，长期进行研究，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造型等处理方法，经过反复的探索，最后按唐代应有的原貌进行了复原临摹。这幅画高 3.13 米，宽 3.12 米，共有12个人物，其中都督夫人就高达2米多，身后跟随着2位女儿和众多的奴婢，雍容华贵，满头珠翠。不论是人物的精神气度，还是画面中线描与色彩的表现，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盛唐壁画的风采。这幅画也成为

0: 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傅新成说，抢救性的复原临摹，一是为了保存，二是能够将临摹作品推广到国际，让更多的人认识敦煌。他说到也做到了。
1: 如今都督夫人活了过来，全国的汉服爱好者们将都督夫人礼佛图一比一还原，风肌逆体，碧衫红裙，手捧香炉敬香拜佛，身后的女儿们斜插步摇，裙衫披帛，小头斜履，神态肃然，仿佛从壁画中走出来，伴着配乐舞动，让我们梦回大唐盛世。
0: 除去繁复的临摹工作，父亲及其前辈们对莫高窟、东窟进行了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东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1950年，将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领导。1984年，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并任命常书鸿为名誉院长，段文杰为院长，樊锦石为副院长。
1: 为了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境况得到改变，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广纳贤才，创办了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敦煌研究》。1998年，由季羡林主编、段文杰等副主编出版了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辞典》，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以其稿而成，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0: 莫高窟就是我的美术课堂，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影响着我的一生。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旧初心不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嘴里依然念叨着我要回敦煌。征询父亲的遗愿，我们将他与母亲的灵骨合葬了在敦煌三位山下大泉河边，守望他为之奋斗终身、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希望父亲和母亲能够在你们现在的世界能够身心愉快，我们永远在思念你们。父亲这一世终一生，言必行，行必果，初心不改，不畏艰险，无怨无悔坚守莫高窟。他说，敦煌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它。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敦煌圣徒，是大漠隐士，是时代功臣。他用60年的生命讲述着莫高精神。
1: 一人一窟一辈子，在这里一共有27名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长眠于三危山下，行走敦煌，见神佛，见众生，见自己。这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墓碑，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从青春到白发，敦煌女儿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这座雕像的

0: 名字叫青春，它代表着当年那些响应着国家到大西北去的号召，怀揣着热情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们。而这个拿着草帽意气风发的少女，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从青葱少女到白发苍苍，从家境优渥的北大高材生到以荒漠为伴，石窟为家，她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1: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作为北大考古系实习生来到了敦煌，就被莫高窟所震撼。洞内是羽化飞升的极乐世界，洞外却是灰暗的不毛之地。与想象中窗明几净的学术环境不同，那时的敦煌研究所环境极其恶劣，黄沙漫天，渺无人烟，住的是泥块房，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进去洞窟时没有栈道，更没有楼梯，只有根不太结实的蜈蚣梯。
0: 伴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樊锦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于是提前结束了实习。然而那时的莫高窟急需考古人才，樊锦诗若是离开了敦煌，就没有考古人了。带着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樊锦诗再次回到了这片穷苦之地。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1: 在来敦煌前，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先生曾对樊锦诗说，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谁谁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24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搞。
0: 其他考古报告或许还可以借鉴，但樊锦诗与团队要做的石窟报告是真的要从零开始做起。这本书是樊锦诗、蔡伟棠、黄文坤等工作人员用40年心血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到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那年樊锦诗73岁，两分册扒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重量。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多人不理解一份考古报告为什么会做这么久。
1: 刚到敦煌的樊锦诗想要得到数据，只能在洞窟中通过梯子爬上爬下进行手工测绘，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而且还十分烧脑。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每一个洞窟的实际形状都大不相同，这就导致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复杂的几何图形怎么都测不准，这让他心急如焚。因为考古报告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准确。面对这个问题，樊锦诗与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在洞窟中一步步摸索，每个重要数据都要进行几百次检验后才记录在册。保证数据的准确，这是最基本的。樊锦诗想要将洞窟的现状完整展现在考古报告中，就需要更多学科技术的加入。于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校的摄像、化学、历史、佛教研究等多学科人才，带着先进的数字扫描技术，纷纷加入到敦煌。
0: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洞窟中的每个细微之处都被收录其中，用文字、数据、图片三位一体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切，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近一境，佩服之至。我们以莫高窟第275窟为例，为您解析这份考古报告为什么这么牛。 从这张

0: 275窟南壁供养菩萨图中可以看到，仅菩萨就有39身。为了详尽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对39身菩萨的姿态进行了描述。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佩巾，红色裙，红色头光。第三身稍微后仰，第22身大步残回，仅见头部和左侧肩，由此以东约7身被穿洞破坏。第31身做回身潜伏状，第37身至39身均残，姿势不明。我们为您展现的这些图文记录，仅仅只是对275洞窟南壁中的一小块壁画的记录。在40年对洞窟的观察与研究中，樊锦诗及其团队与时空对话，还原洞窟千年间的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2次重修。现存于东壁甬道口南侧中段的第2层壁画，似与第1层壁画有所区分，其绘画时代一般推断为隋代。第3层壁画的绘制对第1层壁画的原创具有足够的尊重，很少有对第1层完好壁画的覆盖。第2层壁画的绘制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下边边饰与第1层壁画边饰的衔接十分自然。现在这座洞窟是敦煌最古老的洞窟，是北梁3窟里面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右壁左起展现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事迹，宣扬佛教所倡导的忍辱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正如同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信息采集团队40年如一日在洞窟中进行记录与研究一样，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如今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2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在今年2月20日出版。此时，樊锦诗85岁。

0: 在写考古报告时，樊锦诗查阅资料发现，
1: 敦煌壁画与1908年伯希和所拍摄的照片相比，这些壁画似乎在变老。
0: 莫高窟在以一种非常缓慢但不可逆的方式在灭亡。想要为敦煌逆天改命，必定要像玄奘一样经历9981难，这第一难就是崖体坍塌。现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就是1962年10月18号，周恩来总理对关于加强敦煌保护工作所做出的重要批示。关于崖壁加固工程，总理批准给经费和材料。当时在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依然拨款100万元，用于莫高窟整个崖体的加固工程。在莫高窟的9层楼中，这样随处可见的笔直墙角，其实都是经过加固后的危崖。坚实的崖壁为敦煌渡劫，保住了莫高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的敦煌风沙大到一张嘴能吃进去一口的沙子，如此大的风沙为莫高窟带来了第二难——风沙侵蚀。这个也让几代莫高窟人感觉到束手无策。
2: 为了让敦煌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作为申遗负责人，不断为莫高窟申遗。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推动立法和制定莫高窟总体保护规划，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来规范敦煌。199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线搭桥，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地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30年的石窟保护项目。
0: 此时的敦煌研究院急需理科生，在李最雄、李云鹤两位大国工匠的号召下，地质系和化工系的高材生们纷纷赴约，融入到敦煌研究院这个大家庭当中，其中就包括两位理工男王旭东和苏伯民。

2008年，樊锦诗院长所提案的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批复，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大力

0: 化现象，慕名前来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随着游客的增加，壁画在加剧褪色岩化，这让本就脆弱的莫高窟更是雪上加霜。
1: 根据中外保护研究的科学测算，莫高窟如今的身体状况每天只能承受1.8万人的参观，光是颜控浏览量打消游客们的热情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才能减少游客们在洞窟中的时间，又能让莫高窟这种不可永生的文物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呢？于是数字敦煌的理念应运而生，

0: 2014年，这座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落成。它凝结了樊锦诗及其团队十余年的心血，让莫高窟容颜永驻。如今参观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环节，那就是看电影。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电影所能相提并论的。
1: 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依托数字化资料制作的 4K 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 8K 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给人们带来洞窟游览叠加高科技数字游览的新体验。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以180度视角的逼真画面，全方位立体声音效，带领游客漫游千年佛国世界。随着镜头的拉近，那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似乎触手可及。
0: 震撼的可不止这些，数字敦煌能够让游客在家也能行万里路，甚至有些不对外开放的洞窟也能够让游客做到足不出户，近距离与文物对话。结合空间定位、虚实融合等技术，敦煌研究院为莫高窟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孪生世界。在跨越时空爱上敦煌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耐心地拼接着每一张数字采集来的照片。这些辛勤的图像处理工作者们，一人一天也只能拼接20张左右，而一幅壁画往往有数千张照片。
1: 为了与时间赛跑，高保真地储存莫高窟的文化遗存，30年间，一批批莫高窟的新鲜血液进入数字化保护工作，将新的青春与热爱献给莫高窟。从胶片拍摄到数码采集，从影像到 3D 建模，敦煌研究院已完成莫高窟290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和7处大遗址的3维重建。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如今的品味方式太多，线上数字敦煌随时可观赏，数字藏经洞和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助力数字资源活化利用。线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复原出8个精美洞窟，莫高窟文创涵盖衣食住玩等品类，千年的文物不断活起来。从1963年，樊锦诗的生命故事也与敦煌交织在一起，至今对莫高窟已是一个甲子的守望。从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季羡林先生称赞樊锦诗只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一代代敦煌人如何用敬畏之心守护千年文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曾照我，我照后来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代掌门，王旭东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着千年文明。现在从我的这个方向看过去，最前端的就是 A 字形尼龙网纱帐，然后是砾石压纱，中间是植物固纱林带，再然后呢是草方格纱帐，最后是雨排状尼龙纱帐。这些灰扑扑的纱帐和草格看似并不打眼，然而这一道道的屏障却是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人员们经过不断的试错最终得到的成果，五位一体，缺一不可。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之后，莫高窟前的积沙量减少了85%左右，绿海锁黄沙，莫高窟的防风治沙为打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攻坚战做出了典范，同时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敦煌工作的28年间，国内但凡有石窟和壁画的地方，都留下过王旭东探索与研究的足迹。他开启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的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
1: 王旭东带着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团队，持之以恒的钻研，一起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也历练成为石窟、古代壁画和土遗之保护、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与预防性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专家。他主持撰写的《土遗之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古代壁画规范研究》等专著，弥补了相关文物保护领域研究的欠缺。
0: 与王旭东这样严谨细致的理工男不同，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接班人赵生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科生。从创立敦煌研究期刊到面向国际正式出版，12年的时间里，赵生良一直担任敦煌研究的编辑。可以说，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与风华正茂的赵生良一同成长。

0: 在敦煌工作了40年的赵生良，对于每一个洞窟都可以说得上是了如指掌。赵生良研究了20年的唐代山水画，然而每一次进洞窟，他依然都会有新的发现。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山水画迹就成为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依据。这里是唐代的217复制窟，赵生良日常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青绿山水，对于工匠的每一笔都做到了了然于胸。一次偶然间，赵生良发现唐朝山水画与西方的印象画派一样，水的波浪波光粼粼，有反射光，太阳光照射了就会有阴影，那这样的绘画方式却在我国的画史当中无人提及。于是赵生良立刻下笔如有神，将这个重要的发现写成文章公布于众。
1: 对于赵生良和所有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来说，敦煌是一个谜，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惊喜，这也正是敦煌的魅力。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赵生良院长是一个非常高产的院长，平均一年出一本书，一年一本专著。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如同赵生良院长一样的文字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坚守大漠，是因为莫高窟值得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一辈子研究，为他奉献。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0: 在敦煌，像217窟这样壁画保存完好，线条细腻，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艳如初的唐代洞窟已经很少见了。这些艳丽的颜色都来自于自然矿物，比如浓绿清脆的孔雀石，润泽光艳的朱砂，以及有着色相如天之美誉的青金石等等。因此古人作画所用之色皆取经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为金石为由。
1: 莫高窟的开凿建造史历经1000多年，让精美壁画保存至今的密码在于，古代的画匠们绘画时选用了能够长久保存的天

然旷无言料，但历经岁月和风沙的侵蚀，有些壁画濒临大面积脱落，颜料层表皮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现象，甚至有一些壁画的颜料层逐渐变得酥软，风一吹就会掉落。1957年，有着30多年壁画修复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来到了莫高窟，他却不愿透露粘合剂成分等核心技术。此后，段文杰、樊锦诗、孙如宪、李醉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重点，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和中国方案。

0: 碱有着壁画癌症之称，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为了攻克这种壁画癌症，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历时几年研究，才找到苏碱病害产生的元凶，那就是可溶盐。
1: 找到元凶只是第一步，要把盐分从泥层中分离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以苏伯民为首的敦煌研究院保护工作者为此历时七年，尝试了80多种配方，终于找到灌浆脱盐技术，把盐从壁画中脱离出来，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彻底根治了壁画癌症。这在中国壁画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然而壁画的病害不止苏碱，还有起甲、疱疹、皲裂、盐霜、空骨等20余种。正如同敦煌是先人无数次试错后才形成的一样，在苏伯民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百战不殆，克服重重困难，从分析病症再到对症下药。为此，苏伯民院长被亲切地称为壁画医生。他说，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让那抹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
1: 2024年1月19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至也。1650多年前，无数工匠一瓦一石开凿洞窟，无数画工一笔一画勾描塑造，携手为世界留下宝贵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科学技术、运用医学手段、生物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合力为敦煌珍贵文化遗产织就金钟罩。
0: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80年不过白驹过隙，然则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却经历了沧海桑田。从1944到2024，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如今1500多人的队伍，前辈奠基，不忘初心。当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大漠守护着敦煌。他们身上既有老一辈的莫高精神，又用 AI 与数字化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
1: 敦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见过去，也照耀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

作为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敦煌研究院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学术文化交流，增强敦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力、影响力。敦煌古城映夕阳，壁画千重诉沧桑，黄沙漫漫飞天舞，驼铃声声古道长，丝路明珠今犹在，璀璨文明耀世光。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0: 这个车，哎，一看这车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假冒洗化用品流入市场，不仅侵犯品牌的权益，更暗藏健康的隐患。近日呢，北京丰台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

0: 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1: 啊，也不是第一次了，2017年就能咱就见过了是吧？啊。
2: 许某某是丰台分局环食药旅中队的老熟人了。早在2017年，许某某就因销售假冒品牌洗化产品被打击处理过，获刑3年。近期，丰台环食药旅中队的民警发现，许某某又干起了老本行。
3: 前期侦查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通过呢，咱们开展了一些工作，发现呢，这个车，哎，一看这个车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他当时是卖了假冒知名品牌的化妆品，然后也是被我抓的，当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2: 许某某驾驶白色面包车，频繁穿梭于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域，专门向批发市场批量销售假冒洗化产品。
3: 他曾经去过的洗化摊位，咱们进行了一些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化妆品确实存在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油烟清洗剂啊，一套是2瓶。我从某知名电商平台看，这2瓶大概是22块钱左右，它的价格是10块钱，市场呢再加个1-2块钱再往外出，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进货价格可能这个按瓶说，可能一瓶也就几块钱。
2: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摸清了该团伙的落脚点和仓储点。近日，在市环食药旅总队统一指挥下，丰台警方在丰台、东城、朝阳、海淀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4: 小宋，公安局，起来，赶紧的。
1: 你俩先进去啊，一边说话啊。啊，也不是第一次了，2017年就咱就见过了是吧？啊，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2017年我就抓过你，2019年我抓的你媳妇儿。
5: 就瓶口有龋齿，然后这个可能整个标签印刷质量不是很好，而且整个标签也比较小。
6: 对，
5: 嗯，
6: 对，里面的都是辣点都是。
3: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有些人的皮肤有敏感皮肤，用完之后会不会过敏？正规的产品它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这些从作坊出来的产品有没有测试？肯定是没有的。你用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症状。
2: 行动中，警方现场起获假冒知名品牌洗衣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等洗化用品6000余件，经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17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3: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要给大家做一提示，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电商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购买这些日常咱们用的洗化产品。从民生的角度来说，都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每个人提高一点意识，整个的水平大家就会提高。
0: 在北京门头沟、石景山两地啊，一些看似普通的养生馆暗藏精心编织的陷阱，他们专门围猎老年人。不久前呢，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诈骗案件，4名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们来看看这是怎样一场隐藏在温情伪装下的罪恶骗局。
7: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8: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7: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2: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9: 在这个期间呢，2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2: 而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二人合伙经营的。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

0: 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1: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2: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0: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1: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0: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2: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0: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3: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就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2: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0: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1: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0: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4: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5: 没有
4: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5: 没有
4: 啊？
5: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的啊，特意为您来的上门。
2: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0: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2: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7: 今年的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宣传日

0: 前夕，北京市公安局携手北京广播电视台走进国家信创园，开展平安有我主题安全宣讲活动，将经济领域专业防范知识、暖心便民利企举措直接送到企业员工身边。宣讲活动中，由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出入境管理总队、人口基层总队及大型分局民警组成的宣讲团，精准对接企业安全需求，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典型案例，分别围绕涉企经济犯罪识别与防范、公安政务全程网办便民举措、出租房屋安全管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以及新修订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等大家关心的热点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和互动交流，宣讲内容详实，干货满满，赢得企业员工的一致好评。近期，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就进入仿冒的还款网站。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8000多元。这是林女士手机收到的律师函图片，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内容显示林女士有款项逾期未还，现已提请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林女士看到后信以为真，于是扫描图片中的二维码进入了骗子仿冒的还款网站，在完成转账还款后发现被骗。据统计，今年4月以来，北京地区像林女士一样通过苹果手机 iMessage 收到律师催收函致被骗的案件，占虚假贷款类电诈总发案数的10%，受害人多为有小额贷款经历的人群。警方提醒，收到此类陌生律师函图片时，请务必牢记以下防范要点：一、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点击陌生链接；二、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三、还款只通过官方渠道，切勿私下转账。
1: 本周也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市水务局节水中心、海淀区城管执法局、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办事处，在海淀区的双泉学府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城管开放日活动。
2: 居民朋友们下午好，在我们城市节水宣传周期间，来到我们双泉学府社区和大家共同开展此次的城管进社区节水微旅行主题城管开放日活动。那我们就正式成团。好，那咱们继续往这边走。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呢大约有2.9万亿立方米，排名世界第6位，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
3: 城管执法队员化身导游，30余名社区居民在导游的引领下，从社区大门出发，沿着精心设计的路线，开始了这段特殊的节水法治之旅。
4: 那下面呢，就到达了我们的2站，也就是小区的这个绿化灌溉系统。我将结合相关的内容呢，做重点的提示。下面大家一起往前走。今天呢，一来到咱们的社区呢，我就是感受到了咱们小区非常优美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满满的绿色。那提到这个小区绿化用水啊，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用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现阶段呢，我们城市在绿化用水的灌溉系统上面呢，目前主要有4种的方式，分别是慢灌、管灌、喷灌和滴灌。传统的非常粗放式的灌溉方式非常不利于节约水源，所以呢，我们全市目前是重力推广这种喷灌式的以及滴灌式的节水灌溉方式。
3: 本次旅行团共设置5处参观点位，覆盖居民日常用水的多个场景，每一站都由城管执法队员或水务专家担任主讲。
5: 欢迎来到咱们本次活动的3站。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区这个消防设施的相关知识。居民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有一个误区，随意开启咱们的消防设施，用咱们的水进行浇灌、洗车呀，或者拖拖地，感觉这是小事儿，其实上这已经触犯了咱们的相关法律。
3: 讲解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将专业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居民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事。户外游览结束后，活动进入室内互动环节，
2: 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节水的好方法。一个是我们刷牙、洗脸、洗手的时候要及时的关闭水龙头，我们在洗碗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炒一些比较油的菜，我们尽量在收拾碗碟的时候呢，不要将它们叠放，省得这个盘顶呢也会受到油污。如果这个油污

0: 常严重，我们可以呢先用我们的纸把这个油擦一下，这样咱们再洗，这样就更节水了。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可以自带我们的水杯，要拒绝半瓶水的浪费。
1: 从送法入起到城管进社区，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持续丰富城管开放日的活动形式，不断探索执法加服务的融合路径。
2: 今天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呢，感觉非常的好，收获满满，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这个节水呢，不是咱个人的一个习惯，是咱们那个公民的一个义务。
3: 咱们城管执法的把这些个法规节水的这些方式方法带到我们身边，从我们物业的自身，然后包括咱们园区的这些居民对这些个节水的应用可能体会得更加深刻。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瓶车出行时被汽车撞伤，掉了好几颗牙，需要安装固定义齿，但义齿有一定的使用期限。我可以要求肇事司机王先生一次性赔偿我未来的费用吗？
6: 可以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而支出的合理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牙齿损伤具有不可逆性，此次交通事故导致谭先生多颗牙齿受损，为了弥补口腔功能缺陷而配置必要的固定义齿，该费用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由于义齿存在使用损耗，需要定期更换。谭先生后续更换义齿属于必然发生的合理损失，因此谭先生有权要求王先生承担未来更换义齿的相应费用。具体赔偿年限可以结合谭先生的年龄协商确定。
4: 房东杨先生把房子租给了李先生，双方签订了一份2年的租赁合同。在此期间呢，李先生提出这房屋有些漏水，要求减少租金，房东杨先生没同意，没想到对方直接不交房租了。杨先生想问问，他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可以的。杨先生与李先生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杨先生有义务交付符合使用条件的房屋，李先生则需要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如果房屋确实存在漏水问题，李先生可以要求杨先生履行维修义务，自行维修的也可以向杨先生主张维修费用，或者要求相应的减少租金，但无权直接停止支付租金。李先生单方停止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杨先生依法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并有权要求李先生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7: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0: 热爱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

0: 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这个周末我们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控糖和防心梗话题，比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吃。
11: 我都不吃主食了，我都快变成兔子了。
12: 无糖食品不等于无糖，
13: 给大家讲了要绕开的坑，帮助大家少吃控糖的苦。
10: 心血管医生为您量身打造的营养食谱，
14: 我们不是要吃营养素，我们要吃的是饭。
10: 权威专家健康达人围坐畅谈养生堂，2026全民营养周特别策划，健康也可以很简单。
13: 养生堂献给亲日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欢迎大家收看养生堂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来欢迎一下今天控糖真相局的各位好朋友，首先欢迎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窦潘老师，
15: 大家好。
13: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的顾楠老师，
15: 大家好。
13: 我的好朋友在控糖路上吃了不少苦的开心麻花青年演员导演王彦凯，欢迎彦凯。
16: 大家好。
13: 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新景家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赵运喜，欢迎赵站长。
17: 大家好。
13: 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就在大屏幕上，你在控糖这个路上有很多的苦你是白吃了，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走弯路的问题。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节目形式上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哈，以前我们是养生堂请专家给大家传播健康理念，输出健康观点，我们现在换成大家帮助大家的养生堂，所以我们给观众每一个人都发了一个小黑板，在我们录制的整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自己的妙招想法，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互动都需要各位跟我们来一块儿参加。今天我们主要讲控糖，对不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的巅峰体重和减到最低的体重以及所使用的方法，请各位如实作答。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来，我看一下顾楠老师身后这位观众是80-65，他是饮食控制，不知道你是怎么控制的哈，就是一会儿你看看有没有你踩过的雷。86-62，这叔叔厉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王彦凯老师，209公斤啊！哎，
15: 公斤，
13: 209公斤是个什么概念？400多斤，认真的吗？
16: 抄答案，
13: 就是209克也有点少，
15: 这时候都少。
13: 就你就想说209斤-158斤是不是？当时是什么原因到209？
16: 晚上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尤其在睡前的时候，然后因为不吃的话我就发现睡不着，然后睡着以后也会饿醒，然后就很闹，然后那与其这样的话，那我就吃点好吃的让自己开开心心的睡过去。
13: 什么促使你开始减重？
16: 就是在台上感觉走路有点费劲了，衣服好像穿起来也有点崩了，然后主要是自己胖了以后吧，好像跟那个男主不太符合了，女主好像有点
13: 担心失业，
16: 有点讨厌我了那个女主。
13: 懂了，
16: 我就开始减了，
13: 还是为了工作减了哈。
16: 对，
13: 209到158花了多长时间？
16: 2个月，严格的说是1个半月多一点。
13: 你怎么做到的呢？底下这些图标。
16: 下面就是我的这个，首先我写的一个控字，是严控。第一个呢是水滴型的，就是控油。在我的日常饮食当中，我会把所有的，包括早饭啊、晚饭啊、中饭所有的油，如果是炒菜，我会把它洗掉。对，就是完全吃
13: 涮一下再吃。
16: 对，涮一下再吃。
13: 然后中间
16: 这个呢，雪花粒的这个是盐，对，这个是碳，这个是水，
13: 哦，
16: 合起来就叫碳。

0: 汗水。
1: 好，行，可以了。好，谢谢叶凯的展示。来，我们看一下，豆潘老师62公斤、57公斤，很好呀。
2: 我觉得可能还是一方面，我们本身做营养，就是在不停的给别人去说这种健康理念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也是给我自己做了一个认知的强化，得这样去做才可以。
1: 来看看顾南老师。真的假的？70公斤到50公斤？
3: 对，我的高峰体重发生在高三。哦，因为感到学习的压力很大，然后每天也会吃夜宵，然后我爸每天都会带我去吃楼下的小烧烤，然后再回去复习，然后再去睡觉，
1: 化压力为食欲了。
0: 就是那家烧烤挺好吃的样子。
1: 楼下的，一会儿下来交流是吧？140，但是这很厉害，就是70到50花了多久？是慢慢瘦下来的。上大学以后，
3: 3个月吧。但这个减其实并不是很成功，虽然体重下降很成功，但是反弹很高，都是白吃的苦和坑。
1: 太好了，今天我们把这个苦和坑咱们都给绕过去哈。赵站长，我就直接问了哈，您现在是不是还在减重？
4: 持续的路上，但是效果不好。
1: 持续了多久？您的减重之路
4: 持续了得快10年了吧？
1: 快10年啊。还在继续哈。我看一下您的巅峰体重90公斤。什么时候出现的？
4: 就是刚上班那一会儿，然后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我都归功于过劳肥。
1: 那75公斤是现在吗？
4: 啊，差不多，现在在75到77左右。
1: 用的方法就一个字，就纯靠饿。
4: 对，一般我平常中午也不吃饭，我们就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有的时候门诊又会拖一些，然后会再回答一些居民那种签约居民的微信里的问题，
1: 是
4: 就没有时间了。
1: 就是今天我们的赵站长带来了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里记的都是他社区所管理的这个居民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开录之前我问了一下赵站长，说您管理的居民常住的居民有多少人？他说有6万人。我们先给基层的医务工作者掌声鼓励鼓励哈，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来，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显而易见哈，如果大家都曾经减重过，都曾经为了自己的健康身材努力过，那今天这期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控糖，糖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了，我们也是结合人工智能的助力总结了在这个 AI 的搜索平台上大家关于控糖问出的最多的10个问题。那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请看大屏幕。这10个问题，第一个，零糖的饮料食品真的不含糖吗？豆瓣老师，
2: 肯定不是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的话，每100毫升小于0.5克就可以宣称无糖，所以当你把这个零糖饮料喝多了的时候，其实糖的摄入量还是增加的。还有很多的零糖饮料的话呢，它是用代糖来代替了砂糖。那我们要说代糖它也会刺激你的食欲，导致你吃进去的热量飙升，时间长了也容易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生。
1: 所以不要被这个字眼儿给糊弄到了哈。第二，晚饭只吃菜不吃主食，控糖效果是不是更好呢？顾老师，
3: 当然不是的，因为晚餐的这个菜其实也分很多种哈，所以关键还看你的菜吃的是哪种。同时呢，因为如果不吃主食的话，其实对于夜间的血糖平稳也许还不会达到特别好的作用。所以还是要健康科学的饮食。
1: 蜂蜜蜂糖浆比白砂糖健康吗？
0: 我觉得会比白砂糖会健康一些，因为蜂蜜里面可能还会有各类的氨基酸或者其他蜜蜂从各种花里边提取的营养物质。这是我的理解啊。
2: 其实并不是的，蜂蜜和蜂糖浆和白砂糖相比的话，本质上都是糖，而且都是简单糖，比如说果糖啊、葡萄糖啊等等的。只不过蜂蜜可能会多了一些微量的一些营养素。所以如果对于控糖减肥的人群来说的话，他们三个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糖，都得控制。
1: 苦瓜、秋葵、玉米须煮水真的可以降血糖吗？社区很多人会问的吧。赵站长，我买了好多那个玉米须，我给您泡一杯，您也一块儿吧。
4: 其实它可以这个除湿，但是对降糖稳糖其实没有明确的作用。
2: 赵站长说的是对的，那我们把这几样食材的话，你就把它当成普通的食物去吃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妄想吃了这个食物之后就能降血糖，更不要因为吃了这个食物我就停了我的降糖药，那是我万万不可取的。
1: 对，我们继续往下看，司美格鲁肽一类的减肥神药能够抑制食欲，普通人想控糖有必要使用吗？顾老师，
3: 要像这个司美格鲁肽这类的，我们叫太太类的这种降糖药，包括它可以减重的这些药物，它还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
1: 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根本不胖的女孩，她为了减肥，她看到别人在打针，她也想打那个针。
3: 因为像所有的针，它能上市都是做过临床研究的。那么这些研究针对的人群一定是有它规定的非常严格的适应症。
1: 下一个，控糖不只是戒甜食，还有哪些隐形糖？燕凯，你知道哪 哪些零食是

0: 隐形糖吗？
1: 像那个薯片啊，包括薯条这些，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隐形糖。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控糖不只是戒甜食，而且更主要对我来说，戒主食是最主要的。对，像米面。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盐多必失。
2: 本来我刚想说，
0: 哎，头头是道还不错，到后面突然出现我要戒主食，我想说完了，一下子就撞到我们第一个要讲的知识点上了。先跟大家说哈，绝对不可以戒主食。至于为什么，稍后我们的老师会来讲，他说的有没有对的地方？
3: 他说的前面比如说薯片等等的其实是对的，
0: 是对的，
3: 对，但是还不够全面，要不然咱俩
1: 记知识
3: 一块儿
1: 好
3: 说一个三句半。
1: 好，
0: 什么还有节目是吗？什么在化妆间还对了个节目出来？
1: 对，我们研究了一个小四句话的，
0: 来我们听一下，
3: 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记忆啊。隐形糖到底藏在哪里面呢？首先第一，红烧卤味
1: 全是糖，
3: 酱料全是
1: 糖皮囊，
3: 酸奶麦片
1: 糖暗藏，
3: 蜜饯果干
1: 糖满筐。
0: 我们把这个就是精彩的小节目哈，我们用字幕配出来，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大家扫码获得刚刚豆瓣老师跟燕凯合作的这个隐形糖藏在什么样的食物当中提到的卤味食物。现在宵夜很多人点卤味食物，含糖量很高吗？
3: 对啊，我们要做卤味的时候，除了像一些大酱酱油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加很多的糖、很多的盐，还有包括一些各种的调味剂哈，这样的话才能让它在咸的前提之下层次感更多、更香、更甜。
0: 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断糖一个月皮肤真的会变好吗？这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糖化或糖化脸，大家去搜也能看得到，就是糖为什么会跟皮肤衰老直接挂钩。
3: 那断糖一个月之后的话呢，我们因为这种添加糖的摄入减少，的确是会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糖基化的反应，尤其是我们皮肤的这个糖基化反应，进而的话呢，我们皮肤可能就会呈现出来相对年轻化的一些状态，比如说你的细纹减少啊、毛孔缩小啊、还有皮肤的那种暗沉也可以得到改善。
0: 下一个动态血糖仪，普通人需要买吗？顾老师，我把它放在身上，24小时监测我的血糖有什么样的意义？
4: 就如果是个普通人，就血糖完全正常的人，其实带不带买不买其实意义我觉得不是很大，因为本身血糖就是正常的。但是关键是呢，现在很多的人呢，我们如果只查了一个空腹血糖就判断他血糖就正常，那这个时候也许你漏掉了餐后血糖的高峰。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还可以考虑去佩戴一个动态血糖监测，因为它每分钟都可以测一个血糖，这样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食物对你的血糖究竟有什么影响。也许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卤味，我吃完以后我血糖会不会慢慢升高，然后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个蜜饯它会怎么样，所以它可以有很强的生活指导的意义。包括像我们很多的患者带了以后，如果血糖升高他会去运动，他也会看到什么，我的运动会我的对我的血糖会有多大的影响。
0: 那这样看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监测的仪器，
4: 对，
0: 它可以监测你的生活习惯是否真的对你的控糖有效。
4: 是的，
0: 我们节目也给大家总结了，也是由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临床营养科的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适合绝大多数人群的一个控糖的实施办法，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提前解锁这个控糖的方案。如果大家不会扫码，400-666-9000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把这个方案发给您，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锦囊妙计，帮助大家一块控糖。来继续往下看，现在咸甜口味很流行，这种风味能帮助减少总糖摄入吗？咸甜口味
4: 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卤味，它就是个咸甜口味
0: 一回事儿哈。
4: 对，其实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只要你张嘴就会有能量。什么苦瓜秋葵，只要张嘴总会有能量。
0: 顾老师这句话太难受了，听完你只要开口吃，吃的一切都有能量，只不过我们在控糖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吃什么，包括一会儿我们要讲到的升糖指数的问题、总量控制的问题，跟大家入口的食物种类是密切相关的。这句话我记下来了，只要张嘴就有能量，
4: 再加半句说话不算，
0: 说话不算。继续往下看，最后一个问题，体检报告提示空腹血糖6以下，我可以不考虑控糖吗？
4: 不可以。
0: 不可以，就是如果我的空腹是6，是个什么概念？
4: 因为我们的空腹血糖的目标值是高线设在6.1，所以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于高线了，并且按照咱们国人的血糖的情况，很多人他血糖升高都是先餐后高，餐后高完才会空腹高，所以如果你空腹已经到了这个6.0左右哈，那么大概率你的餐后血糖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还是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些血糖的评估，包括可以测糖化血红蛋白，然后你也可以去测测你的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的正常值在我们不同的这个化验室参考值不是完全一样哈，大多数的

0: 哎呀，差一点，虚惊一场，没有虚惊一场，赶快去接着查，有可能这个时候是改变的最佳时期。如果大家刚刚打开电视机，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刚才我们总结了人工智能帮我们推荐了10个关于控糖搜索最多的问题，刚刚老师们的精彩的答案我们都整理出来了，欢迎大家扫码获得刚刚的10道问题的精彩解答。在您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被问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其实我们那儿都是老头老太太比较多，我们一般都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很多种慢性病共存的，
0: 合并很多。
1: 对，参加一些那种外面的像保健品的一些宣传的那种活动，因为他们更希望听到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能控好，吃我这个东西血压能降下来，血糖能控制，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吃药。然后我们这有个阿姨开始血糖控制的还挺好的，后来把她的主食都换成了一些什么五谷粉啊，还有一些代餐呀、然后她的困惑就是经常来说我都不吃主食了，我都快变成兔子了，因为老年人肉蛋白是除了鸡蛋他肉吃的不是很多、然后都是一些蔬菜，然后变成这糊糊以后他的血糖就升得非常快。
0: 他不理解，
1: 对，
0: 他不理解，
1: 他觉得他特别，
0: 他觉得没有吃什么，我也没有大鱼大肉，我天天弄个这个粉，
1: 而且我也不吃外卖，
0: 对，我弄成糊糊，
1: 健康
0: 要弄点什么菜放到里面，感觉自己很好，
1: 对，
0: 控制得很好，但是血糖没有很好。
2: 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盲目的认为控糖就是控主食，或者控糖就是换主食，我把我所有的精米白面全都换成了全谷物粗杂粮，所以的话我就认为我的血糖就一定能控制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的一顿饭只有全谷物粗杂粮，没有蛋白质类的，比如说牛奶鸡蛋瘦肉鱼虾大豆制品，也没有蔬菜，那这些的话就会导致你的食物过于单一，就是一顿饭只有主食，那你的餐后血糖是会升得很高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一旦把粗粮打成了糊糊，打成了粉，其实这个食物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或者对于血糖的影响的这个速度就是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了，它本来是个好粗粮，给它打成了粉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粗粮细做的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了。
0: 所以我们平时去超市的时候，卖五谷杂粮的地方会提供一种服务，
3: 打粉，
0: 帮你打粉，大家都见过吧，都见过。粗杂粮本身我理解就是它本来是细胞壁很厚实，所以你吃进去之后你消化它需要花更长的时间，饱腹感更长，你打成粉之后那个墙破了，所有东西都流出来了，你吃了以后迅速
3: 升糖
0: 入血，它就直接飙升了，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在这儿先解决这个糊糊的问题，我觉得也号召咱们这儿的居民看看这期节目，
1: 对，
0: 您把他们的问题带来了养生堂，专家说了一个是不能靠糊糊，另外就是他吃的太单一，
2: 对，
0: 得讲究搭配，对不对？为什么说大家白吃了苦，喝糊糊的叔叔阿姨您可真是太冤枉了，那糊糊也未见得多好吃，喝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控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控糖上白遭的罪，白受的苦。然后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主食，首先刚才我们听到了明确的一个指令，就是不能戒主食，另外就是主食跟什么搭配能够很好的控制它的升糖指数。我们来拿道具，我们让窦老师跟顾老师给我们好好讲一讲哈，来，辛苦道具老师。
4: 控糖不是控主食，什么样的食物搭配对控糖最有效？广告很短，马上回来，专家手把手教您。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这几位道具老师持续在减肥的路上，这么多年来非常稳定，就是没有瘦下来。现在进入到实操阶段哈，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了，不能戒主食，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主食怎么吃。我们旁边有几个小牌子，升糖指数 五个火苗就是升糖。

0: 糖指数最强最高，然后升糖指数两个火苗显然弱了不少哈、啊。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面加咸菜升糖指数最高。
1: 对，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我为了控糖我就少吃一点嘛，我就光吃个面条也完事儿了吗？嗯，其实大家不知道哈，这样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最大的。
0: 这是多少面条？
1: 这是2.5的生的手擀面，做完了之后的话它基本上会膨胀3倍左右，所以就是咱们最常吃的就是中等的一碗。这也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经常吃的，每天的话早上起来就是这么一碗面条、嗯、但是这一碗面条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的话足足有70克的碳水，可以把给它类比一下哈，一共是18块方糖，也就是说吃这样的一碗面条，同时没有任何的蛋白质，没有任何的蔬菜阻拦它的吸收的时候，相当于你吃了这样的18块方糖的其中的糖的量，所以很容易导致餐后血糖的一个飙升。
2: 哎妈，听完我都迷糊、嗯、啊，
0: 没有没有迷糊，是被吓到。没，
3: 其实这些方糖我们也吃不下去的，但是换成面条我们一口就吃下去了。
0: 是啊，我们老说晕碳晕碳，我现在是真晕碳了，我感觉这个不可思议、哦、这么小一碗升重2两多的面条、
1: 哦、对，
0: 如果是吃白糖是这么多。
1: 对，我只是想给大家比拟一下哈，因为这个复杂的碳水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也会被转化成葡萄糖、哦、而且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哎、飙升比较快，同时呢下降也会比较快、哦、然后这样的话既会导致餐后血糖的一个过高，同时也会导致你下一餐餐前饥饿的发生、嗯、一饥饿了下一顿饭的话又会暴饮暴食去了、嗯、
0: 就会变成一个血糖的过山车，非常不好、嗯、好，这个想一想办法，我加点肉吧。很多叔叔阿姨说、嗯、哎，我不敢吃肉，我觉得这个热量会高，反倒是肉跟面条加到一块之后它整个的升糖指数下来了。
1: 对，每天的话呢差不多就是吃我的一个手掌心大小这么厚的一块肉就可以，没问题、嗯、但是在吃肉的时候让你吃了这个蛋白质有了一些饱腹感之后的话，咱们的这个碳水这些面条的话可以稍微的减半量左右，这样的话呢整体的热量它们俩其实是相差不多的，我们加了肉的这碗面条它的热量只是稍微高了50千卡左右，基本上就是你饭后稍微活动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够把这个热量消耗出去了、嗯、另外最关键的就是让我们老年人吃得有蛋白质了，更营养了。嗯，
0: 而且蛋白质对于肌肉的保护很重要，老年人不能没有肌肉。
1: 对，
0: 那现场最大的一个悬念就是在这个盖盖里头，因为豆瓣老师还带来了一个方法，就压到一个小火苗、哦、同样是吃面条，用什么跟这个面条搭档，它的这个升糖指数能压到一个苗苗，这是叔叔阿姨最关注的。
1: 而且这个方案它不光是比糊糊更健康，这个方案它吃的饭量啊比糊糊大多了、哦、所以叔叔阿姨的话会很感觉到非常非常幸福，
0: 能吃饱，是不是
1: 能吃饱，热量也不会太多，饭量体积会很大，而且升糖指数也不高，
0: 升糖指数
1: 也不容易变胖，
0: 只有一个火苗，
1: 对，
0: 能吃饱，
1: 对，
0: 热量不高，
1: 对，
0: 盖子里面塞满，
1: 对，吃得很幸福，
0: 吃得很幸福。嗯，我们看看，
1: 好
0: 看看好不好？升糖指数最低的组合，哦哟，来这样看，大家看得更清楚、哦，
1: 面条不变，肉也完全不变，
0: 肉也不变，
1: 对，就是额外的加上了。半斤青菜，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一顿饭他吃了之后吃的这么多，但是对于这个主食摄入了之后的话他的这个血糖的波动的话反而没有这么高呢？第一个是优质的蛋白质、嗯、是可以给我们提高很高的一个饱腹感，所以的话自然的就会让你吃面条稍微的控制一点点总量，
0: 瘦肉，
1: 对，另外的话呢这个蛋白质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起到一个保镖的作用，就让你的这个碳水吸收得更慢一点。然后再来看呢，蔬菜里边的膳食纤维它不光是保镖，它更多的它像一个海绵，它可以直接抑制脂肪，抑制胆固醇，抑制碳水的一个吸收、哦、所以多吃了这么多菜没有加太多能量，但是延缓了碳水和脂肪那个吸收、嗯、所以的话你看这两个伴侣就是我们最好的面条的伴侣。
2: 现在终于悟明白了我为什么就是一下能吃到200多斤，我所有的这些饭吃起来我每一顿饭都是9个火苗，桌上这些我全能吃了，但是我有一点我可能刚才在老师您说的时候我悟到了，我吃饭太快了，嗯，

0: 吃饭快，咀嚼的少，然后呢这一大碗量我就全吃下去了。当我吃下去之后呢，后知后觉，为什么现在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每顿饭都是9个火锅。
1: 其实这样的搭配的话也能让你吃饭慢一点，是吧？因为有菜了你怎么也得嚼它。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但我们要单吃面条的话就是哗啦哗啦就下
2: 去了，就全都下去了。
1: 我们大脑感受到饱的信号的话是要20分钟的，所以当你5分钟快速的把一大堆面条喝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喝多了。
2: 这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燕凯贡献了他踩过的坑，吃饭太快不利于控糖。这个我自己也学到了，有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工作餐恨不得10分钟15分钟解决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找到控糖的黄金搭档去做这么一个好的结构出来，一定是有菜，然后有肉，再有主食，绝对不能戒主食。但是选对搭档之后，大家就可以少担心升糖的问题。我们来看大屏幕哈，给了大家非常多的食物组合。然后如果是我们的观众带了手机进来，可以拍一下这一屏。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获得这个表格，或者是如果大家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教给大家。
1: 那其实这个表格到底怎么看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你看如果你一顿饭只吃主食，你的升糖指数是很高的，基本上都是在80-90。但是如果你一顿饭又吃主食又吃蛋白质又吃菜，那你的升糖指数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这个表格的话呢，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国还有国外非常多的一些临床研究综合出来的一个数据，就是想告诉大家吃顿饭的时候千万不要食物太过于单一，千万不要认为我控糖就是一味的少吃或者只吃一种食物，而是一顿饭要尽量的吃够3大类食物。
2: 那大家是不是真的可以掌握生活当中，你看我们这是一些食材的搭配，如果说现在让您走进超市去买一些好吃的，您是否知道什么样的食物是真正的控糖食物呢？你看我们小超市说搭就搭起来啊，我们就请啊我们这位叔叔还有赵站长，咱们一块逛超市零元购，来，就是只要是挑大家觉得是健康的对控糖有帮助的食物。我们讲完了糊糊之后，黑芝麻糊就没有人拿了，
0: 没有人动。
2: 这说明什么？说明刚刚大家听进去了。对，
3: 我就挑这些吧。
2: 我们拿过来，我给大家呈现一下。巨大的字儿写着无糖，
0: 吃一个我就知道。
2: 饿了是吧？到小时候可以吃吗？我们可以吃道具吗？可以，这是
0: 可
2: 以的。来来来，吃吃吃，
0: 来来来，
3: 鉴定一下，
2: 鉴定一下。这个是无糖的杂粮饼，
3: 谁要
2: 无糖
0: 糕？
2: 甜的，
0: 甜的。
2: 桃酥，
3: 叔叔选的都是无糖的。
1: 对，
2: 大家知道吗？桃酥是可以自燃。
0: 什么？
2: 您在家里的话，那安全情况下哈，您拿打火机点燃一块桃酥，它能自己烧。因为我们录其他的健康节目，我们测试过。
4: 那首先我还是先表扬一下赵站长哈，赵站长不愧是最美站长。所以看，其实赵站长选的这些食物从种类来讲其实还都是粗粮为主吧，然后并且还拿了一个这个脱脂的纯牛奶啊，所以这个主要是蛋白质，所以也是看到都是对血糖影响比较小的一些食品哈。然后这个叔叔这个拿的呢
2: 都好吃。
4: 对，叔叔这个呢属于对自己比较好，知道您的底层逻辑，因为您只挑了叫什么叫无糖
2: 标题党，我觉得就看 logo
4: 是这个无糖饼干零糖时刻，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主要是看对血糖的影响，拿无糖准没错。所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来看我们这个食品究竟它有多少的糖，其实大家就要看这个后面的营养成分表。你看它会写每100克含有多少能量，多少蛋白，多少脂肪，多少碳水，还有多少钠的这个组分哈，那里面提到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糖，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哈。这个无糖食品呢，你看啊，它写的是什么，每100克含有碳水是62.2克，那什么意思，这100克同样重量的这个食品，它比我们的面包其实含糖量还是要高的。所以无糖食品啊，大家一定要看什么叫糖，碳水化合物才是真的糖。那它为什么叫无糖呢？因为它里面是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它主要是代糖。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不管内分泌科还营养科医生来讲，我们所谓的糖是什么？碳水啊。那你们这个食品它是不是米或面做的？ 那米和面是不是就它

0: 碳水，刚才我们说的面条也是碳水，对吧？所以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些大家不要被无糖两个字所迷惑哈，就只要这个东西它是米和面做，它都是有糖的，它只是没有额外再添加我们的一般用的这个白砂糖和蔗糖。那我们再说回到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会影响血糖，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主要是碳水啊，但脂肪和蛋白对我们的血糖同时是有影响的。就像大屏幕上给大家所展示的这个图哈，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就是我们进食不同的主食以后，然后它对于我们血糖的影响哈，碳水就是橘黄色的这个柱子呢，我们在吃饭以后，它因为会很快的在我们胃里吸收，吸收了以后它就会入血，入了血以后呢，它就会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快速升高，但一般呢，到进食大概2个小时以内，它就完全吸收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了碳水会觉得很容易饿得快，就这个道理。
1: 嗯，
0: 那我们相反再看我们的蛋白质和脂肪哈，相对来讲对血糖的影响会缓和一点，但它对血糖其实是有影响的。脂肪类的食品它其实还会影响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这个里面51%是脂肪，
0: 对，
1: 就商家很诚实啊，51%是脂肪，
0: 所以为什么桃酥能被点燃呢？就可以理解，
1: 桃酥能自己烧好长时间的，叔叔。
2: 在这儿的话，我还要再补充两个坑哈，就是有可能也是大家曾经踩过的，就是叔叔刚才选的都是一些全麦的，或者叫高膳食纤维的，甚至还有说叫什么益生元的，益生元的话也是就是。类似于这个膳食纤维哈，都是延缓餐后血糖升高的，所以大家就会被这些名词儿全都给迷惑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哈，比如说这个饼干，这个饼干的第一位的话，它首先它是全麦粉，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对比一下这个饼干，还有这个面包，它的第一位都是小麦粉，所以它只是它叫全谷物，它叫全麦，它只是说它添加了全麦粉或者添加了全谷物。
1: 它精致的这个粮食还是在最前面。
2: 对，第一位的话，最多的还是普通的小麦粉，所以这是大家要看的哈。配料表第一位主要是啥？第一位。到底是不是全麦粉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呢，就像我们刚才顾主任跟大家讲到的，它会点燃，说明其中有油，而且这个油脂跟我们平时用的炒菜用油它不是一种油啊，这种油脂的话它是彻头彻底的坏油脂，我们叫精炼植物油。为什么？因为这个油脂是要在高温之下烘焙的，烘焙完了之后的话，能够让你的面粉区别于大馒头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油它在高温之下变酥脆了，
1: 那个起酥，比如千层酥，就那种皮儿层越多，油越多，
2: 对，
1: 张嘴就有能量，然后再有，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然后再有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脱脂也好，全脂也好，其实是这个要很纠结嘛，在控糖的层面上，顾老师。
0: 不用太纠结，这一点点脂肪跟大家其他的饮食摄入来相比，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
1: 还可以。
0: 并且人其实我们也是需要脂肪的，
2: 因为咱们一天的话推荐的饮奶量基本上就是250毫升到500毫升，就如果能控制在这个奶量的范围之内的话，不用太过于纠结。但有一些人哈，除非他比如说天天把奶当水喝，那这样的状态之下，你就需要考虑一下，我尽量的选择低脂或者脱脂奶了。
1: 了解。那叔叔非常的诚实，把他的生活的一面展现给我们，希望通过今天叔叔这一面能够变得更健康一些，选赵站长选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哈。那为了这个鼓励叔叔，我们还是代表栏目组送您一份礼物，谢谢。感谢叔叔的参与，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叔叔，谢谢您的参与。咱们少吃桃酥啊，谢谢。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我们说针对不同的人群推荐不同的膳食搭配和组合，好多人看着很瘦，可能我们就跟他推荐一些啊，这个你可以吃，那个你可以吃，但是一测就发现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瘦子。除了看体重，我们还应该看什么呢？以前啊，家里有一个体重秤，减重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我不跟大家开玩笑，我也减重过，我头绳都得摘掉。我上秤之前那都不是说净重，头绳我都觉得它干扰我，我站上去之后都不敢大喘气儿，我得知道我这有没有成效，就是要看那个数字。但是现在我们告诉大家，2026控糖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它看

0: 数字，但是不是看体重的数字，是看您是一个用什么成分组成的人。比如说它的成分，两位老师目测一下，应该两位老师的眼睛就是尺正在看。顾老师觉得这个成分怎么样？这成分
1: 它还是有一定的肌肉量的，至少上肢看上去，但因为今天穿的比较保守，
0: 他一会儿脱了测啊，智慧
2: 真的要测吗？
0: 真的要测，当然，豆瓣老师可以大胆的预言，
2: 摸一下，
0: 摸一下，你别绷劲儿啊，你这你正
2: 摸肚子，
0: 你表情，你
3: 表情，肚子得站起来，
0: 你表情自然一点，
1: 可以，
0: 你表情自然一点，自然一点，
3: 我的咬肌特别大，
1: 还有
3: 肌
1: 肩。
0: 好，来，窦老师请坐。这成分怎么样？这成分
2: 它的体脂肪大概是15%-17%左右。
0: 报数了是吗？
3: 什么这能什么出来啊？
2: 待会儿测测看吧，但是它的肌肉量绝对是超标的。
0: 摸了一下直接报数了，大家注意看啊，我们现场这儿有一个仪器，这个仪器是测身体成分的，待会儿这个仪器也会报数，会报肌肉量和脂肪量的。窦老师做了一个特别冒险的事情，你先于他，对，你先于他测就先报数了。好，那我们再找一位观众哈，再找一位观众也来测一测。您看我们，但是我们要我们的目标观众是什么样的呢？不是肉眼一看就胖的人，然后您对他的身体成分存疑。
3: 这边有人举手，
0: 有一种班主任提问之前的那个感觉，那个气氛。因为这位阿姨她穿的短袖，我可以看到她的胳膊，我目测应该是个全肢胳膊。捏一下，哦，捏就再碰一下阿姨的掰掰袖的那个位置，摸一下，对，手感好吗？还不错哈，还不错。那就这样，我们测燕凯跟阿姨，好不好？来，我们有请体测的老师帮帮忙。王彦凯该不会是为了今天都没吃晚饭吧？哎呀，王彦凯，
3: 我从昨天中午就没吃，
0: 手机都拿出来了，要不然手串也摘了吧？
3: 把这个麦要不要拿一下？我都不敢呼吸，我现在
2: 喘不喘气儿对结果影响不大了，已经。嗯，
3: 好，谢谢。哎呀。
0: 你这样你自己别看，
3: 不忍直视，
2: 不忍直视，
3: 看不了。
4: 降低了我们的老年体检报告拿来的人。
0: 一会儿揭晓啊，我们请阿姨到这边来。
2: 他的内脏脂肪挺好的，就是这么有脂肪超标的地方，肚子上。
0: 他肚子上超标，这儿是窦凡老师自己找。哦，你看我说吧，肚子上吧，啊，肚子上。好了是吧，
2: 阿姨的，
0: 哎，
2: 好。阿姨的话呢？体重其实是完全正常的哈，
0: 对，
2: 但是有这样的几个指标，就是你的肌肉少掩盖了你的脂肪多，但从医学上我们有一个名词叫肌肉减少型的肥胖。燕凯呢，他整体来说的话，体重虽然是总体重超标的，但是他超标的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肌肉。一会儿我们顾主任也会给大家讲为什么肌肉超标对于我们控血糖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呢，燕凯的这个脂肪稍微的是在正常的上限，所以的话呢，你看尽管他的体重超标，但是呢他体脂肪是正常的，内脏脂肪也正常，他超标的都是肌肉，所以就代表着他处理糖的能力是比较高的，代谢率也是比较高的，整体来说减肥也是比较容易见到效果的。
3: 我从今天回去以后，我就调整我的饮食结构，然后呢调整我的营养的框架，然后调整我运动的这个频次，
0: 侧重点，
3: 通过一个月吧，你就看吧，
0: 一个月啊，一个月，那我们得有返场嘉宾导演，一个月，这今天都是来节目里就直接就撂狠话，这我要做到，我们需要我们的观众有这种态度。
2: 那其实阿姨的这个体型的话呢，在我们很多的中年老年的女性身上都比较常见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一味的只是在体重秤上称着自己体重，哎，觉得还挺好的，但是呢很多的中老年人整体的运动不是特别多，尤其是抗阻力，也就是促进肌肉合成的这种运动不太多。还有呢，就是老年人他会觉得啊，我消化功能不太好了，然后吃多了也容易长胖，所以我就少吃点肉吧，每天就吃一个鸡蛋，那时间长了以后 就是这种缺乏运动，同时缺乏蛋白质，就导致了我们肌肉的一个流失。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肌肉本身也在流失，这样就会导致了肌肉逐年少。而肌肉少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带

0: 代谢率下降了，你就更容易储备脂肪，所以你就会看到脂肪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肌肉少脂肪多这两个因素都在的时候，对于我们的控制血糖是特别不利的。
1: 嗯，然后我们一定要跟阿姨讲啊，您的饭后遛弯儿并不能很大程度上帮您改善肌肉情况，您需要增肌训练，抗阻增肌。然后您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的观众也是一样哈，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的豆盘老师还有北大医院的康复科的老师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制定了一套增肌减脂运动方案，扫码获得这个方案。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4006669000获得增肌减脂的方法。为什么要增肌，顾老师？
2: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肌肉和脂肪对于我们血糖的影响。对于我们的肌肉来讲，它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来帮助我们消耗葡萄糖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如果我们的血糖升高以后呢，就会由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进行，首先第一道就是通过它来减少我们的葡萄糖，帮我们可以帮我们降糖，所以肌肉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其实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器官哈。那相反来讲呢，我们给这个脂肪叫捣乱分子哈。那么这个脂肪呢，整体量多了它是不好的，如果这个脂肪在我们的内脏沉积，它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可能会有现在出现脂肪肝，那么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那么它会也会很影响我们对于血糖的这么一个处理能力。我不知道这位阿姨有没有血糖的问题哈？
1: 低血糖，
3: 然后每次体检的时候那个血糖都是正常，但是糖耐量有两次是6.1，然后后来测了一次那个糖耐量半个小时、一小时、两小时。那个胰岛功能是正常的，然后就是餐后一小时的时候是9.多，后来大夫说让我那个就是少喝粥，然后那个增加运动啊什么的，后来就没再犯低血糖。
2: 其实这个低血糖吧，如果是典型的发作时间，一般在下一餐的餐前，就是我们该吃下一顿饭了。这种低血糖呢，就是我们胰岛素抵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1: 没有被诊断糖尿病，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样的肌肉和脂肪，您给阿姨的建议是？
2: 我觉得一个是您的糖代谢的情况要再次评估一下，一个是要看看胰岛功能，因为以这么比较高的这种体脂率哈，大概率胰岛素抵抗应该还是有的，所以您以前有低血糖，现在因为有可能因为您不喝粥了，就是没有这种强的比较快升糖的这种物质去刺激，它反倒会让你的低血糖发作的更少，但发作更少不代表您一定没问题，根据体成分的结果要增加一些肌肉，然后来把我们的体脂率稍微压低一点，然后再来关注我们血糖的一个情况。
3: 谢谢医生。还有问题？
4: 现场观众突然提问，为何让主持人情绪激动？广告很短，大家帮大家的控糖经验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3: 还有问题
1: 啊？
3: 就是那个菜水果打成汁儿，这个好不好？
1: 也不好呀。
3: 不好啊。
1: 不好呀。你本来吃一个苹果很费劲，你还得咀嚼，
3: 这样不是就省牙了吗？就
1: 那怎么行？那牙容易掉啊、
3: 就是、
1: 用进废退啊，不可以。而且你平时吃一个苹果打成汁儿，你得3-4个，打成一碗糖全上去了。阿姨，
2: 一个是打成汁儿以后呢，它会增加您的整体摄入，就比如说咱刚才像月月讲的，可能我吃一个苹果我就饱了，那打成汁儿可能我得加俩苹果，再加一橙子，加一梨，那每一个食品都有它自己的升糖能力和它的能量的这个碳水，那你所以一下这么多的成分，首先总量就多了，对吧？那第二个以后呢，刚刚我们今天也讲到它的升糖指数，包括它糖吸收的这个速度哈，所以你把这么一大堆的能量然后凑一下，它就全喝进去了，它升高血糖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和您慢慢的吃一个苹果吃俩苹果，它的对于血糖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跟您的这些姐妹们要说好。
1: 好，
3: 谢谢阿姨，谢谢。
1: 您就是你们家小区的健

0: 当宣传员了、
1: 哎，
0: 今天这个一定要点对点的说到位。刚刚特别开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了大家认识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不是减重，是减脂，改变的是成分。同样，这个理念不是降糖，是稳糖。
2: 对于血糖来讲，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平稳，就是减少血糖的波动，其实对于我们各种并发症的发生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在这个稳糖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肌肉就确实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包括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就营养其实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虽然我们这个全民营养周每年才一周，但其实营养真的是一日三餐一年四季每天都需要大家关注的问题。我刚才从大家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观众这一整集没有谁的注意力不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知识点太密集了，这个符合现在我们说一个高节奏的信息时代。我们在一整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这么多要绕开的坑，帮助大家少吃控糖的苦。下面又是我们的白板互动时间，我们要请大家写出来今天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受益且你立刻要去改变的一件事儿。对，都写好了的话，我们一块儿来亮题板。降糖注意吃饭搭配，多吃青菜少吃糊，降糖也重要，稳糖最重要，吃得饱吃得对，饭加蛋白加蔬菜，低体重不等于低体脂，零糖不等于无糖。大家可太棒了，
3: 师傅写的是食物搭配多样，少食稀粥米糊，
0: 主食肉类
3: 蔬菜缺一不可，
0: 特别棒，
3: 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嗯，
3: 做相对更健康的选择。
2: 无糖食品不等于无糖、哎、师傅这一趴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赵站长这个非常可爱，
2: 不能张嘴，
4: 不能张嘴
0: 啊，
5: 因为像我这样不太自律的人不能张嘴，一张嘴就吃了第一口就想第二口。我们平常在社区做健康教育，都是教居民可以有甜蜜的生活，糖友们不像苦行僧一样，但是我们吃了就要让它消耗出去。
0: 对你说的话，那大家是非常非常相信也听得进去的、
5: 嗯、
0: 也希望站长今天把我们这么密集的知识点都消化吸收完了之后，回到社区60000的这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年轻人中年人都等着您去科普呢。全民营养周好不好？ 嗯来吧，燕凯老师，请开始。还没写完、
4: 哦、完事了。我
0: 怎么那么多画啊？
4: 不是，就是写了两面嘛，因为这个用字儿来描述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字儿不太好看。调整
0: 这个精字儿，感觉都成精了。
4: 对，就是成精了，就是调整、减少和替换这三个大点。首先呢，调整的是我的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呢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是一味的只摄入碳水或者是摄入蛋白质，要达到一个碳水、蛋白质还有各种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的一个平衡状态。还有一个减少的就是这个精，这个精为什么画得这么精呢？它是有一个成精的这么一个效果，就是因为它呢就是比较精细、比较精明、比较聪明，它可能会藏匿于我们的日常饮食的习惯当中。
0: 太精致的不行。
4: 对，太精致的碳水的量要减少，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替换，替换呢就是有大白菜、胡萝卜、土豆、鸡蛋，还有这个精瘦肉。以及这边呢，我给大家画了一
0: 些，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4: 小白菜、草莓、西瓜、香蕉、鱼、椰子水、菠萝、樱桃、苹果、西葫芦、葡萄、杨桃，这个是佛手瓜，以及这个小鹌鹑蛋。就是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要搭配开，要平衡。对，这是今天我们养生堂我学到的一个知识点。
0: 哦，太厉害了，这是我见过最会画画的话剧演员。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觉啊，就是如果纯吃碳水，一碗面就是半盘的糖，那个太直观了，非常震撼、
4: 嗯、
0: 所以一定要给精米精面找好搭档。另外的话就是张开口就有热量这个事儿，甭管吃什么一定要算好，看看您可以吃什么。然后最后就是我要改变的，就是还是要多吃菜和优质的蛋白，我们把一日三餐丰富起来。全民营养周真的不是这一周七天，而是大家的每一餐和每一口。我要再次感谢一下今天做客的好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养生厨房为您带来全民营养周的特别节目，我们的主题

0: 题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一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啊三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啊咱们比较好的豆饭，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四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0: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一个豆饭，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所以如果你想提前知道这个顶级优选雷区到底是什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您就可以提前获知完整的排名表格了。问问刘大厨，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
2: 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梅拉德反应啊。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0: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
2: 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0: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2: 是的，
0: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 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2: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0: 焖面啊，三者结合，
2: 三者结合，
0: 哇，这是最强主食。
2: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都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温度啊，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0: 哎呀，看着真带劲呐，有那个大铁锅的大锅饭的感觉，
2: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那种感觉了，铁锅炖的感觉。
0: 有，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
2: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0: 没错，
2: 两勺的花椒酒啊，
0: 烹到锅边热的地方。
2: 这个呢是生抽酱油，
0: 撕一下，
2: 生抽酱油三勺。因为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咱这还要搁好多饭呢。
0: 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
2: 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
0: 浓油赤酱起来了。
2: 来了。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
0: 豆现在就要放进去
2: 了。现在就可以放了。走。
0: 看看这是什么豆？
2: 这是什么豆？
0: 你别说。
1: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豆。芸豆和米饭一比一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啊，这些芸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0: 提前要泡嘛，
2: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十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

0: 但是呢，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所以一会儿焖这25分钟是正合适了。这个爆香肉豆炊饭呢，要想好吃啊，这米很关键。
1: 那必须。
0: 今天呢，咱们选用的就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
1: 你看咱们这个米呀、颜色很好看，粒粒饱满的。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它选择的是五常产区的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0: 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啊，而是煮到一个6到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心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啊，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1: 哦，一会儿还咱们还有锅巴呢。
0: 没错，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这个这个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原汤化原食。好，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啊，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1: 好，刚刚没过食材。
0: 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加入这个米汤以后啊，就可以下米饭了。
1: 这一大锅真是够全家人吃，太实惠了。
0: 把这米饭呢，咱们就给它盖在上面啊。咱们先开大火，让它跑一跑这个水蒸气。好，现在差不多了。咱呀给它盖上盖儿。盖上盖以后呢，咱们给它转成中火，慢慢的去给它吹。大概呢保持20多分钟的一个状态。
1: 这个炊饭咱们先吹一会儿，咱先问问沙老师，刚才说有一类主食4种属于雷区，它比米饭的升糖指数还要高。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2: 这雷区啊，常吃的4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普遍啊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1: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0: 对，
1: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脂料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芸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来回锅。过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哎
1: 呦，竟然是这样子的，就一点汁儿不剩。
0: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儿，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1: 是啊，
0: 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说明什么呀？基本上就是在煎这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1: 啊。这也太香了吧，沙老师。
0: 来，咱们翻个底看一看啊。
1: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不淡了，已经很浓了，
0: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1: 对对对，
0: 焦焦的锅底。
1: 我天哪，太香了吧！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成；您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往边上。
0: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1: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大家很常见，来跟我一起看大屏。 就是啊，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嗯，但是啊，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儿整切的麦，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儿磨成粉。

0: 只要压成片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哦，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这样能保证呢我们获得充足的营养。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五月屋外暖和，屋里阴凉，早晚温差还大，叔叔阿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脖子。很多人其实有个误区，觉得五月天气暖了，吹风脖子疼只是小毛病，要么忍一忍，要么随便揉一揉，根本没找对问题根源。其实一开窗啊，凉风最先侵袭的是我们的后脖颈，加上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皮肤毛孔的防御能力变弱，而后脖子又是我们身体啊最不耐风的部位，冷风一入侵就会出现后脑勺发紧、头顶发沉、脖子僵硬难受的情况，迟迟缓不过来。不少人被这问题缠了多年，始终摸不透原因。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味对症的中药藁本，谐音有点像搞不懂，正好对应大家的困扰，好记又贴切。您看它野生时啊，开一簇簇白色的小花，像小伞一样清秀，晒干入药后是浅棕色皱缩根茎，气味十分浓烈，是散头颈风寒的专用药，药性清阳，能直达头颈，慢慢散开潜藏的风寒湿气，对吹风后头顶冷痛、头重如裹、脖子僵硬发硬都有针对性的一个调理效果。但单靠藁本这一味药效果不够稳固，想要头轻颈软，调理更彻底，还要搭配两位黄金搭档，一位通鼻窍止头痛，一位清头目醒神，三者配伍更稳妥。想知道具体的配伍方法吗？赶紧扫码，我一次性发给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5: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3: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6: 这个案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5: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五月哪一条消费之间，剧情手段撼服国潮，还有谁是寻仇？空间历史揭秘人，每一张的想法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9: 管理机制必须改变，
10: 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11: 别讲得很好，
12: 老百姓被咱们看得通透。
13: 来看这种包括情况，
14: 多办点门，多听听意见。
15: 衡山开路遇水搭桥，
16: 很多置换螺丝壳里面做到，
17: 就是站在前面，
18: 不能去一厢情愿，一定要去多换位思考，
19: 更多的听取几个方面的诉求。
20: 我把微信也留给大家，
21: 跟政府一块儿，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22: 老百姓的民主是我们最大的支持。
2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

0: 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还是来关注天气。从此刻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这个降雨已经停歇，能见度也逐渐开始放晴。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
2: 柳州、桂林、桂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桂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抵达震中现场。
1: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决定从今天的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5次2.2至3.2级地震。
2: 截至今天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

0: 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地等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晚6点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雷暴。另外，辽宁东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局地有雾。过往车辆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17号说，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3: 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
2: 据韩国外交部的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要求伊朗方面就近期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一事表明立场。韩国外交部称，双方在通话中就近期中东局势、韩伊双边关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内韩国船舶安全和通航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3: 赵显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开展进一步调查，韩方要求伊朗就相关事实表明立场。他同时强调，包括韩国船舶在内，所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伊朗方面关于当前中东局势的立场，并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表达认同，同时表示应尽快结束该海峡的对峙局面。韩国外交部10号称，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遭到袭击，尚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体的攻击主体。
2: 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根据报道，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4: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布拉辛·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的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

0: 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1: 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

0: 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攻击伊朗提问时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1: 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空军基地。这艘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326天。
2: 16号，福特号连同两艘护航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马汉号返回母港，约5000名军人将在时隔近一年后与家人团聚。福特号去年6月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今年1月参与了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据沙特媒体先前报道，截至5月1号，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让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美军另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布什号也于今年1月和4月先后抵达中东地区，从而对伊朗形成三航母军事高压态势。随着福特号返回母港，布什号预期将接手福特号承担的中东作战任务。
1: 据英国媒体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2: 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也以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约70%。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政府本月初曾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一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至19%。
1: 当地时间16号，英国首都伦敦爆发了两场针锋相对的抗议游行，一场是极右翼活动人士组织的游行，另一场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为了防止抗议活动演变成骚乱，当天英国警方部署了数千名警力。据警方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6号晚上7:30，两场抗议活动中已有43人被捕。
2: 当天，数万名极右翼示威者头戴印有“让英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身披英国国旗，在伦敦市中心游行，呼吁政府停止接收移民。与此同时，还有众多人参加了纪念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及反法西斯游行活动。示威者手举横幅，谴责种族主义，呼吁让巴勒斯坦人获得自由。警方称，16号当天共在伦敦部署了4000名警力，负责分隔相互对立的抗议人群。此外，警方还动用了直升机、装甲车和无人机。伦敦警察局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警务行动之一。两场抗议活动基本没有发生重大事件。
1: 委内瑞拉政府16号表示，已依据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亚历克斯·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
2: 委内瑞拉身份识别、移民与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萨博涉嫌在美国实施多项犯罪行为，相关驱逐程序已依法执行。声明称，萨博为哥伦比亚公民，未明确说明其将被送往何处。萨博据信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钱等罪名起诉萨博。2020年6月，萨博以委内瑞拉政府特使身份前往伊朗，经停非洲国家佛得角时被捕。2021年10月被引渡至美国。2023年12月，根据美伟达成的一项协议，美方释放萨博。 据哥伦比亚媒

0: 媒体今年2月报道，萨博在委内瑞拉被捕，将被引渡到美国。
1: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经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报道还说，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越过黄线的巴勒斯坦人，指认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3: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泰国警方已对16号下午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中2名涉事司机提起指控。
0: 2名涉事司机分别是46岁的公交车司机萨约姆彭苏安库尔和56岁的火车司机拉皮特通问，两人均被指控疏忽驾驶致人死亡罪。警方表示，将通过调查和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决定是否对相关人员提出更多指控。目前，事故现场的残骸已被清理，火车和公交也已恢复通行。当地时间16号下午3:41左右，一列由北流府驶往曼谷晚四站的货运火车，在曼谷一处铁路道口与一辆公交车相撞，撞击引发大火，导致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周围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遭波及。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2: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已被关闭。
3: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北京的降雨有没有完全结束？今天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冲亚。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从16号的傍晚开始，我市就迎来了今年的首场的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在今天凌晨，降雨是逐渐的减弱收敛。那么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51.3毫米，是达到了暴雨的量级。那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大兴区的敬贤家园站点，为134.5毫米。目前天空状况已经打开，今天白天北京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气温较昨天是明显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27度附近，体感舒适，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预计入夜以后气温逐渐的回落，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附近，略有一些凉意的感受，外出呢建议您及时的添衣，以免着凉感冒。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3: 好，谢谢春阳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是周一，全市的交通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燕兆林。赵林，早上好。
5: 好的，思思，各位早上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昨天到今天凌晨呢，北京市经历了2026年以来的最明显的一次降水过程。那么呢，我们也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降雨过后早高峰周一路面上的情况。那今天是星期一，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来看路面上的情况。那首先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早高峰时段的交通运行指数呢，目前来到了5.36。目前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好，我们再来聚焦路面上的实时的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城市西部，看到的是西四环丰台区越各庄桥附近的路段。那目前早高峰时段的南北双方向车流量都已经比较大了，行驶呢也比较缓慢。那根据气象预报显示呢，目前本次降水过程已经全部结束，雨带已经总体移出了北京。那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在51.3毫米，其中大兴区有6个站点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其中最大的是敬贤家园站，达到了134.5毫米。那通过摄像的镜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我们聚焦在了敬贤

0: 里社区北门出入口附近的路段，那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呢，目前的路面呢已经比较干燥了，路面也没有积水的情况，通行还是比较畅通的。那此外呢，在城区附近呢，西城区的万寿公园站呢，昨天也达到了累计降雨量101.4毫米。那此时此刻，我们聚焦到的是万寿公园东门附近的路段，可以看到路面呢只有少量的零星的积水。那无论是车辆还是行人以及非机动车，我们看到通行是比较畅通的，没有出现拥堵和这个停车等待的情况。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城区的主要环路上，看到的是北四环朝阳区奥体北门附近的路段。那可以看到呢，外环方向的这个主路和辅路目前行驶都是比较畅通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以及积水的情况。不过还是要提示您，降雨过后呢，可能有些低洼的路段还是存在一些积水的或者是路面湿滑的情况，提示您呢缓慢的行驶，并且注意出行安全。好，交通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那天气方面的变化及交通出行情况的动态，我们也会随时关注。那继续来看新闻，假冒洗化品流入市场，不仅侵害品牌的权益，更是健康的隐患。近日，北京丰台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
2: 也不是第一次了，2017年就咱就见过了，是吧？
3: 许某某是丰台分局环食药旅中队的老熟人了。早在2017年，许某某就因销售假冒品牌洗化产品被打击处理过，获刑3年。近期，丰台环食药旅中队的民警发现许某某又干起了老本行。
4: 前期侦查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通过呢，咱们开展的一些工作，发现呢，这个车，一看这车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他当时是卖了假冒知名品牌的化妆品，然后也是被我抓的，当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3: 许某某驾驶白色面包车，频繁穿梭于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域，专门向批发市场批量销售假冒洗化产品。
4: 他曾经去过的洗化单位，咱们进行了一些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化妆品确实存在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油烟清洗剂一套是2瓶，我从某知名电商平台看，这2瓶大概是22块钱左右，它的价格是10块钱，市场呢再加个1-2块钱再往外出，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进货价格可能这个按瓶说，可能一瓶也就几块钱。
3: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摸清了该团伙的落脚点和仓储点。近日，在市环食药旅总队统一指挥下，丰台警方在丰台、东城、朝阳、海淀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5: 19年我抓过你，19年我抓过你媳妇儿。
6: 瓶口有龋齿，然后这个人整个标签，印刷质量不是很好，而且整个标签也比较小。
7: 对，
8: 拉里面的都是。
4: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有些人的皮肤有敏感皮肤，用完之后会不会过敏？正规的产品它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这些从作坊出来的产品有没有测试？肯定是没有的。你用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症状。
3: 行动中，警方现场起获假冒知名品牌洗衣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等洗化用品6000余件，经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17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4: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要给大家做一提示，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电商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购买那些日常咱们用的洗化产品。从民生的角度来说，都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每个人提高一点意识，整个的水平大家就会提高。
1: 在北京门头沟、石景山两地，一些看似普通的养生馆却暗藏着精心编织的陷阱，他们专门围猎老年人。不久前，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

0: 这样一起诈骗案件，四名被告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样一场隐藏在温情伪装下的罪恶骗局。
1: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2: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1: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3: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4: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3: 而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二人合伙经营的。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5: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4: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3: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5: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3: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4: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3: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1: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4: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3: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5: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3: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2: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6: 没有
2: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6: 没有
2: 啊？
6: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7: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门。
4: 在美容店

0: 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0: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2: 近日，栏目热线接到市民田先生反映，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机动车违停现象严重，影响汽车人正常通行。严重时，违停车长度达到了500米。我们来看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
3: 晚上7点多，记者在万方桥开阳路辅路看到，这段非机动车道内已经停了一串机动车，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被挤得只能骑进机动车道。期间，机动车不时通过，机非混行十分危险。
4: 他占用非机动车道，那我肯定要骑机动车道。骑这边机动车道呢，他老过车，我们非机动车肯定有危险啊。第一个，第二就是红绿灯一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这右边的这些车，他往里要进到主路上去，他这样那边停一堆，这边又并着一排，排到两边了，两边又堵到把那口给堵上了。有时候这是严重，完了一直盘到桥底下。
3: 田先生称，违停车辆中绝大多数都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由于该路段连接北京南站，这些司机在此违停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接单，同时省停车费。最严重时，违停占道车辆的排队长度能达到500米。
4: 肯定难收费啊，他们也不容易啊，就是说这肯定什么省点钱他就省点钱呗。
3: 实际上，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明确设立了禁止停车标识，司机们也对自己违停的行为心知肚明。
5: 不合适，
6: 这影响交通嘛，
5: 旅客都走啊，
6: 里边得交停车费嘛，
5: 不是说这个停车贵的问题，而且下边没有信号，那个单都屏蔽了。都接不到单，
7: 我们在这儿就接单嘛，那也没办法，没地儿停。从这儿一过去就是入口，就能下去了。离站越近，接的就越快。到地下就不给派了，定位就来回跑了，他就识别你在外边了。有的时候停的太多了，警察会过来撵。
8: 不要停车费这儿，都停这儿嘛，不光我自己停这儿，对吧？
5: 我罚一块挨罚呀。
3: 不收费、离站近、方便接单等因素是司机们冒险违停的原因。但违法停车不仅将面临处罚，还会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行，大大增加事故隐患。
2: 针对开阳路辅路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影响骑车人通行的问题，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方庄大队迅速行动，增派警力加强该路段的巡视。我们一起来看。
9: 从这儿走的不也是非机动车道吗？您看，您停这道这儿，
10: 我知道，
9: 完完全全的就是非机动车道。
10: 刚落下，
9: 那您出去，您都过了那出口，您从哪出去呀？您只能往前开。
10: 头一回，
9: 违停哪有头一回不头一回的区别呀？
10: 你特别傻了，我一般都停在地下停车场。
9: 就您停停车场不就没事了吗？
10: 我每回都停这儿，就今天不是晚上没事了，我停这儿吧，怎么交停车费？
3: 因为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名司机被处罚200元。当晚，多名在该路段违停的司机都交了这笔特别的停车费。
11: 都搁这儿等着，然后就停这儿。
9: 是因为接不到活，所以在这儿等着是吗？顺着往前走，那个南站西口，再往北有立体停车楼。咱在那儿也可以停啊，这条路周边也有那个划区域的这个那个路面的那个绿色停车位，咱最起码咱不能占着非用车道啊，是吧？是吧？
3: 民警表示，在北京南站周边一些路段也设置了绿色停车位，等单司机可以选择这些车位合法停车，避免占道违停被处罚。
9: 再次提示广大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南站立体停车楼以及开阳里1街、2街、3街、玉林南路。都有绿色停车位可以让大家停车。万方桥北开阳路辅路路段本身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不具备绿色停车的一个功能。很多出租车

0: 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选择在该路段进行停车，会导致非机动车对他们的停车进行避让，驶入机动车道，造成机非混行，容易发生事故。同时，我们也会加大巡逻力度，发现违规停车辆，及时进行查处。
1: 目前，北京市整体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了质的飞跃。从无障碍出行来看，城区无障碍公交车配比率已达80%以上，轨道交通实现点对点服务。近两年来，还为20名盲人朋友提供了导盲犬服务项目。那么，现在视障人士日常出行到底方不方便？昨天是全国助残日，记者跟着视障人士杨彤一起体验了他日常的上班通勤路线。
2: 杨哥，
3: 来了，坐地铁，然后换乘回那个单位。
2: 今天我就跟着您一起来体验一下您这个上下班通勤的路程。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咱出发。
3: 行。您好。对，我要去西单。
1: 从杨彤走进地铁站的那一刻起，进站、安检、刷卡、上下直梯、候车、上下车、换乘、出站，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引导，整个过程仿佛是一场快速接力跑。
4: 宗控，咱们下一趟车次是多少？通知我们的宗控，告知我们的车次号，告诉司机，然后这个车次号有这位乘客需要帮助，开关门，等乘客上车坐好以后，再通知司机关门，再告诉我们宗控员，他再通知我们下一站的同事，然后在门口去接续。
1: 在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都轻轻地扶着杨彤的手肘。杨彤告诉记者，十几年前时还不是这样，
3: 人家不知道怎么领着你，有拽拉着手的，有这个扶着肩膀的，还有拽着盲杖，反正什么样的领着的都有，现在就好很多了。
1: 不断升级的服务，连续清晰的盲道，点对点的接续护送，让地铁成为了越来越多视障人士出行的选择之一。
5: 有乘客叫苏东东，他两个人是情侣，本来他是在土桥站，现在呢我在九棵树了，我也遇到过两次。因为我说您跑这站坐车来了，他说哦，这记得您，你给人好好服务了，人家能不耽误事儿多好一件事儿，本来坐这个工作嘛。
1: 北京台报道。
6: 看起来地铁里的出行体验很顺畅，不过从地下到了地上，这情况就复杂了。我们继续往下看。
2: 杨哥现在主要选择地铁出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路面不太好走，所以今天在杨哥上班的这个通勤路上啊，我们也有了一个不情之请，就是让他呢带我们体验一下路面行走的一个难度。现在我们走到的这一条路面啊，有盲道，但是呢感觉是一个比较难的地狱级的副本。
3: 好，
2: 太窄了，这是
3: 车吗？
2: 一个车，对啊，
3: 这扇着呢。
2: 左边又是一个锥筒，
5: 不行，
3: 好，
2: 不好走，
3: 走，都跟探险差不多。行，这块好像有东西。
2: 刚刚我们走过的这100多米，虽然路程不算长，但是对于盲人出行来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车停在了盲道上，左边呢又有锥筒挡着，那么整个的这条路供他们通行的区域啊，可能只有大概这么几厘米，
3: 不算特别难。走到这个共享单车这块，那你就绕开共享单车，再走过去，
2: 过程中就免不了会有这个碰伤啊、磕伤啊，
3: 这很正常，反正很普遍。
1: 除了盲道备战，视障人士的路面行走还面临着一个大难题：电动车车速快，声音小，他们很难察觉。
3: 我走天桥的时候，外卖小哥他从我后边，我的走路是靠边的，他把我的那个手里拎的矿泉水都给撞飞了，手腕疼了2天吧。
2: 路面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区，
3: 相对来说是，就是尽量要靠边一点吧。
2: 送别了杨彤之后呢，我第一次关心起了路边的盲道，结果发现啊，像这种共享单车、电动车，包括汽车占用盲道的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大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的把盲道让开，对于要出行的盲人朋友们来说呢，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善意了。
1: 尽管北京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无障碍配置以及无障碍服务等多个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效，但现阶段无障碍环境建设依然存在一些客观性问题，比如部分设施老旧，改造难度较大，尤其是老旧小区和街头巷尾的七小门店存量规模较大。
7: 盲道占用的问题呢，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后期呢，我们也将配合城市管理部门加强

0: 这个管护力度。下一步对于北京市无债环境建设聚焦三量，第一呢是去存量，第二呢是控增量，严格控制新改扩建的建筑再出现无债环境建设的问题，最后呢就是提质量。无债环境建设呀，不等于残疾人的需求和老年人的需求，它是惠及全体人民的民生保障，也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底色。
1: 北京台报道。
2: 初夏时节，时令鲜果陆续进入到了上市期。作为热门的应季水果，荔枝今年却迎来了价格上涨的行情。同时呢，部分进口水果也因品质升级，售价上浮。鲜果市场呈现差异化价格走势。
1: 早上7:30，新发地市场里商户徐虎两车共30吨的荔枝就快卖完了。从事荔枝批发生意多年的徐虎介绍，去年同期他单日能卖出4车60吨荔枝，今年销量直接减半，并非市场销路不佳，核心原因是荔枝主产地出现大幅减产。
3: 今年是小年送往果少，比去年减产50%。
1: 目前新发地市场在售的主力荔枝品种为海南妃子笑，受供应量大幅缩减影响，批发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上涨。
3: 去年批发价是大概5块钱左右，今年是批发价8块钱左右每斤。
1: 再过一周左右，广东产区荔枝将进入新发地市场。不过市场相关负责人预测，即便多产地荔枝集中上市，也难以大幅拉低价格，因为全国荔枝主产区均面临减产情况。
4: 荔枝呢，今年受雨水天气的影响啊，普遍的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都出现了减产现象。尤其呢，桂味的减产了，他们说都超过了60-70%产地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它会影响这价格。现在我们通过监测，近3年来这个荔枝的批发价在同期相比的话是比较高的。现在的妃子笑呢，在市场上的批发价啊是6.5-8块钱这个价格区间里边，根据大小不同，然后比前2年呢，4块5块的这样一个批发价来说，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今年来自菲律宾的香蕉也涨价了，较去年同期上涨20%。这倒不是因为当地减产，而是改良了种植技术。
5: 它全部是那个有机肥种植的，所以讲它那个口感呢，特别软了。
4: 在培育的过程中间，还增加了很多肥料啊，像这个有机的玉米呀、玉米穗子进行粉碎，然后加一些这个各种榨油的油饼的残渣，跟它进行一种融合，然后调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这样呢，在生长的过程中间，它整个的口感和品相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经过这种精心培育的新的这个香蕉品质进入到市场之后呢，得到了各大商超的一个欢迎。
1: 商户丁祖刚告诉记者，他同时经营菲律宾和老挝香蕉的批发生意，两种香蕉的批发价格相差1块钱，但还是价格较贵的菲律宾香蕉卖得好，消费者愿意为口感更好的水果买单。
5: 菲律宾蕉每天销售大概在1500件，老挝的一天销售大概在1000多件。菲律宾蕉喝到4块多，老挝要喝到现在目前要喝到3.2块。
1: 北京台报道。
2: 刚刚呢，我们看了今年价格上涨的水果，实际上呢，新发地目前在售的水果有200多种。今年初夏，多数时令水果迎来丰收季，价格较去年同期普遍下降，市民选购鲜果也更划算。
1: 走访新发地市场，记者看到各类鲜果货源充足，不少市民在摊位前挑选采购。大家普遍反映，今年不少水果价格比去年便宜。
6: 按照那个一盒2斤100来算的话，去年我们是140。
7: 这一箱那个樱桃多少钱？
8: 200。
7: 真的？
8: 这个六斤。
7: 价格怎么样？今年？
8: 行了。
1: 在新发地大连樱桃专卖区，除了批量采购的进货商，前来选购的普通市民也络绎不绝。这里的大连樱桃分精品包装和散装两种，不管是哪种规格，消费者都能感受到价格的实惠。
9: 这是大连的梅枣，就是这个型号是最大个的，也就是5勾到6勾吧。然后这个去年的时候卖在40-45，今年的话 基本上比去年便宜个3到5块钱，丰收了今年。现在全国各地的陆地樱桃基本上陆续的就上市了，价格它就会。

0: 和血糖负荷。
1: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0: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 长期或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多个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引发多种健康问题。
0: 很多人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
2: 实际上，水果再健康，它也不能替代其他的肉、蛋、菜、奶。那么我们说，水果是合理膳食中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如果超大量的吃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我们说糖分摄入过高，其他像蛋白质摄入偏少，营养会失衡。所以我们给大家提倡的是每天有水果，那么量要达到200到300克，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一个苹果。
1: 欢迎收看《健康早知道》。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高血压是诱发副主动脉瘤、肾动脉狭窄等各类血管疾病的首要高危因素。我们首先来了解一组健康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群副主动脉瘤患病率达8%到10%，相当于每10位老年人当中就有近1人体内暗藏这颗血管的不定时炸弹。而绝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察觉。此前，辽宁一位71岁的老人，从出现胃胀、厌食症状到病情危重，仅短短9天，这段惊险经历究竟是怎么样的？
3: 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东北的县医院，你还没查出来这个是什么毛病，等到的省城医院，才查出来个毛病，得了省城医院。就是那个时期，就是不建议我们再来回走，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医院能治疗我父亲这个病。得了后期来，我就是也是在网上搜啊也好，就是介绍也好，就是都是介绍这个安贞医院能治疗这个病。
4: 这位71岁老人常年患有高血压，5年前还做过心脏支架手术。此次发病初期，老人只觉得胃部发胀、食欲不振，就连喝水都觉得难受。后续渐渐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情况。据家属讲述，老人早在当月25号就已经出现了身体不适，却一直没有放在心上，拖延至30号症状加重才重视起来。
5: 副主动脉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也是一个通道。这是咱们一个模型啊，心脏发出来的主动脉，上面呢胸腔里头叫胸主动脉，过了膈肌之后呢，红色的这只圈叫副主动脉。通常情况下，咱们副主动脉直径呢在15毫米到20毫米左右，但是呢，它随着这个各种原因造成的动脉壁的薄弱，它会像吹气球一样，慢慢的会变大。它如果大了1倍，达到30毫米，就叫动脉瘤；大到50毫米以上，破裂的概率就慢慢就比较高了。手术的指征就是大于50毫米要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
4: 但这位老人的情况更加特殊，他的动脉瘤不是直接破到腹腔，而是破到了旁边的下腔静脉里，大量血液直接回心，造成严重心衰。这种特殊类型的破裂在所有副主动脉瘤破裂中占比不到1%。
5: 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情况，他是动脉瘤破裂之后，破裂到旁边这蓝色的叫下腔静脉里头了。 大量的血直接冲进去之后直接就回到心脏了，造成非常严重的心衰，但是好在呢他没有直接破到腹腔里头，这样的话为他

0: 取得了一个相对更安全的一个结果。
1: 整场手术历时两个多小时，术中植入腹膜支架成功封堵血管漏口的瞬间，患者体内血液循环即刻恢复平稳，现场医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术后，老人心衰症状彻底缓解，身体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2: 不少人一听到瘤就心生恐慌，误以为等同于癌症。其实腹主动脉瘤和恶性肿瘤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病症，又为何被称作体内的不定时炸弹呢？提醒大家，高血压是诱发腹主动脉瘤的首要危险因素，因此稳住血压就是拆解这颗危险炸弹最关键的一步。
0: 动脉瘤呢，它是一个血管，跟吹气球一样，吹大了容易破，它和肿瘤和癌症没有任何的关系。由于动脉硬化，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血糖的异常啊、吸烟等不好的习惯等等，这些引起动脉的退行性的改变，动脉就慢慢变粗了，就像吹气球一样变大了，这么一个情况。它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张力就维持不住它的形态，就会破裂。一旦破裂之后，大量的失血就有生命危险，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危害。
1: 腹主动脉瘤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有报道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发病率约为8%到10%。4厘米以下的动脉瘤每年增长1到3毫米，5厘米以上每年增长4到5毫米，超过6厘米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危险。因此，直径大于5厘米的动脉瘤一定要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
0: 几种情况会发现，一个是无意间触到腹部有搏动性的肿物了，这时候就发现了。有的呢是做其他的检查的时候，通过彩超啊，通过 CT 的扫描啊，发现了这个动脉瘤。还有一部分发现呢，就是因为它破裂了，剧烈的腰腹疼痛才发现它有动脉瘤。这一类患者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危险了。
1: 再回看此前辽宁那位患病老人，他常年饱受高血压困扰，5年前还接受过心脏支架手术，长期血压管控不到位，血管壁长期承受高压冲击，逐渐变薄受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腹主动脉瘤。平稳控制血压不仅能够守护心脑健康，更能全方位保护全身血管，远离各类血管疾症。
2: 30多岁，血压就飙升至180，患病40年来，服药随心所欲，从不重视，直到突发脑出血才追悔莫及。这位71岁患者的亲身经历，为广大高血压人群敲响了警钟。5月18号，全国血管健康日，守护全身血管健康首要任务就是管好血压。
3: 从认识觉得这个高血压就吃点药就得了，不知道这个严重后果，所以我不同意上这住院。再一个花钱也多呀，就是这个。
4: 难受吗？
3: 是高血压都难受，一个我因为我太高了，达到200多了就头晕了，所以我这才是到这来的。社区不免费体检吗？我这一血压，哎呀，220，大夫当时吓坏了，完了以后叫我马上住院。我还没那当回事儿，我寻思高血压还住院，所以说没送死。
1: 这位患者和此前辽宁患病老人并非同一人，二人却有着相同的隐患，高血压始终没能规范管控。他30多岁确诊高血压，最高血压可达220、120。只因身体毫无不适，便一直疏于调理。后续虽开始服用降压药，却服药随性，从不监测血压。早在5年前，他就已经突发过脑出血，即便经历如此凶险状况，依旧没有引以为戒，直至此次血压再度爆表，才被家人强行送医就诊。
5: 这个患者就是长期他觉得他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他也不测量血压，哪怕血压在180、220的时候，他也没有症状，只是发生过一次脑出血，他仍然没有引起重视。而这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没有症状，血压高一点也没关系啊，即便是已经出现了脑出血这样的严重的并发症呢，可能也没有引起我们一些患者的重视。
1: 入院检查发现，长期血压控制不好已经导致双侧肾动脉重度狭窄，左肾因为缺血时间太长已经萎缩，这就是他血压急剧加重、药物控制不佳的原因。
5: 一旦发生了高血压之后呢，我们要积极的治疗，然后规律的服药。那光吃药还不够，还得在吃药的情况下血压还要达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没有并发症